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七月三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啊，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关注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有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正在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也可以随时有问题呢，告诉我们，这样我们记者呢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好，今天是周五。那我们下周呢是这么安排的，下周一是徐州仁慈医院啊，也是民营医院，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下周二呢是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下周三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也就是以前的人防办，下周四是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下周五是新沂市人民政府。那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呢，就是即将来到之前都会有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就是预告，会在我们抖音平台徐州航空热线还有视频号平台徐州航空热线呢进行推发。那我们推发之后呢，大家有问题就可以随时评论留言啊，个人问题呢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每期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一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有很多问题无法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呢转给相关的部门啊，有问题呢再和您联系，帮助您解决。好，我们还有一档节目是下午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07呢，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人员比较多啊，我各个部门呢我们就是介绍一位啊。今天带队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李小青，宣传部的新闻科科长李辉，还有公安局党委委员、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吴宝磊，经发局重大项目办的副主任瞿帅，数据局二级主任科员辛振林，还有我们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汪可，人社局党委委员吴小梅，医保局医保基金中心负责人齐同和，卫健委二级主任科员程真峰，还有我们教育局党组成员教师发展中心主任严成功，住建局一级主任科员赵磊，沛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朱明武，生态环境执法局副局长陈磊，还有水务局党委委员曹峰，交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倪世建，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凤军，城管局副局长朱小伟，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乔静，文旅局我们司机队员韩光杰，商务局主任王之明，还有我们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卢水清，还有征收办的副主任谢刚，园林服务中心副主任徐磊，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庆广，国恒热力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江本银，还有我们残联党组成员司机主任科员王亚峰，以及我们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邵长仲，以及我们沛城街道七级职员黄广文，汉源街道八级职员唐传禄，汉兴街街道我们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蒋林，以及大屯街道人大主任福利鹏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啊，欢迎各位。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沛县人民政府的李县长。你好，李县长。
2: 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我是沛县副县长李小青，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带领我们相关部门的同志们再次走进航风热线栏目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沛县各项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谢谢大家。如果我们大家有和对沛县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投诉咨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或者网上留言。我和我们的同志们已经竭尽全力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大家。
1: 嗯，好的，这样，李先生，我们先接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1: 请讲。
3: 你听到吗？
1: 请讲，你抓紧时间，你是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来，
3: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沛城街道那边，就是它有一个小区叫，就是金岩小区，属于邓园那边，然后是沛城街道，它是这样子的，它是2024年的时候，它就显示，就是我们就能就收到了一个通知函，就是上房通知，但是如今它也没有上房，然后它的公交设施、门窗等都在，都是那种损坏，电梯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没人维保，就延期上房2年了。然后的话，开发商他是拖来拖去，说是去年的时候就说要上房，然后又开始拖到今年3月份，然后3月份又说5月份，5月份又说6月份，6月份又说7月份，就迟迟不上房。对，也拖了将近两年多了。所以我想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1: 就是你们接到这个上房通知是前年是吧？接到之后就没上房，谁给你们的上房通知？
3: 对，因为当时的话，开发商好像组织了一次，然后好像是沛城街道那边又配合出了一次。然后的话我们就以为去上房了，结果然后国家供电所那边就给了一个函，人家供电局就说不满足什么供电需求干嘛，电表都没装，人家供电局就说不符合上房需求，就现在小区用的还是临时电，是这样子的，就拖了将近2年了。
1: 就说你现在是上房了还是没上房？
3: 他没上房啊，因为供电局
1: 那
3: 边给了。
1: 那你刚才说的用的是临时电是什么意思？
3: 因为的话他拖了2年，各个部门消防啊这些部门他都没有验收，他拖了2年，然后的话你不可能，因为很多业主他都是还在。
1: 你刚才说在那个地方，你说现在用的是临时电。
3: 对啊，他在那这几年在那住了，因为他不可能说很多业主他是在那边已经交着外面租的
1: 房
3: 租。
1: 没上房，然后又说现在用的是临时电，你怎么知道是用的临时电呢？如果没上房的话。
3: 因为他们说的呀。
1: 他们说的，那这样吧，我们沛、
3: 啊、
1: 我们沛城街道，是不是黄主任？
2: 黄主任，
1: 嗯，
4: 喂，哎，
1: 请讲。
4: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4: 你是那个金源小区的业主是吧？
3: 对，
4: 是你是购买的商品房？
3: 对。
4: 哦，你反映的就是说是那个现在用的是临时电，就是说你现在目前不在那里居住啊？
3: 我在那里居住，我现在反映的是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正式上房。
4: 哦，你现在已经在那里住了是吧？现在
3: 对，但小区什么手续都没有。
4: 你讲清楚一点。
3: 我的意思是，那个小区现在没有达到上房的一个需求，但是很多业主还在一直在外面租房子，然后的话呢，他自己说，那个小区的开发商说可以领钥匙先进行住，住了之后后续的话会准备陆续准备上房，不耽误大家住房。然后我们就听信了他的这个说法，然后就进来住了。但是已经这个2年了都，他一直没有什么动作，一直在拖上房手续，能明白吗？
4: 哦，你是现在为那个上房手续什么时候能够办理，和这个整个的就是说小区的供电、供水、供气什么时候能够用上正式的用电，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是的。然后达到上房要求，能给我们办理房产证这些东西。
4: 哦，你现在已经在那住了2年了是吧？
3: 将近2年吧，
4: 1年多了。哦，你这样的啊，这个金源小区呢，它是那个分2期开发，你们现在是叫金源1期，按照你们那个合同的这个约定期限呢，应该是2024年9月30号的时候就应该能够上房的，但是呢，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疫情和这个商品房销售这个市场低迷的。整个这个商品房销售呢，这个量价齐跌，你应该能感受到，不光是销量降了，房价也降下来了，所以说呢，造成这个整个的工程的后续资金呢，就是说是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由于这种原因呢，才造成了这个延期交房的。你是2025年上的房，2024年上的房？
3: 就没上房。
4: 我知道，那你已经在那里住了呀？我就说你已经在那里住了，不是吗？
3: 那已经在那做，不代表他已经手续都齐全了呀。
4: 我
3: 刚说了，开发商，
4: 我知道，我就问一下子，你是2025年住进去了，还是2024年住进去的？
3: 2025，
4: 应该是2025年吧，对吧？因为2025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因为这个房子呢已经延期了，延期呢，当时因为你们在那里买房呢，就说这个整个一系列项目呢，就是说分2块， 一个是商品房，一个是安置房。安置房现在目前还没有上房，现在商品房呢，我们大概他们就是说销售了，就是说是230多套，在那里买房的呢，基本上都是就是说是考虑的孩子上学，因为那边的学区房是跟风小学和这个五中，是不是？你买了在那买房子，是不是考虑孩子上学在那里买的房子，还是因为结婚？
3: 不考虑
4: 啊，
3: 不考虑上学，
4: 不考虑上学是吧？但是就是说，当时呢，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好多就是说买房子的，就是上商品房的这些业主，想就是说是提前进行一个装修，哎，考虑孩子上学这个原因，当时呢找开发商，哎，去协商，协商能不能先进行一个装修，哎，能不能装修？当时呢，可能就是说基于这种情况的呢，需要的话呢，就是说是开发企业当时可能给你们每个业主可能邮寄了一个。方面的一个就是一个证明，哎，通知你们就是说，如果装修的话可以去，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呢，作为这个商品房，它就是说是临时用电，实际上是不具备交付条件的，这个你们也很清楚，哎，对，它不具备交付条件的，知道吧？当时呢也是就是说是为了考虑这个，就是说你们这些上学这些业主的需求，因为这个临时用电也不给你们收费的吧。没有收你们电费吧？
3: 之前是想收的，然后的话被我们叫停了，被我们联合又去找咱们这边的这个街道这边又去给协调给叫停。他之前是想
1: 收到电费。目前为止这个地方适合上房吗？它具不具备上房条件？这个小区？
4: 这个小区按照正当的，就是说这个商品房的交付了，它是不符合上房条件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安置房一直就没有通知上房。
1: 嗯，
4: 因为当时呢，那个业主
1: 不具备上房条件，但是业主部分业主觉得这个孩子上学等等一些问题啊，
4: 对对对，
1: 就要求先去上房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你现在
3: 那咱合同写的是2024年叫上房，那咱现在迟迟不上房，咱这个上房问题也得解决，对吧？那我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4: 这个问题呢，
3: 多久能上房呢？
4: 我们呢就是考虑的主要是作为属地街道呢，我们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呢是围绕着这个保质保量交房，抓这个重点攻坚，进一步呢就是说压实这个租地责任，制定了就是说细化的一个工作方案呢，明确时间节点，给任务清单和这个责任主体，分类施策呢，确保了这个就是说是近期，因为现在这个电你应该在那里住能感觉到现在那个电已经全部接好了，也就是近2-3天内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正式供电，供电以后呢就可能就进行下一个验收。二个呢就是说保证质量，严把这个工程质量关呢，就是确保这个质量有保障，这个底线你反映呢就是说那个房屋门窗有损毁的，这个呢我们已经给这个开发企业已经跟他们进行一个告知啊，要全部就是说在正式验收之前呢要全部就是说修缮完毕，保证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完整的，包括门窗，包括你们使用的这些公共设施。三个呢就是说坚持这个市场导向呢，就是说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现在也强调他们要履行他们的主体责任和法定的这个义务，严格呢依法依规呢就是说是把这项工作给推进好。如果说你有什么就是说具体的有一些什么具体的需求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配城街道，或者是就是说电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当在这个现场也有开发企业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可以向他们反映，好不好？
1: 黄主任，他这个过渡金是不是一直还给着？
4: 给的，你包括你们就是说这个商品房的，当时的时候你们提前入住，第一电费是不收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包括延期的，到这个正式交房的时候，你们呢就是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价，这个费用，到时候开发企业还是给你们要兑付的。之前上房的时候，你应该当时临时上房吧？等于说临时上房的时候，直接是给大家都是讲清楚的。
3: 还有一个是，就是物业费他们已经收着的，但是没有小区物业入住，而且小区物业就是还很糟糕，就是他收了这笔钱，但是仍然很糟糕，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1: 你现在可以收物业费了吗？都已经不是说还没有上房吗？这个问题
3: 很奇怪吧？所以说，我想问，就是
1: 你刚才也没讲清楚。第一，首先这个地方没有上房，是不是现在违约金还在继续给你们？
3: 违约金，他们没有上房，他怎么给我们计算违约金啊？违约了几天？
1: 我是说你们，说开发商有没有给住户

0: 给我一个时间的节点，让我们心里有个数。第二个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区他开发商他就是迟迟不上房，因为他拖两年了，他万一拖到下年，那怎么办？那咱们政府这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呢，能够协助这个上房呢？我就想知道这两个问题，一个节点时间，一个是能否有这个具体的措施。
1: 好的，就是说刚才我跟你已经在刚才就是给你讲了一下，再给你重复一遍，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呢，就是说现在正式用电线已经接好了，你在那现在目前在那住着，你应该知道正式用电已经接好了。然后最近两三天内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就是说那个正式用电呢，就是通电准备。这个正式用电通电准备好以后呢，就可以下一步进行一个消防的验收，整个的就是说是包括整个小区的验收呢，就可以同步推进。所有的就是说涉及到这个目前整个小区的这个上房的一些验收的各项这个重大的资金，我们就是说是街道和这个开发企业，我们在统筹协调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你不要担心，好吧？
2: 他要的时间节点，
1: 时间节点的话，具体的就是说时间，就是说是应该是，按照这个，因为那个供电验收需要一个期限，大概因为省公司验收，这个一个具体的时间大概就是也都是不超过两个月，
3: 两个月以内
1: 可以。再一个呢，你可以就是说随时呢到配送街道去找我。我姓黄，配成业了，黄广文，好吧？有什么具体的需要的话，你随时和我联系，好不好？
2: 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各项手续都可以到位了。
1: 对。
2: 那就是说，等到验收合格以后，就正式上房。
1: 正式上房就可以跟他们，就是说正式结算了。
2: 今年是应该很有希望的，是这样说吗？
1: 今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2: 这样可以了吗，这位先生？
0: 今年是吗？
1: 对，
2: 好不好？
0: 好，今年各项手续上房 ，OK， 好，行。那第二个。好的，那
2: 上房了不就结了吗？还有什么事情？好不好？那先生说，别谁的8:2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返贝了！中国移动流量返贝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返贝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

0: 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您好。哎，你好，杨先生好，请讲。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哦，就是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一条道路的问题，就是年久失修，然后现在
1: 简单说，
2: 从那个徐沛公路，就是徐沛公路，我们这条线叫崔腾线，在那个地图上显示叫崔腾线。
1: 嗯，
2: 徐沛公路到我们村庄的一条道路。
1: 嗯，你们村叫什么村？
2: 杨庙村。
1: 杨庙村，嗯。
2: 对，
1: 你大概描述一下什么情况？
2: 我描述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呢，这条道路是一条四米宽的道路，也是水泥道路嘛。
1: 嗯。
2: 然后后来是加宽了2米的道路，就是现在变成一条6米的道路。之前修的那个4米的道路，就是因为时间长了嘛，也是我也不知道记不清什么时候修的了。然后这条道路破损特别严重，
1: 嗯，
2: 就是因为破损之后呢就没人修复，然后这条后来加宽了这2米道路呢就很平整，
1: 嗯，
2: 就现在很多老百姓出行呢就选择走那个2米的，就那条2米的那个很平整的道路，它不管是从东边还是西边，就是很多都是逆行，就是为了选择走这个好的道路。
1: 就是原来你们是4米宽，然后加宽了2米变成6米，对吧？
2: 对，
1: 加宽的那个路呢，路基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原来那个4米呢，一直就没有修，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说就导致正常我们原来6米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来回，现在就只能都逆向。
2: 对，都逆行，让我经常发生
1: 那个
2: 交通事故。
1: 这个四米大概有多长时间？这个就加宽2米之后有多长时间？
2: 十年了吧？
1: 一年。
2: 都10-20年了吧？大约。
1: 10-20年？那你是说你指的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的路？哪个村？
2: 从我们村子到那个徐沛公路，就是徐州到沛县那个徐沛公路。
1: 不是，就是说从你们村到徐沛公路那个地方那个位置。
2: 嗯。
1: 大概有多长？
2: 对对对，
1: 知道吧？
2: 有大概有3公里吧。
1: 3公里。
2: 总长有3公里长。
1: 你举。
3: 好，你好，这位听众啊，你反映的这个张庄镇崔腾县的问题，这个也说明我们交通工作确实没有做好。首先在这里向您道歉。这个6月18号，这个交通局在沛县这个航风热线上线的时候，也有听众反映这个问题。在6月23号，我们交通局给这个张庄镇农路办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勘查。这条道呢是乡道，东起呢就是徐沛公路，就是 S253 省道，西至齐庄村，这个长度大约4公里。我们现场看的情况和您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原来4米的这个老路出现大面积的坑塘和网纹，现在这个新修的这个2米是很平整的，这个老百姓是走的这个平整的这个路面，所以说呢有那个逆行的安全隐患。
2: 对对对，嗯。
3: 看过现场以后呢，我们给张庄镇达成了这个明确的意见，最近呢几天由张庄镇完成图纸设计，并组织施工队单位进场施工。我们县交通局呢负责技术把关，全程调度这个施工工期，确保今年先把这个病害最严重的部位修复，消除这个逆行的这个安全隐患。在这里要跟你解释一下的呢，就是这条的这个乡道，这个长度4公里，病害点比较多。今年呢，这个农村公路养护经费确实有点有限，这个呢我们打算也是分年度推进，今年先把这个病害最严重的部位修复了，消除安全隐患，这个给你解释一下。
1: 就先填大坑，
3: 嗯，
1: 是吧？
3: 对对，
2: 对，
1: 嗯，
2: 先把。那咱我再问一下，那个什么，咱们现在有没有就是什么政策之类的，比如说以前的那么白点黑了，就是有个政策把这个道路能完整的修复一下呢？完整的，
1: 这样你刚才我是打断了这个，
2: 不上百余公里，
1: 就是这个先把它今年先修复，嗯，就是先修那个大坑，接下来呢？
3: 接下来这个现在是混凝土路面，如果推进黑化呢，我们下一步要列入这个乡道的这个黑化计划，
1: 嗯，
3: 啊，逐步来推进嘛，这个实施。
1: 它这个属于什么道路？
3: 嗯，乡道，
1: 属于乡道，
3: 嗯，
1: 乡道谁来负责？我们有没有这个省里的补贴？
3: 这个根据那个江苏省农村公路条例，乡道乡管，
1: 嗯，

0: 乡道的建设和养护的主体责任都在乡镇政府。
1: 乡镇政府。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你们已经沟通过了，然后这个张庄镇政府也已经答复过了。
0: 对，张庄镇政府来作为主体来实施这个项目，我们是质量把关，
1: 那这个预期多久？
0: 预期，他这个完成图纸设计，然后组织施工单位进场就很快。
1: 有时间吗？
2: 我也就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时间大概什么时候能修复嘛？然后。希望领导能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前两天还有那个交通事故发生。
1: 来说一下时间。
0: 我们就是今年年底先把这个最严重的病害修复完成。
1: 还得要年底。还得有半年的时间。
2: 就是啊，现在
1: 那是不是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对
2: 啊，我这个东西我之前也反映过，你们领导无论是交通局的还是那个，
1: 先生，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倪局怎么说。
0: 这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加快施工图纸设计吧，还要进行工程那个预算，还要招
1: 这个施工图纸设计，我觉得不是一个难事儿。像这种又不是说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桥涵啊，而且就是特别难的一条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乡村道路，而且说又不是全部的重新去修复，只是把一些大坑给填埋。
0: 对，我们加快进度吧。
1: 这个需要半年吗？
3: 我们
0: 尽快争取尽快吧。这个因为这个实施主体在张庄镇，我们跟张庄镇也一起推进，抓紧推进这个项目。
1: 能给一个尽快的一个时间吗？这个尽快是一个什么概念？
0: 这个要看这个施工合同的这个工期。好吧。
1: 正常就是四公里，正常的话，如果是填埋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是不是就可以结了？只要是资金到位。
0: 我们争取尽快抓紧进度吧，好吧。
1: 但是这个半年，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能接受。
0: 好的，好。
1: 您这样，这位先生，我们再等待一下，我们下午来回复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2: 行行好，我也觉得
1: 张庄镇这边呢，来沟通一下啊，看看这个时间我们能不能提前一点。
0: 好的，
2: 对，具体又不是把这个道路修复，然后就是把这条道路重新修整一下。
1: 行，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先说那么多。
2: 好的。
1: 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
2: 谢谢，
1: 我们才接了两个问题，就让说好再见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 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我们在这个留言上呢，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有一位这个微友留言说，五段镇公厕洗手盆常年没水，有的还破烂的脏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连线咱们五段镇人大主席封志成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哎，封主席你好。
3: 啊，你好，周总，你好。
1: 嗯，这个
3: 首先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
1: 嗯，属实吗？
3: 为群众发声，促进我们工作的提升。
1: 嗯，先说这个的问题是不是
3: 是。应该是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1: 嗯，
3: 我想呢，是我们将对全镇80余座公厕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
1: 嗯，
3: 对号入座，举一反三，全面整改，重点抓好呢建成10年以上的公厕的设施更新维护，下一步呢，抓好日常的管护，保证全镇公厕设施完备，正常运行。
1: 嗯，咱有80多个公厕，那就是出现问题有多少？还是说所有的都这样？
3: 是个别的，有可能是那个建成10年以上的，一些设施的不完善。
1: 嗯，
3: 老旧。
1: 因为他也没说具体什么地方哈，只是说这个洗手盆可能。
3: 对，所以我们就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
1: 嗯。那大概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回复？
3: 我们将在一周内把全部排查完毕，凡是有问题的及时整改到位。
1: 好的，我们下周再连线，好吗？
3: 嗯，好的，好，
1: 谢谢，
3: 好，
1: 再见啊。
3: 嗯嗯，
1: 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微友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问到说，沛县汉兴街道孟五楼村的湿地农民保险都6年了，还没有办好，不知道现在进度到什么时间节点了。我们汉兴街道
7: 蒋主任是吧，
1: 是属于汉兴街道吧？汉兴街道。嗯，
8: 这位听众朋友啊，第一说发言问题，这个是铁血孟王路，孟王路是村，他这个实地保险目前涉及到我们铁血实地人员的基本信息呢，人保局已经录入完毕，在七月底就能够发放这个保证金了。
1: 七月底，
8: 现在人员信息已经录入完了。
1: 录入完了。
8: 系统对，
1: 因为他这个大概有多少人？这个可能是人比较多，是吧？
8: 人比较多。
1: 嗯，全部录入完了以后，那之前的还补吗？
8: 嗯，全部从七月底开始。
1: 从七月底开始计算。
8: 对。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哈。这位留言的是，格林春天，应该是有这个小区是吧？啊，这个有点脏乱差，小区呢乱改造，没有人问啊，收物业费呢。就是还和这个就是业主之间呢，可能也有一些矛盾啊，没有这个冲，就是可能是增加这个物业费，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哪个部门了解，城管是吧？
7: 对，城管局的朱局长今天在直播间。
1: 嗯，好，朱局。
9: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这样我从两个层面来回答您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这种现状，我们这个小区呢是。这个2010年，建成入住的，分成4个区域，如果我那个不错的话，您应该是属于南区， 因为我们的南区确实存在这个

0: 物业的管理问题。
1: 嗯，
0: 这个原因呢，我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小区即将建成的时候，这个由于我们这个开发集团的这个负责人意外身亡，然后就导致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南区最后这个验收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导致整个房产证暂时当时不能办理。
1: 嗯，
0: 然后呢，由于这个原因，可能导致了这个我们的业主就一直对这个事儿就不能办房产证这个事然后有一些意见，然后就导致这个之间的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我这个物业费的这个，
1: 他现在说是这个脏乱差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所以导致呢，就是我们从2010年以来，就是是我们这个叫江苏万源物业，一直在入驻，然后呢，就等于这个物业是用其他三个区的我们的这个物业来保障我们在一个南区的这个运转，所以在整个南区的服务上是可能有一些瑕疵的。这是我们整个这个就是这个现状的存在。当然就是我们当前就是我说从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当前采取措施，第一就是我们肯定会兜底这个民生，无论我们物业缴的怎么样，我们都要求我们社区包括我们街道对这个整个小区的一些基本生活的秩序的这种运转和维护，确保这个民生兜底到位。第二个呢，我们已经在和这个苏堤街道和物业进行探讨新的管理模式。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业主委员会这个暂时不能成立，就是这个我们说退居几个这个楼主可能都没退居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事已经前期一直在做了然后呢，这样就是我们就先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来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这种管理职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推选这个楼主的这种方式，然后解决这个业主和物业之间的这种长期这个存在的这种信任问题，然后以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来破解这个当前的难题，第三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城管局作为对物业公司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的这个层面上，也会要求物业公司对整个小就是我们这个南区的物业进行托底，一些这个电梯的维护、电梯公共费用的缴纳、一些垃圾的收运，这个无论这个状态怎么样，都确保这些基本的这种这个生活秩序的这种平稳运营。最后呢，这个也建议我们业主这个在这种遵循这种责权对等的原则，在这个要求我们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尽可能的尽一下义务，这样呢，让我们去共同努力，把我们整个这个小区的这种秩序形成一种良好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氛围，然后确保
1: 沟通啊，跟这个住户多沟通，
0: 确保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空间。
1: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哈，就是大屯的。大屯这个老城改造以后呢，把雨搭给撤了，下雨以后呢都往屋内漏雨，能不能给重新装这个雨搭啊？这个问题我们大屯街道，
2: 大屯街道就这些
1: 来了吗？
2: 来了，穆云娜主席
1: 啊，
2: 主席到前
1: 面，好，张个姐。
3: 这位居民你好，非常理解你近期这个降雨房屋出现渗水、雨水倒灌这种情况。本次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呢，拆除雨搭，主要是在我们2025年去年的时候，我们县住建局实施这个分散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拆除的雨搭，主要原因主要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这个雨搭年久失修，由这个锈蚀的。

0: 就高空坠落的风险，存在砸落陀螺砸伤过往行人的安全隐患，出于公共安全考虑呢，我们予以拆除。
1: 嗯，
0: 关于你提出了重新安装雨挡的诉求，这里向你说明相关的这个政策。从2022年起，老旧小区改造统一建设标准要求，改造项目拆除原有雨挡后，不再统一建设，不再统一配套安装新的雨挡。
1: 嗯，
0: 针对家中出现的渗水问题，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上门现场查看房屋外墙，包括窗台渗入情况，结合现场实际采取防水处理等措施。
1: 嗯，
0: 就是在这个窗户上撒上这个防水这个相关的这些涂料。
1: 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在这个房子、老房子哈，就搭一个雨搭，这个是有
0: 它是从这个城市外观设计这个整体美观，因为它这个老旧小区，这个我们按照这个2022年有这个新的标准，就老旧小区重新建设。我们可以通过处理这个窗户防渗的措施，
1: 嗯，
0: 或是更换窗户，这都可以。
1: 嗯，我们这位没有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哈，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这样的话能够到家里去了解一下。
0: 我们一天之内，我们上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好的，好，这样。我们北京时间的8:4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好，北京时间8:5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你好，吴先生好，请讲。
6: 哎，你好，
1: 请讲。
6: 那个，我是沛县玉兰湾小区的地区一号楼的一位业主。
1: 嗯。
6: 哎，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地区一号楼本身这整栋都是住宅性质，都是居民楼。
1: 嗯，
6: 然后二楼当时现在是就是之前是空着的，空 空着的，我应该是公共用房和什么活动用房，现在不知道是被谁卖掉了之后要做饭店，要开饭店。
1: 嗯，
6: 现在他在我们居民小区里面开饭店，这个是不是有点，就是说是不是违规违法的？
1: 他是不是
6: 而且他我们
1: 现在已经开了吗？
6: 他没有，正在装修。
1: 正在装修，你怎么能看出来他是要开饭店吗？
6: 他是我们地区一号楼东面是有两层的那个商铺，商铺是本身是可以开饭店的，
1: 嗯，
6: 但是他把我们商铺和这个居民楼的墙全部打通掉了，他把我们居民楼的也打通了，
1: 嗯，
6: 就是把整栋两个单元都全部都打通了，
1: 嗯，
6: 他就是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们自己说的是要开饭店，
1: 嗯，你自己说肯定就是不是，你到那儿你们至少居民都知道哈，承重墙现在是不是也给打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6: 对，他把东面的就那条墙承重墙就给打掉了，
1: 现在正在这个装修是吗？
6: 对，正在装修。
1: 我们今天住建局的，嗯，赵俊，咱先说一下这个在小区里边是不是允许开饭店？
7: 这个按照规定，你生活区里边是不允许开饭店的，他这是、
1: 嗯、
7: 这个是违反那个装修装饰这规定的。
1: 再有一个，刚才说他已经把什么这个一这套房子和那套房子之间的墙已经都打掉了。
7: 嗯，这个。我们会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叫装修装饰科，我们和城管还有物业，我们到现场看具体情况，如果是违反这些规定了，立即责令这个恢复正该进行罚款，好吧？
1: 我想
6: 叫他们恢复。
1: 之前有反映过吗？
6: 对，我们之前没有反映过，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在我们去找过物业就什么的，他们就是说就是也给不了什么说法。
1: 嗯，给不了什么说法，
6: 就是他们。
1: 就现在正在装修是吧？
6: 对，正在装修，他们商铺里面的装修都已经把现浆面都给打得破掉了。
1: 嗯，你这样
6: 就是他已经把对两层现浆面，他本来是想把第二层的现他第二层的现浆面已经打掉了，然后他还想打到地面的现浆面，他想打到我们地下室，想直接装电梯，现浆面他已经动掉了，这个房屋的结构它都已经被他们动掉了。
1: 你这样吴先生，我们节目之后到现场去看好不好？
6: 哎，好的好的，尽快就是由相关部门尽量的就是来给他们制止。
1: 刚才住建局的赵局已经说了，然后住建、
6: 嗯、
1: 我们城管、
6: 嗯、
1: 包括物业还有各个部门一起去、
6: 嗯、
1: 好不好？下个节目就到现场。
6: 行，
1: 先这样说，保持您
6: 的
1: 电话畅通，
6: 好
1: 不好？
6: 好的、
1: 哎、
6: 谢谢您。
1: 再见啊，
6: 好好，
1: 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龙固的，我们这位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位这个？喂，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位朋友。喂，接过来之后，这样吧，他这个反应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啊，反映的是龙固镇前城子村，可能这个光伏占地的租金到现在没有发放啊。去年呢说是这个2025年的租金到现在没有发放，说在走这个程序啊，不知道这个程序什么时候能走完。这样我们连线的是龙固镇政法委员王存胜，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您好。
8: 哦，主持人好。
1: 您好。
8: 这个听到了。首先感谢这位老乡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这位老乡反映的光伏项目占地租金没有发放是实际存在的。
1: 嗯。
8: 因为呢，这块光伏项目是中美公司投资建设，这个是2024年8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建成并网发电。这个由于起初签订的合同约定占地面积与现在实际占地面积有出入。凡是有出入地块的租金都没有发放，这中间涉及到前城子和中院社区等整村。现在这个由镇政府、村还有中美公司以及第三方公司已经组成专业的工作组，对这个地块面积进行了现场核实，并把这个结果上报到中美公司。现在已经按程序进行了这个申报，现在与中美公司沟通， 这个最迟七月底土地资金就能到位，发放到这个农民手中，请这个老乡能够谅解。
1: 嗯，
8: 这个再次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 咱们有多少户啊？这个统计
8: 现在涉及到这个三个村，有的这个没有出入的，没有这个计算面积出入的，租金已发放。有出入的，我们这个已经沟通好，确定已经到位。
1: 有出入的，这个大概有多少户啊？
8: 涉及到有100多户吧，120多户，
1: 就是这100多户都没有发放。
8: 嗯、对对。
1: 那刚才说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核对呀、啊，这个流程都已经走完了。
8: 我们已经工作已经做完了。
1: 做完了，到本月底之前就一定能发放到位，是这样的吗？
8: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也希望我们这100多户哈、啊，现在能够，如果有一位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呢，相互这个给大家来告知一下，转告一下，我们再慢慢等待一下，好不好？这已经是比较快了，如果是今天是7月3号嘛，到月底的话也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好不好？好，也谢谢，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8: 好的。
1: 我看到还有一些微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这样你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哈。这次呢留言可能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再解释一下，我们看看还有一些问题啊，现场能不能再来解释一下的。我们这位呢问到说，沛县南环路叫气运家属楼，气运家属楼说这个一到夏天一到下雨啊，就是可能雨水就会就是比较大啊，什么时候能够给改造？这个我们水务局，
7: 这个南环路呢，现在目前呢正在有可能改造，目前呢工程基本上施工完毕，快施工完毕了。我们接着呢还有一个雨水管网给这个沛县河跟徐汇河连通的地方，我们把这个井维修好以后，估计半个月时间吧，基本上就能通了，以后再下雨就不会再积水了。
1: 哦，这个南环路它是整条路上可能以前是经常出现，比如说这个一到夏季下雨，雨水多了以后，有的这个小区可能就会就是瞬间嘛，也留不及的话就会出现被淹的状况，是这样的吗？
7: 对对对。
1: 那牵扯到应该是有不是一个片区了，应该是这整条路都这样。
7: 对对对，这整条路，对。
1: 那就是现在今年是列入改造计划下，而且是现在正在改。
7: 正在干的，没半个月就基本结束了。
1: 这个再过半个月就结束，结束之后能够改善多少居民环境？
7: 就是在南横路那下
1: 整个这条路的，
7: 对整条路的南北的这个，主要是
1: 这条路有多长？
7: 这条路有3公里吧？
1: 3公里
7: 啊，对对
1: 啊，就以前肯定不是每家每户都被淹，但是也会存在这个现象。
7: 对对对，
1: 啊，重新改善。
7: 现在管网呢已经铺下去了，正在路面修复了，就是该铺沥青了，也铺完沥青基本结束了，就快
1: 就基本上结束了。
7: 对对，
1: 好的。好，我们其他这个在沛县这个城里，比如说还有，今年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计划吗？就像这种情况，过去确实有这样的。
7: 对，我们这2年呢，就是连续在搞这个油品的改造，搞排水工程，搞污水治理，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对老城区从22年一直到现在22年、23年、25年，实施了基本上大城片区，那已经实施2期，就是。那西老城区呢，已经实施了3期，基本西老城区的油品改造，就南方的循环基本上，完成了80%以上。
1: 嗯，
7: 就是下一步，就是目前来说呢，通过这2年的汛期的运营嘛，也经常大力为考验，就是以往经常的乡城路了，包括很多道路的淹泥问题，现在得到了彻底解决。
1: 嗯，好的，好。好，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这个问题简单来解释一下。沛县杨棚庄西块这个地方拆迁房啥时候能上房？我们征收办
9: 啊。目前杨棚庄这个北区正在组织这个复修工程施工，大概预计是今年年底就能上房。
1: 今年年底、
9: 啊、对，
1: 这个可能是拆迁也时间也比较长了，是吧？
9: 对对对，前期因为可能也现在也顶着物业问题，因为全片区启动的比较晚一点，现在正在加紧推进干。
1: 那就是今年年底是？
9: 今年年底开始上房，
1: 确保能上房。
9: 具备交付条件，他们是我们县产城集团负责建设的，跟他们一直在沟通对接。
1: 好的，好，谢谢。好，这样李先生，我们就
10: 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1: 反家暴，说出来。
12: 九点。

0: 现在是四十。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豆，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家里的孩子放假了。放假了呢，也就是参加了这个家长会，然后呢就发现呢，就是说小孩呢，你给他付出的越多，好像他越是不领情，就是跟成年人所设想的不一样。你看成年人，你甭管是种花养鱼种菜锻炼身体，付出的越多基本成正比。
0: 对，但是孩子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就是你
1: 为什么呢，
0: 付出的越多，有时候他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小孩从小呢就父母啊或者什么都不太管他，就是见也见不了多少，哎呦特别想得到母爱，然后就是特别的尊敬啊，或者想孝顺妈妈。你看那有的几个孩子的，那最孝顺的可能就是那个最不受待见的，那个你给他付出再多偏心的，他好像无动于衷。
1: 对，
0: 然后你给他这个爱呀、关心啊太多，他感觉是负担。
1: 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你仔细考察一下，你会发现啊，小孩呢他更希望父母有成就。父母如果说你比如说到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一比拼，大家都坐到一个教室里头，你爸爸是干嘛的？我爸是法官。然后你爸爸呢？我爸爸是市长。你爸呢？我爸是厨师。我爸是驾驶员。你这个他就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看来，360行行行出状元，哪一个都有他的起伏高低，都有他的高光时刻。一样的。但是小孩他就不懂。
0: 他不懂，对，是的，
1: 对吧？而且呢，你如果说有的做母亲的，就是痛哭流涕，说我为孩子付出那么多，把工作都辞了，我全力以赴，结果换来孩子对我的一个怼，十个怼，就是口口声声说
0: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1: 对，
0: 就我们家小宝也经常会说什么？
1: 你看，
0: 然后你说到这个，说那你会打球吧？
1: 你看，你
0: 说我天天花钱培养陪着你去打球，然后你再最后问我一句，我比你打得好。
1: 你看，所以说就是虽然他不懂啊，他不懂这个
0: 人情世故，
1: 但是这个所展现出的问题你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他慢慢就长歪了这棵树。
0: 对，是的，
1: 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他不是机器人啊，作为一个生物，他有一种慕强的本能。谁强，他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就是在我心中，我的父母应该是英雄。他看不到默默付出，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真正能回过头来去认为父母对他付出多的很重要的，只有他自己当了父母，五六十岁朝上了以后才能理解。
0: 是的，你说你天天
1: 对吧，
0: 真的是你带一个孩子，你把他带大了之后，他觉得你天天给他付出，然后都是应该的。
1: 对，
0: 那比如说你爸爸在外面挣钱多，妈妈天天就围着灶台，是吧，然后就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然后全都为了他付出了，他还觉得你看你穿的也不漂亮，对吧，又也显老，也没有像人家妈妈什么工作啊，什么单位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从心底里，他觉得这个家庭谁重要，他觉得这个家庭就是爸爸重要，哪个挣钱多哪个就重要。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很难说，那到底是为孩子付出多好呢，还是付出少好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付出多还是付出少，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比如说你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爸爸妈妈，这么多眼睛盯着他的压力很大。然后那个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那有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朋友啊或者什么就会觉得，你看你对老大肯定就没有这么上心了，然后你给他的这个爱就没有这么多了。但是你反头想一想，其实就是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这么多的爱，他到底需不需要？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孩子呢是怎么说呢，就是心理学上啊他有一个分析，就是你这个做父母的为孩子牺牲那么多，对不对，牺牲这么多，他会变成一个隐形的情感的高利贷，孩子会有压力，
0: 对，你也会索取的，
1: 你不一样，
0: 就是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了，你怎么 你就言语之间，
1: 最烦听这个话，
0: 言语之间你可能就你因为如果他不听话了，或者是他学习不好啊，或者是他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那个，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他
1: 这就错了。
0: 它是什么呢？就
1: 是错，一个错推动了另一个错。
0: 对，它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妈妈用同样的精力，对吧？我就天天给你弄着吃，我晚上我陪你，然后关键的作业啊，我检查一下，然后就是吃饭的或者是什么，或者你的什么学习呀，或者你的课外课呀，你的爱好呢，我知道，我给你。就是怎么安排好，或者你喜欢，我发现你喜欢什么，就大概的一些东西你把它安排好之后，我觉得其他的再多的东西你越付出越多，其实越会有反作用。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工作，我们今天来上班，我做节目，你做一个有 KPI 考核，对，我今天做一个项目我出来了，但这个孩子呢，你付出在他身上的东西你看不见这种量化的考核。
1: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0: 对，那比如说
1: 你看没有几十年成绩你就看不出来
0: 了。对，他比如说你学习，那你说每个班级那前一前二的，那肯定就是因为有
1: 不这是两个概念了。
0: 我
1: 你不要觉得他的学习好就是对你的回报，这是两个概念。
0: 对，我说的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单纯用成绩来去考核的话，他的人数就是那样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你去上班的话，你的每天的这个成绩还有工资都是看得见的，但你给孩子付出呢，这些东西你看不到，看不到了之后，你如果每天这样付出，每天这样付出，你会觉得这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能看到什么？其实孩子每天每天在改变，那到最后他可能会有一个结果。那从人生漫长来讲呢，你就比如高考完，他的也不是一个结果，对吧？
1: 那才刚开始。
0: 对，你给他的陪伴啊，什么东西？刚才我说的就是，你给他再多越多，他达到一个度的时候，你给他越多越不好。就刚才我说到，就是比如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对？老大，你还独生子女给他的爱更多，其实多又有用吗？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又有用吗？对吧？你看那个独生子女的，就是我身边的独生子女，就是这四五十岁了，那他是独生子，然后他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要吃个什么水果呀，我会把这个水果给他切开呀，给孩子吃，然后大家一起吃，他不是，他直接就啃，然后就是哪怕就剩一个，他也是要先顾他自己，他就眼里没有别人，没有孩子，没有别人，
1: 对，
0: 他就是独生子女的习惯。那你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哪怕有两个啊或者什么，他还会想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宝，然后人家给他两块巧克力，他自己觉得那个黑巧克力说是什么新加坡，然后他去新加坡旅游，然后给小宝两块，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那时候还没高考完，他说奶奶，这块巧克力是谁谁给我的，你给我姐姐吃，这一块给我姐姐吧。就是虽然只是一块巧克力，但他就想着，然后独生子女他就没有这个概念，这全都是我的。
1: 你别慌
0: 啊、
1: 你刚说小宝，你没说大宝，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大宝身上会怎样？
0: 大宝也是。
1: 那不就完了？不是教育问题吗？
0: 对，我就说
1: 那是教育问题、啊。
0: 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见到这个大宝的时候，然后大宝说我弟弟还行嘞，他也没觉得这个一块巧克力就是很小，就是他还说
1: 这是孩子的问题。咱们刚才说这是父母的问题。就是付出多与少。这个度怎么衡量？
0: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付出的多和付出的少
1: 界限是哪儿？
0: 界限我觉得就是就是他在他就是能够独立的时候，他能够独立生活。
1: 现在还没独立吗？
0: 他不是
1: 法律上规定18岁。
0: 我说的意思是他在一年级有他什么样的这种就是生活，对他的生活或者学习的要求，那他在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他在高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
1: 那就和在家长不好把握了，什么要求啊？
0: 但是你说你不好把握或者什么，但是你有时候能够就是不是量化来去考核的。
1: 我来跟你说方法。第一个，为什么你的牺牲孩子会看起来是作为一个情感高利贷？就因为你经常说我都给你付出那么多，你为什么学校还不好，对吧？再回到咱刚才的起点，你首先一个要把这种情感绑架先去掉。你不要觉得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你必须得拿好成绩来回报我。这是第一个大错。就是父母啊，在孩子的眼里永远都是强大的，至少在他独立之前，至少在他变成马斯克之前，至少在他18岁之前，他认为父母是强大的。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是强大？就像太阳说我每天发光，你必须给我好收成，不好收成我就收拾你，那你别照我了。 你明白这意思吧？
0: 嗯，
1: 如果太阳这么说的话，我有很多人说别照我了，我不能保证就一定好收场，
0: 嗯，
1: 那可能还有冰雹。
0: 这个就是无私的嘛。
1: 不是，太阳一直在照，太阳什么话都
0: 无私的
1: 都没说过，
0: 也没有所求。对对对，是。
1: 所以父母就应该这样，至少在他十八岁之前这样。
0: 嗯，
1: 那当然了，以后他长大成熟了，结婚了，他有钱了，我父母垂垂老矣，我八十都爬不动了，你帮我一把，这是另一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在这之前，长达那么多年，在他就业挣钱什么都之前。你是像太阳一样的这种，你一句都不要提，我这个付出你必须给我考好，那你别给我付出了，我考不好。
0: 嗯，
1: 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反应，我考不好，我没法保证我下次考的比上次好，没法保证，因为题目不一样，偶然性太多，对吧？我临考之前，我突然肚子疼哪儿，结果考不好了，我对不起你，我既自己考不好，心里受挫折，我还承受了你的压力，因为你口口声声学不好，就对不起父母。为什么很多孩子他走上绝路啊？他还不起那个情，你知道吧？我同学，把孩子送到海岸中学去，海岸中学都知道好。
0: 嗯，
1: 哎呦，房卖了，股票卖了，什么都卖了，妈妈为此辞了职，就到那儿去助学。我这三年，我陪你在这海岸中学，我租个房子。
0: 嗯，
1: 孩子压力大得不得了。
0: 是的。
1: 一年之后我不学了，你要不再逼我跳楼？
0: 嗯，
1: 因为什么？
0: 就是，
1: 我还不清你这个情感债啊。
0: 对，有时候你给孩子付出越多，他这个压力越大。
1: 所以我跟你讲，你的第一条就是，
0: 嗯，
1: 你刚才说付出的多，付出的少，那中间的量度不好把握，无法量化。我现在跟你说的第一条就是，你把你的情感绑架抽走。
0: 嗯，
1: 你抽走，你一定要你就像我刚才举例子太阳一样，太阳的付出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
0: 嗯，
1: 太阳对不对？他不要求任何东西，那你爱长长好长孬随便你，那就是比如说我三个孩子，我五个孩子两个。

0: 孩子，你这马斯克是这个孩子，我能给的我全给。
1: 对对。
0: 而且我以身作则，孩子都是慕强的嘛。
1: 嗯，
0: 他那个13个孩子，他那个爹是个老大，是个混得最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孩子会以他为榜样。你们按照我跑的这个里程，能跑多远跑多远
1: 啊？你
0: 跑不了不要求。
1: 你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孩子慕强啊，但是为什么有的妈妈选择，就是在家里带孩子？
0: 没有事儿、
1: 嗯，
0: 你在家里的没有事儿，你别拿这个绑架他。
1: 对对对，是的。
0: 你在家里是因为你自己的事业受到了问题，遇到了问题。
1: 是你自己不想出去也可能
0: 是。
1: 对，
0: 是你自己。我跟你讲，真的，就我那个同学，他说孩子就是妈妈为了他把工作辞了陪他，我就问他具体什么情况，单位快倒闭了，说白了，明白吧？
1: 但他这样给孩子说，他不这样说啊？
0: 对，
1: 他是说我辞了工作。
0: 你适得其反，我告诉你，只是包不住火的。
1: 嗯、
0: 孩子现在小，16、17岁，他以死相逼。再过10年、20年，他反过头来一看，当年就他那个企业，你这边刚走，下半年就倒闭了。
1: 嗯，
0: 这都是事实摆着。孩子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呀。
1: 嗯，
0: 孩子，我跟你讲，那个恨意会成为
1: 实。他总有明白的一天，懂事的一天。
0: 对，只永远包不住火，别去用虚假的东西。
1: 嗯、
0: 你就告诉他，妈妈这单位不行了。
1: 嗯，
0: 现在与其这样，不如我停下来帮你，走多远是多远，你可别有精神压力哈。
1: 嗯嗯，
0: 得反复讲这个话，
1: 嗯、
0: 学多好。那你尽力就行了，
1: 嗯，
0: 大家就是你爸你妈我们也尽力，你也尽力就管，
1: 嗯，
0: 不实在不行，你说我就是随便就开个小卖部，行，我们也支持你，这是好父母，
1: 嗯，
0: 别给人家压力。
1: 我现在就感觉到哈，有的刚才你说的小孩就是然后
0: 还不起你的情，
1: 然后弄到什么什么南方啊或者什么名校啊，
0: 对啊，是的，
1: 其实我觉得你看咱
0: 逼死了，
1: 你看咱最好的中学，徐州最好中学。就是你要能考到最好也很好了，那你到外面去又能考到最好吗？
0: 哎，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两个概念。我跟你说，你永远不要用考得好和考得孬去要求孩子。明白吧？你这样的话，他就
1: 不是，
0: 他就
1: 这是
0: 压力就是这么来的。
1: 不是，这是他们想要的这个结果。
0: 对，结果，但是你不能说给孩子听。你说给孩子听的永远都是第一健康成长，我要求你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都健康。这是我的要求。至于你学习能好，那咱就额外有所得，那就更好，就相当于出门捡了100块钱，高兴一天。
1: 这个学习啊，
0: 你知道吧？
1: 这个学习，
0: 我告诉你，错都在父母身上，父母就没有拿正心态。你用你的情感绑架他，我为你，我付出了多少？我为你，我哭一把鼻涕一把，我什么房卖了？你干啥的事啊？
1: 真的，
0: 谁欠你的？
1: 真的，你说这个，我感觉就是，很多人觉得，你看这个小孩，我都为他付出这么多了，然后也不成器。
0: 你说这个话本身，你就是在转嫁你自己的灾难。
1: 其实
0: 你自己混不下去了，你压到孩子身上。
1: 其实孩子，你说刚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0: 对啊，
1: 他的能力啊、爱好啊、智商啊，这个遗传都没有改变。但是你要让孩子，比如说找到一个适合发展他的路，对吧？你把他培养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你的问题，和孩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0: 所以说到根上，问题还都在自己身上。刚才说的是。

0: 不好，哎，我就看那短视频啊，孩子，那就他妈妈在那陪着写作业，3+5=几，3+5=8，1+7=几，1+7=7，妈妈急得呼自己脸，
1: 是，
0: 小孩惊讶的看到你怎么了、我怎么生了这样的孩子，他崩溃了，
1: 他接受不了自己生了这样的孩子、
0: 你崩溃什么呀？你对吧？是他学习，是你学习，我就纳了闷了，你崩溃什么的？所以我跟你讲啊。你这种移情，你这种无我，孩子更承受不了。你搞清楚是他在学习，你是帮他，帮他永远是帮他，明白吧？帮的意思就是他是主人，你是辅助的这个。上 OK， 不上也 OK， 这叫帮。你那是绑架，你那是拿枪顶在头上。我自己呼自己脸，你干啥呢？我告诉你，当妈的自己呼自己脸，或者当爸的就是崩溃痛哭的那一瞬间，孩子心里的创伤，我跳楼吧，你知道吧？他扛不住了，所以我跟你讲，错100都是父母用这种苦肉计来逼孩子，你这叫苦肉计，你懂不懂？你，我跟你讲，做父母的比孩子成熟那么多，你最起码成熟20岁以上，对不对？你20岁生孩子算早的了吧？至少成熟20岁以上，你懂得怎么样在你领导，你看一下领导，你都哎，领导好，小林。那叫作假，对不对？那叫演戏，对不对？在孩子面前不为什么不演？孩子是最需要演的。你因为你跟领导，你要是什么话都直说，不给领导演，领导马上收拾你，调你岗位，扣你工资，你不敢。孩子你不演，你把你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孩子毁一生啊！我跟你说。
1: 哎，你看我昨天那个小宝回来，我说你就是给老师沟通啊，说老师说你上课特别认真听讲，我说什么？他说老师说了吗？我说真说了，
0: 对，
1: 然后他就跟你特别开心，
0: 对，
1: 那我也可以感觉到，就他下次再上开学再上课的时候，他一定会特别认真。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对孩子的夸奖，现在很多的家长走偏了，他全是夸奖，真棒真棒真棒，
1: 但是我觉得
0: 正好，
1: 但是我觉得你要夸出来，
0: 哎，好，今天咱中午
1: 接
0: 去吃，咱去吃大蛋糕去，咱去吃大餐去，孩子都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我该做的呀，你把他该做的事情就跟似的啊，这个是最近我们所有的同志们都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没有早退，没有的为此，我要奖励大家。你这是干啥的？
1: 就是他，
0: 那不是该的吗？
1: 范围之内。
0: 我的天哪，你这个水平也忒低了吧？就是你在孩子面前，你得要压住，就是就像还是我说的那个，在他18岁之前，在他就业挣钱真正强大之前，你就要像太阳是压得住的。你在太阳底下，你晒一会儿，你试试，就他的威和他给你的这个福是并举的，你敢跟太阳，你敢对视一眼吗？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做父母的永远是压得住，
1: 恩威并施
0: 啊，对，这不是恩威并施，那叫手段，那叫手腕，那是智人对孩子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哈？你老师夸奖你了，挺好，下次那个什么继续。就完了，你大惊小怪的，今天中午咱们去吃肯德基，你干啥？是你自己想吃吧？真的，那些父母你自己问，是就是你自己想吃，你知道吧？我有时候回到家，我发现我妈又弄给我弄着饼干，因为
1: 是他自己想吃。
0: 对，我后来就搞清楚了，我说过多少次，我说我不拿，我不带，完了之后有时候我回到家了，
1: 我跟你说，
0: 我没看见这个塞进来，
1: 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他吃不完的，
0: 就是他吃不完的，就是
1: 他看在跟前，他
0: 就是你说的这个话，
1: 对他闲着看着跟前他嫌烦。
0: 哎，
1: 对，
0: 吃一个就正好，他想香香腿嘴，然后呢，剩下的怎么办？我给你，
1: 哎，可弄出去了。
0: 哎，对，是不是他不爱你，他作假呢？不是，但是他的方法不对。我跟他讲过，我说我的饮食和你的不一样，咱们的价值观不同。你就他那个年代人，70、70+40的人，一定要吃香的喝辣的，这个真香，这个正好吃。我说我就要返璞归真，我要吃那个食材的原味，因为我被各种苏丹红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一滴香香飘飘给我都晕了，我舌头早就没有味了，我要回归本源。我说这是我的方式，他不理解，他告诉我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你这样，我说人活着不是吃，那是小狗和小猫的生，
1: 吃是为了活着。
0: 对了，这话我说了，我伤害他，你说，但是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跟你讲，你在对孩子的时候，你得是稳住的，你知道吧？夸点到为止，奖励 OK 就这样就行，是不是？别叫他飘。你叫他飘了也是你害他，更不要把你自己想吃的，把你自己想做的，考得好，今天妈妈奖励你去那个什么美国纽约玩，是你自己想去，他根本就不想去，要问他，
1: 你就把他这种奖励啊或者什么这个就是变成很有目的性
0: 了，别搞那一套，小孩不吃这一套，那都叫压力，你知道吧？你看去年考得好，奖励你去一趟埃及，今年哪也不去， 虽然你考那么差的，
1: 嗯，
0: 又跟这个绑架了，
1: 嗯。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咱们去找问题，分析问题哪儿错了，再改正就完了。
1: 嗯，
0: 你跟别的挂什么钩的，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说了，第一个牺牲，你不要用你的牺牲去绑架他；第二，不要无我，你是你，他是他。
1: 嗯，
0: 你那叫无我，他考不好你自己护脸，他考不好你自己绝食，你能干啥呢？
1: 嗯。
0: 不要这样。
1: 就每个孩子他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啊，
0: 你先不能错。
1: 就是、对，你现在就是把学习当做唯一的标尺，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你应该发现孩子身上的这个优点，他还能做别的，能做什么其他的东西，他喜欢什么，
0: 做别的是主要的。
1: 他喜欢什么？嗯，喜欢什么？他懂事儿，然后热情大方，其实这都是他的优点，我们都能看到。
0: 而且父母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1: 嗯、
0: 一定要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东西。
1: 嗯，
0: 那你说我拿不出手，我就是那个干快递的，我就是搞家政的，你那难道这个工作就不伟大吗？
1: 嗯，
0: 这个工作难道就没有可称赞的吗？
1: 嗯，
0: 不是这样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别人不及的地方。
1: 它有很高的上限啊。
0: 没错，你比如说我就送快递的，这片小区都是我送。
1: 对，
0: 好，我送，我每一个给人家好好的送，然后给人家热情的怎么样，人家见我就。
1: 嗯，
0: 我也见过，有快递往门口咔一扔，都给我扔坏了。
1: 嗯，
0: 有的就是一个电话打没有，两个电话打没有，所以我说真放门口啊，真放门口，我给你拍个照片。
1: 嗯，
0: 就是他服务很到位，临走把垃圾给你带走。我获得这一片小区人赞誉，你哪天我有病了不干这一天，哎，怎么弄的？怎么不是他干的？
1: 嗯，
0: 孩子听到这个时候，这就是对你的充分的认可。
1: 我觉得哈，作为孩子来讲，可能就是从我的感受来讲，你在小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但你刚才说到这些时候，我觉得你要做人，啊，你不管在做什么样的职业，他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就是以全情投入获得别人的这种尊敬。
0: 没错，谁的老父亲？
1: 嗯，
0: 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个那个守门的，
1: 嗯，
0: 那个
1: 对
0: 保安。那，
1: 嗯，
0: 到最后去世了，哎呦，人一开始没人说什么，一旦去世就，哎呦，他怎么走了？哎呦，这好人呐，那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当时帮我什么时候
1: 就有传扬这种正能量，
0: 哎，
1: 还有人的价值，
0: 这孩子心里怎么想？
1: 对对，
0: 我告诉你，你做个高管一年挣多少钱，你没有他的赞誉在心里的那种。
1: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说你说你包括送快递的，还有就是这小区，就是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成为这个这一片都是你来承包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做别的行业，你比如我就喜欢做饭做什么，那你可能成为大厨，你可能开很多饭店。
0: 你很多人无意中会说，
1: 对对，
0: 比如说多少年之后人家说，哎，王颖当年你做的那个什么米线就特别好。孩子听到这个话心里是美滋滋的，
1: 哦，
0: 那是认可，而且那是经过时间沉淀的。
1: 就
0: 是不是假的。
1: 就前两天，然后我们带这个，就周末的时候带老大嘛，老二不在家，然后带老大，然后出去，我说咱你想吃啥的在外面吃吧。他不要妈妈，我就想回家。
0: 你看，
1: 就然后我回家气得不能给他弄一个什么炒饭，然后加了好多种材料什么的。然后他说，嗯，太好吃了，比外面要好吃多了。
0: 所以说你努力奔跑的姿势是孩子最欣赏的，
1: 嗯，
0: 而不是去给他使用各种的压力，
1: 嗯，
0: 情感绑架，
1: 嗯
0: 啊，各种无我，我为你付出，我是个拉锯撑回烈士杆。
1: 还有，
0: 你那只是自己感动自己。
1: 还有的就是你每天围着孩子转，你就添那点小事儿了。其实你在这个工作当中，
0: 你的思路打不开了，
1: 对，你思路打不开，
0: 眼界也窄了。
1: 你在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咱这个工作，然后你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你工作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工种，我觉得它有的都是相通的。那你和孩子这个沟通当中，他以后他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心理问题啊，工作上的问题啊，你都可以和他去沟通。你要作为一个就是完全在家里一个这种职业的话，你没法和他沟通，
0: 脱离社会，
1: 对，脱离社会，你给他不了这个指点，
0: 所以他瞧不起。
1: 也许你比如说有的那家长，我在你的职业上我能给你规划呀，我能给你一些就是叫什么助力呀，但是有的家长那我就没有，我只有好好工作。但是你在和他沟通上能不能形成一些共鸣，在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解决一些问题，能够共情一下，就是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天天就是今天这个邻居明天那个邻居什么事儿，猫啊狗啊什么事儿，你没有这些参与这些过程的话，你没法回答和他共情。
0: 有时候啊，你比如说这个男人在外头遇到事情啊，回到家里头跟媳妇儿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伤透脑筋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1: 嗯。
0: 我大概跟你说一下这事儿，说完之后你怎么想？媳妇儿说，这都是你们男人的事儿，我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他不
1: 是
0: 烦死。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 李世民回到家里恨的那个房玄龄成天的我早晚找机会杀了他。
1: 嗯，
0: 结果长孙皇后换上正规的礼服给他跪下磕头，说你干啥的？
1: 对呀、
0: 他说这说明你是明君，你不是暴君呐、
1: 一个
0: 所以人家敢跟你这样当面指责，哎呦，
1: 嗯，
0: 这一说李世民心里立马掉个个。
1: 嗯，
0: 你说这重要不重要？
1: 你说老婆的作用太重要，你这是最高层次的。
0: 对，
1: 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男的，他可能就是开货车的，他两口都在车上，然后下面和一个小汽车撞起来了，然后这个他老公啊，下去就要给人家打架，他老婆就是呼他一下，就打他，你想干嘛？啪一巴掌上去，
0: 冷静了。
1: 或者是我仔细再看第二遍，哦，是打他老公，是打他老公，你给我。你冷静，
0: 一下冷静了。
1: 然后到那儿就给人家赔
0: 道歉，该道歉，
1: 该道歉，道歉。你说人家这么大的火，一下子看你这个懂事
0: 的
1: 老婆，人家跟你计较什么？
0: 我跟你讲，这男人他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沿着一条思路、一条直线走。
1: 嗯，
0: 你就像朱元璋为了自己的家呢，杀那么多功臣，到最后马王说你要再杀我就绝食了，我真绝食。
1: 嗯，他就不给我
0: 那
1: 个，
0: 不杀了。那这是让他就是棒喝呀，
1: 嗯，
0: 让你想一想，就是不能这样杀了，你这杀到最后动了国本了，
1: 嗯，
0: 你马皇后以自己绝食的状态去给他请愿，
1: 嗯，
0: 那还说他
1: 是
0: 真绝，真绝，真绝食，所以我说这个意思是，
1: 他真的是他比那个吕后要，
0: 那吕后有吕后的强，
1: 他的手腕，
0: 对，这个以后再说，
1: 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3: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哈，这个家族或者是同乡或者是认识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熟人社会，就是觉得好办事儿或者怎么样，觉得这种风气不好。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面来看，对吧？你比如说你找
1: 他风气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关键是你有用。
0: 对，就比如说你找对象。我以前就觉得，找对象那肯定是要缘分啊，要认识呀，然后要长得好看呀，或者是有来电呀，
1: 是最低层次，
0: 我得来电呀。然后你说你过日子的时候，后来我就听一种说法，其实人说家里面给介绍的还是挺稳妥的。就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家里给你介绍，哎呦，这家人品非常好，然后就是家里面啊，各种条件也不错，那总比你大街上认识的或者同学，有的知根知底，有的你还不知道，那只是看，我觉得这人挺好的，对我挺好，那都会变的。对不 对,
1: 对？
0: 那有时候你说人也是，你说比如说我这边需要一个岗位，然后我就是正好就是说领导也给我说了嘛，说你看谁合适。那你说你作为比如说你去招聘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但是我身边就有一个各方面都合适，还有工作经验，人品也好，他的各种能力都符合。那你说你去找谁？
1: 对，所以说啊，这个相互帮衬呐、啊，同事之间、亲戚之间相互扶助，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帮你了，就起到作用了，对吧？这个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在这个单位里面，他有这个工作机会，他介绍一个人认识，那如果说和一个就是不认识的人，我招聘的人，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我谁都不认识，那我就是干的高兴了就干的不高兴我就走人了。那如果是认识的人，他可能会怎么样？就是人家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
1: 他有责任感，
0: 他要不能给别人丢脸。对不对？那如果是父母在这儿，或者是家里亲戚朋友在这儿，人家给我介绍来的，那我要好好表现，我不能给别人丢脸。然后在人品方面啊，在能力方面啊，其实有时候就说人品能力，就是有时候人品可能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还有一个，我以前听一个同事给我讲这样一个事儿，他说：“你看以前有什么接班啊，或者什么，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公平竞争了。”他说：“你也不能否定这个，为什么呢？”
1: 他举前不避亲嘛。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单位有这种传承，那我在这个单位当中，我是不是要很几代人，他就把这个单位当成他自己的家一样，因为他有这种比如说有的什么企业啊什么的，那自己就是认识的或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优势啊可以进来，就他在这个单位他要老老实实的去做，好好的去做，各方面人品啊，能力啊，还有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心里会比较踏实。就是我几代人都在为这个企业做奉献，那他的责任感他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家族传承企业，现在中国跟国外不一样哈，有一个统计哈，就是百年以上的这种传承的，那日本是最多的。
0: 对，当时
1: 其次是德国。
0: 对，当时他就跟我说，他就举的是日本和德国的例子。
1: 其次是德国，对。
0: 对。
1: 那么你一个企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等等这些，你需要几代人？其实过去的中国啊是非常多的，中国以前那老字号，对吧？那北京啊什么哪儿，这个唐那个唐是，对不对？什么同仁堂。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没有了。就后来现在的企业家，他们的这些二代们根本就不想，很少有想子承父业的。其实这就是浮躁，
0: 不是？我一个是子承父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但是我在这个工厂里面，我很自豪。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日本、德国这些汽车企业，我在这个里面，我的收入啊什么都很丰厚。那你如果让我去别的企业或者别的单位，我什么也不会，我只会这个。我只会对汽车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在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传承几代人在一个企业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然后我的孩子也可以进来，那我要好好的以身作则，就是各种能力方面啊，这个企业一定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然后他的

0: 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
1: 嗯，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人有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就是情绪激化的。我前两天我看着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她就是考得不好，考得不好呢，她妈把她训一顿，因为她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就是这种单亲的，本身确实很累，很不容易。嗯，那当然孩子考得不好了，也都是属于正常，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呢，她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妈妈就有点崩溃了，就把他训一顿，那话说的就很难听，很难听之后呢，就有点想不开。假如说你要有这个亲戚朋友横针的这些关系走动的很近，有的人有亲戚朋友，但是不来往，那白搭跟陌生人一样，就是走得很近的话，那作为孩子或者什么的，可以比如给叔叔姨爷说一下，过来劝解劝解或者怎么样，就不至于产生悲剧，这就产生悲剧了。
0: 啊、哦，你说这个
1: 他妈妈就跳楼了嘛？
0: 嗯，
1: 跳楼了完之后，
0: 小女孩也跳楼了，
1: 她也跳了，女孩也跳楼了。哦、就是我就说，在你遇到。情感需要慰藉的时候，你的经常走动的这些亲戚都能起到相互的作用。
0: 你说这个是电就是新闻上的哈，
1: 嗯、
0: 但是我认识的也发生了这个事情。
1: 嗯，
0: 当时发生这个悲剧的时候，我就听他的一个就是堂哥，就比他大很多岁。
1: 嗯，
0: 然后就很后悔，很后悔。
1: 嗯，
0: 就是在说，就说哎呦我真的后悔，我怎么没有去找他给他聊聊天？可能也给他聊了，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就是打心底里就是觉得我自己，我是一个哥哥，我没有做好。就是这个他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太详细的去关注。
1: 后悔都晚了，
0: 对，后悔都晚了。我就说了，就这个事情，那当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因为有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什么大姨、七大姑、八大姨，然后来给他安慰，
1: 就过去了，
0: 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1: 啊、就过去了，
0: 对吧？但是可能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悲剧。
1: 那当然了，
0: 那发生悲剧，肯定大家就都不想看到。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的话，他总比说只有爸爸妈妈，这个关系，比如说要温暖很多，对吧？
1: 所以呢，就是。亲戚朋友啊，这个你说我有亲戚就走亲戚，没朋友亲戚就走朋友，很重要。
0: 嗯，
1: 当然了，就像你说那种，他光瞅着你坏，不希望你好了，那就不来往。
0: 嗯，
1: 就是你要做选择。
0: 嗯，
1: 对吧？你做了选择之后，这能互相帮上的，哪怕是就是一般，那都比不就是就是那种冷漠或者互害要强。
0: 嗯，
1: 如果是互害的亲戚朋友，你趁早离得远远的。
0: 嗯，
1: 哎，如果是能够互帮的，或者是还行礼尚往来，我给你初一，你给我十五，这都管。这都能来往，那么要多交往，不是光限于这个过年过节，平时该联系、该打个电话、该一起聚个饭，或者是怎么样，都是需要的。
0: 嗯嗯，
1: 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对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刚才我说这是情感上的困难，你说他作业写不好，孩子妈妈崩溃了，可能因为。正好那一小会儿身体难受，正好那一小会儿心情不好，
0: 不是他有时候那个上头就那一会儿，
1: 对，
0: 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火稍微降一降，他都不会选择去跳楼，对吧？
1: 所以说呢，这个你而且有时候是什么吧，他在跳楼之前，他如果有牵挂和无牵挂也不一样。
0: 嗯，
1: 你说你这七大姑八大姨，人家明天可能还要来，那对吧？那你这个怎么办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啊，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哈，就是亲戚之间互相帮衬是非常重要的，是维系亲情、促进家族兴旺、抵御人生风险的非常重要的纽带。那如果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好像觉得没有这么重要，没有这么重要，就说明。啊、我觉得就是一帆风顺。如果是你自己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可能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到，如果有人帮衬，如果是能够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去为了这个家族，我们不说小家庭啊，一个是小家庭，我觉得这个更需要；一个是一个家族，这个我觉得需要更大的这种包容心。就是你说大家对自己的孩子好，可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包括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对自己的父母，也都没有这么包容，甚至有一些自私的情况。比如说觉得那我把孩子带大了之后，那我当婆婆的确实我没有义务再给他带孩子了，你确实没这个义务，但是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养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说呢

0: 能够帮衬他去带孩子的话，那他将心比心，他以后可能会帮你养老，也可能会不会，但是你也做到问心无愧了。就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不说绑架你去给带孙子，但是在他最难的时候，你说女人生孩子，生完孩子那身体虚弱，你说要不要人照顾？那当然需要了，他自己爬不起来床，然后你说生个孩子那一个月子里，那要好好的去休养，然后又喂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就是孕妇和孩子他都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你说我要去跳舞，我要是什么，那就属于拎不清。那你说那有的就是说人家孩子养大了，那我要你要给我养老了。然后从法律上来讲，那是什么？那你的儿子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你的这个儿媳妇还真的就没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我不阻拦你的儿子去给你养老，那我不阻拦，那我已经是做我的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了。那我不帮忙，我不参与，这个都是，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儿媳妇，人家说，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家族的兴旺，就是比如说他生孩子了，他有工作了，哎，我已经把他托举的行了。其实如果想让家族更加兴旺的话，就让你的子孙更加兴旺、更加团结的话，我觉得这个帮衬是更长久的。我不是说我们作为年轻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从家族的长远的发展来讲，我觉得这个还都是很有必要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人家那个就是做视频嘛，就是一家可能有三个儿子，一楼二楼三楼，然后孙子孙女可能得七八个，人家男方也敢生，也喜欢生，然后这个父母就是天天可能贴钱贴力，然后接孩子，然后做饭收拾，就是人家这个爷爷奶奶就全力的托举，人家妯娌之间也相互处得也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格局真的是，就这种家族之间的这个帮助，小的一个家庭，然后组成一个，比如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省的这种风气，它真的会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没人带孩子，我怎么去工作？那没法工作，那我就得辞职啊。你说如果是比如说你生完孩子了几个月之后，孩子也好带了，那我中午回去喂个奶，然后下午晚上我下午正常放就是什么正常的，然后下班，然后晚上我自己带孩子，好像有人帮衬一下，好像这几年也就这样就过来了，对吧？如果说没人帮衬的话，那真的一天也离不开那个小孩，离不开这个家。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家族之间啊，或者帮衬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说就是淡化隔阂，加深感情，就是亲戚之间的日常往来，互相帮忙，日常的问候，红白喜事的帮忙，就也能够弥补血缘上的距离，将远亲转化为近亲。我身边也有啊，就是姨家的，或者是姑姑家的，或者是什么，然后自己家，比如说独生子女啊，父母的身体不好呀，或者自己工作呀，然后就是自己的姨姐啊，嫂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帮忙带孩子，真的和孩子处得比他妈还亲，让那孩子就说。那比如说大姨啊什么姑姑呀，说我以后我要给你养老，我以后我给你买汽车，虽然说以后未必，但是听着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温暖。我记得看一个博主，她现在就做的很聪明的一个女人，她现在做的也很大，然后她可能也有自己的企业啊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她的就是他自己家，比如说他自己可能兄弟姐妹没几个，一两个，然后他妈妈家爸爸家的这个兄弟姐妹特别多。我们说比如说你如果你有公司啊，你可能用自己人，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发生，就是自己人然后能力不足，然后过度的参与家族的这种企业事情，可能会导致不好的情况。但是就看你怎么样合理的利用了。如果说你让他没那个本事，你让他去做管理层决策层，他肯定没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你给他安排一个，你个足够大的工厂，你给他安排一个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作，然后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保安的工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做这个工作，那总比用别人要强。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就是团结了真的很重要。他说比如说你流水线的工作或者什么大家都行，他说你看我要工作没人给我带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去找一个保姆我不放心，那我就去找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就是比如说堂姐呀，堂嫂啊，类似这样的，然后表亲啊什么的来给他带孩子，然后处理家庭的这种事情，基本的事情。因为你说带孩子或者什么，别人真的是不放心，那他交给自己的表姐，他就感觉到很放心。他就说为什么，就是说要孩子要多一些，他就说有帮衬，用自己的人总比用别人的要放心。你看我也看到有徐州的这个博主，就他自己的格局肯定要大，他让谁给他自己家里带孩子呢？他让他的嫂子哥哥和他们家一起来做事业，投资饭店啊什么餐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让他的嫂子操持他的家，带他两个孩子。那嫂子的孩子大了，然后就上大学了，不需要怎么照顾了。那他们家两个小的，那怎么弄？那就是别人不放心，那嫂子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要合拍，就两个人要合拍，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就是为这个家，为这个，就是如果他好了之后，比如说那你就是妯娌之间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婆婆给我分配不均了，又是怎么怎么样偏心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但如果你拧成一股绳的话，他的就不一样了。我在想这个人现在做了好几个饭店，有连锁什么的，网上做的也很好，那如果没有他嫂子的帮衬，那请保姆不放心，然后没法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创事业，然后他真的很难在他的事业上有所成功。因为你首先还要守住你的底线，就是孩子家庭。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这种帮衬，我刚才说的是家庭的帮衬就是很重要，首先是力所能及的嘛。那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那接个孩子行吧，就是我就觉得如果爷爷奶奶的话，比如说孩子大了之后上幼儿园上小学了，就是三四年的时候孩子就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之后那就下午接送， 下午接送三四点钟四点多，那如果我们正常上班的话，你真的很难请假然后去带孩子。然后就是那你给单位请假，如果今天我去接孩子，那你偶尔行，那你天天肯定不行啊。你天天去接孩子，天天去接，那你这个班还上什么？你别上了，那肯定这个结局是这样的。那除非你离单位或者是就在你的单位门口，你接了之后你放在单位，那有的单位还能带孩子，有的单位还不方便带孩子，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爷爷奶奶能帮忙接一下，哎，就这个接一下，就是解决了很多爸爸妈妈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你说有了这个帮衬之后，他的事业能正常下去啊？也许他就在这个单位平稳一辈子，或者是你给他时间他去创业，他真的能闯出什么名堂，然后又带整个家族去腾飞。那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呀。所以我觉得真的刚才也谈到了这种社会关系啊什么的，社会关系是一方面，就是你见个面认识人总比不认识的要好很多。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家庭之间的，那你直系亲属，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觉得很多这个家庭做的真的就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很多女性真的没法去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爷爷奶奶的帮衬。还有呢，就是家族之间的亲戚啊朋友啊有什么信息啊，或者是比如说现在正在高考啊填报志愿这个季，那有没有说我父亲母亲都是普通的，也没什么给我能够提供信息的。那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那有做某个行业的，我们不说怎么帮衬，那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有这样一个信息差，他给你说我需要填报哪个专业才能上哪个单位去，然后自己的父母没有这种资源，那家里的亲戚能够指引一下，对吧？我觉得就指引一下，有这样一个信息差，有都比没有要好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你如果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你舍弃你自己的利益去帮助的话，那我觉得那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很伟大的人，很有爱心的人。那如果说我就给别人指引一下，然后在别人最难的时候给一下这个帮衬，然后就会好很多。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什么月子，大家都听过有月子愁，有月子愁，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愁这个情节，就是多少年之后也会让年轻的妈妈耿耿于怀难以释怀，就是因为她在最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你还是捣乱。就有的公公有的婆婆啊，就是你看不上正好就给你找事儿嘛。就比如说啊，我们这习俗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也许是对的，但是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105

0: 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内心的美好是人生最好的风景，与生活握手言和，和时光温柔相处，徜徉在夏日的风景里，寻一份深情与宁静。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中的每一天都将是最美的时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今天我是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虽然气温略有下降，但是潮热感依然挥之不去。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病原的微生物繁殖速度呢也是加快的，食物呢更容易腐败变质。所以说大家摄入腐败变质或者是被致病菌污染的食物的，容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所以说提醒朋友们，盛夏时节要把好病从口入关，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生吃瓜果蔬菜要洗净，特别是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煮透了再吃。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炎炎夏日，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感到一丝凉爽呢？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在炎炎夏季当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丝清凉的歌曲，让我们在一首首清新的歌曲声中给自己的心情降降温。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在雨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在这种桑拿天的加持下，我们都是挥汗如雨的过着。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凉爽通透的感觉。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翻唱歌曲《在雨中》，希望这首歌曲能在雨中为大家驱散一些炎热。谢谢大家收听。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在炎炎夏日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感到一丝凉爽呢？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在炎炎夏日里让我们感受到一丝清凉的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清新的歌曲声中给自己的心情降降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河淌水》。
4: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冉冉的夏日也是旅游观光的大好时节，清澈的湖水，滚滚的长江，汹涌澎湃的大海，都是纳凉的好去处。但也别忘了小桥流水也给人们带来一丝丝的凉意。下面我把这首《小河淌水》送给大家，望在这火热的夏日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凉意。谢谢大家。

0: 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

0: 山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 别怕，爸爸在呢。
2: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3: 妈妈，
2: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4: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0: 幸福是当我
2: 一天天长大，
0: 一天天的老去，
2: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0: 有你在就是幸福。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5: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呢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加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5: 我的青春高八度，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5: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炎炎夏季，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感到一丝凉爽呢？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让我们感到清凉的歌曲，让我们在清新的歌曲声中给自己的心情降降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玉露带来的歌曲《我在纳林湖等着你》。
1: 大家好，我是李玉露，喜欢夏天凉爽的风和恰好在湖边等着的你。夏至清凉，习习的风能给你带来惬意，波光粼粼的湖光山色也定能给你送来美好的心情。一首《我在纳林湖等着你》送给尊敬的大家，祝您健康吉祥，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9: 日子越长越红火，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9: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幸福生活唱着过。
11: 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8: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云河》。
12: 董雪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魏杰。经典老歌《云河》，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朦胧诗意，借景抒情，将内心的孤独与憧憬融入云和意象中，非常适合静心品味，鼓励人们勇敢走出迷茫，引发情感共鸣。下面我就把这首情感美歌《云和》唱给你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的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够有所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朱正中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秋恋》。
1: 大家好，我是朱正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秋恋》。这首歌曾斩获第四届香港古子音乐节圣乐组金奖。一段秋日相遇，次年秋日分开的恋情，秋雨飘落的意象，对应感情的落寞与绵长的思念。该曲在萨克斯的伴奏下显得尤为的好听。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在朱正中这首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4: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3: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4: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3: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4: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3: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4: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00-799-9689。
3: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两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4: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3: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4: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

0: 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0: 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请听《暴风骤雨》第一集。
3: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一集。
4: 在东北松江省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飞来一匹战马。这匹马跑的是松尾乱战，马的前腿弓，后腿弓，翻蹄板亮掌钉，速度好似一团风。骑马的这个人30几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面色红润，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那炯炯的目光显得特别的机智深沉。他身上穿着灰布军装，左肩右斜背着一个深棕色的牛皮公文包，胸下腹前插着一把20响的大镜样快慢筋的匣子枪，裹腿打得跟一条线似的，脚下一双千层底的布鞋，鞋带在脚面上系了一个麻花扣。从这个人的风度上和他的一举一动，怎么看怎么是一个标准军人。他是谁呀？他姓萧，叫萧翔。萧翔同志跃马扬鞭，他这是上哪儿啊？原来呀，他奉命刚从前线上下来，去诸河县里接受新的任务。此时萧翔同志的身上还带着一股子浓烈的硝烟气味，他心急加鞭，恨马慢，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诸河县，见到他的老战友张政委。当他在县委的大门前勒住马的时候，张政委已经早就在这儿等候多时了。政委快步走到萧翔的跟前，老萧翻身下了马，两个人互相敬礼，四只大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张政委笑着上下打量肖强，老肖啊，你辛苦了。政委啊，我来晚了吧？
5: 没有没有，
4: 你这不是马不停蹄的从前线赶来了吗？政委，请你交代任务吧。还是那个老样子，对工作总是有那么一股子劲，总是保持着那么一种拼命的精神，这一点呢，我要很好地向你学习来。来来来，咱们里边谈吧。这俩老战友手挽着手进了屋，他们一年多没见面了，一年多的话要攒在一块儿说，可也真够谈一阵子的。从政治谈到军事，由工作谈到学习，最后谈到了形势和调肖翔同志来的任务。原来东北局啊，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光辉指示，在东南就是沈阳至长春以东、吉林、西安、安徒、延吉、敦化一带，在北满就是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等地，西满沈阳至长春县以西，齐齐哈尔、洮海、开汝、阜新、郑家屯、富裕这一带，动员了12000名干部下乡进行土改工作。老肖啊，这个工作可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工作喽，它是废除几千年封建制度的一场暴风骤雨，它和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并没有什么两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嘛，更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主动调查研究，熟悉地理人情。我给你配备了14个同志，其中有10个战士。那4个同志嘛，一个叫柳胜，一个叫王春生，一个叫万建，还有张班长。对了，柳胜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你要多团结他，帮助他。春生和万建这两个小伙子有朝气有魄力，不过年轻呐，你要多教给他们一点办法。政委，我们互相学习吧。是这个样子，小万嘛，就做你的警卫员吧。你们5个同志组成一个临时的党支部，由你担任书记。老肖啊，你去开辟工作的这个屯子叫元茂屯。这个地方的阶级斗争是相当复杂，也很尖锐。伪满的时候，元茂屯是日本鬼子的一个大村，它不仅有地主，还有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和秦红帮的家里头子。元茂屯嘛，有一个叫韩凤起的家伙，是个血债累累的汉奸地主。肖翔一边听着，一边往本子上边记。政委啊，你放心吧，我坚决完成任务。老肖同志，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你。这两个老战友直谈到深夜1点多钟，这才休息。第二天天一亮，工作队的同志们陆续来报道，张政委给大家做了介绍。吃完了早饭，由张政委的通讯员到王家大车店雇来了一辆大车，正好是元茂屯的大车。赶车的把式姓孙，叫孙永甫。老孙头50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他有时候那俩眼睛这么一眯缝啊，使人觉得这个老头挺滑稽。通讯员把老孙头给肖队长介绍了一下，同志们把背包往大车上一放，张政委和大家一握了手，祝同志们胜利，上车吧。老孙头看了看，哎，大家都坐好啊。说完了，他把手里的缰绳这么一抖，四个马一撒欢跑起来了。大车一过西门桥，

0: 老孙呢，把鞭子这么一晃，叫，把鞭梢在半空打了一个卷，一伸腰，这个响鞭能听出半里多地去。四匹马的耳朵唰，全都支棱起来了。十六只蹄子是一齐翻动，原马脖子上的串铃，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响成了一个音。十多个同志，那身子这么一晃啊，还真有点风驰电掣的感觉。跑出一段路来，车渐渐的慢下来。老孙头偷眼看了看车上的这些人，他知道，这是一支土改工作队。可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八路军哪一部分的。这时候肖队长啊，也正打量他呢。俩人这目光这么一碰，老孙头赶忙把头扭过去了。老孙头就觉得车上这些人呢，身上都带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威风劲儿。哎，老孙头，你赶车赶了多少年了？老孙头一听，肖队长说话可真和气啊！
1: 啊，
0: 有些年了，队长。
1: 哦，这么说，你可是个老把式了。
0: 肖队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他，老孙头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啊！哎呀，队长啊，老把式咱可不敢当啊。要是论赶大车呀，你这么说吧。在我们元茂屯啊，我不数第一，可也数第二啊。老孙头这话的话音还没落呢，可真巧，车前面啊有个泥洼子，他要不说话不是吗？顺着泥洼子旁边还就绕过去了。这一说话，一跑神，咔哧，车误住了，车上的人都乐了。这位数第一数第二可倒好，误了车了，老孙头也着急呀、啊，他就使劲呢、啊，用鞭子抽这圆马，啪啪啪啪，那车轱辘在这泥里边打转，出不来。肖队长一瞧，同志们，咱们下车帮着推去吧。大家噼里啪啦从车上都跳起来。正在这时候，从老孙头他们这辆大车的后边又上来了一挂大车，也是四趟马。因为它是一辆空车，所以这车跑得飞快。赶车的这把式啊四十来岁，他看见前面误了车了，他啪啦压了一鞭，这挂大车由老孙头这辆车的旁边绕过去，唰，他那车轱辘粘起了一片泥水，溅了老孙头一脸一身。老孙头张嘴刚要骂街，那赶车的回头冲他一呲牙，你说是乐吧，那模样比哭都难看。可老孙头这句街呀、啊、就没骂出来。等那辆大车跑出去老远了，老孙头才嘟囔了一句，没长眼呐。同志们这功夫帮着把大车赶出了泥洼子。肖队长站在那儿看着前面远去的这台大车，回过头来问老孙头，哎，老孙头，前面那挂大车是你们屯的吗？可不是吗？
1: 那是谁家的车呀？
0: 嗨，
1: 老孙头用手搓了搓脸上的泥，队长，你不瞅瞅谁家的车能那么气派，你瞅那匹红善马，那皮毛跟缎子一样溜光水滑的，你再瞅那几条马腿跟柱脚差不多，跑起来蹄子好像都没沾地儿。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家的车呀？老孙头一听肖队长问得这么紧，他眼珠一转，赶忙把话岔开了。
0: 同志们上车吧。大家二次上了车， 老孙头就开始数了这圆马，你这个废物，吃草料的时候毛病可不小，连谷草败草都不乐意吃，一吃就得豆饼高粱，干起活来你可不顶用了，哼，看我回去不给你一顿鞭子。肖队长一看老孙头有意识的把这事儿岔开了，自己呀也就不追问了。小王这个小伙子特别活泼，他瞅什么都新鲜，听老孙头刚才那些话呀，他也觉得挺好玩。老孙大爷，我跟你打听事儿行吗？老孙头回头瞅了他一眼，说吧，小同志，刚才车误住了，你咋一个劲儿的打这圆马呀？是不是偏心眼子呀？啊，这个呀，小同志，你可就不明白了。这圆马劲儿大呀，你不打它不行，这可不能怨我。
1: 哦，
0: 劲儿大就该打吗？你看看，这车要卧在泥里呀，你要不打那有劲儿的就拉不出来，打有劲儿的他就往死了拉，常言说是一头能顶仨呀，你要光打那没用的，嘿，打死也白费劲儿，这就叫干啥有啥门道啊。
1: 嘿嘿，老大爷，你可真是个老行家呀，这辈子光赶大车了吧。
0: 嘿嘿嘿，要说这辈子是光给人家赶车了。哎，你可也别说，老孙头这一高兴，他把话匣子打开了。康德八年那阵子，我还真撂下鞭子了。干啥去了呢？去开荒。一家伙我就开了他五晌地呀。赶到了秋天呐，呵，收了50多担苞米呀。两个大苞米篓子装了个顶盖肥，我当时寻思这回可妥了，财神爷算跑到我家来了。可是没成想啊，刚打完场不是吗，我就闹开伤寒病了，黑夜白日的发药子，哎呀，这50多担苞米啊是连给日本鬼子交粗和粮，再加上请大夫，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花销，是整整一个冬天花了个6干2净，这一个苞米粒都没剩啊。开的那些荒地呀、也叫日本鬼子开拓团给圈了去了。我这才又拿起了鞭杆子干上老本行了。哎，我寻思来寻思去呀，这发财还得靠命啊。你看那50多担苞米儿，小同志你是没看着，黄澄澄的一个冬天，像糖水似的哗哗啦啦淌了个溜光，你说不认命能行吗？就打那咱呐，我就泄气了。8/15日本鬼子不是完蛋了吗？我们的小日子刚见抬抬头，今年呢我们元宝屯又闹开了胡子了，这帮土匪呀可邪乎了，把家家户户那吃的穿的铺盖的抢溜光，弄得那一家一家孩子大人都下不来炕了，也都揭不开锅了，眼瞅着那叫一劲儿庄稼呀全完了。可就在这时候，你们猜咋的，从天上掉下了一对神八路，八路军359旅第三营开着我们元宝屯来了，噼了哗啦把胡子都给收拾了，后来呀还打开了元宝屯的大粮仓，把谷子苞米统统给咱老百姓分了，我也扛家一担来，把我乐的都懵了。同志们呐，这可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 车大

0: 同志，没有啊。
1: 哦，
0: 大娘多大了？
1: 49。
0: 没关系，还能生啊。
1: 老孙头一愣，
0: 什么？还能生？那当然了，常言说得好，88还接个瓜嘛。
1: 刘胜这句话把车上的人都给逗乐了，老孙头也笑了。
0: 你快拉倒吧，接着老窝瓜吧。这话是越说越多，这嗑也越唠越热乎，老孙头的精神头也来了，他显示了一下自己的本领。
1: 嚯，把这几匹牲口给调理了，跑得飞快，
0: 是往里叫，往外开。这台大车让他操纵的就像松花江江面上的小船似的那么轻巧。小王坐在这个车上，他望着远山近水和树木庄稼，他的心里啊，别提多贺了。小王忽然发现远处有一片红房子。
2: 哎，老大爷，你看那个屯子是啥地方？
1: 老孙头眯起眼睛一瞅，
0: 哦，你问那儿啊？那原来就是日本鬼子的开车团呐。才刚我说那个地呀，就叫他们给圈去了。这帮家伙可恶极了。815炮一响啊，日本的都撩了，咱们屯的人呢都上这捡洋闹来。我你猜咋的？连屋都没出。我老伴当时还问我呢，说你咋不去呢？我说我呀不能去，命里没财，捡回来也得丢了。钱那玩意儿啊，没有好来，准没有好花。我们左邻右舍呀捡回来的东西哟老鼻子了，什么大洋马、士林布、洋灰带的黄马裤啊，还有捡99大枪的呢。我老伴当时可有点眼红了，他骂我是个穷鬼，说我跟了你呀。我说咋的呀？算倒了霉了，人家捡洋闹你不去，活该我跟你穷断金。他这一骂呀，我不是吗，一点没上火。我跟我老伴说，老伙计，你瞅着吧，过不了几天就得出事儿。果不其然，还没到半个月，我们屯里不是有一个韩老六吗？他找了一帮地主啊，拉起大牌来，好家伙，端着枪啊，挨家挨户的收东西，收洋马，收大枪，收枪子儿。布匹、衣服、锅碗瓢盆，见啥收啥，最后你才咋的，连照里都给收去了。说官家说了，日本鬼子丢下的东西呀、啊，叫他韩老六、韩凤齐代管。谁要是违抗不交啊，就把这人绑进韩家大院，屁股都能给你打飞了。这一家伙。我老伴一声不知了，我该问他了，咋样啊？你不嘟囔了吧？光瞅鼻子尖底下那点小便宜啊，不行。肖队长听到这儿了，哎，老孙头，你说的那个韩凤齐、韩老六，他是个什么人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4: 风云激荡的土改岁月里，工作队扎根乡村，唤醒受压迫的农民，众人齐心协力奏响翻身解放的时代壮歌。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

加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0: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土改工作队刚进村便掀起不小的动静，作恶多端的韩老六又将盘算何种计谋应对局势，请听暴风骤雨第二集。
2: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二集。
7: 老孙头一愣神儿，他呀，他是咱袁茂屯的头等大粮户，有名的大财主。哦，这个人咋样啊？啊？这个人呐，要说韩老六这个人嘛，差不来理儿，可也够呛。
8: 嗨，老孙头，你别害怕，车上都是咱工作队的同志。老孙头一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7: 不，
8: 乡队长，我可不怕，你打听打听。我老孙头怕过啥呀？我是有话就说的人呐。哎，你们看，这片苞米地长得多矮呀！这苞米呀还有名呢，叫老母猪不敲脚，一扬脖子就能吃着。哎，这都是叫胡子给闹的，人们呢都没心思试农地了。大车又赶了一段路，哎，同志们，你们瞅啊，那前边不远就是咱袁茂屯了。大家顺着老孙头大鞭子指的方向这么一瞅，远处里出现了一片土黄色的房屋，那房屋夹杂在一层层绿的发了黑的各种树木一块，倒显得蛮有几分景色。这就是他们要去进行土改工作的那个地方，袁茂屯。刘胜啊，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又戴上。这时候他比别人的心情更为振奋，因为啥呢？因为自己和其他同志还不同，是个知识分子，马上就要和同志们一道参加变革实践了。高兴的他用手指捅吴小王。哎，小王，啊，今儿个是几儿啊？小王想了想，今儿个是1946年7月19号啊！啊，这是多么使人难忘的日子啊！小王吓一跳，以为刘胜要吟诗呢。 车从屯子的西大门赶进来了。大家一瞅，这个道两边还有三营在这时候修筑的工事。这挂大车刚一进屯，突然从道边钻出一个人来。这人30来岁的年纪，瘦的都出奇，是皮包的骨啊，骨外一张皮。幸亏这皮包着这骨头，要不然这骨头架子哗啦一下就散了，还多亏这骨头架子支着这张皮，不然就瘪进去了。这人脑袋不大，挺长的脖子，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日本鬼子的战斗帽，上身小褂，那环敞着，在他左手里拎着一个果子筐，里边那些果子呀落了一层土，都干巴了。这人一瞅这挂大车，他眼就直了，迎着大车往前走了几步。
9: 大孙头，是县里来的吗？
8: 这人说话怎么这味儿啊？大概跟他那脖子细有关系，所以是高音。老孙头不愿意搭理他，感情就冲他点了一下头，大车就过去了。这卖果子的是抹头就走，他转过了一个小土房，撒腿就跑。他跑进了一座高大的黑门楼，这黑门楼是四角落地，门脊起龙，大门用铁叶子包着，上边钉着8864颗钉子，据说皇宫午门的钉子才9981颗。这房院周围啊，全是果木树，什么苹果、桃、杏、李子、栗子、梨。东西是两个大菜园子，灰砖墙有5米多高，墙外边是树帐子和水沟。老远咱们一瞅啊，跟鹿寨交通壕差不多。在这所房子的四角是4个高大的炮楼子，黑洞洞的枪口像妖怪的眼睛一样瞅着整个的屯子的草房和街道，还能瞭望屯子外边的公路和树林子。长脖子由于他跑得太慌张了，大门上那扇小门他没关严，正好瞅到院里边。大院子是方砖铺地，7间上房，青砖瓦顶，玻璃窗户擦的是明光锃亮。院子里边养着20多只大白鹅，3条黑狗，1群鸡。这大白鹅呀，正迈着4方步在院子里边溜达呢。长脖子冷不丁的往里头一跑，这鹅吓得是嘎嘎乱叫。狗也跟着汪汪直咬，那群鸡是噼里扑噜满院子直飞，马棚子里边马呀也是呼噜呼噜直叫。呵，这院子里这通乱，这一切肖队长看着都十分清楚。老孙头，哎，这是什么人家啊？老孙头的2个眼睛赶忙往寺外这么一撒嘛，看左近没人。队长啊，别人家还能有这么阔气的大院套啊？你瞅那炮楼子多威势，是不是韩老六家的院套？老孙头点了一下头，嘴一闭再也不说话了。工作队这挂大车一进屯，可给这个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宁，同时啊，也打破了全屯的平静。不论你是住小草屋的还是住大瓦房的，都给惊动了。好些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袋片的男女老少从各个小草屋里都跑出来了，他们站在路边上非常惊奇的瞅着大车上的

0: 工作队。工作队的同志们是满脸笑容的瞅着这些看热闹的老乡，一大群光着腚的小孩跟着这大群后边跑，前面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小，瞪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直睁睁的看他大车上的人，他看他这些人手里的枪，小嘴儿这么一咧，抹头就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嚷嚷：“妈呀，三营叔叔又回来了！”这辆大车赶到一座小学校的跟前，老孙头啊，咱把车停这儿吧。
1: 好啊，队长。
0: 老孙头把车叫住，肖队长第一个跳下车来，他把衣服整理了一下，轻轻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同志们，我看咱们就住这儿吧，怎么样？大家一瞅，一致同意。这小学校在屯子的正中央，四通八达，他便于联系群众。行啊，行，来，马上搬行李。七手八脚的把背包拎进了教室，嘁哩咔嚓把那课桌往一块儿这么一并，就当床了。肖队长把钱掏出来，干嘛呀？给老孙头车钱。他特别热情的拍了拍老孙头的肩膀：“老同志啊，咱们是一回生两回熟，有空请你到这儿来串门。”老孙头赶忙把钱接过来，是眉开眼笑：“
1: 队长啊，那哪能不来呢？打这以后咱就是朋友了，你用车啥的支车啊，我上街打点酒去。
0: 好，再见。”老孙头赶着大车走了。工作队这一开进元茂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算开始了。就在工作队安排住宿的这个同时，那拎果子筐的长脖子正在向韩老六报告呢。韩老六是个细长的个子，蜡黄的脸，两个大秃鬓角子，一双小绿豆眼睛烁烁的冒蓝光，晚上搁老远一瞅跟鬼火差不多。他四十七八岁的年纪，可是冷眼一瞅啊，好像快六十了。怎么长得那么老呢？因为这家是个大烟鬼，一个钟头不摆弄大烟，就连打哈是带淌眼泪啊，自己把自己掐死那心都有。最近这些日子，他比犯烟瘾的滋味还难受呢。他早就闻见风了，说这儿要来工作队。常言说风是雨的头啊，可是这场雨是瓢泼大雨啊，还是牛毛细雨呢？他心里没底儿。这两天韩老六炕上的那盏大烟灯是黑白的，总着着，韩老六是怎么待着也不得劲儿。他蹲一蹲不合适，坐一坐不合适，躺躺不合适，卧卧不合适，干脆在炕上站着得了。因为他站得太猛了，左腿肚子一抽筋，梆，把大烟灯踢翻了。那油洒了一炕，烟灯那火捻子滋啦，把脚面给他烫了个泡。这回合适了，更难受了。韩老六他叫韩凤奇，外号韩大棒子。伪满的时候是元茂屯这大村的村长，还是青帮家里的大头子。他给自己催租子，特别是给日本鬼子要粗和粮，派花销，派款，抓劳工，那他最卖劲儿了。手里边拎着个大棒子，瞅谁不顺眼 上去劈头盖脑就是三棒子。所以老百姓啊背后都管他叫韩老六，韩大棒子。
1: 可是当着面呢
0: 不敢这么叫，都得管他叫韩六爷。这拎果子筐的长脖子是他本家的一个侄儿，叫韩世才，也是个地主。因为他耍大田抽大烟，叫他每一份家业都踢正光了，最后连老婆子都卖了。落配以后他就围着韩家大院这儿转悠，给韩老六当腿子，出个坏主意啥的。韩老六经常喂他点剩菜剩饭，有时啊还给他弄点零钱花。屯子里的人都知道韩老六干的坏事，乃松乃健也少不了这长脖子。韩长脖子这几天呢、是专门拎这个果子筐到处探风。今儿工作队这么一进屯，他赶忙跑进了韩家大院。院子里边鹅一叫狗一咬，这么一闹腾，韩老六在炕上就躺不住了，攥着烟枪一咕噜声由炕上爬起来。就见门帘一挑，长脖子规规矩矩的往他跟前一站，把果子筐往地上那一搁。韩老六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巴，石才有事儿吗？六叔，工作队来了。有多少人啊？20来个，麻麻哒哒坐了一大车。他们往哪边去了？我瞅着好像是上小学校了，是不是住那儿了？我就不知道了。说着话，长脖子偷眼看了看韩老六，他看韩老六的脑门子上冒出了一层小汗珠子。平时这长脖子在韩老六的跟前根本不敢坐着，今儿吧变了，他把那椅子往前这么一拉，把他那两条比甘蔗粗不了多少的麻杆腿还拧了一个鸭子嘴，大模大样他坐那儿了。他知道韩老六眼下需要他。另说啊，车上这帮子人可都有枪啊，撸子匣子大枪，我瞅那家的事儿还挺硬的呢。这功夫韩老六啊好像稳当点儿，他轻轻点了点头。石才呀，这几天你可得多辛苦点，处处多加点小心。我琢磨着工作队在这儿待不长。这句话韩老六虽然是说给长脖子听，可同时也像给自己壮胆。咱爷儿俩无话不说呀，我跟你六婶子都是土埋了大半截子的人了，咱们韩家这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难道我还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吗？倒住这份家业还不是你们哥几个的吗？为啥我一再告诉你家小心呢？共产党不好惹呀，你忘了满洲国那前儿一个赵尚志闹得日本关东军脑瓜子都疼啊。说到这儿，韩老六也觉得这脊梁骨凉嗖嗖的。世才，你眼下有啥困难没有？
2: 我呀还勉强维持。
0: 韩老六就明白了，他扭过脸来冲里屋喊了一声，哎，你出来一趟。
1: 就见这门帘一挑，他大老婆子在里边出来了。这家伙胖的奇形，

0: 三件粗，两头尖，跟枣核一模样。身上穿着七绸子大褂，嘴里边叼着一根竹子杆儿，铜冠玉嘴，一米多长的旱烟袋，长脖子麻溜站起来，赶快一哈腰，亮扇子，啊，是才来了。哎，前儿个李振江给咱家送来的那笔钱还剩多少了？韩老六这一问，大枣胡就明白，要把这笔钱给长脖子，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不多了，还能有个零头，去给世才拿来。
1: 不用了，叫婶子，咱家里这两天往外倒腾东西，这花销挺大的，哪不得钱呢？别给我拿了，我这就走。
0: 他嘴里说的走啊，身子可没动窝。大枣胡慢腾腾的把那两个眼睛这么一抹瞪，进屋去了。功夫不大，由屋里拿出一小卷票子来，往韩长脖子兜里这么一塞，
1: 你看，要什么？这哪好啊？
0: 快带着吧，缺着短着啊。就上婶子这儿来求来。
1: 哎，好。
0: 长脖子顺手把那果子筐拎起来，他真的要走了。世才呀，
1: 就说
0: 你顺便招呼李振江和老田头他俩上我这儿来一趟，叫他们快点来。
1: 好吧。
0: 韩长脖子出去，大枣胡看着长脖出了那个黑大门了，他才狠狠地啐了一口，呸！亏他那么长的脖子，可怎么顶得起那张脸嘞？跟个耗子窟窿一样，勇士也填不满。韩老六把两个绿豆眼睛这么一瞪，得了，你就知道盯着眼皮子底下这俩钱儿，眼下共产党都进村了
1: 啊！
0: 别吵。韩老六还要往下说啥，院子里边狗咬，来人了。韩老六冲大枣胡递了一个眼色，叫他赶快进屋。大枣胡没敢说话，猛顺条羊的躲起来。功夫不大，从外边进来俩人，前面这人呢，50多岁的年纪，满脸皱纹，连胡子上都沾着土，说明他的生活特别辛苦。他穿一身蓝布裤褂，是补丁落补丁，一双布鞋前面露着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手里头拿着一顶破草帽，进门往屋地正中一站。六爷，韩老六连眼皮都没溜。这人姓田，叫田万顺，就是他要找的那老田头。老田头的身后边跟进一个人来，40多岁的年纪，那个穿戴啊，可比老田头干净利索多了，浑身上下是尘土不沾。这人长得一脸的精灵气，看着眉毛眼睛好像都会说话。他姓李，叫李振江。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乡村土地改革的波澜往事，工作队团结民众，除恶霸，平匪患，生动再现贫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奋斗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

0: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大喜，夸他有本事。不料军机大臣齐俊藻一句话，说他一介平民，竟能号令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正是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走向。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3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联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3集。
1: 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100000。湘军水师是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先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垒全部丧失。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是气势汹汹，丧失信心，在8月22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也是弃城逃跑。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而且呢，他们只顾自己逃命，居然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之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为汉水河深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块，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沛得知消息，率先是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皆因之至也。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奇布会贤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的案前。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呀，定都金陵之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等重要的战略据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了湘潭、越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咸丰皇帝高兴得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在奏折上批道：懒奏，敢为实身，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为今夜自持，叩天肃赦民杰也。并且呢，立即按照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发出这道批示呢，咸丰皇帝又召见了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且呢，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呀，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见此奇功。那么就在这时呢，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在即，有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个平民在老家一声招呼就能聚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吧。那么正是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齐俊藻，那么历史学家朱安东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运章，不论是谁都是曾国藩的对头。齐俊藻1793年生，1866年去世，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守魁席，用他呢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的军机大臣。这个人的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都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呢，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就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7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什么呢？往在京师，如齐、杜、贾、翁、朱老。这四个是谁呢？齐俊藻、杜寿田、贾珍、翁新存这四个人。彼意君不以为然，误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蛮憨为浑厚，冒相怨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折先畅为油言，倒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那么从曾国藩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齐氏呢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那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

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的积累并且激化。我们读《齐氏日记》也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庸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呢非常的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呢就曾在日记之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道：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泪如屎耶。那么他呢经常在日记之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字真云：鸡心丧手，鸡言丧口，大将之门斧伤其手。善于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为之机，是以失己；夫为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那我们看《齐氏文集》，其中呢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那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儿，尽量不得罪人，而是多帮助人，上结主义，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呢，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急，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那么历史记载呢，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齐公俊藻叩头称：主圣臣职者，在即公之昌会事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呢出自曾国藩弟子黎树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上前帮着打圆场呢，正是齐俊藻一贯的和稀泥的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齐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呢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是两条线儿；二是因为什么呢，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之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跟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是退缩琐屑。那么齐氏呢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席一壁书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邪魅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街皮弓踏械，香与袖手一筹莫展。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在批齐，因为他呢入主军机十多年一直没什么建树。虽然当初是齐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但是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之中对此并没有任何的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来曾国藩对齐俊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这个人呢是没有任何好感的。但是呢在揭昧软熟的同时，齐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呢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按照组织惩罚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对不能更动。那么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有两条，一是满汉之分，那另外一条是什么呢？强干弱支。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且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啊，满汉一家不分轻重，但实际上呢

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族上，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府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府满人居十之六七。在军事上呢，满人更是绝对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200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士族及蒙古汉军旗人。这是因为什么呢？先皇错注之深意，盖为疏期相违，近远相遇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枕油盐，如越湘秦公之伏金川，二阳侯之平教匪，虽已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其级当之。此志所由来就矣。在咸丰以前呢，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元参与兵事，亦不过仅共奔走之意。那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之中，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义山，还有龙文，都是满人，汉人杨芳不过是助手。那么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杨威将军义经、文蔚、特一顺，那都是宗室或者是亲贵。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一个政治现象，强干弱支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支，这句话呢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支也，比喻什么呢？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后来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荣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荣，说刘荣呢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由而效之，将成伟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刑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是颠倒黑白，令人愤意。那么齐俊藻呢，在他的日记当中说，陈晓访廷，经御史博刘忠诚容折，言虽太近，意则凛然，中外相违，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则骄率，亦不为过也。这段话出自哪儿呢？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三。那么由此可见，齐俊藻一直都是非常注意中外相违，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支，那么这些呢，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却偏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嘛。齐俊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呢，说话小心不是不说话，关键是把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

0: 像《有学无实》一文之中说，近此谗言的是齐训早之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之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齐文端公所底牌。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齐是义曾国藩，是颇击其篇。那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于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齐郡早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的问题之上，他和肃顺产生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尚相之。郡早皆一语举语，屡称病请罢。可见他呢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因此呢，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且截止苏浙皖赣四省军务之后，提到齐俊藻的时候仍然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22日的日记之中写道，墨子猜穆海航来看病畅谈，与次友讥讽齐春浦过于激励，退而悔之。湘军呢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齐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不提曾国藩一个字。所以可见二人呢芥蒂之深。那么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章，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彭呢是江苏人，和齐俊藻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齐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运章传称，运章久职书亭，廉谨小心，没有会议必持详慎。这也是曾国藩所说的皆媚软熟之人。毛海建说，他后来能在齐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长长的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彭运章等人忌惮湘军势力，不断进言猜忌曾国藩。咸丰听信谗言，临时收回湖北巡抚委任。曾国藩立功却无缘实权，还遭帝王无端申斥，君臣战略思路截然相悖，后续战事将要如何推进？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4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就是彭运章。肘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那么他和齐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是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呢总是出格，在京官的时候就不断的出位妄言，批评人的时候把京官一网打尽，那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之中根本就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那么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吗？因此呢，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重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的人物就是彭运章。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运章在舒府日巍阿取容，从无见白，外间系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出大捷，文宗临朝接赏，运章呼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事干，权力见胜，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已开口了。肃顺将此语束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那么后来呢，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说大旨为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伟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至一焉。那如果说放在成平年代，齐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呢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200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才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啊。因此薛福成批他们是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之后曾经专门给齐氏写信，其中说盗贼为稍息而将才屡失，并且建议什么呢，吾师学究天人，尽念独身，故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说，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组织，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的将才。可惜他们俩呢，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那么这些迂腐无实的话却偏偏能够入昏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朵。咸丰一听悚然一惊啊，原文怎么说呢，黯然变色者久之。可不是吗，你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是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呢？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是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能挡得住啊？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的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咸丰呢马上就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但是此时呢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去了，这怎么办呢？想来想去，
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务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沛兼署。啥意思呢？那就是说曾国藩你呀，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管这个湖北巡抚了，巡抚呢我再另外派个人。这边呢，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是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太难了。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尽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之间朝廷褒奖，深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啊。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对吧？但不是的，曾国藩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才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对他们是唯命是从。曾国藩以侍郎在即，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是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就是个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利，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呢，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呢，不是国家精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陆营，虽负能战之名，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呢，往往都是不予配合。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之中，他就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饷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府臣共之，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5000两，即启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启臣区区所能奏效。他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那么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的位子，湖北全省都能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不过呢，他还是得上书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呢，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呢效忠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呢，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之后，又说：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拒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官房，仍由督臣收存。咸丰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早了。对呀，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嘛，
你等着自己主动辞谢，我再

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啊。现在呢，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说见了曾国藩这道奏书，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话：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蜀府空有其名，故以降旨令汝勿拥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了，所以说你没辞之前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接着转修为脑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如此奏虽不尽属故旨，然官衔竟不输蜀府，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刑审斥。什么意思呢？我上到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刑审斥。这句话倒打一耙呀，实可谓是鸡贼之至。那么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一看是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那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他万万没想到，辞谢奏书还没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来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而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之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沛兼任。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关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沛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刑审斥，这分明就是大功不赏啊。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了，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投水自杀，足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呢，皇帝就是不理解。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居然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的耳中，更使得忧谗畏讥，伤心备至。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往下走，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0: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那么他的瞎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那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序，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之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呢，他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默视。因此呢，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那么这样呢，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那么这个战略叫什么呢？先伐根本，再减枝叶。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所以说，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呢，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10000多名马队部族，启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陆营兵在南京西南建了一座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加工拿下南京，因此是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呢，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给拿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呢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都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呢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他说：“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使巧为常事，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那么他呢，同样威胁江北大营的主帅琦善。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愧愤，朕必用从前此塞上阿之恶，必龙刀将汝正法。那么他呢，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样的风格，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儿：快，快，再快一点，快点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给我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之时，他骂曾国藩什么呢？以在籍身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诩者何在？要求他呢迅速出境。那么出了湖南呢，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多带师船迅速进剿，勿得再有迟误。拿下了越州，他又只是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曾国藩在嘉鱼稍作整顿，他又急着催促说：“ 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由此生威，岂可自馁？唯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失劳享乏。攻下武汉之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即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执照江皖各府，即托明、阿、向荣等四路都击，以其直到金陵，迅奏振功。在他看来呢，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但是呢，曾国藩并不这么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就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从大处琢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亦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年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气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上丹，是形势之未得也。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之也。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减之业，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他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然后再解决南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

0: 时光。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楚青意外发现军车内的人影神似一位朋友，莫非故人果真现身此地？沿路独行的女子又会是谁？请听《不夜之侯》第29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29集。总算老天有眼，专门从香港发过来一个抗日小姐唐韵。唐韵也不算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女性，但毕竟在香港出生，从小受的是西方教育，且刚回内地，事事新鲜，又加上对老人的尊重，竟然就硬着头皮成了陈再良的新听众。这一路的周行可就苦了这小姐，上下眼皮打着架与那陈再良应酬，若不是杭毅时不时的给他挤眉弄眼提神儿，这个炎热的江南的正午还真是不好打发呢。陈再良却是一点也不磕冲的，他就如同迷恋着女人肉体一样的迷恋着他手中的那方金星射石云星月月宴，一边细细的用手掌磨着，一边沉醉在自己的侃侃而谈中。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刮夫而古里，今生而欲得，此射石也。射石又有螺纹、眉纹、金星、金韵等等，其中金星金韵历来称为上品。唐毅看着唐韵听着实在吃力，便接口说，陈老先生，我们早就听你说过了，你的这方砚便是金星，是最上品的，我们已经知道了。
3: 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这金星且又分雨点金星、雨子金星、金钱金星。来来来，唐小姐，且看老夫这块古砚，金光灿烂，实色却是泛着绿色的，如此金绿相交，看成真品了。唐小姐，您再看这砚面，雕星云日月海水江崖，月作水池，日为砚堂，星月流云，旭日辉煌。
2: 楚青突然在舱外轻轻叫道，杭毅，你给我出来。唐韵听到了，就用胳膊肘子推推杭毅，还使了一个眼色。这个多情的眼色寓意复杂，杭毅的心弦竟为之一动。不过他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就猫着腰走出舱门。楚青对他而言依然有着招之即来的魅力。坐在船头的楚青却只是对杭毅淡淡地说，你看那边堤岸上的军用车，注意到了吗？杭毅说，他们一会儿开一会儿停的，也不知道是哪一路的人。楚青说，我是说你注意到了吗？有时候我发现那两个人中有一个像你的那个未来的小姑父。杭毅一听到这里就站了起来，可惜杭毅只看到了军用车，看不到那两个人，便有些怅然地说，哪有那么巧的事情，罗力哥亲口跟我说他是要跟着大部队上正面战场的，这会儿怕不是正在北面和鬼子交战呢。楚青皱起眉头想了想说，也许是我看花眼了，我的眼睛
3: 本来就不太好。
2: 杭毅连忙说，这也不能全怪眼睛的，我的眼睛要比你好吧，你看我这一路上老以为这边堤岸下走着的那个女人像我的小姑妈，真要那样可不就是奇了。楚青淡淡一笑，但瞬息即逝，却说，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我们现在这么安静地坐在船上，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对面茶棚里有没有敌人的埋伏，这也很难说。不管怎么样，你先好好睡一觉吧，我看你就没停过你的嘴。然后楚青就放开了声音对舱里喊道，陈先生，你也该合合眼了，唐韵是刚从香港来的，你该给他一个适应过程呀。还是楚青的话铃，里面立刻就没有了声音。杭毅却在船头上坐下了，说，还是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来放哨。楚青说，我睡不着。杭毅说，你就不能对我放心一回？楚青看着他，看着他，眯起了眼睛，说，不放心。国军青年军官罗丽第一眼看到杭家平，立刻就把他给认出来了。后来他也曾想过，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纪草一直告诉他，大哥和二哥是非常不一样的，从容貌到气质都是不同类型的人。但是罗丽一下子就发现他们杭氏家族人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共同点，他们的眼神里都有一种深情，但他们的眉梢却又似乎都有一种疑惑，甚至连看上去很豪爽的杭家平也是这样。此刻他们停下了军车，正站在一片茶棚前抽烟，下茶的掌势很好，只是过了采摘期便只好老去了。家平穿着背带裤，胸腰挺拔，他的站姿很像罗丽曾经看到过的纪草的义父赵继克。罗丽想，大哥和二哥的区别恐怕并不在他们的那些不同的阅历上，看上去大哥似乎是在回避着人，而二哥则是需要人的。二哥更英气勃勃，是那种一眼就让人被牢牢吸引的人。家平笑着对罗丽说，我一向就不相信那些巧合的事情，不过我总是碰到决定我命运的巧合的事情，这一次也是这样。我回国原本是为了干我的老本行报纸，可是凑巧就在武汉碰到了我父亲的朋友吴觉农先生，他们都是干茶叶这一行的，说起来还是大同乡。这一次中方又派了吴先生作为贸易委员会的代表，和苏联洽谈以茶易物，也就是拿茶叶来换军火的事情。吴先生知道我去过苏联，懂得俄语，原本只是想让我帮忙协理一下。你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政府其实很糟糕很无能，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了很久了，就是谈不下来。亏得吴先生也去过苏联，还专门调查过苏方的茶叶销售市场，所以那一次我们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这项贸易协定签订下来了。罗丽笑着说，二哥一定是吴先生觉得你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所以拉着你就上了这条茶船吧。罗丽和家平说话的时候相当轻松，没有和家和在一起时候的那种沉重感。家平说，也可以说是缘分吧，我原来以为该让我干的那份茶叶活都让我大哥给干了，没想到转了一圈回来又干起我父亲的老行当了。家平说的情况正是中国茶叶界当时

是最新的实情。自1936年间皖赣红茶统购统销半途而废以后，至1937年6月官商合营的中国茶叶公司成立，吴先生任总技师，旋即公司便内迁。不久，吴先生便以停薪留职名义离开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上海，并邀请各地从事茶叶产地经验的茶叶工作者集合于浙地三界茶厂，一面视察，一面准备抗日打游击战。然而不久，各种活动便受到了局势的种种制约，吴先生和一批青年茶人只得流亡武汉，以图新的抗日救亡活动。以上嘉平所说的以茶抑军火的协议，正是1938年初吴先生在武汉与苏联方面签订的第一个抑货决定。协议是签订了，苏联方面的军火也早已整装待发，但炮火连天中的中国大地何处去收集茶叶交货呢？须知自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之后，原来应有的茶叶生产、收购、销售等流通体系已经完全被战争打乱，加以烽火遍地、交通阻塞，组织茶农生产、加工、运输又谈何容易。当此时不少人以为在如此的战争纷繁中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中国各省农村间的成百千万担零星茶叶加工成箱再集中交货，无疑是天方夜谭。吴觉农先生与杭家平等有识之士反复切磋，以为唯有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收购和运销，方能解决以茶易货的问题。况且借此抗日之际，正可实现取消洋行买办、洋庄茶站的垄断、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从茶叶行开始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对这一设想，杭家平无疑是最为欢欣鼓舞的，他自青年时代立下的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宏愿恰与此构想不谋而合。在茶界实现这一革命，无非是总体革命中一个小环节而已。已经是中年人的杭家平不再像青年时代一样的务虚了，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关于茶叶革命的具体的操作之中。在吴觉农、杭家平等茶人的介入下，中国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终于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的形式于1938年6月实行了。正是在这个大纲的名义下，吴先生与杭家平等人代表贸易委员会吩咐各产茶大省联系，并分别成立了茶叶管理处。与此同时，贸易委员会为了办理对外贸易，特意在香港设立机构。当时的港英当局还不允许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机构，中国方面只得以赴华贸易公司的名义出现。吴先生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兼任了赴华公司副总经理，组织全国茶叶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对外推销茶叶。当时的浙江宁波、温州、敖江和福建的三都卧、沙城、福州等地都还可以租用外国的轮船装运茶叶至香港，所以1938年的华茶外销竟然超过了往年的许多。杭家平作为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一员，出入奔波在香港、武汉和中国各大茶区之间，直到1938年夏末才有机会重返故乡。如果说杭家平走上了家族茶叶一行的老路，尚有血缘亲情的关系在其中的话，那么罗莉的从事茶叶便是巧合中的巧合了。
战时物产调整处茶叶运销处派人专门来找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坐上了去前线的

军用卡车。来人说，从中央政府来了一个专门从事茶叶收购的官员，建设厅建议部队抽调了他去接待。罗丽听了非常吃惊，他说他是专门从事作战的，他和收购茶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来人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你们的长官说了，你有一个茶行的未婚妻，又会开车，有这两条就够了。罗丽上前线心切，一个劲儿地解释，有一个未婚妻的茶人和他自己是茶人完全是两码事。那人可不听，说他不管这些，有话让他自己找那中央来的大官说。到末了，罗丽真正是哭笑不得地下了车，直到两人见面交代了身份，才方知无巧不成书，他们竟还有这么一段茶缘。现在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们已经驾着这辆军用小车，在日军尚未占领的茶区和这些拉锯战的战区连续跑了一段时间。除了从事当务之急的茶叶统购统销之外，杭家坪还担负起了一个更长久的任务，对茶叶行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技术改造及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实地考察。一路上他不时地站在茶园前，仔细地观察着这些成片成片的茶园，想的正是这件要事。此刻他一边吸着老刀牌香烟，一边说，这片茶园和我们前几天看到的一样，早就应该齐根卓新了。我对茶叶这一行说不上熟悉，不过从小也知道茶树是30年就该这么砍一次的，没有破坏哪里来的新生。罗丽说，你说这话倒叫我想起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你说抗战也就是建国，抗战的时间越长，建国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多。家庭说，我知道我这话或许不会被你们这样的党国中人接受，尤其是你这样的年轻人，你们不知道这个制度下的国家早已奄奄一息了，没有这场战争，国家或许就已经毁灭了。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就是建国的。罗丽用手拽过一把茶叶，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来回搓弄了一阵，然后塞进嘴里。夏茶生叶的苦涩超过了他的想象，但他还是不停地咀嚼着，一会儿嘴角就泛出了绿色的泡沫。这样咀嚼了很久，他才小心翼翼地说，二哥，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过什么建国，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老家东北的地下挖矿，国家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也从来不对国家抱什么希望。我们出来打仗是因为我们的家被毁了，我们的父母乡亲兄弟姐妹被日本鬼子杀了，我们的家被强盗占了，我们要不打回老家去，我们从此就没有家了。要说现在我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不早早地赶走日本人，我和纪草就没法子团圆了。还有什么能比没法子和自己的女人守在一起更叫人受不了的呢？所以我希望战争早一天结束，也许那时候我会想到建国什么的，也许。他摊摊手，有些不相信自己似的摇摇头。家平拍了拍罗丽的肩膀，他已人界中年，四海为家，开始能够听得进各种善意而不同的说法了。家平说，你不要小瞧了这些茶树，他们可都是枪炮炸弹。罗丽说，可是我更想成为那些使用枪炮炸弹的人。家平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样子他们行家又将进来一位与他们家族气质相当不同的男人。

0: 说不定也已经战死疆场了呢。嘉平听到这里，目光突然严峻了，他很想对这位直爽的东北青年说，不要轻易地提到死字，我们已经没有林生了。但是他看到了罗莉的坦荡的神色，他就没有再说，只是一声不吭地站着抽着烟。罗莉也已经发现了嘉平的这个轻微的神情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看出了纪草这两位长兄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是怕死的人，同时他们又都把活着看得如此重要。嘉平抽完了手头的那根烟，他的烟瘾在多年的熬夜中变得很大，现在他扔掉了烟蒂，大声地说，我们走吧，你看旁边那艘船已经跑得很远了，看看我们还敢不敢得上他们。罗莉也上了车，一边发动着引擎一边说，我们不会再与他们同路了，前面有一个岔道口，我们该朝右边拐弯了，你看就在那里，不不不，不是在左岸的女人的前面，是在她的后面。这女人可真能走，她一直就没停下来过，瞧连她也朝左拐了。我告诉你，这条河流并不安全，听说是常有鬼子出来活动的，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好。要知道，无论作为我的二哥还是中央派来的要员，我对你都负有特殊责任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祭草沿路苦苦寻觅，他能找到心心念念的萝莉吗？另一边，陈在良重担垂危，临终之时又留下了怎样的嘱托？请听《不夜之侯》第30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30集，杭济草是在向左拐的岔道口上站着，眼看着小船从他的眼前飘过去的。他一直没有注意这艘几乎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行驶的篷船，也许正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他总是只听到小船的咿呀声，倒是对岸那辆时开时停的军用车时不时地映入眼帘。季草想，如果不是隔着一条河，他会想办法搭上那辆车的，也许开车的人还会认识萝莉呢。平儿院的女教师杭济草在金华到底打听到了平儿院的下落，这些孩子们已经在金华附近的乡间小山村中安顿了下来。济草在找到了平儿院之后，急忙赶回天目山接忘忧他们。他扑了一个空，破庙里空无一人，他山前山后的寻了一个遍，哪里有他们的影子。最后他坐在白茶树下抽泣起来，直到片片茶叶落到他头上。他失魂落魄地想，他们会到哪里去呢？要是萝莉在身边就好了。路过金华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在金华看到过萝莉，他就托人带口信儿给他，等他找到忘忧他们就来与他会合。她是个既坚强又浪漫的姑娘，异想天开，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碰碰运气，也许哪一天在一个十字街头就会突然遇着了他的心上人呢。他想起了那个让他们相识的胜利的雨天，气就短了起来，眼睛便也模糊一片了。

这几个月来，他扑到东，扑到西，到处打听忘忧他们的行踪。听说山里也有鬼子进来扫荡，无果师傅带着两个孩子避难去了。纪草松了口大气，不管怎么样，总算人还活着。他在破庙里留下了信物，又急急往回赶。谁知赶回金华，罗莉却刚走。纪草被这些失之交臂的事情弄得发起狠来，他本来可以待在一个相对可靠的地方等待，可是他不愿意。他是沈绿爱的女儿，身上遗传着一些不可理喻的疯狂的念头。听说罗莉到茶区去了，他便紧赶慢赶地也跟着去了茶区。现在他走到了岔路口，看见往左拐的角上有一个凉亭，里面堆着一个草垛子。他走了进去，就一屁股坐了下来。草垛子特别柔软，还热乎乎的，他一阵轻松，取出水壶喝了一大口，抬起头来就看见了眼前的河流和对岸的军用车。他突然心血来潮，想朝对面喊上一嗓子，但他发现军车却朝右边拐了过去。不甘心的纪草对着军车的背影还是尖声地喊了一句：罗莉！话音刚落，他自己就被草垛子下面一个蠕动着的东西掀翻了。一张发绿的年轻的脸从草垛子里探了出来，哆哆嗦嗦地说：别害怕，我也是赶路人，我打摆子了，别害怕。然后他就重新一头扎倒在草垛子上。军用车上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就远去了。倒是船舱里有人探出头来，是航毅。他问道：谁喊了一声？楚队长，你听见了吗？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喊罗莉。楚青也探出头来了，却看不见任何人的身影，连那个女人也不见了。天空蓝得出奇，一丝云彩也没有，天地间便显出几分空旷与空虚。楚青隐隐约约地担着心，前方茶院是他们和大部队接洽的地方，这一路的水行估计要到前半夜才能到达。他们这一支小小的分队能够与他们会合吗？直到楚青那张严厉的面容再一次从黑暗中凸现出来的时候，航毅才开始恢复知觉。然后他开始听到人声，他也开始能够分辨得出那是从谁的口中发出的呻吟，像是倒退的潮水突然轰的一声又不期而至一样。航毅想起了一切，他猛然抬起头来，被楚青狠狠地压了下去。他的张开的嘴一下子就被身下的潮湿的黄泥填满，甚至他的两个鼻孔也塞进了泥。他就一边望着鼻子一边说：是陈老先生在叫。楚青用压得不能再低的声音把声音喷进他的耳朵：别说话，敌人还没走，正在对岸搜查。其他的人呢？航毅看看周围，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们两个正趴在小河边的一片茶地里。幸亏夏茶长得茂盛，密密麻麻地遮挡着，就成了他们的隐蔽处。从茶树的底部望出去，可以看到他们行驶了一天一夜的那条河流。
楚青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倾斜在水面上乌篷船的篷面，它似乎半沉半浮在水面上，旁边白乎乎的，好像还漂浮着什么，像一条巨大的肚子朝天的鱼。楚青接着航毅刚才的问话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打散了，也许。你眼睛好，给我看看前面水里飘着的是不是我们的那条船。不不，别把头抬起来，天已经亮了，这里的天亮得很快。航毅只是稍微的转了一下视角，他就什么都看见了，可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嘴巴张得和他的眼睛一样圆，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就发起抖来，他的目光先是发直，后来就开始发黑，然后他就重新一头扎进了身下的黄泥土中。他没有能够说出他所看到的一切，河水乌红泛黑，猛一看有点像朝霞倒映在水中，乌篷船半瘫痪的懒洋洋的斜浸在河中，像是吐着最后的一口气，终于脱离了苦海的松弛的死人。船舷边上依偎着半浮半沉的唐韵，他的衣襟散开着，航毅甚至看到了他那浸泡在血水中的胸乳，他们僵白地半浸在水中，朝向淡蓝色的天空。楚青没有要求航毅回答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对情况已经做了最坏的估计，也许这支小分队就剩下他和航毅两个人了。直到天快亮时，他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呻吟声，他猜出了那是陈在良的声音，但听上去也已经是奄奄一息的了。楚青说，你躺在这里别动，我爬过去看看陈先生。航毅抬起头来，他的嘴角还在抽搐，但整个人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发抖了。短短的一分钟里，他的面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紧皱的眉头使他看上去甚至有了几分凶相。他说，你躺着，我去。楚青拉住航毅的衣领，航毅用力一扯就挣开了，然后他就朝着陈在良呻吟的方向轻轻地爬了过去，手里竟然还握着那把口琴。小分队是在半夜时分突然遭到日本人袭击的，在此之前一船的人除了船老大在单调地划着桨，航毅一觉醒来刚刚走出舱门想吸一会儿水上的空气之外，其余的人都睡着了，甚至楚青也不例外。航毅轻轻地点着一根火柴，刚巧照亮了楚青的脸。他睡着时的样子非常幼稚，嘴角还流着口水，眼睛闭着，就显不出张开时的那种灰色的力量了。这样，平时被眼睛压住了的眉毛就显现出来。航毅喜欢楚青的眉毛，那里隐藏着一些难以言传的酸楚，也许还有无法弥补的过失和再也不能挽回的遗憾。航毅喜欢看到楚青的弱点，
因为发现他的弱点而心情激动。

现在杭毅对他不再有狂热的感情了，白天有的时候他还会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别人都看出来了他对他的明显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尴尬，只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还年轻，但内心经历很多，感受细腻，是个因为早熟而难免迷失的年轻人了。靠在楚青面前的唐韵也正睡得香甜，她的睡相有几分少女的傻乎乎相。杭毅看着她的几乎要衬出来的双下巴，看着她在美梦中像一个发酵的面包一样平和安详的样子，自己也禁不住要笑起来，然后连忙捂住嘴，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他可不想打搅他们难得的好梦。他坐在舱头吸了一根烟，因为还是刚刚学会的，所以不时地发出控制不住的时响时轻的咳嗽声，就像是河两岸灌木丛中那些不知名的怪鸟的啼叫。他看到了在无边的黑暗之中的眼前的一点点的红火星，两岸不时地有更黑更大的东西压来，也许是一丛竹林，也许是江南村口往往会有的那株巨大的百年古树。河床边不时地响着虫鸣，杭毅分不出那是夏虫还是初秋的虫了。他突然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哀，对此他也并不感到意外，这是他从前就有过的感情方式。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抚摸了一下放在口袋里的口琴，刚要把它往嘴边凑，想起嘴上还塞着根烟，他张开双唇，突然另有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情感，一种不知要和什么永绝的恐惧从后脊梁冰凉地升起，窜到头上，又一下子落到胸口，继而射住了他的心。什么都来不及想，他扔掉了嘴里的火星，投入河中。几乎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右边堤岸上那些巨大黑色板块中喷吐出来的长长的火舌。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后杭毅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这并不是说杭毅在这一刻成了胆小鬼，不，如果不是他拉住了楚青跃入河中再爬向岸边的茶树丛，楚青很可能就像唐韵一样的被敌人的机枪扫射死了。只是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杭毅显得非常下意识，他好像是一个经历过许多次出生入死的人一样，准确无误地又一次死里逃生。他听到了不时传来的惨叫声，但这些惨叫并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凭着与生俱来的对茶的气息的那种血脉一般的亲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里，他立刻就闻出了茶丛的特殊的清香之气。在那些竹林、蔗田、水稻和落麻地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茶丛，然后他就死死地趴在茶丛中，再也没有挪过一步，直到神志逐渐昏迷。现在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甚至看到浑身是血的陈在良也没有使他再一次的发抖。他立刻就判断陈老先生要死了，他的胸口挨了致命的数枪。老先生面对苍天，目光越来越浑浊，杭毅几乎趴在了他的血染的身躯之上，只让自己的胸膛小心地凌空，不压着陈老先生的伤口。

人在梁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还是可以看出他认出了杭毅，他为杭毅的到来而欣慰。他费尽了力气才微微抬起了右手，杭毅这才看到他的右手连着指甲都是黄泥土。杭毅顺着他右手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他看到了那方金星射石云星月月宴，已经半截入了土，那另半截却还插在土上。杭毅连忙对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让他放心，他已经明白他要他干什么了。然后他就爬到那方砚台前，拼命地用手和口琴一起扒拉着老茶树下的黄泥土，因为用力过度，他的指甲一会儿就刨出了血。他很快就挖出了一个洞来，把砚台放了进去。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看着陈在良在微微的点头，目光越来越暗淡下去。他知道陈先生立刻就要死了，立刻就要死了，他更着急，一边看着他，一边往老茶树根下填土，一边看着他，一边轻声地说，好了，就要好了，你放心，就要好了。他的呼吸也随着他的呼吸一起起伏，最后他终于发现老先生不再呼吸了，他的手就僵在了洞口，一直把自己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他想，陈老先生死了。杭毅是从老茶树下往回爬的时候遇见茶女的，他首先看到的是茶女的那双赤脚，脚背很高，胖胖的，五指分得很开，扎在泥里，指甲剪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好人的脚。他想，他们得救了。茶女是一个胖姑娘，细眼睛，嘴唇鲜红饱满，和杭毅从前交往过的城里姑娘大不相同，看上去她似乎是个不大有心事的村姑，否则打了这半夜的乱枪，她怎么还会自顾自地往河边的茶园子里走？不过水乡女儿的那份机灵到底还是在的，她一看到杭毅就什么都明白了，她示意着让他们都不要动，然后飞快地跑回了村子。没过多少时候他就回来了，给杭毅带来一顶笠帽，一身浓妆和一把铁耙，给楚青的头上扎了一块毛蓝布头巾，还给他披了一件大襟的旧花衫，又顺手把自己腰间的茶篓系到楚青身上，然后才让他们站起来，一边踩着茶往回走，一边说，万一碰到人，你们就说是我的表哥和表嫂来我这里走亲戚，一早出来帮我采茶的。楚青没忘记问他，和家里的人说了我们的情况吗？我家现在就只剩下我，哥和嫂子带着孩子走娘家，被封在敌占区了，我一个人已经过了个把月了。你们是什么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还是陈新民的护航游击队？听说他已经被日本佬打死了，现在是他的爹在当大队长呢。你们怎么失联您的跑到我们的茶地里来了？你们碰到日本佬了吗？看来这胖姑娘昨夜睡得很死，她竟然什么也没听见，难怪一大早她就敢出来采茶。听了杭毅的简单述说，他才明白为什么今天早上村里只有他一个人走来走去。好在他实在就是一个乐观的姑娘，吃了一会儿惊也就过去了，很快就把他们领回了村东头的家。
安顿他们吃了一点番薯泡。

0: 擦干了头发和身子，就让他们到楼上放稻谷的小仓房里待着。这时天已大亮，听得出来对面隔着竹林子已经有人声和牛声在走动了。茶女说，我出去看看，回来好告诉你们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青海的风光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雄踞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省，它名字中的海源自青海湖。烟波浩渺的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称为陆心之海。水域如海辽阔，湖水咸味如海。当青海湖边油菜花绽放，水鸟飞舞，牛羊漫步，让这里有了最明艳的黄和最纯粹的蓝，每一帧都像是一幅油画。青海省会西宁，寓意西垂永宁。这座高原之城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青藏铁路的起点。西宁坐落在黄水谷地，因海拔高，空气湿度不大，这里夏季平均气温17摄氏度到19摄氏度，宜人的气候成为了萧夏避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哪怕是三伏天，待在室内和树荫下也很清凉。 西宁还有一座青藏高原上的大型综合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有兔狲、黄漠猫、雪山之王雪豹等，吸引了无数西猫爱好者前来打卡。青海省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湖泊让青海多了几分明丽与柔情。由于气候干旱，湖水蒸发量大于补给量，青海发育出许多盐湖，被誉为盐的世界。就拿最近十分热门的旅行目的地茶卡盐湖来说吧，茶卡藏语意为盐池，无数游人来到茶卡盐湖，为了看青藏高原上湛蓝的天空，更是为了看与天同色的天空之境。青海还有举世闻名的可可西里，这里因气候寒冷多变，空气稀薄，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而这片土地上也不缺少奇迹，藏羚羊是可可西里的明星，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藏羚羊成群结队集体迁徙，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奇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以热播电视剧《生命树》为线索，跟随我们的嘉宾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一聊在青海，在可可西里曾发生的那些与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传奇故事。但我们在刚才的时候，小龙老师提到过，其实像电视剧当中多杰的原型不仅仅只有一位，他是好几位共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原型人物，对吧？
3: 对。
10: 那刚才我们讲到的索南达杰应该是第一位。
3: 对，索南达杰他是其实电视剧这个多杰这个原型当中的一位，他其实像这个我们说这个索南达杰他是第一代的这个守护者可可西里的，他其实可可西里就是还有第二代的守护者以及后面的就是守护者到现在的守护者，那我们就是这个第二代守护者呢，他是叫这个扎巴多杰。就是在索南达杰牺牲以后啊，第二位的就是这个守护者扎巴多杰，也是当时就是因为守护可可西里献出了生命。这个扎巴多杰呢，其实是在索南达杰牺牲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玉树州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了。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来说，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眼中的就是铁饭碗嘛。其实他其实过得还是相对来说要相当于熊山这种的这个艰苦的话，其实来说还是挺这个相对来说是稍安逸和舒适的。
10: 是。
3: 这个扎巴多杰其实呢，他也是这个索南达杰的妹夫，他就是、
10: 所以他应该是很了解，本身索南达杰他的这些故事和他的这些事迹的。
3: 对，然后当时这个索南达杰牺牲之后，然后扎巴多杰接过他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接力棒之后，他回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索南达杰生前的西部工委。而且他当时还给这个这支雄护的队伍起了个就是特别硬核的名字，叫这个野牦牛队。他就是希望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就是队员们能像高原上坚韧的野牦牛一样能吃苦往前冲。这个队伍就是我们在看《生命树》电视剧里面，就是他们那一群人刚刚组建的那个队伍，然后到后面的一个就是这种的这个原型。包括就是我们就是通过。他们当地的人给我们介绍呀，还有就是队员们之前的这个回忆，说这个当时组建队伍的时候，扎巴多杰就在这个县政府的门口贴了张这个招聘启事，然后上面就只有简单的九个字，就是能吃苦不怕死，没工资。
10: 然后、就是、这九个字就能够这个招聘来的是跟他有着一样的坚定信念的人。
3: 对，就是需要就是内心坚定，意志力强大，而且就是愿意为这份事业去奉献自己的这样的人，虽然只有九个字。然后他们当时因为条件也比较艰苦嘛，仅仅就是靠着这个借来的几把枪还有

0: 就是一个本身的这个线就是个贫困线，就硬生生的把这个队伍就是给拉了起来。因为大家可能感觉不到当时这个巡山条件有多艰苦啊，仅看就是电视剧里面的话，其实无法就是这个感同身受。我们都说这个巴拉穆拉的原型是可可西里，但是可可西里它特别的大，它的整个面积有 4.5 万平方公里，队员们就是在这个 4.5 万平方公里里面就是靠着几辆这个破旧的吉普车来巡山。因为像里面的话，到了无人区里面，它的气温又更加的低，野生动物很多时候都很难看到它们的踪迹。你想它们这个巡山的话，条件特别的艰苦，就很多时候包括日常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可能就是这种吃饭啊，都是这种就是小事，在那里面都是大事。就是在这样就是艰苦的这个条件之下，扎巴多杰带着野牦牛队，他们总共就是破获了62起的这个盗猎案，抓获了将近就是200余人，然后收缴了就3000余张的这个藏羚羊皮，然后为了就是唤醒更多的人就是来关注到可可西里，然后也为了寻求就是更多的这个社会支持，他当时还带着就是这个队员们到北大呀还有北林大等高校做演讲，然后像这些报道呢都感动了就是无数的年轻人，然后当时大学生们也都是纷纷的就是捐款捐物是帮助他们，然后也关注到这个地方。但是就是我们都说这个英雄的结局终究是这个让人心痛的。到了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从北京回到玉树的这个家中的第二天，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如今我们能看到这个扎巴多杰生前的影像，其实就是在纪录片这个平衡里面。当时这个纪录片，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虽然我是作为青海人，但是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其实对可可西里的事迹并不是很了解。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上这个专业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专业课老师他就给大家放了这个纪录片就平衡，当时我看完之后就内心特别的震撼，然后我也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可可西里，也就是从这个纪录片开始。然后像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当时有扎巴多杰，我们能看到他是一个就是皮肤黝黑，然后眼里就闪着火光的喀巴汉子，他的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特别的坚定。因为这个纪录片之后呢，然后又出现了这个《生命树》这个电视剧，然后就是像他在纪录片里面展现的这个坚持啊，还有意难平啊等等，又是被这个打散，又重新拼进了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树》电视剧人物多杰的这个影子里面。
1: 这就是第二代守护者的故事。
0: 对，
1: 那
0: 像
1: 还有没有现在还在那里正在坚守的人？
0: 我们其实说到了刚才就是第一代，然后到第二代，可可西里就是也有第三代的这个守护者。然后这里面就是我们较为典型的就是这个扎巴多杰的儿子丘佩扎西，他其实也就是这个索南达杰的外甥。他呢现在是这个可可西里卓南湖保护站的站长，他也是这个一直就是从毕业之后就依然就回到了可可西里，成为了一名森林警察，接过父辈的枪，继续守护着这片用生命换来的荒野。就是这些年每年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可可西里碰到就是这个在路边忙碌的丘佩扎西。我们曾经跟他的这个闲聊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进入到可可西里就是他这个13岁的时候，是跟着这个父亲扎巴多杰巡山。他自己后来都开玩笑跟我们说，他说我那时候进去，他说这个还没有这个枪镐，他说背着枪就进山了。就是大家很难想象到，就是一个13岁的孩子，就是裹着父亲的皮袄，然后在零下40度的无人区里面听着盗猎者枪声的回响。然后长大以后，他这个长大大学毕业，他又就是申请，然后调到了这个智多县森林公安。然后他当时说，他说揣着他是父亲留下的这个旧的这个步枪套，然后又以巡护员的身份走进了这个可可西里。包括就是他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聊天嘛，他说这个巡山的这些年里面，虽然现在就是可可西里再也没有了枪声，但是就是还是有这种不法的分子啊，或者就是这种犯罪分子在里面。他说当时就是他带着这个他遇到了就是在巡山当中遇到了就是这个带着刀具的不法分子一整晚。然后丘佩扎西他当时就是唯一的把一支这个81杠步枪上了膛，然后眼睁睁的盯着这些犯罪分子，然后到了天亮，就双方在对峙，谁也不敢就是开枪，但是因为不明白对方的这个真实意图，你不知道他哪一刻开枪，哪一刻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对峙可能带来的恐惧要比直面枪口就是更加令人窒息。还有一次，他不是在给我们说，他说这个，他是在与50多人的这个非法盗窃团伙，面对面的僵持，对方是人多势众，然后他和战友们就是在极寒中坚持了7天7夜，最后就是将所有人从这个无人区，押回了这个格尔木市，包括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开的这个电视节目里面，丘佩扎西他讲到这个可可西里，当时有一句话就是我当时看那个采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这个他的舅舅也就是索扬达杰牺牲的时候是40岁，然后他的父亲扎巴多杰离开他的时候是45岁，他说他希望他尽量能活过45岁，当时就是他在电视节目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全场一下就安静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就不是煽情，是他内心就是真心实意的期待。就可可西里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这些英雄们，就是用生命为这片荒原就是立起了无法逾越的高墙。而丘佩扎西，他最为宏大的愿望仅仅是就是把这堵建立起来守护的高墙想继续守住，活过45岁。当时他又紧接着在电视里补了一句话，他说：“我比索书记和父亲幸运多了。”但是这句话听起来的时候是有点苦涩，但是又透着一股坦然，就是英雄就是对生命的这种坦然，就是牺牲小我，然后守护这片父辈们守过的这种生态的地方。像这些年就是每年藏羚羊迁徙的时候。像这个5、6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大量雌性藏羚羊，它会从新疆啊、西藏，就是青藏高原，迁徙，然后到这个卓纳湖保护站，也就是这个。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丘佩扎西，他所在的这个卓乃湖保护站，卓乃湖呢，因为它是藏羚羊迁徙产子的地方，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卓乃湖保护站的时候，就能碰到就是他在里面就是各种忙活。
1: 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对吧？
0: 对，然后这里面就是还就比较就是可爱的一面，就是，他就是自嘲嘛，他说的是，他说这个，他说他是这个藏羚羊幼儿园的园长，因为每年的时候，雌性藏羚羊它在产完小幼崽之后，它返回的途中可能就会有小羊这个遗失，因为天敌的追赶啊，或者等等就是。小羊一旦被遗弃之后，因为小羊它其实很难在那种极端的自然条件之下能独立的生存下去，但是。像丘佩扎西他和队员们，那他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小藏羚羊就是接回到救护站里面，先进行一个就是这个救助，然后后面就是如果这个野放条件具备成熟之后，他们再进行这个野化这些放归这些的。虽然几十年的这个巡山，当年的荒野上面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盗猎者，现在也听不到了就是这个可可西里面的枪声，包括像丘佩扎西。他也已经不像他的父辈一样，就是需要再去这个拿着枪去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盗猎分子。现在就转为了就是像这种更加的像这个救助小羊啊，以及就是，但是现在这种巡山这个事儿就依然还没有停止，他每年都会进入到这个可可西里面进行就是几次巡山，其实也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就是像这个虽然没有了盗猎者，但现在就是像这种非法穿越的行为，他有就是虽然是在一直是在严令禁止，但是他偶尔还是会发现，就是经过这几代人的就是共同守护之后，像这个藏羚羊的数量也从这个当年的不足2万只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包括藏羚羊，它也从这个濒危降为了这个近危。 眼下这两天不是各系藏羚迁徙的时候嘛？我们每年这个时候其实在上面就能看到这个动物交警。您可能会好奇这个什么是动物交警？
1: 对，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日常我们城市当中它可能有交警，但是这个109国道它为什么要有动物交警呢？就是这个藏羚羊要穿过这个109国道的时候，因为它国道上面车辆比较多嘛，为了就是不打扰藏羚羊迁徙，不想让这些车辆就是影响他们迁徙，然后像这个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就会提前就是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管控，然后提前会告诉这些司机师傅们，就会说尽量就是咱们不鸣笛，然后就是稍微等几分钟，等藏羚羊过去之后，就是再进行这个放行。其实这些小的细节都是体现出了全社会，包括就是社会上所有的大家，就是对这个藏羚羊这种的关爱，也是就是对这种藏羚羊的这种意识，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
1: 其实从这儿能看得出来啊，就是现在藏羚羊的保护啊，它的这个地方的变化呀、已经是很大的了。而且刚才其实小龙老师讲到的这三代故事原型人物，他们的传承守护，他们一代代之间的那种坚守，确实是很让人动容。从索南达杰到丘培扎西，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也不是简简单单三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家族，是三代人的这种接力。而且对于现在来说，是有更多的关注的人、保护的人参与到了整个可可西里的保护当中。我觉得这个才是生命树最为厚重的一个现实底色。那么从小龙老师您的角度，现在看到藏羚羊的变化和藏羚羊的这些迁徙什么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巧就会碰上繁盛的藏羚羊的迁徙的时间呢？
0: 是的，就是第一批藏羚羊已经从这个今年第一批迁徙的藏羚羊已经从五月初的时候已经从这个新疆、西藏还有三江源地通过这个109国道已经迁往了这个卓乃湖地区。然后这两天呢，就是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就是陆陆续续会有这个藏羚羊在这个迁徙的途中，然后他们就是差不多月底到这个卓乃湖查完载之后，七月初的时候他们就会从卓乃湖然后按照这个路线再接着就是穿越109国道返回到就是他们的原这个迁徙地。其实如果你要这个自驾从这个青海然后要到西藏，就是要路经这个109国道的话，是运气比较好，你就是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迁徙途中的藏羚羊，然后到时候你就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动物交警们是如何就是这个在为藏羚羊的迁徙保驾护航。
1: 动物交警啊，就是这个也是刚才跟大家其实详细去分享过的。这个时间啊，如果在青海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当然这些的出现也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藏羚羊他们的繁衍生息，也在保护着这片土地上的大家的生物的多样性。那小龙，你作为一线的记者啊，在青海工作这么多年，而且去到了青海的几乎所有的土地上，那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采访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像除了刚才就是给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可可西里采访经历之外，其实青海呢，我们都知道它作为这个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在这片大地上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然后这些地方都就是有人在守护着。在这里就是我还想给大家分享就是一对夫妻的故事。他们叫这个叶金额日和这个东木错，这也是当时我曾经采访过的对象。他们的工作呢是这个黑河源头的守护员，但是他们这个一守啊就守了18年。我们都知道这个黑河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第二大内陆河，它是从这个祁连山的八一冰川发源，然后一路穿过青海、甘肃、内蒙古，然后最后流进到茫茫戈壁里面。如果就是没有这条河呢，那它下游的就是这个用水啊，包括生态啊，可能就被风沙这个吞没了。而我刚才说的这个叶金额日和东木错两口子呢，他们就是在这个18年如一日的守护这条河的这个源头。因为我们刚才都说到青海它的这个有72万平方公里，那这个两口他们巡护的范围有多大呢？是200多平方公里。一条黑河源头有50多条支流，海拔就是从3000多到4600多，而且他们每个月至少要巡护22天。巡护的工具也特别的简单， 就是一辆

0: 是河水比较深，或者说是那个冰结的不够实，一旦就是摩托车掉进冰层下面被水泡通之后，他说那个裤腿子啊，他说就跟冰棍儿一样，他说你脱下来之后都能立起来。然后他们去这个巡查点的时候，有一次的时候，他告诉我就说是这个夏天，用摩托车过那个河水的时候，结果就是因为洪水太大了，结果就把这个摩托车给冲翻了，然后两个人就没办法，然后又得这个就是赶紧从这个河里面爬出来，然后又得赶紧去忙下面的路，结果这个夜间的日呢，他这个胳膊上就划了一个大口子，他身上当时给我展示就这种大大小小的伤疤，其实还是特别多。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这个疼不疼呀？他说这个顾不上，然后我采访当中感觉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既是夫妻也是战友，后面我就问他，我就说，因为他那个地方其实离县城的话，也不算特别的远，就你明明也可以在县城找到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轻松或者说是能照顾家庭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工作，那为啥就是要选择这个巡护这个事儿呢？他说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刚开始巡护的时候一次的经历，他们当时就是发现有一大帮人就是在这个非法就是盗采金子，然后整个草原就是被挖成了一片荒滩。他当时还带我去了那个草原上面，我们就能看到它就是像那个斑秃一样，这儿有草，然后那儿有没有草就是那种，然后严重的地方就是就直接没有草，就跟荒滩一样。他说就是他跟妻子看到这帮就是盗采金子的团伙之后，但因为他当过兵，然后一边在跟对方理论，然后一边他就让媳妇说赶紧去叫人。他说：“别到时候，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嘛。”然后他的媳妇儿都不错呢，就骑上摩托车就往县里跑。然后当时他媳妇儿就回忆他说：“那个去的那一路，他说我从来没有走过那么长的路。虽然这个是每天都巡护的路，但是那天回到县上搬救兵的路，他说是最长的路。他说那一路上面就说冷汗都把衣服都湿透了。他担心自己的丈夫可能就是会被这帮盗采金子的团伙人发生冲突，会有意外发生，因为他担心嘛。当时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在就是最后就他去现场，然后及时的报警之后，然后他们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就是这些意外。但是想起来，他说还是这个挺后怕。我当时跟他们夫妻俩就是跟着他们巡护嘛，然后刚好是到了那个黑颈鹤在那个地方迁徙过来，就是停留驻足的时间。他们当时在那个巡护当中，拿着望远镜，然后那个夜间日，他就在那，就在那用藏语就在喊叫加巴。我当时好奇，我说你对着黑颈鹤，我说喊加巴是他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加巴是他给他起的名字。结果那个黑颈鹤就真的回应了他一声，就在那叫了一声，然后也不飞走，就是他不惧怕这个夜间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喊这个黑颈鹤叫加巴，是加巴在藏语里面是8月的意思。就是7年前的这个月份，就是八月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是这只名叫加巴的黑颈鹤，它当时是落了单，然后左翅膀他说是耷拉着，就一瘸一拐，就已经跟不上这个迁徙的大队伍了。然后两个人就为了就是这个照顾它，然后还不让害怕，就是牛羊靠近对它形成惊吓，然后每天就会就给它包扎伤口，然后给它会送掉就是这个吃的呀，然后看它这个状况怎么样。然后后面的时候，它具备这个飞行能力的时候，它就走了。但是这只黑颈鹤，它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懂得感恩吧。我们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它每年迁徙来的时候，它又会到这个湿地来筑巢。所以每次他说这个看到这个加巴回来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他当时我问他跟他媳妇儿，他说我们两口子跟黑河有个约定。我说你这个跟黑河有什么约定？他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他就不会让这个黑河，受到破坏。是，其实，18年对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时间很长。但是你想，我们当时看到他们在那个就是不足60平米的管护站里面，就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其实就为了一件事，就是守护黑河。然后那个巡护站的旁边，一个空旷的一个草地上面，只有就是2间房子。然后就是他们两口子。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

0: 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当时我就在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只有就是内心真的是热爱这片土地，它才能一直就是坚守下来。我就觉得，这片高原上它其实最动人的故事，从来不是这个宏大的口号，而是让可可西里的雄护者，一代代的雄护者们，像这个黑河的雄护夫妻们，他们是用一辈子去守一个朴素的念头，这片土地、这片河、这片草原或者这群动物，他们都觉得这些都得有人就是去管着、去守护好，才能交给就是下一代。
6: 哎，其实这个是对于不管是守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还是守护黑河，对于在这儿守护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艰苦、面临的危险以及面临的挑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常人更难以企及的这些坚定和他们的意志和信念，所以才让他们一直在这儿坚守了下来，也最终才能够汇聚起来，成为了一个让大家现在能够感觉到那样一个雄伟或者那样一个壮阔以及那么伟大的一个故事。
7: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可可西里，我们要移步到另一方秘境当中。若尔盖位于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交界处，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块特殊区域。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更是高原生态系统的缩影。广袤的若尔盖湿地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世界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蓄水总量大约有100亿立方米，被称为黄河的蓄水池。静静流淌的黄河在若尔盖草原上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回头弯，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弯的美名。每年夏季都是草原上最美的时节，长满青草的河滩成为很多动物的家园。
8: 从若尔盖县城到达这里呢，需要50分钟的车程。我们现在脚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花湖了。看远处，云朵中间透出了一些天光，相信不一会儿啊，这里就晴空万里了，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些云峰啊，也就融为了一体，云朵都像是从山间中漂浮出来的，像极了一幅水墨画。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是若尔盖湿地管理局的索朗老师。索朗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叫做花湖呢？
9: 在藏语里面，这个花湖的意思就是出家山， 加车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就站在那个山顶上的话、看我们这个保护区这里面的话，它就是太阳光打着这个湖面，就是五光十色的意思，就是花花绿的意思。
8: 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是黑颈鹤的这个故乡，它生活的这片家园这么漂亮，
9: 真
8: 的太好了。
9: 因为在这个湖泊周边的话，它应该是有十几类的黑颈鹤，它在这个地方繁殖。
10: 在换好了穿新沼泽所需的水库后，我们跟随管护员如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工作。他告诉我们，现在是黑颈鹤的繁殖期。通过他的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两只黑颈鹤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产蛋。他又过去查看一下，这也让我们对这次巡护工作充满了期待。
8: 我们前面不到50米就有一只，
9: 颠着捂着。
8: 现在肉眼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它们，那一只就是哈。
9: 对。
8: 哇，我们肉眼能看得非常清楚，很漂亮。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毛在这个草原上面特别的鲜明啊。
9: 对对，假如我们现在在就是繁殖期的时候，到这个地方的沼泽话，就是看那个绿色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的话，就大概就是黑颈鹤。
8: 啊，就是黑颈鹤了。
9: 对，
8: 好漂亮。
10: 黑颈鹤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成年鹤体长约为120厘米，体重4公斤到6公斤。它们通体的羽毛为灰白色，只有前颈、翅膀末端以及腿部为灰黑色，而最为显目的就是它头顶那一块暗红色的头冠。也正是它头顶上的红头冠和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让很多人把它误认为丹顶鹤。然而两者的区别，除了生活的海拔、环境不同之外，黑颈鹤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而丹顶鹤的头部是白色的，并且延伸至颈部。
8: 有几只啊，在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只，它是在单独活动。它们都是这样单独的在这边活动吗？
9: 但是这边还有一只。
8: 看到了，看到了。
9: 对对，它就是对。
8: 哎，真的就像您说的，草原上有一个白点，就是哇，真的。那我想知道，这五只它们是一个家庭群吗？现在看它们感觉很悠闲。
9: 对对对。
8: 但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9: 对对对。
8: 它一般有这个固定的活动路线吗？
9: 对。
8: 那它们会争斗吗？因为我知道它们有这个领地上的这样一个领地意识。那会到一起都在干什么呢？它们
10: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组成家庭后的黑颈鹤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领地。而这种特性在繁殖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通常会划定1平方公里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一旦发现入侵者，它便会高声鸣叫，昂首行走，甚至会飞行起来，用双脚去驱赶外来者，直到将对方驱逐出境方才罢休。
8: 我们现在能看见它，就是时而站起来，时而好像蹲下的感觉啊。它那个身子是一高一低的这种感觉。
9: 对。对，
8: 那它这个有宝宝的时候，包括孵卵的时候，是不是很机敏，就很敏感？它像我们现在在这样，会影响到它吗？
9: 它是很聪明的。假如是，我们到它附近去了后，它应该是有个警戒的地方。
8: 嗯。
9: 它的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说不定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它肯定。有一定距离之后，它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把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带。
8: 哦。
9: 再就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巢在什么地方了。
8: 它现在就在动。
9: 对对对。
8: 跟我们刚才的位置不一样了。
9: 对对对。
8: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它这是采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啊，太聪明了。
10: 虽然说黑颈鹤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但是由于没有食物、配偶等竞争因素，它对生活在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其他小型鸟类有着很强的包容心，丝毫不介意它们的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水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8: 哎，我想问您，看远处飞起来的那个鸟，我们在这儿站着的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叫声，是不是就是飞起来的这只小鸟叫的呀？
9: 对，就是这个叫红脚鹬。
8: 红脚鹬。
9: 嗯，
8: 声音很清脆，而且感觉好像不止一只啊。我们周围听到这些。
9: 现在我们也是到他们的领地来了，他就在报警。
8: 哦， 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赶紧走是吧？
9: 大家给其他的再说报警嘛。
8: 嗯，看起来长得挺好看的，它好像肚皮是白色的。
9: 对，它的脚是红色的，就叫它是那个鱼里面的一种，叫红脚鱼。
8: 红脚哦，飞起来了！原来它不停的在叫，是在示警。
9: 对。
8: 嗯，而且我发现它胆子挺大的，因为其实它飞行距离我们很近，大概也就十几米这个样子。
9: 对。
8: 而且刚才看到有几只是盘旋的。
9: 对对，说不定它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它的巢。
8: 啊、哦，也有它的巢。
9: 对。
8: 嗯。
11: 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白骨顶一家正在湖中忙碌着。为了躲避天敌，他们通常会将巢住在湖中的土丘或者苇塘中。这只雌性的白骨顶正在孵化下一代，而雄性的白骨顶一边在湖中寻找着植物的枝干用来加固自己的巢穴，一边还要巡视四周，随时驱赶进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鸟类。花湖湿地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生活在这里的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同时大面积的湿地沼泽也让狼和狐狸等野生哺乳类动物望而却步，为湿地鸟类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穿行在沼泽地中，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湖水已经逐渐没过了膝盖。这时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黑颈鹤巢穴边，有人正在弯腰测量着什么。
8: 这位是
9: 川大那个研究室。
8: 哦，
9: 就是
8: 这边做调查研究的。
9: 对，
8: 你好。
9: 搞黑颈鹤的。
8: 两颗蛋。
9: 慢一点，慢一点。
8: 嗯，好。
11: 拍摄师靳宇一是四川大学保护生物学硕士，他每年都会来到若尔盖调查黑颈鹤的生境，累计观察黑颈鹤超过39000小时。
8: 哇，两颗新鲜的，刚产出来没多久的蛋啊。
12: 对，一周左右。
8: 嗯，大小还是我觉得挺大的，它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这种大小吗？
12: 它算是正常的大小。
8: 嗯，
12: 还可以有更大的。
8: 嗯，而且它其实有一点像那个鹌鹑蛋的感觉啊，它上面有这个棕红色的斑纹。
12: 对。
8: 嗯，
12: 它这个混杂的斑纹和这个巢混在一起更不容易被发现。
8: 哦，是这个原因。嗯，它这个大小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平常见到的鹅蛋还要再大一点。
12: 是，它的重量平均大概在200克左右。
8: 200克。
12: 是。
8: 嗯。
11: 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黑颈鹤的鹤蛋还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感到兴奋。
8: 像平时你们过来做这个研究哈，都会做什么工作呢？
12: 我们平常首先是找到这片花湖的所有的巢，
8: 嗯，
12: 然后呢量它周围的一些环境参数，水深、草高，然后它淤泥的深，这些都代表它这个巢的安全性。
8: 哦，
12: 然后再聊这个巢的高度、巢的深度，
8: 嗯，
12: 还有这些蛋它的一些重量，来代表它这个鹤它对这个蛋的投入。
8: 啊，说到这个安全性，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一路过来，这个沼泽真的是明显的不停在变深，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没过膝盖的位置了。
12: 对，
8: 对吧？
12: 潮州最深的地方有半米。
8: 嗯，所以说你看，像它的这个天敌，狼啦、狐狸啦，
12: 嗯，
8: 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到达这个位置的，因为水很深。
12: 对，对于那些陆地上来的来说，这个巢还是很安全。这种黑颈鹤选巢的深径分三种嘛，湖泊、沼泽和河流，这种算在沼泽里的沼泽巢。然后这个在沼泽巢中，它已经选的算水深比较深的一个地方了，
8: 嗯，
12: 也很安全。但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它周围的草不够密，也不够高，所以对于天上的猛禽来说还是容易发现的。
8: 哦，
11: 在测量完黑颈鹤巢穴后，靳宇一从包中拿出工具，开始对黑颈鹤鹤蛋进行测量。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这个蛋大概就是
3: 11厘米长，
2: 然后我们量它最宽的短径。
3: 哦，仔细看，它这个蛋上有一点突出的一些小颗粒。
2: 对对，
3: 6.1厘米宽。这两个蛋都算比较正常的，就是比较偏长的。
2: 但这个我们量一下它的重量，
3: 是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吗？或者能判断出来什么指标吗？
2: 越重的蛋，像这个蛋就很重，
3: 216.7克。那您今天这个结论，这两颗蛋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2: 根据之前的研究，像对于更安全的巢来说，他们的父母就会觉得就可以对这个蛋投入更多，因为它更有可能两个蛋都成功。
3: 哦，但是会付出些什么呢？您说对这个蛋的付出比较多。
2: 很多。在它产蛋之前做巢的时间，然后它孵蛋的时候，它花的时间的比例，还有这个蛋的重量，其实都是他对于这个孩子的付出，包括他孩子出生喂食的。
4: 对，后面他还就是带小鹤到这些地方觅食，他都会付出很多的。
3: 那看来这一对黑颈鹤夫妇真的很珍惜
4: 对
3: 这两个宝宝啊，希望都能够健康的长大。
5: 在孵化期，雌鹤与雄鹤尽职尽责，轮流爬卧孵卵。不管天气如何变化，雌鹤趴在巢中一动不动，以保持巢里的温度不发生大的变化。需外出觅食补充营养时，雄鹤会留在巢中继续承担孵蛋任务。而有趣的是，雌鹤孵蛋时，如果雄鹤不需要外出觅食，就会一直守候在巢边，时不时会与雌鹤共鸣，提醒雌鹤到了离巢活动的时候，该换自己进巢孵蛋了。
3: 那像您4年间对这里的研究有发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2: 这4年间我们发现新来了2对黑颈鹤的繁殖队，增加了2个家庭，可能是因为这周围的就是黑颈鹤可以繁殖的资源变多了。
3: 比如说呢，什么资源呢？
2: 就比如说它这边原来的沼泽面积增加了一些。
3: 哦，沼泽的面积。这对于黑颈鹤来讲的话，是给它增加了新的这个可以繁殖的地点。
2: 是的。
5: 作为高原生态变化指示性物种，黑颈鹤的数量不断增加，也标志着草原湿地环境的改善。
3: 我现在踩在这个您说的这个泥炭啊，上面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有回弹力的。这些全都是。
6: 对，这些都是。
3: 你看，这还不算是深的吗？还是比较深的了？
6: 不算深的，在我们保护区里面的话，它最深的话应该达到10多米。这个泥炭它生长的话应该是一年它长1毫米，10年长1厘米。
5: 若尔盖沼泽湿地主要是由湖泊沼泽化形成的，由于水生植物或湿地植物在死亡后沉入湖底，在这种缺氧环境下，这些腐烂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分解，从而淤积形成泥炭。这些泥炭与周围河流汇入时带来的泥沙一起沉积，长时间的作用下便形成厚厚的泥炭层，并逐渐演变成沼泽。
6: 像这块泥块的话，你看吗？
3: 哇，不是，我以为啊它捏了以后会很松散，但其实它很紧实，它是不会掉下来土渣的那一种。
6: 那保护区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就是像这个泥炭一样的，它1公斤泥炭它可以蓄8公斤的水。所以就我们在保护区里面的泥炭的储存量是达到70亿立方米，但是它可以储存100亿立方米的水。所以就在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话，它主要是给黄河上游有个叫做蓄水池的美称。
3: 黄河蓄水池就是这样来的。
6: 黄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的美称。
5: 若尔盖素来有着高原之肾的美誉，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每年为黄河补充达30%左右的水量， 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的一部分，花湖生态保护区也赋予了众多野生动物优越的栖息环境。在霞曼镇的一片草场上，正聚集着大批黑颈鹤，这样的场面就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于是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去一睹这壮观的场面。
3: 看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个200多米的这个样子吧。
6: 对对对，
3: 好多只啊！这是有多少只啊？
6: 大概应该有三十多只。
3: 三十多只。
6: 对。
3: 嗯，像这么多只的这种聚群的这个现象常见吗？
6: 像以前我们都没看见过，是今年，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3: 嗯，
6: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霞曼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在我们就现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亚成体，就是去年的小鹤。
5: 虽然说黑颈鹤从孵化开始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小鹤身上，但是黑颈鹤的父母却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一旦小鹤成年后，不管如何不舍，还是会将它们赶出家庭，迫使它们开始独立的生活。
3: 那你们见过的集群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只？
6: 它应该是每年的秋天的时候，11月初那样有个集群的时候，它要迁飞的时候它要几个群，再就是从那边迁飞回来的时候，它要在这个地方集。以前也是大鹤的时候，还是有100多只那样的有。
3: 嗯，100多只。
6: 嗯，但是在这个季节，就它集群就特别就少。
5: 作为候鸟，迁徙是黑颈鹤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每年的3、4月份，大批的黑颈鹤会陆续从云南、贵州等越冬地返回青藏高原。每到这个时节，响亮的鹤鸣声开始遍布草原，正是它们求爱的奏鸣曲。刚成年的黑颈鹤进入了恋爱的季节。黑颈鹤的求爱方式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很重视仪式感。雄鹤通常会围绕在雌鹤身旁展开双翅，以一种独有的舞蹈方式来吸引雌鹤的注意。当一段舞蹈跳完之后，雄鹤便开始引颈高歌。这时如果雌鹤要是同意雄鹤的求爱，便同样会将头高高昂起，用鸣叫声来回应雄鹤。接下来雌雄黑颈鹤双双起舞高兴歌唱，这场特殊的婚礼才正式接近了尾声，一个新的家庭就此诞生。
3: 那您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儿这么多只他们在这边集群，是在干嘛呢？
7: 就单纯聚在一起其实会安全一些，他们吃东西也会安全一些，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换着警戒周围有没有危险嘛。他们还可以在他们成为就是正自由领域，然后组成家庭之前就提前把恋爱谈了。
3: 哦，
7: 对，
3: 所以有可能现在在这儿交朋友，正在
7: 对
3: 正在找心仪对象，
7: 可以对找到心仪的对象，就已经成为一对情侣了，只是他们要再过几年，然后才会正式的出去寻找一个领域建立家庭。
5: 而此时的黑颈鹤在选择临时住所时也很有讲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牧民们放过牧的草场上生活。广袤的草原在给成群的牛羊带来鲜美牧草的同时，牦牛留下来的粪便也给生活在这里的黑颈鹤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3: 哇，这边好多只啊。
7: 对，牛粪里面有时候可以抛出十几个这种很肥美的。
3: 哦，这只还活着呢，
7: 鞘翅目的幼虫。
3: 我感觉它们是那种外皮也比较软的那一种啊，不是甲壳类的。
7: 对，它还没有它还是幼虫期。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3: 哦，所以这边如果放牧了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为黑颈鹤提供食物的，是吗？
6: 对，其实放牧的话不能过度放牧。
7: 像适度放牧的话，它把那个草的高度降低一点，对于黑颈鹤来说，这些食物的可见度也要高一些，
3: 哦，
7: 更便于寻找食物。
3: 他们寻找食物是通过味道呢，还是通过什么？
7: 主要是靠眼睛，
3: 靠眼睛啊，所以这个如果草低一点了的话，方便他们这个看到。
5: 相对于黑颈鹤和牦牛，这群小家伙才是这片草场真正的主人。 他们时不时地探出头来，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视力极佳的黑颈鹤就是他们在这个季节最大的威胁。
3: 我们其实一路过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点就是它离路比较远，
6: 对，
3: 然后呢比较靠近这个草原深处，
6: 对，
7: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6: 对，
7: 嗯，
6: 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本地的老百姓的话，他把这个黑颈鹤当成是一种神鸟，
3: 嗯，
6: 在我们藏族的那个文化故事里面的话，黑颈鹤就是我们那个格萨尔王的那个牧马人，有一些唐卡画，有些寺庙的壁画里面有很多
3: 黑颈鹤的这个图
6: 、
3: 是
6: 这样的，所以就对面的老百姓的话，他从来不会去碰它，或者是捕杀它，所以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你看见穿藏袍的那些老百姓，他就和这个黑颈鹤是
3: 等于是离得近一点，
6: 近一点，有点像就是同居的。其实，在保护区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就这边的野生动物的话，应该是算是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应该算是保护的特别好的，
3: 生活的很幸福。
5: 在中国，大部分有黑颈鹤分布的省份都建立了以黑颈鹤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黑颈鹤野生种群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全球统计黑颈鹤数量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300只跃升为现在的10000多只，仅若尔盖一地就生活着1000余只。今天的若尔盖不仅仅是一张风景如画的名片，更是高原精灵黑颈鹤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若尔盖广袤的草原上，还有团团沙丘，在这片沙地上生活着一种神奇的生物——若尔盖沙蜥。它们身披迷彩，行动敏捷，仿佛高原上的变色龙，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索狼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霞曼保护站，和当时驻点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吴亚勇一起去寻找沙蜥。
3: 那这个沙蜥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8: 它一天整天都会活动，但是
9: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

0: 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老一辈常讲，面部一枝花，全靠鼻当家，鼻子被称作五官之王。通过观察鼻子，能判断出脾胃是否康健，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9: 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鼻子和我们脾胃的关系。这个脾胃的经脉啊，它是和我们的鼻子相连的，所以当你发现最近一个阶段你的鼻腔变得比较干燥了，而且最近一个阶段嗅觉好像不如以前那么灵敏了，同时呢总是流清鼻涕或者鼻子容易出血，那很有可能就是你脾胃虚弱所导致的。这个鼻头的部位它是主脾的，鼻头的两翼它是主胃的。我们每个人，你现在用手啊， 你摸一摸自己。

0: 鼻头，
1: 你稍微使点劲儿，你摸一摸，你会发现这个鼻头一定也会有个小坑，以这个小坑为中心，周围就是反应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最明显的区域。所以如果你发现啊，我们整个的鼻头，你包括鼻翼部分，它发红，那就说明你有脾胃热症，而且这种呢又是实症。有脾胃热的朋友往往比较能吃啊，因为胃中有火呀，所以这个饭量呢会变得很大，而且特别容易饿。明明是才吃完饭一会儿啊，中午12点半吃的饭，三点来钟就饿得不行了啊，老觉着自己饿。有这种现象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啊抽出一点时间按摩一下自己的足三里，每次你按上个五分钟啊三分钟，每天按上两三次啊，效果就挺好。这个按足三里啊，这个一般人你用自己的手劲去按，即使你穴位找得比较正，按起来的这个效果呀，这个也不尽如人意。为什么？这个足三里要用大劲去按，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你这个手劲做不到啊，按一会儿你手指头生疼啊，会发酸。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准备一个圆头的小木棍啊，细一点的，像钢笔那么细，或者你用打火机的那个角找准穴位，借助这些器具的力量来使劲按压你的足三里，目的呢就是要让它有效果。按摩足三里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大穴，是吧？哎，它又不花钱，我们自己啊把它按一按就挺好，它能够有效的缓解脾胃热的症状。同时如果你能够配合按摩胃经的内庭穴，那效果就更好了。内庭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脚上，第二个脚趾和第三个脚趾的指缝之间啊，你找一找就能找到。如果你找不到，你在网上找一下这个穴位图啊，你找到之后你按一按，效果都非常好。但是这个脾胃热症的人呢，相对于脾胃虚弱的人而言，他还不是很多。有一些这个小孩容易积食啊，青春发育期有这种现象，也有一部分成年人，尤其年龄大的人啊，这个脾胃热得不得了啊，你去看他那个鼻头很红啊，整个连鼻翼都是非常红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这种现象，或者你的家人有这种现象，你就可以采取按摩这两个穴位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那么与鼻头发红相反呢，就是鼻头淡白，而且里面透着一种很不自然的青光，有一点那个亮晶晶的发青那种感觉啊，整个这个鼻头啊好像没有血色一样的白啊，带一点点青，偶尔呢还伴随着腹痛。那么这种情况的人比较多，尤其是我们成年人，这就意味着你气虚了。这个气虚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导致的，所以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补充一些豆类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豌豆啊、刀豆、黄豆啊，这个都非常好。所以大家记住，鼻子主脾胃，通过鼻子我们就能观察到脾胃的疾病。当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鼻子会首先给我们发信号。鼻头变红往往是脾胃热，鼻头淡白往往是代表气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这个鼻头啊出现黑灰色。当你发现你自己或者家人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他的鼻头出现青灰色，有点发黑发暗的时候，那一定要提醒他注意了。这个就说明你的脾胃或者身体的其他器官出现了相对比较严重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个都代表着病情危重的标志。这个时候，你也别搞什么保健了，也别搞什么养生了，也别说你现在忙得不得了，你还有什么买卖要做。你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赶快到医院，保命要紧。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一些恶性的疾病突然发作，都是在不经意当中。

上午看着还好好的，下午突然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身体是给我们发了信号的，一定是你的鼻子已经变过颜色了。发红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注意，发白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注意，发青的时候你也没有注意，那么出现黑灰色、青灰色的时候你还不注意，那可就真代表着视死如归了。人的生命啊，真的只有一次啊，马虎不得。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一类人，往往这一类人呢都是中壮年人啊，他们对待健康是有一种自我的逻辑的啊，这种逻辑是非常不讲理的，但是呢这种逻辑却普遍的存在于这一类人群当中啊。什么逻辑呢？就是掩耳盗铃。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啊，甚至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了啊，明明血压已经很高了，吃药也不是控制得很好，血糖已经很高了，脾胃极度虚热了啊，脱发了，这个失眠比较严重了啊，晚上容易心悸，早上啊精神又不好，长期的早上也不想吃饭，身体已经出了很多问题，他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就是不听从别人给他的养生建议。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阴阳，有一强必有一弱，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看着有些人他完全不在乎疾病，表现得很要强，像个强者一样，但是你问他为什么不敢到医院去检查，他老说没大事，我身体好着呢，没什么毛病，医院那别听医生的啊，再听医生的人就活不成了，你更不能听营养师的，不能听那些保健专家的，要是按照他们那个说法，什么也不能吃了，那人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好像做什么都是错误的。人活这一辈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啊，理由一大堆，非要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不敢到医院去检查，他怕查出什么问题来啊，他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他选择不去。我不去检查，我就不知道我有癌细胞，我不去医院，我就不知道我的血管堵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恐慌，内心极度害怕。当一个人内心很害怕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在外在表现得玩世不恭，表现得好像无所谓。这个在中年人群当中是大量存在的。那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所以掩耳盗铃，害人害己。那么这样做实际上是很自私的。什么叫真正的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呢？什么叫真正的顺其自然呢？顺其自然不是放任自流，不是不闻不顾，不是把一个人文的个人意志凌驾于生命之上。我们这个人啊，是分两个我。什么叫两个我呢？一个就是本能的人，就是这副血肉之躯它正常的生理活动啊，这个叫本能的我。什么叫人文的我呢？就是一个拥有本能血肉之躯的本能的人，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体制以及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人，拥有了脱离生物本能的思想，并且用这种思想来指导着你的肉体行动，这个叫人文的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那些特别犟的人，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人，他一定是人文的我占据了上风啊！该吃饭的时候我就不吃。你说大千宇宙老天老大，他就敢说他老二，就是这种要强的个性导致了他对自己这身肉体采取了忽略的态度。我曾经说过，你忽视了你的爱人，他就会跟你又哭又闹；你忽视了你的同事，他就会打你的小报告。同样，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人体应该顺应自然的一切正常的生理行为，那么你这个身体就会强烈的并毫不留情的报复你。人就是这样，你忽略什么，他一定在最后伤害到你。
所以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我他，大家共勉。我总在说这句话啊，我们大家要共勉，每个人呢尽可能做到尊重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信号。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查出了乳腺结节，要怎样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乳腺结节的治疗与结节的性质密切相关，对于乳腺增生结节，药物治疗或许能带来一定的缓解，但对于导管内乳头状瘤等结节，药物治疗的效果则不尽如人意。乳腺结节的治疗不仅仅是药物治疗，更需要我们关注生活方式、情绪调节、饮食优化等多方面的调理。在生活中，乳腺增生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情绪调节至关重要。乳房疼痛与精神状况密切相连，乐观开朗的心态能缓解乳房疼痛，好心情是乳腺增生症治疗的良药。其次，饮食调整也必不可少，控制脂类食物的摄入，减少油炸食品、动物脂肪，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有助于改善乳腺增生。再者，适时婚育哺乳对乳腺健康有益，晚婚晚育或哺乳少的女性更易患乳腺增生症，因此适时婚育哺乳对乳腺有保护作用。此外，远离激素也是关键，避免使用含有雌性激素的食品或药品，如蜂胶、蜂王浆、花粉等，以及含有激素的保健品、避孕药和美容产品。同时，避免人工流产也是保护乳腺的重要措施，流产会干扰内分泌，加重乳腺增生症，因此应尽量避免。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适量运动有助于维持内分泌平衡，抑制乳腺增生症。选择适合自己的胸罩也很重要，不适当的胸罩会加重乳腺增生症患者的不适感。定期体检和不适随诊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自查、触诊、超声等方式定期检查乳房健康，发现问题及时就医。最后，治疗其他妇科疾病和内分泌疾病也是保护乳腺的重要措施，这些疾病可能会引发乳腺增生症，因此需要及时治疗。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

0: 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脾阴虚会有怎样的症状呢？要如何调理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脾阴虚的秘方四人竹笋粥。我们讲了脾气虚、脾阳虚，接下来就说说脾阴虚。脾阴就是指营养濡润消化道的物质及各种消化液，如胃液、胰液、肠液及营血等。我们看一辆车，汽油、润滑液、冷却液，这些都是属于阴。如果阴液不足，同样会有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这些症状。可其病机有异，其质也有别。阴虚的人阴阳失去平衡，往往表现为阴虚生热的症状，所以脾阴虚的人由于濡润的阴液不足，往往会有燥干燥热的现象，同时也会表现出皮肤干燥。这类人往往脸色发黄，但是到了午后两冠又会泛红。阴液的一个作用就是抑制我们人体阳热，使身体不致过于亢盛。而脾胃阴虚的人津液亏虚，在上部的表现是口干舌燥，嘴唇经常干裂，唾液分泌减少，消化能力减弱。在下部的表现就是大肠的肠道不够滋润，所以经常便秘。脾阴虚是怎么造成的呢？一个原因是饮食偏差。询问脾阴虚患者的生活习惯，发现大多有嗜食辛辣和饮酒的历史。辣椒辛烈，酒性属火，尤其是高度的白酒，多易灼伤胃阴，并影响到脾。近年来，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盛行辛辣，一盆菜中三分之二是辣椒或者是辣油，辣味的过食久用，就会过度刺激灼伤咽喉、食道、胃、肠黏膜，并化热化燥，伤及这些部位的阴液。再有，现在盛行的煎炸食品也是截杀津液、灼伤脾胃阴液的凶手，吃得太饱、太油腻也会如此。第二个原因就是熬夜。天地四时运行，万物化生，都有阴阳消长、动静得宜的道理。根据大自然的规律，白天主阳主动，万物充满勃勃生机，阳气升腾向上，晚上主阴主静，万物静谧安详，阴气内沉向下，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体的阴阳也与之相应。夜晚是阳入于阴的时候，是我们身体得到修复的最好时段。小孩子也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长得最快。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熬夜，年轻人熬夜游玩，中年人熬夜工作。熬夜不但让阳气得不到安阳，更让阴液得不到滋生，也会造成脾胃阴虚。这里介绍两个食补方，一个是燕麦百合粥，可以做来当早饭吃，用百合15克、粳米、燕麦适量煮粥即可。一个是扁豆山药粥，用白扁豆15克、粳米、鲜山药各30克、百合15克、白糖适量。先将鲜山药、百合洗净，山药去皮切片备用，再煮粳米、白扁豆至半熟，加入山药片、百合煮粥加糖。如在南方地区，可以加入鲜葛50克，以加强生津润脾的作用。此粥可以滋脾化阴，淡养脾气，老弱咸宜，不妨一试。如果脾阴虚表现在下，以肠燥为主，特别是老年便秘难解者，可常服四人竹笋粥，用松子仁10克、甘杏仁6克、核桃仁12克、花生仁8克、新鲜竹笋15克、粳米100克，以清水1500毫升，将粳米和其他材料分别放置在两个容器中浸泡2个小时，先以文火煮粳米20分钟，再放入其他材料文火煮30分钟，至粥如糜状，即可分两次食用。此粥妙在开达肺气、润肠通便，与扁豆山药粥交替服用，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吃饭没胃口，山楂神曲粥。 脾为中土，处中央而灌溉四旁。而中土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咱们国家的黄河以南中原一带。中原一带沟通南北，和天下之权势，是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到四边或者由四边到中原都很便捷。所以中原有事必影响四方，四方有事必涉及中原。脾胃在五脏中就处于这样一个中原位置，它沟通上下，灌溉其他四脏。一旦脾胃出现了问题，就会上边胃脘脾满，下边大小便不通畅，上下升降运动停滞，其他四脏也会相继出现问题。脾胃互为表里，一起司掌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同为气血生化之源。胃主受纳，把食物搅拌腐熟，脾主运化，把营养精微物质输送到周身其他脏腑。同时脾和胃在性质和功能上又正好相反，两者一起形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在阴阳五行中，脾属阴，胃属阳，在喜好上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在功能上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就是这样两个互相对立的器官一起相互合作，完成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成为后天之本。它们体性相反，作用合一，如果二者不能够齐心合力，相互协调的共同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就是脾胃不合了。脾胃功能不能协调，有时肚子虽空也会没有食欲。造成脾胃不和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跟我们的起居饮食习惯有关。没有护养好脾胃，难以维系其正常的升降和谐的生理功能。脾胃不和是一组综合性症状，对于脾胃不和的调理，首先推荐八段锦中的第三段，调理脾胃需单举。八段锦养生功法起源于宋代，由八节动作编成，每个招式自然舒展，全身如游走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与自然八方相融合，又因其动作柔和而优美，仿佛华丽的锦缎在微风中随性而动，起伏飘逸，因此人们将这套功法命名为八段锦。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和继承传统八段锦的养生精髓，再结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状态，自创陆式八段锦，动作更加轻松自然，是一套专为城市人养气健身而设计的独特功法。八段锦可以以八段合练，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单练一段，其中的第三段调理脾胃需单举，对于脾胃有综合的调理功效。步骤：吸气，两手画弧抱球，右手在上，手心向下，虎口向里，与胸前两乳平行处；左手在下，手心向上，虎口向外，与小腹丹田处，两手掌心相对。吸气进，呼气，左手上托至左肩前，转腕成肘外翻，上推至头顶左上方，同时右手下按至小腹右侧，斜胯下压于右大腿外侧，手心向下，指尖向前，双臂同时微用力抻拉。呼气进，吸气，左手沿身体中线自然下落至胸前两乳平行处，虎口向里，掌心向下，同时右手上托至小腹丹田处，虎口向外，掌心向上，双掌心相对，呈抱球。吸气进。以上是前三节。第四节，呼气，右手上托至右肩前，转腕呈肘外翻，上推至头顶右上方，同时左手下按至小腹左侧，斜胯下压于左大腿外侧，手心向下，指尖向前，双臂同时微用力抻拉，呼气进。如此一到四节反复三遍。第五节，吸气，左手上提，右手下落，两手掌心向下，虎口向里，食指相接于胃中部，吸气进。第六节，呼气，双掌同时下按， 经过小腹斜化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本段能引脾胃两经的精气，达到调理脾胃的目的。要点，练习的时候一手丹田，刚开始练的时候如果不习惯，也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两手上托下按时，两脚脚趾用力抓地，尤其是双脚的拇指，次指能引脾胃两经的精气，所以一定要注意。练习八段锦强调的是内外形意的合一，这里为什么把如何呼吸规定得这么清楚呢？其实就是通过动作来调息，当你的注意力转移在动作时，你的调息也就在里头了，自然就敌神静虑，形神相合。熟练了以后，不需要任何的刻意控制，呼吸心神自然而然就和谐统一了，也就符合了大自然静的状态。药膳方面，也可以吃点山楂神曲粥，取山楂5克，炒神曲20克，粳米50克，用纱布将山楂和神曲包好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煎煮半小时后去掉药渣，再加入粳米煮成稀粥，吃的时候加适量白糖调味即可食用，每天两次。这道粥具有健脾和胃、消食导滞之功效，味道酸甜，小孩子也挺爱吃。对于小儿脾胃不和导致的食欲不振、浊气上逆的恶逆等症状也都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道桂花葛粉羹，对于调理脾胃也有很好的效果。先用适量凉开水调50克葛根粉，再用沸水将其冲化，使之成晶莹透明状，再加入桂花糖5克，调拌均匀即可。此羹甘甜润口，气味芬芳，有醒脾和胃的功效，对食欲不振、便软不调等症状有较好的辅助作用。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不少女性遭遇闭经困扰，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闭经的呢？怎样调理才能让月经如期而至？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关爱女性，让好朋友按期而至。近年来，人们对女性疾病的关注越来越多，比如国际上把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定为粉红丝带关爱日，这是对女性爱护乳房很好的关怀与重视。但是女子的月经病也不容忽视，作为一个女性，时刻都要爱护自己，自己的身体好了，生活人生才能够完整充实。肝肾不足治经闭，饮饮汤来喝喝酒。女子年满18周岁，月经尚未来潮，或已经行而又中断了3个周期以上者，即为闭经。发生闭经的原因有很多，像生活的环境、自身的性格脾气、饮食不当、先天禀赋不足、肝肾阴虚，或是久病不愈、劳累过度等，都会导致闭经。我遇到过一个小姑娘，才20岁，结婚比较早，17岁来的初潮，初潮之后隔了一年又来了一次，也就是一年一次，此后就再也没有来经的现象。做过很多的检查，服用过多种药物治疗，均未获效。经介绍来我这里就医，他说自己感觉腰酸腿软，没有劲儿，稍微劳动一下就很累，头晕目眩，心烦意乱，睡眠质量非常不好，一点小动静就会把他惊醒，乳头有瘙痒的感觉，有时候有乳汁分泌，这正是肝肾不足、肝气郁结的症候。中医认为肾藏精，对女性激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患者初潮时间太迟，说明先天肾精不足，加上结婚太早，更容易伤耗肾精。同时肝藏血，而肾藏之精与肝藏之血是同源关系。中医还特别强调了肝与月经的关系，认为女子以肝为先天，说明人体精血的充足与否对女性月经的来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个精血的排泄则受到肝的疏泄作用的调节与调控。如果长期精神抑郁、情志不舒、烦躁易怒等，一方面会影响精血的产生，另一方面将直接影响到精血的正常排泄，导致月经异常或者是闭经。该患者腰疼、膝软、疲乏易累、怕冷等症状即是肝肾不足的表现，而头疼、心烦、失眠、易惊、亦有易乳现象，则表明其肝气郁结、情志不畅的特点。因此在治疗上就要先解其郁，兼清其热。我给他开了药，服药20几后症状有所好转，头疼心烦之症消退，泌乳现象消失，并且行经一次。我又开了滋补肝肾的方药，他的月经逐渐恢复正常。该女子欣喜不已，说自己终于有了做母亲的希望。在服药期间，我根据病情给了他一些小小的配合治疗的方法，甲鱼一只，瘦猪肉100克，共煮汤调味服食，每天一次，每月连服数天。另外在服药后期可以饮用长春酒，制法也很简单，取山鱼肉100克，枸杞子200克，蚝酒1500克， 将两味药捣碎装入瓶中，用酒浸泡七天即可，每次空腹饮一到两杯，每日三次。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经常按摩天枢、关元、合谷、三阴交、肾俞等穴位，这对闭经的治疗和康复是非常有效的。寒湿阻络使血瘀，秘方煮了鸡蛋吃。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31岁，结婚4年，停经5年，还没有生过孩子，经常感觉手脚冰凉，小腹冷痛，怕冷，浑身无力，吃饭不香，白带量多且稀。我问他住哪里，家乡是哪儿，做什么工作，他说以前在南方老家生活时，经常在月经前后甚至月经期间水里劳动，再加上居住的环境也很潮湿，当时以为年轻没什么能扛得住，结果现在是年纪不大也落得一身病。他这是寒湿阻络、寒凝血瘀所引起的闭经，中医认为血得寒热则行，得寒则凝，如果本身机体的热量不足，或是长期受到外界环境的寒冷刺激，都可以引起脏腑生理功能下降，气血运行不畅而引起闭经。特别是行经期间，机体相对处于虚弱状态，外界的邪气就很容易沉虚而入，它又经常在水里劳动，能不出毛病吗？所以在治疗上要温经散寒，行血祛湿，我针对病情给他开了药。我给他推荐了几种既可以预防又可以治疗的小方法，用艾叶9克、生姜15克、鸡蛋2个，加水适量，放入砂锅内同煮，蛋熟后去壳取蛋，再煮一会儿，调味后把汤喝了，把蛋吃了，每天一次，每月连服5到6次，还可以用生姜、大枣、红糖煎水代茶饮。该女士服药半年后月经恢复正常，并在第10个月顺利怀上孕，后来生了个大胖儿子，全家人感激不尽。乳痈肿痛不犯愁，几味药敷合饮。乳痈也是妇女常见的一种乳房疾病，常见于产后妇女。从经络关系上说，妇女乳头属肝，而乳房整体又隶属阳明经，所以从经脉上说，乳房疾病多与肝经、胃经关系密切。一般产妇在孕期就显得娇贵，各脏腑功能也比较旺盛，所以中医说孕妇产前大多体质偏热，因为有热就容易经常发脾气、动火，导致肝气过盛，久而化热，再加上一般的家庭都认为产后要吃大补之品，导致消化不良，产生孕热，这种肝气过盛和孕热就会引起肝胃二经的运行不畅，于是就发生气血凝滞，导致乳络阻塞，一阻塞就会疼痛。这个病一般分为育乳期、成脓期、溃脓期，也就是初期、中期和后期。下面就给大家说一个这样的病例。陈姓女子27岁，产后12天，由于饮食不当，吃了过多辛辣肥腻的东西，结果导致体内积热随经脉而瘀至乳中，导致乳汁分泌不出来，婴儿吃不成奶，整天饿得哭闹，大人也是心烦意乱，结果没几天左侧乳房就有肿块出现，疼痛发红，就找我医诊。我给她开了清解消散的药方，服药5剂后热退肿消。乳痈初期可以用下面这个方子治疗，用菊叶20克、大瓜蒌1个切碎，荆芥9克、连翘12克、浙贝12克、甘草节10克、赤芍10克，水煎服，一般3到5剂。如果身体发冷，就把荆芥加至12克，加热的则加姜蚕10克。以上药物用水250毫升，先浸半个小时，再以文火煎半个小时，

0: 敷药液后加水适量，第二煎煎20分钟，将两煎和匀，趁热服一半，喝完药就卧床休息，根据气候冷暖调节衣服，以快要出汗而没有出汗为度。大家不要等到身体有毛病了才知道爱护自己，平时就要注意预防和调理，尤其是产妇，在饮食上一定要忌肥甘厚腻，不要贪一时的美味，还要注意保持乳头的清洁及婴儿口腔清洁，不要让婴儿口含乳头睡觉。产妇自身要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这样母婴平安，全家才会幸福。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镇。
1: 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宋江怎会杀了阎婆惜？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请听《水浒传》第74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74集。
6: 宋江在楼上手起一刀，杀了阎婆惜，这就叫方魂无归处，红粉散无乎。阎婆惜呀，没想到宋江能杀他，他要想到宋江杀他，他也不使劲那么喊。他使劲那么喊呢，是想着对宋江造成一种威慑力量。可没想到啊，他这个喊有点过了火了。要不说什么事都有个度呢，超过这个度就走向了反面。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这把刀子他扔在了床上。宋江当时就愣在那儿了。你别看宋江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他可没杀过人。宋江瞅着阎婆惜的尸体，他心想，我把他杀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得怎么办？这阵宋江的心绪非常烦乱，可是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封信。为什么杀阎婆惜？就是因为那封信。宋江赶忙从那招文袋里边把那封信找出来之后，把这信拿到那个蜡烛火上点着，这封信焚毁了。其实他要早把那封信焚毁了呢，也省得闹这场人命案。把信烧完了之后，宋江就听见楼梯有脚步声音，噔噔噔。宋江忽然意识到，此处不能久待，我得走啊，是我得走。宋江转身一开楼门，他就往楼下走。楼下上来的是谁呀？阎婆。这个阎婆，咱们说宋江刚才出去的时候他就醒了，宋江回来的时候他也知道。宋江上了楼了，阎婆呢并没睡，他躺在那床上在那忍着呢。后来听见楼上边他们两个人对话的声音，小声的时候啊他听不太清楚。第一声阎婆惜喊他听见了，喊完了这阎婆又坐起来了。阎婆心想，怎么回事啊，俩人打起来了，哎呦，我得去劝劝呢。又一琢磨，未必真能打起来，那宋押司那是个宽容大度的人，可能啊是婆惜呀跟他使气撒娇呢。嗯，待会儿听俩人还在上面吵吵，我得瞧瞧，别打起来，真要打起来 抓破脸这就不好办了。阎婆子穿好了衣服下了床，他就要往楼上走，刚到楼梯底下，就听楼上阎婆惜喊的第二嗓子：
0: 宋江杀人啦！
6: 把阎婆吓一跳，哟，杀人了。他站住了，仔细又听了听，又一琢磨，不能是杀人了，他这是故意的喊那么一嗓子吓唬人。怎么没动静了呢？真杀人了吗？
7: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喊完这一嗓子，这宋押司害怕了，不敢动手了，俩人又躺下了吧。不对，我得上去瞧瞧。这阎婆他迈步就上楼，他一上楼的功夫，听上面楼门一响，宋江由打里边就出来了，两个人正在楼梯上见面。宋江往下走，阎婆往上走，俩人一见面，宋江就说了：
7: 阎婆，你的女儿让我杀了。
6: 啊？什么？
7: 你女儿让我杀了。
6: 哎呦，押司啊，你可别吓唬我啊，你怎么能把我女儿杀了呢？你们两个好还好不够呢，哪能那样呢？不会的，
7: 真的，不信你去看。
6: 不能不能不能，亚四，我这人个胆小啊，你可别吓唬我啊。这丫头啊，她是啊有点撒娇使性子，看跟谁呀，你不是她的熟人吗？你是她的恩人吗？啊，我去瞧瞧。哎呀，她怎么又惹丫四你生气了啊？噔噔噔噔噔噔，这阎婆子上来了，宋江随后跟上来了。阎婆子进屋往床上一瞧，哎呦，婆媳呀，你怎么了？一下子就扑到阎婆媳的身上。她一看，这阎婆媳是真死了，真让宋江给杀了。这阎婆子扑到阎婆惜的身上是放声痛哭，她这一哭，宋江站在她身后没走。宋江怎么没走呢？要不说这宋公明号称及时雨呢，讲究仁义呢，宋江觉得我把他女儿杀了，他妈妈在这哭，我要走了这不对劲儿。他瞅着这阎婆子，阎婆子哭了一顿：孩儿啊，你命苦哦，你怎么让人家给杀喽？你什么地方得罪人了？孩儿啊，我从小把你抱这么大呀，可不容易呀。哭着哭着，这阎婆子突然把这哭声就给止住了。为什么？这个阎婆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风尘中的人，江湖上的客。他心想，宋江把我闺女给杀了，我别光在这一劲儿哭啊，别让宋江跑喽啊。他站起身来，两眼含着泪问宋江：宋押司啊，我女儿什么地方把你得罪了啊，惹得你一刀把她给杀了？你说说。
7: 宋江说：你的这个好女儿，她有点欺人太甚，刚才我下楼把我的招文袋忘在楼上了，回来的时候我找他要我的招文袋，他说什么也不给我。我那招文袋里边有很多公文，我要等着拿他去办公啊。他不给我这还倒好说，向我提出条件，我答应他条件，他说才给我招文袋。那么他提出条件了也好说，可是他的条件有点太苛刻了。他说要让我和他断绝关系，让我把他的点身器还给他，这也行，还要让我答应他嫁给张三郎，嫁给张文暖。阎婆子，刚才你不是说过吗，他和张文暖毫无干系，可是现在呢，事实已经说明了，他和张文暖已经勾搭成奸，我岂能容他？宋江啊，把晁盖那封信的事儿给掩盖起来了，愣把这件事儿说成是一种情杀。宋江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这阎婆子一听，
8: 哎呀，

0: 是啊，宋押司，这丫头她对不住你，她不该办出这种事儿来。这个事儿啊，老身我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不能让她这么办。刚才我不跟您说吗，我说她没有这个事儿，我是那么想的，谁给她真有这个事儿？宋押司也好啊，你这一刀杀了她，杀了就杀了吧，这丫头也是太不像话了。我看她越大越不懂规矩，越大越不讲道理，她是越活越回旋了。人作有祸，天作有雨啊，最近这段时间我看她自个儿这就是作呀，作到头了，哎，作到这么个结果。行啊，可是有一样，我就指着我这闺女活着，我这闺女要是一死，谁养活我呀？你说我这么个老婆子怎么活呀？哎呦，你说这可怎么办呢？阎婆子又哭了。阎婆子这一哭啊，宋江真有点恻隐之意了。
1: 哎，阎婆子，你不要痛哭，别看你的女儿被我杀了，但是我宋江对你可以活养死葬，这你尽管放心。阎婆子听到这儿擦了擦眼泪，
0: 押司啊，你真能这样吗？你要真能这样的话，那我就感恩戴德了，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地了，好不好？我呀也不声张，俗话说民不举官不究，你呢也别言语，偷偷的弄口棺材，把这孩子长连起来，把他埋了也就得了，你看怎么样？
1: 宋江说好吧。宋江心想，没想到这个阎婆子如此通情达理
0: 啊，他竟然这样同意了，就把他女儿埋了就算了。
1: 这样，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到孙大郎那个地方弄一口棺材来，趁着天还没亮把他长连起来，然后我找人把他埋葬了也就是了。
0: 哎呀，你给我写个条，这么大老早我砸人家棺材铺的门，人家能给我开吗？人家也不认识我，那不如你跟我一块儿去呢，你毕竟是郓城县里的押司啊，你的面子大呀，人家一看你来了怎么说怎么好啊。
1: 宋江一想也对，好吧，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哎，
1: 把房门带上了，两个人下了楼了，到楼下把外边的房门又带上锁上，宋江和这阎婆子一起够奔那个棺材铺。往棺材铺走啊，得路过衙门口，他们走到衙门口的时候已经天亮了，衙门口这儿还没有正式上班，有来得早的工人呢在门口这正等着呢，上早市的有做小买卖的在这已经摆上摊了。走到衙门口那个地方，这阎婆子突然一回身，两只手一下子把宋江前胸这衣服就给抓住了，砰！抓住之后，这阎婆子扯起嗓子来就喊上了：“快点来人呐！这是杀人犯，他杀了人啦！”哎呦，这一喊呐，这些人呼啦家伙都围过来了。怎么着？谁杀人了？哎，这，哎呀！这不是宋押司吗？那是谁？这不认识。哦，那是啊，那阎婆，他怎么说宋押司杀人了？不对呀，宋押司怎么能杀人呢？有两个衙门口的差人在旁边站着，他不上来帮忙，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宋江不会杀人，所以这就叫一贯的表现掩盖了偶然的行动。他们不过来帮忙，这个阎婆也不松手啊。可是宋江呢？老实人，他就没敢说自个儿没杀人，他一个劲儿挣脱他的手：“你松开，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杀了人了？你想走啊？你走不了，这就是衙门口，我死到这我也不动地方。我告诉你，姓宋的，你得给我闺女得偿。”他这么一吵一嚷，旁边有个摆摊的老王头，就是卖汤药那位，卖汤药那老王头还记着呢。宋江说：“给他回家拿钱去。”给他凑棺材本钱呢，老王头一瞧呀，

0: 回事？
1: 宋押司没给我拿棺材本钱来，怎么让这个老太太给薅着脖领子在这直吵吵，说他杀人了？这老王头就过来了，我说这位老大姐，您有什么事啊？您慢慢说，你别那么拉拉扯扯的，这也不好。那阎婆能松手吗？你躲开躲开，这里跟你没关系，你是干什么的？他杀人了，我跟他没完。哎，这什么话呢？这宋押司怎么能杀人呢？他就是杀人了嘛。哎呦，越吵吵人就越多。正这功夫又来一位，谁呀？唐牛，那位唐二哥。唐牛啊，早晨起来端着一盘子糟浆上这来卖来。哎，这干什么呢？
0: 哎呦，
1: 他一瞧是那阎婆子扯着宋浆在这吵着呢。唐牛把这盘子就放在老王头那案子上了，放在案子上之后一扒拉大伙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他进来了。唐牛心想，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唐牛从昨天就憋着一肚子气，昨天在阎婆家里边挨了阎婆一顿波溜，推到门外边插上门之后，一个里边一个外边二人一阵对骂，对骂完了之后，唐牛舔胸叠肚俨然以胜利者回去了，但是肚子里边这口气还没出来，半夜睡觉做梦还跟那阎婆打架呢。今天早晨起来端这个盘子往这一瞧，呵，这阎婆跟宋公明扯在一块儿了。哎呦，宋押司那是我宋叔叔啊，这我不能不管呐。这不是在你家了，这在衙门口外边，在大街上，我怕什么？他走到跟前，用手一扒拉这阎婆，阎婆子，你别跟耍泼妇，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唐牛，你躲开。他杀人了。
2: 谁？
1: 我宋叔杀人了啊！我宋叔是押司，是衙门口的人，他能杀人吗？你别血口喷人，我告诉你，你躲开不躲开？他说着话一扯阎婆的这手脖子，这阎婆不松手啊。这唐牛啊，练两下子，扣住阎婆的这寸关尺，他一使劲，嘿！你别看他跟男的较劲不行，他跟那阎婆子较劲那还是有效的。阎婆子觉得手脖子一疼，哎呀，你干什么？有话你跟我说。唐二哥在这儿呢啊，你说我宋叔杀人了，我宋叔要杀人，那我就杀人了。阎婆子一看你拉这横车，他一把又把唐牛给抓住了。他这手一抓唐牛的功夫，那边那一只手就让宋江给挣脱开了。宋江挣脱开了阎婆子那只手之后，往后一缩身，就插到人群外边去了。宋江走了。宋江这一撤身走的功夫，阎婆子两只手就都抓住唐牛了。我告诉你，唐牛，你把宋江要放走了，我就让你跟我上大堂。上大堂又怎么的？我告诉你，我唐牛不在乎那个，我经过见过，别说你这样的，比你厉害多少倍的我也不怕他。你凭什么说我宋叔叔杀人了？他就是杀人了，他把我女儿给杀了，昨天晚上杀的啊，在哪杀的？就在我们家里边，现在死尸还在楼上停着呢，不信你去看看，我跟你没完。快点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唐牛这时候一听死尸在楼上停着呢，阎婆惜死了，他信了。唐牛心想，坏了，看来我宋叔真杀人了。哎呦，宋叔，你要真杀人了，这事儿那我不能替你打这官司啊，这人命案呐，谁杀人谁偿命啊。这他往四下再找宋江，宋江没影了，唐牛想走他走不了了，这阎婆子跟唐牛合成够了。他冲着旁边的衙门口那些个当差的喊，我说你们这几个当差的，你们都是死人呐啊，这有杀人犯，你们怎么不抓呢？快点帮着我把他抓住，我要上堂鸣冤呐。那几个当差的别看刚才没抓宋江，这会儿一说抓唐牛，他们可来能耐了。躲开，怎么着？你杀了人了，为什么还在这正面的想跑啊？
2: 哎，不对，我没杀人。
1: 你没杀人，他怎么说你杀人了？
2: 我这跟我没关系，少说废话，走。
1: 这当差就过来把这唐牛的胳膊一拧，铐上了，把唐牛给铐上了。哎呦，这些看热闹的人可就越来越多了，大伙儿怎么回事？这唐牛是

0: 人了，唐牛杀人了，刚才说是宋押司杀人了，不知道啊，这什么案子不知道，全乱套了。
1: 一会儿的功夫，老爷升堂了，这阎婆扯着唐牛就来到了堂上，往大堂底一跪，向老爷哭诉阎婆惜被杀经过。他讲宋江杀了我的女儿，是唐牛又放走了宋江，所以把唐牛带到堂上，请老爷为我们做主。他这一说，老爷在上面一听，心中暗想，怎么宋江杀了人了？不能啊，连老爷都没信。这其中可有一个人信了，谁呀？在老爷旁边陪着老爷办公的那位张文远，张三郎。张文远一听阎婆惜被宋江杀了，张文远这心里边可就咯噔的一下子，他震动了，因为张文远是局内人，他认定宋江有可能把阎婆惜杀了。老爷在上面还为宋江辩护呢，阎婆，你说的话可是真的吗？
2: 老爷，一点没假。
1: 你如果要是诬赖好人，可知道国法诬告反作？
2: 哎呦，那死尸就在那楼上停着呢，不信你们去差人去看看呢。
1: 好，如此说来，张文远，你带着仵作到他家中去看。张三郎、张文远带着仵作以及衙役跟着阎婆就到了他的家里。到楼上一看，床上倒的是阎婆惜的死尸。张文远看到了阎婆惜的死尸，不免一阵悲痛啊，在阎婆惜的尸体面前是哭了一顿的，眼泪哗哗直流啊。这些个衙役们在旁边瞅着还纳闷呢，哎呦，咱们这个张文远怎么跟这个阎婆惜感情这么近密呀？他这眼泪哗哗直流，哭得这么痛心呢？有人说了，看他爹死那天也没有今天流着泪多呀。有的人知道内情的偷偷一笑，哪知道啊，他和他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呀。这事儿咱就不细说了。验完了尸，张文远回来了，向老爷报告，果然是宋江杀了阎婆惜。怎么证明的是宋江杀了阎婆惜？在阎婆惜的身旁床上边有一把刀，这把刀就是宋江的压衣刀子，以此物为证，是宋江杀了人了。唐牛自然他有一个放走凶犯的罪名。老爷一看，吩咐把唐牛先押起来，怎么办？就得抓宋江了。老爷拿出签子来，告诉差人寻找宋江。差人到宋江的下处去一找，宋江没了，还能上哪儿去呢？那就是他的家里了。马上又吩咐差人到宋家庄去找宋太公，找宋江。差人们拿着老爷的飞签火票，到在宋家庄一见宋太公，说宋江犯了杀人的案子了，要捉他到案。宋太公马上就拿出一纸文书来，什么文书啊？出记文书。宋太公说，我这儿子，我早就说过，他不定哪天得闯出祸来，我不让他上衙门口去当这差，他是非去不可，我没办法，只好我把他出了籍了。差人一看这玩意儿，拿这玩意儿回来，马上见老爷禀赋，说这宋江啊，跟那宋太公已经出籍了。老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行公文四处捉拿宋江吧。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

0: 款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宋江杀死了阎婆惜，惹上了人命案，他会去哪儿避祸呢？接下来又会经历什么？请听《水浒传》第7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75集。
4: 这老爷对捉拿宋江啊，实际上并不太积极，因为这老爷跟宋江关系不错，他不太积极。这旁边有积极的，谁呀？那张文远呢？张文远心里边想着要给他那姘头阎婆惜报仇啊。张文远说了：“老爷，这宋江还在宋家庄。”“嗯，你怎么知道？”“老爷，不能以这一纸文书为凭，这个出记文书说明不了什么。”“怎么呢？”“这上边有他们立的字约，而且有前任老爷的签署啊，这是真的。”“是啊，文书是真的，但是他对我们来说是假的。宋江人送外号孝义黑三郎，别人不知道，我最知道他。我跟他可以说是耳鬓厮磨呀，终日在一起。他经常回宋家庄去看望他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这个出记文书无非是预备着万一有了闪失差错拿出来搪塞一下。老爷，您应该再派人上他家里边去找一找，搜一搜，肯定能找出来宋江。”“哦，照这么说那就得搜一搜。”“那可不，老爷，您可要知道，这个阎婆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她跟我说过一定要给她女儿报仇雪恨呐。如果老爷您不及时的去捉拿宋江，这阎婆子她放出口风来了，她要往上告，要告到州里，要告到府里呀。老爷真要那样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好了？”张文远实际上是给老爷加点压力，给点威胁。老爷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去搜一搜宋江。雷横朱仝把这两个都头叫过来了：“在你们两个人带着40名土兵到宋家庄，二番再搜查一番，看看宋江在不在宋太公的家下。”“是。”两个人奉命之后，领着40名土兵就二番又到了宋家庄。来到宋家庄，到了宋宅，这40名土兵把这宋宅就包围了。朱仝告诉雷横：“雷都头，你先到院子里边去搜，我在大门口这儿给你把着，别让宋江跑了。”雷横说：“好吧。”雷横迈步就进了院子了，带着几个差人一见宋太公，说明来意。宋太公没有别的可说的，就让人家搜吧。

0: 恒带着差人就搜查了一遍，从前厅到后院，客厅、书房、寝室、厨房，连茅房都找了，没有。回来一见朱仝，没有啊。朱仝说，既然咱们来了，就得搜查的详细点，这回你把着门，我去再搜一遍。雷恒说好。雷恒把着门，朱仝这回进来跟谁也没打招呼，直接够奔他们后宅院的祖先堂。进了祖先堂之后，朱仝一回身咕隆就把这门给插上了。来到祖先堂前面的供桌跟前，他把这供桌往旁边一搬，把腰刀抽出来，往地下方砖缝里边一插，往起一别，嘿嘿崩，这方砖翘起来了。感情这不是一块方砖，这是一个地印子盖。他把这地印子盖掀起来往旁边一推，把刀往旁边一撂，轻轻的三击掌，公明快点出来。随着他这一声呼叫，就看宋江由打里边一探头，他出来了。朱仝把刀在手中一拿，宋江你往哪里跑？宋江一看，面前站的是朱仝。哎呦，朱贤弟，你到这儿来拿我吗？
1: 正是，我奉了老爷的命令到你宋家庄捉拿你归案。宋公明，你杀了阎婆惜，身背人命，想在这里隐身，那能行吗？嗯，还不跟着我到衙门里边去认罪。
0: 朱贤弟，你怎么知道我藏在这地印子里头？
1: 宋江，你忘了，
0: 一年前咱们两个人有一次对坐饮酒，
1: 咱们那个酒喝的面红耳赤头脑眩晕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呀，你说现在做官难呐，为利也难呐，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他们可以胡作非为，但是呢，清正廉明的反而是胆小怕事，因为这些老实人往往被那些刁钻的人所欺负。你把我们弟兄比作是老实人呐，你说像咱们这样的，说不定哪天就有一件飞来横祸落在我们的头上啊，轻者脸上刺字，发配远恶军州，重者抄家灭门，株连九族。鉴于此，你跟我讲，你说我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是跟老爷子断绝了来往，让老爷子告你一个忤逆不孝，而且立下一纸文书，说明你已经出了族了，将来就是摊上了杀身之祸，也不至于连累父母。第二呢，你说在我们家那个祖先堂供桌底下，我挖了一个地印子，上边有一个盖，这个盖跟方砖一样，预备着一旦有了不测之祸，在那里边好隐身躲灾呀。当时你说的是无心，我可听的是有意，这地印子我可记住了。头两天来人上你们家找你没找着，回去跟老爷一说，老爷把我和雷恒派来了，雷恒转一圈没找着，我就想起你这地印子了，我认定你准得在这地印子里头。这回我到这儿一来，果然不假，你就在这儿呢，还说什么？
0: 哦，宋江说，照这么说，我们家这个地印子是我告诉你的
1: 啊？对呀、啊，你告诉我的，你要不告诉我，我怎么能知道呢？好，这我就谁也不怪了。朱都头，当初我把这样的话都跟你说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我把你当作我的亲弟兄。
0: 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啊，我仍然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我还把你看作是我的亲弟兄。别人要来，也许我还要逃跑，你来了，你要抓我，去到县衙门里边交差，我不能让你做难。
0: 带绳子来没有？拿出来吧。我宋江在此束手被擒，
1: 是吗？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宋江大哥，你把这事儿还当真的了吗？我这是给你开个玩笑。
0: 宋江哥哥，你知我干什么来吗？我明面上是奉令来捉拿你来了，实际上我是来给你送信儿来了。我恨不能见到你，有些话跟你说一说。宋江哥哥，你可不能在这地阴子里边再待着了，你必须得马上快走。你知道你犯的这罪，这不是一般的罪，这是人命案呐。老爷对你倒是很宽厚，开始对你抓得不急，可是那个阎婆惜的母亲，那个阎婆子，还有你那个学生，那张文远，他们两个追得急呀，这是一文一武啊。那个张文远在那舞文弄墨，那个阎婆子上堂撒泼，阎婆子说了，你这线子要不解决，他就告到州里，告到府里。这个事真要到了州里，到了府里，上面是公文下来，这县太爷他也扛不住啊，非得抓你不可呀。到那个时候，要真在你家里边，在地印子里边把你找出来，这可就麻烦了。
1: 小事的话，你可以在地印子里边躲几天，过一段时间你再出来。这么大的事儿，一半会儿了结不了，你得远走高飞。而且我还告诉你，越远越好，起码得离开运城县。下一步我断定，接着就得发海捕公文，到处捉拿你。你要跑近了，也逃脱不了法网，知道吗？
0: 啊，贤弟，如此说来，我得谢谢你了。咱们弟兄像你所说，情同手足，你谢什么呀？你呀，今天晚上最迟不能超过明天早晨，必须得走。你记住我这话没？
1: 好，我记下了。
0: 好了，别的就甭说了。宋江说，贤弟，我还拜托你一件事，你要是见了那个张文远，再见了那个阎婆子，想法给我周旋周旋。如果你当面不好说的话，你可以托人婉转着跟他们讲，让他们不要这么赶尽杀绝。
1: 这个你放心，大哥，这事儿我都给你办了。你快点藏在那地印子里头，我把这盖再给你盖上，我回去复命了。
0: 好。
1: 宋江转身又回到那地印子里去了，朱仝把这盖给他盖上，出来了，到大门口这一见雷横，雷横说，朱都头怎么样，你找着没有？哎呀，这个宋江也不知跑哪儿去了，跟你说吧，我把那砖缝都抠了，没找着宋江，你看看，你也没找着吧，这怎么办呢？咱们回去吧，向县太爷复命吧。
0: 哎，那咱白来了？
1: 那可不白来了呗。
0: 要不把这宋太公给带下，带到大堂上，让他跟县太爷说说。
1: 雷横心里想，朱都头，你甭跟我来这一套啊，我找宋江没找着，你找就能找着吗？话又说回来，你跟宋江的交情我心里明白呀，你别说找不着宋江，你就找着宋江，你也不能把他带出来。你跟我还藏心眼儿啊，我雷横心里边是有数的。雷横心想，你让我带着那位宋太公，带宋太公干嘛去？这个事跟他也没有关系啊，人也不是他杀的，宋江也不是他放的。哦，正凶抓不着，把这老头子抓来了，到堂上不过就问两句话，还得打发回来，别整这劳民伤财的事儿。
2: 哎，朱都头，我看吧，既然抓不着宋江，这宋太公咱就也甭带了，带他去也没用。
1: 要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就这么回去吧。他们两个人向宋太公告辞了之后，带着这40多名土兵回到了运城县，见了县太爷，如实禀报。县太爷一听这些话，县太爷说，这怎么办呢？那只有一条路了，就是发一道海捕公文捉拿宋江。这公文可就发下去了。公文发下去之后，这阎婆子不依不饶啊，第二天就又上堂了，连哭带闹，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就说你们这官府里边跟宋江都串通一气，你们是官相官吏相吏，怎么就抓不着宋江？这宋江把我女儿给杀了，我跟他没完没了，我还得告你们。

天远呢，在旁边跟着撒土扬灰，一劲跟老爷说：“想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再去宋家庄搜查搜查？”这时候，朱仝就托别人转弯抹角的，把这个信儿就带到张文远的耳朵里头去了。有认识张文远的，跟张文远讲了，说：“张三郎啊，你这阵儿啊，折腾的可是太欢了，你可得小心着点儿。据我们所知，这宋江可没离开郓城县，郓城县里边净他朋友，他在谁家里边都可以藏得住。宋江放出风来了，为什么杀阎婆惜？就因为你跟阎婆惜你们两人勾搭成奸，出自这一点才杀的阎婆惜。说现在这张文远，他还张着啰啰的要抓宋江，他还帮着那阎婆打官司，行，他不是这样吗？我非得把张文远也杀了，让他跟阎婆惜一块并骨，让他们并完了骨之后我再走。如果说这张文远不张罗这个事儿了，还有点以往的情面，那我就留着他，他张罗的越欢，他的死期越近。就跟你这么说的，你可小心了点。这张文远呢有个特点，别看舞文弄墨行，笔下生死不怕，真事儿就是胆小。张文远一听这事儿，睡觉把门都加两条杠子顶上。张远暗想，是啊，这宋江在郓城县里面有手眼，那真是跺一跺脚四城门乱颤呐。不用他自个儿动手，他就把他相好的不错的串通几个背地儿里盯着我，走到黑胡同里边捧场给我来一刀，那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张文远这一害怕呢，他盯的这个劲儿可就松了点了。他盯的劲儿这一松，阎婆子的紧接着也就泄了气了。再加上朱仝托人拐弯抹角给阎婆子不断的送钱平息这个事件，阎婆子盯的也不太紧了。郓城县里边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宋江呢？宋江果然遵照着朱仝对他的嘱咐，当天晚上就打点起身走。上哪儿去呢？宋江把他自己的四弟宋清还有老爷子宋太公一二三个找到了一起，坐到屋子里边商量往何处去。宋江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觉得可去的地方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那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青州府清风寨小李广花荣那个地方。第三个去处呢，就是白虎山孔太公的庄上，找毛头星孔明、都火星孔亮、孔氏弟兄，权衡了一下这三个地方，比较稳妥可靠的就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那儿。因为小旋风柴进是世袭柴王之后啊，他呢颇有势力，在沧州那一带扎得牢站得稳。再者说他和小旋风柴进两人还有过一段交往关系。最后决定就上沧州横海郡去找小旋风柴进。决定之后，老爷子这宋太公担心宋江在道上出错啊，特意派他这四儿子铁扇子宋清陪着宋江一同去。这老爷子这几个儿子最喜欢的就是宋江，宋江人送外号孝义黑三郎啊，对老头那是最孝顺。可是今天摊上这么一件飞来横祸，没办法，就得让自己的儿子背井离乡逃奔别处。宋江和宋清哥两个都收拾收拾换了一身衣服，宋江头上戴着一顶繁阳白毡笠，身上穿着宝蓝色的团花袄，扇披着铠氅，足下蹬着皂靴，下边是宝蓝色的巩裤，勒挎着腰刀，手里边提溜着坡刀。宋清呢也是便装打扮，换洗的衣服打了个小包裹在身背后一系。哥两个又带了些随身的银两，向老爷子告辞，要登城上路了。这父子们要告别了，老头是百感交集，
一直

0: 送到门外。这个时候是三更多天，不到四更天。老头不敢大声说话，但是又为自己的儿子远奔他乡提心吊胆，嘱咐他们一路上多加小心，晚起床，早住店，听见没有？不要喝酒啊，因为这路上用蒙汗药酒蒙倒了人，劫财害命的有的是，你们可得小心着。喝水呀，也别喝凉水，别闹了肚子病的道上啊。走道呢，走大道，别走小道。住店呢，住小村镇，别住大县城，因为你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大县城很可能张贴影像，出公文捉拿你呀，让人家发现了，在道上人家抓住，那就更麻烦了。老头磨磨叨叨的嘱咐了好半天，宋江和宋清连连点头，说一一记下，最后依依难舍，老头这才跟自己两个儿子分别了。宋江跟宋清哥两个是迈步上路，连夜兼程，一口气就走出了郓城县。天亮了，哥两个一边走一边互相谈唠着。宋清就说了，哥哥，咱们为什么奔沧州呢？沧州可有点远呐，有近处怎么不投近处，舍近而求远呢？宋江说，你不知道啊，沧州这个小玄凤差进跟我往来甚密，您见过他没有？我没见过他，没见过他怎么能说往来甚密呢？宋江说，这里边有一段事情。宋江这一说，宋清这心里边才明白，感情沧州这个小玄凤柴进呢，他那个东庄上有一个管账的先生，姓周，叫周康。这个周康老家是郓城县人，他的父亲母亲都在郓城县城外周记庄住。有一回呢，他的父母病重，差人给他带信，让他马上回来探看他的父母。这周康呢，由打沧州就回来了。柴进怕耽误了他的时间，给了他一匹马，这周康骑着马就奔回了郓城县。到家里边一瞧，是他的老爹病危了，但是虽然病危也得想办法治啊。这周康呢，就给这老爷子抓药，由于他到县城里边去抓药心切，骑着马去的，这马跑得太快了，在道上一进郓城县的时候踩死一只鸡，踩死一只鸡，应该说下来赔俩钱也就拉倒呗。可这鸡主可不是一般的人。宋江这一说，宋清这心里边才明白，感情沧州这个小玄凤柴进呢，他那个东庄上有一个管账的先生，姓周，叫周康。这个周康老家是郓城县人，他的父亲母亲都在郓城县城外周记庄住。有一回呢，他的父母病重，差人给他带信，让他马上回来探看他的父母。这周康呢，由打沧州就回来了。柴进怕耽误了他的时间，给了他一匹马，这周康骑着马就奔回了郓城县。到家里边一瞧，是他的老爹病危了，但是虽然病危也得想办法治啊。这周康呢，就给这老爷子抓药，由于他到县城里边去抓药心切，骑着马去的，这马跑得太快了，在道上一进郓城县的时候踩死一只鸡，踩死一只鸡，应该说下来赔俩钱也就拉倒呗。可这鸡主可不是一般的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

0: 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带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订购成功。
1: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苏文茂、朱向臣演绎的相声《论捧逗》。两位笑星捧逗之间见真章，谁主沉浮看今朝，听苏文茂如何妙语连珠逗乐全场，看朱向臣怎样巧妙捧哏画龙点睛，两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展示着相声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让咱们在欢笑中品味艺术的真谛。
8: 其一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9: 是啊，
8: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9: 哎，
8: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9: 相声嘛，
8: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9: 哎，
8: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呐，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9: 我呢？
8: 你呀？
9: 啊，
8: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9: 这话怎么讲啊？
8: 配的。
9: 你这叫什么话呢？
8: 捧哏的嘛，
9: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个责任呢。
8: 你有什么责任？
9: 有什么责任？
8: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挨这事矮腰欧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9: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8: 嗯，
9: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 现在不实用了。
8: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9: 哎呀，
8: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9: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哦，你哪懂这个？
8: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9: 啊。
8: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9: 哎，对了，
8: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9: 是啊，
8: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9: 哎，这话对。
8: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9: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8: 我不是这样认为
9: 啊，
8: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9: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您是外行，你这
8: 您还艺术修养呢？
9: 怎么着？
8: 啊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9: 啊！
8: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9: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8: 是啊，
9: 啊，
8: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9: 还是啊。
8: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而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9: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8: 对了，
9: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8: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9: 咱们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8: 说什么？
9: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看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8: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9: 啊。
8: 要按比重来说呀，
9: 啊，
8: 我这逗哏的占99.9%，
9: 那我这捧哏的呢？
8: 也就占0.1%，弱，
9: 还弱。
8: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9: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8: 啊，
9: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8: 说话你着急干嘛？
9: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8: 也难说呀。
9: 啊，
8: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9: 为什么？
8: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9: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8: 啊。
9: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8: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9: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8: 怎么？
9: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8: 前两年是吧？
9: 啊，
8: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9: 是完了，
8: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9: 哪点现眼了？
8: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9: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8: 好嘛，
9: 怎么了？
8: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9: 啊，
8: 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9: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8: 这一点不夸张啊。
9: 太夸张了你。
8: 实事嘛。
9: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8: 多的换。
9: 现在咱们就换呢。
8: 你站这逗来。
9: 哎，我逗你来捧。
8: 哎，别介。
9: 你也学习学习。
8: 你别介别介别介、
9: 啊。怎么了？怎么了？
8: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9: 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啊、我逗你捧，
8: 今天非逗不可、
9: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8: 哦，行，你来
9: 啊，咱俩换个，
8: 看你逗
9: 这你。哎
8: 哎，你逗可是逗啊，
9: 啊，
8: 你逗这段 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9: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8: 哎，对了
9: 啊，
8: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9: 当然有内容啊。
8: 嗯
9: 啊，当然有内容啊。
8: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9: 呀，咱俩人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到那儿来。
8: 对对对，
9: 两个人嘛，不对口、
8: 哎、你一阵我一阵。对对对，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9: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8: 行了，到吧。
9: 啊，
8: 到吧。
9: 开始了，
8: 开始。
9: 辛苦您了。
8: 嗯。
9: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8: 哎，
9: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8: 这
9: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8: 是。
9: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8: 哦。
9: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8: 这
9: 不，我呀走了。
8: 你走吧，
9: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8: 不不不
9: 啊，
8: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9: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8: 啊？
9: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8: 哦，
9: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8: 我不信呢。
9: 啊，
8: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9: 要是高呢？
8: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9: 你这话可太狂了。
8: 一点也不狂。
9: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8: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9: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8: 你给我捧，
9: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8: 你瞧着。嘿，
9: 我先问问你
8: 啊，
9: 你换哪一段呢？
8: 还这段
9: 原词不动。
8: 当然了。
9: 哎，这可新鲜。来，
8: 你看看，
9: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8: 辛苦。
9: 哎，
8: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9: 嗯，
8: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9: 哎，
8: 街里边出了一人。
9: 是，
8: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9: 嗯，
8: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9: 这
8: 问你说你没在家，
9: 哎，
8: 我可就走了。
9: 别挨骂了，
8: 我就拐了。
9: 不，你散，你有话说话，你拉着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8: 不，你上哪儿去？
9: 我说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8: 完成任务了，
9: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8: 哎，不是不是，
9: 你这怎么意思？你
8: 不你先等一等
9: 啊？怎么了？
8: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9: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8: 不行不行，
9: 哎，怎么了？
8: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9: 那怎么办呢？
8: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那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9: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8: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9: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8: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9: 啊，
8: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9: 哦，
8: 知道吗？
9: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8: 那当然了。
9: 哦，
8: 但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9: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8: 哎，
9: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8: 哎，对。
9: 哎，行行行，哎哎，好。
8: 我就走了。
9: 哎，你走就走吧，
8: 我就拐了弯儿。
9: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拐弯拐弯吧。
8: 哎，对，我就

0: 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不能。
0: 怎么
1: 死了？
0: 你爸爸死了？
1: 死喽。
0: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1: 怎么碰见死尸了？
0: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1: 多怎么？
0: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哦，俩多月了。
0: 对了，
1: 我爸爸死100天了。
0: 今儿整100天吗？
1: 那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0: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1: 哦，
0: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对。你大爷。
1: 哦，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0: 哎，
1: 细高挑，俩小眼睛，
0: 对对对，
1: 坐哪哪冲嘴儿
0: 啊，
1: 会弹两下子琵琶。您说我大爷，
0: 就是他，
1: 我爸爸行当。哎，
0: 你爸爸行当？
1: 哎，我爸爸行当。
0: 没大爷？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那大概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哥，
0: 你舅舅？
1: 我妈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 没有。
0: 你姑父？
1: 没有，我哪有姑父。
0: 你姨父？
1: 哎，没有。
0: 哦，对，你干老。
1: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0: 哦，大概是你哥哥。
1: 没有。
0: 你有？
1: 没有。
0: 你说有。
1: 嗯，什么叫说有啊？
0: 没错，
1: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而得有人呢。
1: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天天还飞呢。实在是没办法。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的一个这。
1: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的去？不是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0: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你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
1: 这是怎么长的？
0: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反正他这个脸庞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层。
1: 嗯，
0: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净，那个绿不净，黄不净。
1: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 谁、啊、
0: 可没长着啊。
1: 没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痦子
1: 啊
0: 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吐了。
0: 反正就在这溜，反正
1: 你挂地图来了。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废话，这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啥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啥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1: 哎
0: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1: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呢？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哎，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是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3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王千祥、李增瑞为您献上相声《职业用语》，一段餐桌对话展示了不同职业被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特点，一顿美食却被医生朋友不断的专业术语弄得食欲全无。从猪舌头的解剖结构到牛心的医学知识，再到羊肝的营养成分，食物居然变成了讲解素材。这部作品提醒我们在和人交往时要注意沟通方式，避免因职业习惯而造成的误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充满智慧的相声吧。
4: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5: 哎，
4: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能够使人发笑。
5: 哎，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4: 有些相声爱好者呀，经常问我们说，你们相声演员怎么那么滑稽啊，说两句话就能把我们给逗笑了呢？
5: 这是怎么回事？
4: 其实跟大家说呀，
5: 啊，
4: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5: 哎，我们也不是怪物，您别误会啊。
4: 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当中啊，能够多观察一下生活，也能从生活当中发现许多笑料，同时发现许多生活当中的规律。
5: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4: 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吧。比如说大家每天都要喝茶。
5: 是啊，
4: 你这个喝茶就有规矩。
5: 这有什么规矩？
4: 你看喝茶都是这样，端起茶杯来，先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呢，这个上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里头，

0: 全灌鼻子眼里头去了，
1: 这非呛着不可，
0: 怎么喝不行。哎，
1: 那么要把这嘴唇全放在茶碗里面呢？
2: 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
1: 啊，
2: 咱们也试试啊。
1: 可以，
2: 端起茶杯来先吹一吹茶叶沫。
1: 嗯，
2: 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走。这不是喝茶呢，
1: 没干嘛呢，
2: 印驴呢。
1: 看来是没这么喝茶的。
0: 没有这么喝的，
1: 这是
2: 喝茶有规矩，吃饭也有规矩。
1: 吃饭有什么规矩？
2: 你看你一天三顿饭，你没注意观察过，
1: 没理会。
2: 吃饭的时候要拿筷子夹这个菜了
1: 啊，
2: 这个筷子伸出去的时候，
1: 嗯，
2: 这个嘴是闭着的，
1: 闭
2: 着。哎，等会儿把这个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了，这个嘴才张开呢。
1: 这都怎么吃啊？
2: 你看吃饭全是这样。大哥，吃这个炸丸子，刚出锅的。
1: 哎，你先吃吧。
2: 师傅，我先来了啊。是不是把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然后再张嘴，都是这么吃？
1: 那要不这么吃呢？
2: 怎么吃？
1: 要先张嘴后伸筷子呢。
2: 咱们试试
1: 啊，好，
2: 看看行不行、啊？
1: 行、
2: 啊。大哥，吃这个炸丸子，刚出锅的。
1: 你先来。
2: 我先来了啊。这位。仨月没吃饭了，
1: 他都饿疯了。
2: 这个饭桌上还有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2: 说话有规矩，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不行。
1: 吃饭跟说话有什么联系？
2: 我给您说一个笑话，您就知道。
1: 还有笑话？
2: 这是我切身的经历啊。
1: 哦，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医生，
1: 哦，
2: 医术很高明，大学毕业生，是上海人。哎呀，平时说话文绉绉的，客气极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2: 就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2: 我这个朋友
1: 啊
2: 不论什么时间场合，他总是没完没了说他业务上的事
1: 儿。哦，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2: 有一次请我吃饭、
1: 嗯、
2: 哎呀，做的挺丰富的一桌菜，我是一口没吃。
1: 那为什么呀？
2: 让他说业务，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1: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2: 他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1: 那是你、
2: 啊、
1: 要是我呀，
2: 你怎么样？
1: 我全吃了。
2: 你
1: 我一口不剩。
2: 你也吃不下去。
1: 我保证吃得下去。
2: 你吃下去也得让他跟你说吐出来。
1: 哎，吐出来。
2: 嗯，
1: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好像从来就没吐过东西。吐什么呀？
2: 这个人不相信啊！
1: 我不会吐，
2: 这样好不好？当着大家，咱们俩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2: 比如说啊，我请你做客，
1: 是
2: 你到我家来做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1: 好啊，
2: 那现在就开始、啊，
1: 现在开始
2: 啊！你从外头来，我在家里等着你。
1: 好，我是客人，
0: 您看看他怎么吃这顿饭啊？
2: 好好，
1: 吃饭有什么呀？天天练这手。
2: 嗯、哎呦，我呀，
1: 哎呀，老王，
2: 三里
1: 啊，
2: 你来了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快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得了，我坐下来，坐下来。
2: 哎呀，三里啊，
1: 啊
2: 我这个烧菜的手艺搞得不好、
1: 哦、
2: 可能你们北方人吃起来我做的这个菜这个味道不太适应了。
1: 哎，您看这话让人多爱听 啊
2: 不过没关系 啊我做的样子比较多一点，喜欢吃哪个菜就吃哪个菜好了。
1: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随便一点，
2: 随一点好了，随一点好了、
1: 哎、好，我先加一块猪舌的尝尝怎么样？
2: 啊
1: 啊！
2: 你喜欢吃舌头？
1: 哎，是啊。
2: 哎，这个舌头好。
1: 怎么呢？
2: 这个舌头是味觉器官了。
1: 哎，是、啊。味觉器官。
2: 哎，在这个舌头表面以下呀，长满了许多的味觉神经了。
1: 是啊。
2: 啊，这个舌头嘛，又是人们用来调整语音和控制这个语言的一种工具了。
1: 哦。
2: 您看我这个普通话讲得不好啊。
1: 怎么回事啊？
2: 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舌头控制得不好啊。当然了，我嘛比起这只猪来还算万幸的了。
1: 怎么、啊、
2: 如果我也像这只猪一样被杀了，蒸熟了，把这个舌头切下来切到盘子里边，我就一句话都讲不了了。
1: 我吃的是猪舌头还是人舌头啊？
2: 大同小异啊，里面的结构是基本一样的。
1: 没听说过。
2: 请吃，请吃，不必客气，喜欢吃多吃一点好了。
1: 哎呀，我这
2: 个是很香的了啊。
1: 这舌头我不吃了。
2: 哎，这个是猪舌头。
1: 不，我什么舌头都不吃了。哎呀，吃舌头我嘴里头麻硬的慌。
2: 哪有那么多？
1: 不吃了，我
2: 吃别的再
1: 换个口味，换口味吧。哎呀，哎，我呀。来一块牛心吧。
2: 嗯
1: 啊，
2: 你家的这一块心呢、啊、
1: 嗯，
2: 是这个左心室啊。
1: 哎，是左心室
2: 啊。咱们这个血管，就这个血管、啊、
1: 哦，
2: 就是冠状动脉。
1: 冠状动脉。哎，老王你叹什么气呀、啊、

0: 我的一个患者
1: 啊，
0: 前天啊，恰恰就死在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上了，死他了。
1: 这心也不吃了啊！
0: 这个是牛心。
1: 不，什么心都不吃了，吃心它要命啊！不吃了。
0: 那吃别的菜。
1: 哎，我吃别的，吃别的吧。我来一块羊肝吧。
0: 你这个肝好啊。
1: 肝怎么好啊？
0: 肝的营养很丰富了。
1: 都有什么营养？
0: 它含有人体大量需要的维生素啊，蛋白呀、钙呀、磷呀、铁呀，还有几种维生素了。这都是我们人们不可缺少的营养。
1: 哎，那我就把它吃了。
0: 哎，你等一会儿，我还没有讲完。
1: 你还有话？
0: 这个肝脏啊，也是人们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了。如果不注意保护，也是容易患多种疾病的。
1: 都能得什么病啊？
0: 像什么这个肝炎了，肝硬化了，肝腹水了，这个肝癌呀、目前是这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了。小李啊，你怎么哭上了？
2: 老王啊，你不知道，前两天我爸爸就死在这肝癌上了。
0: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勾起你的伤心事来。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好了，我们不讲了，请你把它吃下去。
1: 我把它吃。
2: 不，这肝我也不吃了。
0: 这个不是你爸爸的肝，
3: 那也不是。怎么说话呢？不吃了。
0: 那你尝一尝这个盘子里面的。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我知道，你们北京人最爱吃这个溜肥肠，我就是做的北京风味溜肥肠。
1: 溜肥肠，
0: 你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2: 这我得来一块。
0: 你来那块肥的，就是那，对，就是那块大的。你尝一尝我这个手艺怎么样？我感觉还是。
1: 你不说什么了吧？
0: 不讲了，
1: 没话了。
0: 请吃，
1: 那我就把它吃了。
0: 啊，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哎呀，真是太香了！
0: 你晓得这一块肥肠它为什么这个样子的香吗？
1: 怎么回事？
0: 这一块肥肠啊，紧靠着肛门，
3: 啪，不吃了。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0: 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魏基安、杨雷与刘敏带来小品《圆梦》。这小品说的是老魏要考大学，家里人都跟着紧张，老婆还怀疑他是去找当年的女同学，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老魏的考学之梦到底还能不能圆满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4: 哎呀，这考大学的政策改革了，我们家老魏50多岁又背起书包上学了。他的理想啊，就是要当一名治理环境的污水处理工程师，简称污师。
5: 我忘题了。
6: 哎呀，这人上了岁数啊，记忆力就减弱，老师讲了一天我就坐那傻乐，总共记住俩字儿，下课。
4: 回来啦！
6: 回来啦！
4: 你们补习班咋回来这么晚？
6: 今天考试。
4: 我知道你今天考试，这不给你准备了俩鸭蛋。
6: 哎呀，给我准备，问你什么意思你？
4: 我这不是给你补补脑子吗？
6: 你还别说，这多少年不念书啊，冷不丁拾起来还真有点吃力。
4: 要我说呀，你天生就没上大学的命。
6: 谁说的？当年我爹妈又是掐又是算，研究了半天才生了我，所以我一落地儿那就是研究生。将来我怎么也当个博士啥的。
4: 对，一定要当博士啊！你想啊，皇上他妈叫太后，皇上的媳妇儿叫皇后，你要当了博士，那我就是博士后。
6: 我看你是脸皮厚，你还不是？我查点资料。
4: 哎，
6: 爷，谁给我发了个义妹儿？
4: 发了个啥？
6: 就是一封信，我打出来看看。
4: 哪儿来的？
6: 法国刘彩云。
4: 刘彩云，这不是当年跟你相好的那个女同学吗？我说他怎么哭着喊着要考大学呢？怎么着想借着考大学你跟着彩云飞呀？
6: 我说你怎么老拿我这女同学说事儿啊？那当初你嫁给我之前，你爹不是也把你许给别人了吗？
4: 那是我爹，我也没同意呀。
6: 那这么些年就没点啥小秘密？你一直锁着那箱子里面放的不是情书啥的？
4: 不是。
6: 能打开让咱看看吗？
4: 不能。
6: 这不完了吗？你还出来了。
4: 你给我看看。
6: 这隐私能随便看看？
4: 你给我看看。
6: 你看不明白。
4: 你给我，
6: 给你看，你别别别别，
4: 你
6: 弄坏了。
4: 你给我看。
6: 完了，彩云两半的。
7: 我回来了。
4: 小芳，你回来了正好，你听我跟你说啊。
6: 小芳，你听我跟你说，你爸当年有个女同学，现在在法国。
7: 女同学？爸，那女同学长啥样啊？
6: 那女同学要说长得那可是比你妈可差远了。啊，你妈可长得好歹有个人样的。
4: 去，
6: 妹妹去。
4: 说她。
6: 啊，说她。当年我们中学毕业，志愿农村建设，就到了你妈他们。

0: 那时候经常组织学习，就让我读报。
1: 还有他读报？
0: 还有他读报。
1: 不是一个人？
0: 不是一个人。
1: 后来读报你俩在一起？
0: 后来我俩就抱在一起。都得让你妈搅和的。我跟你们说白了吧，当年那女同学学习特别好，我就是想让她帮着我一块儿考大学。
1: 别解释了、嗯、小芳，妈眼神不好，把信给妈念念。哎，
0: 小芳别念。
2: 爸不让念就说明你有鬼。
0: 嗯，哎，念，你念那半我念这半、哎、有那关键的词儿我就把它掐了。念
2: 傻大个。
0: 哎，
1: 你看
0: 信。
2: 傻大个，
1: 你爸外号。
0: 念信。
2: 从同学那儿知道了你的 email 地址。
0: 从同学那知道的啊？对，逗号。
2: 一晃30多年过去了，
0: 句号。
2: 当年咱们住的那个村子变样了吧？
0: 问号。
2: 真想回去看看呀。
1: 这回没有了吧？
0: 省略号。
1: 咋标点符号？你那儿了？
0: 现实都是符号。
2: 我特别特别的想念。
1: 想念谁？快念，想念谁？
0: 我曾经喂过的那头老黄牛。人家想牛跟我没关系。
1: 蒙谁呀？以为我听不出来他想牛、嗯、那就是想你。
0: 人家明明说想牛，怎么就是想我呢？
1: 我问你，牛吃啥？
0: 草啊。
1: 他咋吃？
0: 喂呀。
1: 你姓啥？
0: 喂呀。
1: 不是想你，是想谁？
0: 你喊
1: 有没
0: 有？不是你这胡搅蛮缠吗？你这
2: 啥？
0: 我说你胡搅蛮缠。
1: 你
2: 小芳，你听你爸说的这话。爸，你咋这样说我妈呢？道歉去。
0: 哎，道歉道歉，我最会哄你妈呢。老伴儿，
2: 老伴儿、
0: 哎，
2: 妈，
0: 妈，嗨、
2: 啊，
0: 孩儿他妈，你千万别生气。你说我真能考上大学，真能学出点成绩，真能当了这治理污水的工程师，用你的话说，我就是巫师，你是我老婆，那你就是巫婆呀。啊！我说老伴儿。你不就惦记着这点事儿吗？行，今天当着闺女的面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是，当年我对那女同学是有些想法，可人家没同意。
1: 别解释，把信给我念完。
0: 小芳，哎，合一块念。
2: 哎，如今国内出台了新的高考政策，不再限制年龄，我打算回国从事老年大学教育，帮助更多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人把梦圆了。
0: 请问有问题吗？
1: 念完了。
0: 念完了他。
2: 哎，最后、嗯、我想把埋在心里几十年的一句话告诉你，我一直深深的爱着你。
0: 因为、
1: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0: 这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啊。这还有一张呢。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门口那棵歪脖子树。
1: 歪脖子树，谁不知道是你们当年的约会地点呢？你蒙谁？
0: 你小芳，你看你妈这人，你这
2: 妈，你太多心了。
0: 那我的信念完了，你那箱子是不是该打开了？
2: 我不打，不打就说明你有鬼。
0: 哎，
1: 那箱子你爸又不是没打开过。
0: 你怎么知道我打开过？
1: 那锁动过，我有记号。
0: 那箱子我是打开过，里面的东西我没看。
2: 哎呀爸，箱子都打开了你咋不看呢？
0: 上面盖着一层布。
2: 揭开呀。
0: 布上面写的字儿。
2: 啥字儿？谁偷看谁是小狗。
0: 你说我能看吗？我看完了多出两条腿来。你看，你说你妈才有病鬼。
1: 好，我今天非把这箱子打开给你看看。
0: 哎，别，咱不像有些人就爱窥探别人的隐私。
1: 不行，你不看我也打开。
0: 你打开我也不看。
1: 看吧。
0: 不看，说不看就不看。
2: 你不看我看。这都是些书啊，爸，你看。
0: 哎，这不是我当年复习高考那些课本吗？
2: 嗯，
0: 我记得当年取消高考，我一气之下 把他们都卖给一个收破烂的了。
1: 没错，后来那收破烂的上我们家了。
0: 上你们家收破烂去了？
1: 上我们家见我爹去了。
0: 见你爹干嘛？
1: 他就是当年我爹要把我许给的那个人。
0: 当年你爹把你许给一个收破烂的了？
1: 啊！
0: 哎呀，我说怎么这些年你一见了收破烂的就那么亲呢你、啊？
1: 那老头子你！
0: 哎呀，我这个破烂啊！
1: 啊！这
0: 老伴儿啊！我说你把这些课本珍藏了这么些年，咋不告诉我呢？
1: 我知道这些课本里呀、啊，有你的梦。我怕你看了啊，心里难受。
0: 小芳啊，这可不是这破烂啊，这是知识，知识就是财富啊，老伴儿啊。看来当年我没看走眼，那时候一个高中毕业生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在村里是传出了佳话呀。
1: 那乡亲们都说我们俩的结合是当代的唐伯虎，
0: 嗯，
1: 点蚊香。
0: 老伴儿啊、哎，咱们也给刘彩云发一个义妹儿，
1: 嗯，
0: 告诉她我一定要圆大学梦。
1: 对。你看这一年，
0: 嗯，
1: 奥运的梦圆了，足球的梦圆了，入世的梦圆了，
0: 嗯，
1: 我们愿天下所有的中国人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圆梦。
3: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4: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3: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3: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3: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3: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冯巩、牛群精心呈现的相声《两个人的世界》。有人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又有人说女人才是家庭的粘合剂，男人和女人谁更重要？冯巩和牛群就在台上掰扯这事儿，嘴上争得热闹，实则在说男女各有各的道。他们说的生动，倒还真像身边的事儿。男人遇到坎儿了，心里总憋着股劲儿，一定得活下去。女人绝望时，嘴上喊着我可怎么活呀，实际根本没往心里去，转头该干嘛干嘛。您看男女之间各有各的智慧，哪有什么孰优孰劣，听他们说完您来评评吧。
8: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9: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8: 那为什么？
9: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8: 热烈啊，表达感情奔放，
9: 那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8: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
9: 嗯，
8: 有魅力。
9: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8: 得了我得了，
9: 不行你啊。
8: 您别动。要这么说呀、啊、那男同胞的胸怀
9: 啊
8: 像江河。
9: 江河算什么呀、
8: 啊、
9: 那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啊、
8: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9: 嗯、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8: 啊，要这么说呀、
9: 嗯、
8: 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
9: 嗯，
8: 岿然不动。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啊。
8: 要这么说、
9: 嗯、
8: 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8: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他漫不过船去。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8: 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8: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9: 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8: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9: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8: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9: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8: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9: 女人就是遥控器。
8: 那男人是录像机，
9: 女人是遥控器。
8: 男人是影碟机，
9: 女人遥控器。
8: 男人是大公鸡，
9: 女人遥控器。
8: 是这遥控
9: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8: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9: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8: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9: 怎么受优待？
8: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9: 啊，
8: 有孕妇专座。
9: 哎呦，真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8: 那三八妇女节、啊、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9: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8: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9: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8: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9: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啊。
8: 哎呀，那女子
9: 巾帼英雄啊，
8: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
9: 啊？啊，
8: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9: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8: 奇怪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9: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8: 甭管怎么说、嗯、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9: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8: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9: 啊
8: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9: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8: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9: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8: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9: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8: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9: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8: 男人都健壮，
9: 女人都长寿。
8: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
9: 嗯，
8: 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
9: 嗯，
8: 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9: 啊，
8: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9: 哦，你看那遛早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8: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9: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8: 咱就说演戏吧，
9: 怎么了？
8: 男的有宋玉，
9: 那女的有婵娟；
8: 男的有吕布，
9: 女的有貂蝉；
8: 男有李隆基，
9: 女有杨玉环；
8: 男有王金龙，
9: 女的有苏三；
8: 男的有西门庆，
9: 女有潘金莲。哎呦，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这什么人呢？都是。
8: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9: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8: 男人爱潇洒，
9: 女人爱漂亮啊。
8: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9: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8: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9: 哦，
8: 但更注重聪明。
9: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8: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9: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8: 男人常说你真好，
9: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8: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9: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8: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9: 其实男人是不彻，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8: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9: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8: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9: 对，女有彭丽媛，
8: 男有尚长荣，
9: 女的有马兰，
8: 男有陈佩斯，
9: 女有黄小娟，
8: 男的有宋祖英，
9: 女有郁钧剑，
8: 男的有那英，
9: 女的有刘欢，
8: 男的有倪萍，
9: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7: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杰石谢丽斯带来赤足走在田埂上。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季、刘维与赵岩为您呈现相声《传谣》。您听说了吗？相声名家马季最近闹出了一桩天大的奇事，有人说他一不留神下了个红皮鸡蛋，还有的说不止于此，其实他下的是能出油起沙油的咸鸭蛋。更有人拍着胸脯保证说，亲眼所见，马季产下的是一个硕大饱满的鹅蛋。这好好的相声演员怎么突然就有了特异功能？这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同在相声里揭晓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9: 我认识您。
8: 认识我
9: 啊？
8: 谁呀？
9: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8: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9: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8: 多怎么变了？
9: 我认识您啊。
8: 你不认识我？
9: 咱们不是外人呐。
8: 咱们怎么
9: 喜欢跟您交朋友？
8: 是吗？
9: 哎，
8: 好，
9: 真喜欢你们。
8: 真喜欢我们。
9: 你看昨天晚上
8: 啊，
9: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8: 啊，
9: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吃饭。
8: 你等会儿，怎么？请谁吃饭？
9: 侯宝林呢？
8: 不可能。
9: 怎么了？
8: 侯先生不在了。
9: 上哪儿演出去了？
8: 那是演出干嘛呀？
9: 啊，
8: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9: 造谣？
10: 谁呀？
9: 造谣啊你？
8: 造什么谣呢？啊？
9: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8: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9: 侯宝林。
8: 真的吗？
9: 那没错啊。
8: 侯先生什么样？
9: 老太太。
8: 那什么人呢？这？
9: 哎，我跟他关系好
8: 啊啊。
9: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8: 啊？
9: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8: 相声界
9: 熟人多呀。
8: 你都认识谁啊？
9: 这个耀文。
8: 侯耀文。
9: 啊，对对对，
8: 你认识
9: 啊？认识。
8: 啊啊。
9: 傅宽。
8: 石傅宽。
9: 啊
8: 嗯嗯。
9: 英培。
8: 高英培。
9: 老华。
8: 长毛，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9: 人叫这不显得亲切吗？
8: 你得认识人家。
9: 认识啊，好朋友啊。
8: 这么问你吧，
9: 啊，
8: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9: 我最好的关系
8: 啊，
9: 铁哥们儿。
8: 谁呀？
9: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8: 你认识马季
9: 啊？马季啊。
8: 嗯，
9: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8: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9: 那好啊。
8: 嗯。
9: 都跟他是朋友。
8: 是吗？
9: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8: 什么关系？
9: 我们彼此不分呢。
8: 是啊。
9: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8: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9: 您知道吧？
8: 什么事这都是
9: 啊？
8: 不可能啊您这个。
9: 我跟你说
8: 啊，
9: 坏了。
8: 怎么了？
9: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8: 出什么事了？
9: 马季他呀
8: 啊。
9: 我告诉你，
8: 你别听。大声说，
9: 哎，
8: 让大家听见。
9: 马季他呀，
8: 出什么事儿？
9: 你可别传出去啊！
8: 啊，我不传，我不传。
9: 啊、
8: 你说，你说，
9: 马季他呀，
8: 怎么了？
9: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8: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9: 马季他呀，
8: 啊，
9: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不好？
8: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9: 马季他呀，
8: 啊，
9: 这是
8: 你有完没完呢？你
9: 好，我说。马季他
8: 啊，
9: 昨天晚上回到家，
8: 嗯，
9: 一不留神
8: 啊，
9: 噗，
8: 怎么了？
9: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8: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9: 怎么？
8: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9: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8: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9: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8: 是啊，
9: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8: 就是嘛。
9: 再说了，
8: 啊，
9: 马季人家这么忙，
8: 啊，
9: 他也没工夫下呀。
8: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9: 是啊，
8: 哎，
9: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8: 怎么个意思？
9: 他是这么回事
8: 啊？
9: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
8: 啊，
9: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8: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9: 啊？
8: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9: 你呀，
8: 嗯，
9: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8: 呦呦呦，
9: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8: 不是，
9: 哎，别走，别走，
8: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9: 老头
8: 儿，哎，您好，您好，您又来一个自来熟。
9: 哎，
8: 啊，
9: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8: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9: 今年80几了。
8: 什么眼神你这是？
9: 不是，
8: 啊，
9: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8: 啊，
9: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8: 我比他年轻啊！
9: 啊，
8: 你认识马季啊？
9: 什么话呀？
8: 啊，
9: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8: 又来这么一位
9: 啊！这不是吹牛啊！
8: 啊，
9: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8: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9: 啊，
8: 不可能啊！
9: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8: 是啊，
9: 知道吗？
8: 怎么了？
9: 出事儿。
8: 说什么事儿了？
9: 我告诉你啊，
8: 别慢，别啊！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啊，怎么回事？
9: 大声说，
8: 出什么事儿了？
9: 马季他呀，
8: 啊，
9: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8: 说呀，你倒
9: 啊啊！马季他呀，
8: 啊，
9: 传出去不？
8: 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9: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8: 你说说他怎么了？
9: 昨天晚上
8: 啊，
9: 马季刚到家
8: 啊，
9: 一不留神，噗
8: 啊下了一个鸡蛋。
9: 你也知道啊？
8: 我知道，
9: 造谣，
8: 那
9: 纯粹是造谣。
10: 造谣。
11: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呵，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10: 不可能吧？
11: 哎，
10: 你说他怎么回事？
11: 其实是这么回事
10: 啊，
11: 马季刚回到家
10: 啊，
11: 一不留神
10: 啊，
11: 噗
10: 啊，
11: 下了个鸭蛋，
10: 这是
11: 咸鸭蛋。这咸
10: 鸭蛋，别说了
11: 啊！
10: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11: 不是没错啊，
10: 像话吗？
11: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10: 有人看见了吗？
11: 啊、对呀、
10: 马季下蛋
11: 啊，当然了
10: 啊，
11: 你这种怀疑他。

0: 也是有道理的。
1: 就是嘛。
0: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1: 那你甭说它了。
0: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1: 两头说。
0: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1: 怎么翻过来想？
0: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1: 上
0: 啊，对对对。
1: 我的胆子也太大了。
0: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1: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0: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1: 什么了？你这是？
0: 我真是我找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哎，好。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1: 还在这工作呢。
0: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1: 我扫地来了，我还这是。
0: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1: 打听谁？
0: 马季您认识吗？
1: 那小子我不认识。
0: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1: 啊，我就认识姜昆。
0: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1: 俩小子。
0: 好吧。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1: 怎么了？
0: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架子他不理我。
1: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0: 是，我要知道，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1: 马季，
0: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1: 认识。
0: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马季啊啊，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啊，他蹲在那块儿，他使劲儿啊。
1: 你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0: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你觉悟不高。
1: 怎么了？
0: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1: 对不对？
0: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啊、
1: 事儿大了又。
0: 对啊，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了？
0: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1: 这不大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0: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0: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0: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0: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0: 这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0: 你真是马季啊？相声演员？
1: 没错，
0: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0: 下一鹅蛋，
1: 这段子呢？
0: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0: 你怎么太固执你？
1: 你听谁说的你？
0: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啊？啊，
1: 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0: 我问，有人说你过来，来，你问问，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你，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2: 是。
1: 你听谁说下蛋？
2: 我听人家说的。
1: 你也听人说的？你听谁说的？
2: 我听的。哎，
1: 过来。
2: 啊，你说
1: 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0: 是我听别人说的。
1: 你全听别人说的？
0: 是啊，
1: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0: 我跟您说、啊、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好相信。是，但是他这里边有点你、啊、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2: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1: 就是
0: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啊，马季他是这个大腕
1: 啊，
0: 大腕他下大蛋呢。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2: 我听他说的呀。
0: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2: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了。
1: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0: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1: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0: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1: 叫母鸡、啊。
0: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1: 他根据是这个呀。啊！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0: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1: 下蛋是下蛋了，
0: 下了。
1: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哇，
2: 更值钱了啊！
0: 下恐龙蛋，
1: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啊，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不过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啊、这猪没脑袋，
0: 没脑袋。
1: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流圆、啊，那嘴一张瓜。
0: 哎，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1: 没长脑袋，
0: 吃东西特别香，
1: 特别的香。
0: 那它嘴在哪儿呢？
1: 全长你们这儿了。
3: 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车。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姜昆、唐杰忠为您表演相声《学唱歌》。姜昆自称是演唱高手，非要给唐杰忠传授那些千奇百怪的唱法，口诀一套接一套，骑马跺脚，闭眼陶醉，动作十分滑稽。唐杰忠跟着学完之后，时而拽人握手讨好观众，时而怒目圆睁，时而又东倒西歪像个醉汉。好好的一首爱情歌曲愣是被唱得面目全非，这场热闹的表演究竟还少了点什么？听完这段相声，您心中自有答案。
7: 这里我们代表全国的曲艺界向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拜年，向大家问好。作为曲艺队，我第一个冲上了舞台，我非常的高兴，
1: 我也特别的高兴啊，
7: 看得出特别高兴，
1: 就是
7: 一上台就做了个芭蕾动作啊，
1: 这是芭蕾舞啊，
7: 大嘴一咧，你看就跟那个笑面虎，那个跟那个笑面佛一样，
1: 哎，我长得就面善，
7: 对，这是我们曲艺队的荣光，
1: 没错，
7: 对不对？你看那个演员，有的人招人喜欢。有的人不招人喜欢，
1: 你这话很有道理。
7: 有的演员本身是男同志
1: 啊，
7: 可是一点男子阳刚之气没有。
1: 哎，那可不好。
7: 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戴个眼镜，跟老太太似的。
1: 你这我招你了？哎，你说谁呢你？
7: 咱们俩是战友，我没说您呢。
1: 哎，
7: 我说咱们是特别招人喜欢。
1: 那是。
7: 我们两个人冲上舞台，
1: 哎，
7: 按照裁判的要求，咱们用歌唱。用歌唱来进行我们的规行，
1: 滚、唱歌，
7: 唱歌。
1: 哎呦，唱歌我可不行啊！
7: 这是人家规定动作呀。
1: 不是，你这唱歌让我在观众面前丢面子。
7: 怎么丢面？大家给鼓励鼓励，这是。不是，你这么着，我听听你声音，基本条件怎么样？来来，听听声音基本条件怎么样？我看看你行不行啊？
1: 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下开红花呀。
7: 你说还真行啊，你有点那个像那个老郭，那个，反正像那个鸟叫的那声音。您具备基本素质，我跟你讲，我要再教你几种演唱的方式，您的演唱就是个高水平的演唱。
1: 我说
7: 啊，
1: 那个意大利式我可来不了。
7: 不。我教你现代式的演唱方法
1: 啊，
7: 保证你的演唱处处受欢迎。
1: 只要你保证我不丢面子
7: 啊，
1: 我一定虚心向你学习。
7: 哦，你学是吧？
1: 啊，
7: 那行，我首先教你个最受欢迎的唱法，
1: 那是
7: 叫做主动热情式。
1: 什么叫主动热情式？
7: 这里边有几句口诀，
1: 那你说说。
7: 是不管歌词内容，
1: 嗯，
7: 一律主动热情，
1: 哦，
7: 浑身上下乱动。
1: 哦，
7: 脸上面带笑容，逮谁和谁握手，拉住攥紧了别停，
1: 就这口诀。
7: 哎，你要照这个做，保证受欢迎。
1: 我说
7: 啊，
1: 那你得给我示范一下。
7: 示范可以。
1: 嗯，
7: 首先说呢，要甭管什么歌啊，要特别热情。
1: 好，
7: 热情呢，这个得有个动作。你骑过马没有？
1: 没骑过。
7: 看见过人家怎么骑马没有？
1: 看过。
7: 是什么样？
1: 就这样。
7: 好。您的演唱基本上保持这个姿势就行。
1: 是啊，
7: 但是还得动一动
1: 啊。
7: 怎么动呢？
1: 怎么
7: 动？音乐一起，两个后脚跟往后跺，哎，甭管什么地都给它跺出响来。
1: 哦，
7: 有时候重心还得移动一下。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好好好，
7: 音乐起啊，蹦蹦个蹦蹦个蹦蹦个蹦蹦蹦蹦蹦个蹦，啪，转身你看着，蹦蹦个蹦蹦个蹦蹦个蹦蹦蹦蹦蹦个蹦。

0: 你来的这个，
1: 我来啊！
0: 蹦！
1: 哎，别使那拙劲，翘点，翘点！
0: 蹦！不是，坏了，
1: 怎么鞋后跟掉了？这
0: 什么脾气？算了，我跟你讲吧，这么着吧，你往下学，这个回家练。
1: 我慢慢琢磨。
0: 然后就是逮谁跟谁握手。
1: 是啊，
0: 你别觉得你想握手，人家不好意思啊。
1: 啊，
0: 只要你伸过去，就有人握。
1: 真有吗？
0: 我给你试试。
1: 来来，
0: 请拉住啊我的手，拉住那罪恶体。你看没？我一伸他就过来了，你看，一伸就过来了啊！请拉住啊我的手，拉住那忏悔和忧愁。嘿嘿，听一听，嘿嘿，留一留，嘴巴不要撅呀，眉头不要皱，听一听我的呼唤，停留，停留，停留，停留。
1: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回来吧，回来。
0: 啊，我回来。不是女同志，我拉会儿。
1: 你回来，你回来，我看看。
0: 怎么？
1: 我说，你看见没有？人家直躲你，你拽着人家不放。
0: 我跟你讲，这主动热情是要求你演唱的时候必须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1: 我看你有点二皮脸的精神，你看你那劲儿，请拉住我的手，拉住了罪恶停留，拉住了罪恶全留人家那儿。你说你这什么？
0: 你别较真，不管歌词内容，你这就是一个形式嘛，对不对？
1: 其实啊，这并不难学，
0: 就是嘛。
1: 不过我岁数大了点，不能乱动。我要学，得学那个有分寸的。
0: 有分寸的，
1: 哎，
0: 我教您有分寸的。
1: 好啊，
0: 有分寸，我教您一个自我陶醉式。
1: 自我陶醉式。
0: 哎，自我陶醉式基本的演唱特点
1: 哦，
0: 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1: 是啊，
0: 哎，
1: 有什么口诀呢？
0: 这口诀是，
1: 嗯，
0: 手拿麦克半遮面。音乐半天不露脸，猛然转身要果断，唱歌的时候不睁眼，
1: 不睁眼。
0: 我给你示范一下。
1: 哎，
0: 音乐一起来的时候，
1: 好，
0: 后几遍给大家伙，
1: 嗯，
0: 背着声，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我说你身上有虱子，
0: 你们家才闹臭虫呢，怎么？
1: 那你抖了什么玩意儿？
0: 这是感情内在的一种表现。
1: 他这内在全跑外头来了。
0: 你甭管
1: 啊，
0: 自我陶醉嘛。
1: 哇哇哇哇哇！
0: 啪，转头，但是你看那不睁眼睛，不睁眼睛这块儿。
1: 哦，
0: 你在我的梦里，我在你的心里，忘不了你的关怀，忘不了你的情谊，走一步不管风雨凄凄，走一步不管四周寂寂， I need you love me, I need you love me, I need you love me。
1: 嘟嘟嘟嘟嘟嘟，
0: 你这猫鼻子干什么的？
1: 我以为你没气儿了呢。
0: 这叫造型，有的时候冲上边，有的时候冲下边。
1: 哦，
0: 我跟你讲，这招挺好练的，你试试。
1: 我来了。
0: 你来了，你来了。哎，一开始来前奏啊。
1: 嗯，我脸朝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我说这也回家练去吧，这容易闪着这样的啊。你还是练，找个歌，
1: 哎，
0: 回头，闭眼，
1: 打起鼓来敲起锣哟，推着小车来送货呀，黑灯瞎火我看不见道了，拿根棍来拉着我。
0: 盲人演唱这个。
1: 你不让我睁眼呐，
0: 不让你睁眼，也不让你摸着往前走那么唱啊。
1: 你再教我一睁眼的吧。
0: 教你睁眼的
1: 啊，
0: 教你睁眼，教你那个恨你入骨式。
1: 火，这可厉害，这
0: 恨你入骨，眼睛睁的要有水平。
1: 什么水平？
0: 这个每个眼珠子直径在1.5厘米左右，这个。
1: 哎呀，牛眼睛啊。
0: 啊，你睁这么大，这算你有水平啊。
1: 是吗？
0: 嘿嘿，我跟你讲，你盯住了一个人，啪，这么一指他，眼睛瞪大，然后再换。你不能老指一个人，老指一个人容易跟你急，对不对？
1: 哦，
0: 是吧？好了，这只手也有动作，你别把它当成一个麦克。

0: 有什么事跟自己来啊？有没有跟自己来的方式？
1: 跟自己来的
0: 啊！
1: 我教你个悲痛欲绝式。
0: 火，悲痛欲绝。
1: 悲痛欲绝。
0: 嗯，
1: 痛不欲生。
0: 哎呦，
1: 满腔悲愤。
0: 嗯，
1: 泪流满面。
0: 哇，
1: 声音、哭声
0: 啊，
1: 全在一起
0: 啊，
1: 唱出来这样。
0: 什么味儿？
1: 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0: 您听听，我妈过去的时候我都没这样的。
1: 你提你妈干什么呀？对不对？
0: 太可怜了。
1: 你把这几种方式全部都学会，运用你的演唱当中，就能保证你的演唱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0: 真有这么大作用？
1: 一个新的阶段。
0: 那我好好学学。
1: 你这样
0: 啊，
1: 你找一个歌，你找一个歌，我来辅导一下你演出的方式。
0: 那好啊，
1: 好不好？
0: 我找个外国歌行吗？
1: 不管中国外国的一律适用。
0: 我想唱一首外国的爱情歌曲。
1: 爱情歌曲，
0: 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1: 你说这老同志岁数挺大，心还挺花花，你看。
0: 你这叫什么话？
1: 你说一让你唱歌，你选择爱情歌，
0: 你这唱歌吗？
1: 抒情抒情，你这么的，先来那自我陶醉式
0: 啊，
1: 自我陶醉式。
0: 我把
1: 好几遍给大家伙儿，
0: 哎，啊，脸背过去啊，
1: 我给你来前奏啊，
0: 哎，嘟噜嘟嘟嘟噜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转头，闭眼。
0: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
1: 哎，干嘛呢？干嘛呢？
0: 我这摸蛤蟆呢。
1: 你唱的是爱情歌曲，
0: 哦，
1: 主动热情是啊，
0: 主动热情是，
1: 握手啊。
0: 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面到胸怀。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哎呀妈妈，哎呀妈妈，哎呀，我这找妈呢。
1: 回来回来，你妈妈干涉你的爱情，你对她多愤恨呢，啊，这时候用的是恨你入骨式。
0: 好，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
1: 情深似海，
0: 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如醉如痴。
0: 年轻人就是这样，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单腿跪地。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想，
1: 就你打滚。
0: 哎，我打不了滚了。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

0: 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郭冬临、牛莉与刘健为您呈现小品《一句话的事儿》。朋友之间互相搭把手很正常，同事怕家里念叨，求着打个掩护，朋友想躲避应酬，让帮忙圆个话，本来都是一句话能办的小事儿，可是郭子随口帮个忙，但为了圆开头的谎就得接着编，结果越绕越复杂，反倒把简单的事儿缠成了大疙瘩。其毕竟啊，一句话的事儿没必要复杂化，您说是不是？
2: 这么多人呢，
3: 讨厌啊。
4: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3: 怎么了？
5: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4: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3: 给给给。嗯，
2: 能这还差不多。
5: 什么事儿？
3: 短消息。
2: 谁来的？嗯。
3: 又怎么了？
5: 还是她，你听哦。
4: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3: 在哪儿登着呢？
4: 准备明天登。
3: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4: 吃吃吃，
3: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2: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
4: 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3: 什么事啊？
2: 我电话。
4: 喂，喂，这谁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3: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4: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3: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4: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3: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4: 你不用，我相信你。
3: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4: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6: 喂，
4: 是个男的。
6: 哎，
4: 谁啊？
6: 我是三哥。
4: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6: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4: 那就去呗。
6: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4: 哎，那我怎么说啊？
6: 和以前一样。
4: 和以
6: 前。
3: 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4: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3: 你什么？哎
4: 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3: 头。
4: 别来了，三嫂
3: 吧。
4: 喂。
7: 喂，郭嫂。
4: 三嫂。
7: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4: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7: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4: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7: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3: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4: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
2: 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3: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2: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3: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2: 给谁打？打
3: 喂，老王大哥。
8: 哎，
3: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8: 啊，丽丽啊。
3: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8: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3: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8: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3: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2: 我去上趟厕所。
3: 站那儿。
2: 又给谁打？你
3: 喂，小四儿啊。
9: 哎。
3: 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9: 哎，嫂子。
3: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9: 啊？
3: 笑什么笑啊？
9: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3: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9: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3: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10: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3: 吃。
2: 谁来了？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9: 喂，
2: 小四儿，
9: 郭三，你在哪呢？
2: 我在家呢。
9: 得了，别问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3: 你瞅瞅人家，
9: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10: 啊，谁？他是那谁？
9: 我不管他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2: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3: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2: 你干嘛去？
3: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2: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3: 行了，你起来，
2: 我没弄错。
3: 哎呀，
2: 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3: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2: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3: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2: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3: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2: 好，
3: 给谁打？
2: 菲菲。喂
7: 喂，
2: 菲菲啊。
7: 哪位啊？
2: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7: 哦，郭哥。
2: 你先坐会。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7: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2: 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7: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2: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3: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2: 给李阿姨打什么？
3: 你打不打？
2: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
3: 哎呀，不打，我打。
2: 干嘛？
3: 通了，快说，李阿姨。
11: 喂。喂。
2: 喂，李阿姨。
11: 啊。
2: 你好，我是郭子。
11: 啊，小郭呀。
2: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11: 没有啊。
3: You.
2: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11: 哎，小郭。

0: 锁了，
1: 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2: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3: 哟，不用。
1: 怎么会这样？
2: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0: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2: 我不管。
0: 我怎么说？
2: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1: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0: 啊，我在家呢。
1: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1: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4: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0: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2: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嗯。我啊什么我都饿了，
4: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0: 哎呀，快走啊！
4: 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0: 快！喂，
4: 来，
0: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4: 大姐，什么事儿？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4: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0: 对。
4: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0: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4: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4: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嗯，
2: 没问题。
0: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2: 喂，
5: 哎，
2: 谁呀？
5: 我是大姐夫，
2: 美国的，中国的。
4: 大姐夫，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那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5: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2: 又来了，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0: 郭子呀，
2: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5: 你把门打开。
2: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5: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完了，来了，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2: 还没惯呢，哎呀，快去开门。
0: 你去开。
2: 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
2: 石头剪子布。
0: 石头剪子布。
2: 开门。
0: 你开门。
2: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4: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在厕所呢。
2: 大姐
0: 正在厕所呢。
5: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2: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哎呀，
0: 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5: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2: 你怎么知道？
5: 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2: 哪儿漏电了？
5: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2: 送钱包干嘛？
5: 你怎么不明白啊？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2: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有。

0: 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0: 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0: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哎呀，瓜子电话，
0: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高英培、范振玉全新奉献相声《买鞋》。旧社会里，不少人能为了一分一厘的小利争来争去，如今日子好了，再回看当年那些荒唐事儿，仍然觉得可乐。今天不肯吃亏的高英培就碰上了爱占便宜的大爷，两人合伙买双鞋，鞋价6.01元。为多花的这一分钱，两人约定谁多花一分谁先穿。可新鞋刚到手，大爷就找尽借口霸占着穿，高英培也不甘心，俩人为此斗智斗勇，耍尽心机。您猜猜最后这两人到底谁占着便宜了？
6: 人跟人的脾气不一样。
7: 是啊，
6: 为什么说呢？人呢，有好动的，有好静的。
7: 哎，
6: 有好看文戏的，就好看武戏的。
7: 哦，是
6: 有爱玩笑的，有爱在一边坐着的。
7: 哎，脾气秉性不同啊。
6: 你看，人有爱小便宜的，就有呢不爱小便宜的。
7: 哦，
6: 今天新社会爱小便宜没有了，
7: 是
6: 旧社会有。
7: 哦，
6: 你看这种人还真有。
7: 好，
6: 我有个亲戚就爱小便宜。
7: 亲戚谁呀？
6: 我大爷。
7: 你大爷怎么回事？
6: 爱小便宜。
7: 哦，
6: 太爱小便宜了。
7: 是啊，
6: 弯着心眼算计人。
7: 呵，
6: 我们爷俩脾气不一样。
7: 哦，您的脾气是？
6: 他是爱小便宜。
7: 你呢？
6: 我不吃花。
7: 这叫不一样啊。
6: 啊，我
7: 这叫一样。这是
6: 一点不一样。我不吃花，
7: 爱小便宜不吃亏，根本就一样。
6: 有一次啊，我们爷儿俩啊商量着买一双鞋。
7: 这不像话。
6: 怎么呢？
7: 这买鞋商量什么？
6: 不行啊，一个人没那么多钱呢。
7: 好，
6: 为俩大伙买一双鞋，我一想这也好，商量好了，一人拿一半钱。
7: 哦，
6: 买鞋去了，到鞋店一挑，这双鞋真不错，里弗尼小圆口，白千层底儿。
7: 呵，
6: 这鞋特别好。
7: 是是，
6: 这价码要了命了。
7: 怎么？
6: 6.01元。
7: 6.01元，
6: 一人拿一半
7: 啊。
6: 我拿3块，他拿3.01元，他不干。他拿3块，我拿3.01元，我也不干。
7: 你多花一分钱，这就多花一分吧。
6: 那不行，他人爱小便宜，我这不人不吃亏啊。
7: 那怎么办呢？
6: 我跟他说，我说这怎么办吧。我大爷说，那没办法是吧，赶着价码了，你拿3.01元。我说我口袋没有啊。那没有，我知道你有钱。我说您不许拿3.01元吗？我说不行，我口袋真没有，我有3块钱，一分钱我翻了半天没有，口袋还绷豆，那玩意儿盯不上数。
7: 绷豆干嘛？这是
6: 拿绷豆盯不上数。这么办，英培，你花3.01元有你好处。
7: 什么好处？
6: 这鞋啊先让你穿。
7: 好，
6: 好不好？明儿呢又是初一，你穿这双鞋，初二呢我再穿。
7: 哎，那倒好。
6: 我一想也不错。
7: 哎，是是，
6: 多花一分钱我还落个先穿鞋了。
7: 嗯，
6: 结果呢就按着我这脚试的。
7: 啊，
6: 我大爷脚比我脚大点。
7: 哦，他穿着紧一点，
6: 他就避点委屈。买完了鞋家具，鞋讲好了，在我这屋里搁着
7: 啊，
6: 把鞋搁在屋里头，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
8: 是怎么？
9: 我得琢磨明儿我穿新鞋了。
8: 哦，
9: 这多好。第二天早晨老早起来，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进来了。
8: 干什么来了？
9: 一进门跟我说，哎，英飞啊，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这鞋我先穿吧。
8: 啊，
9: 我说咱昨儿说好了，不行啊，我是家里出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我得办事儿去。
8: 什么事儿？
9: 你大娘呢？娘家有个表舅妈呀，她有两姨叔伯姐娶儿媳妇。
8: 这都挨不上的亲戚啊。
9: 人家女方啊跟那儿定日子去，非叫我给去不可。你说好说歹说的，咱能不去吗？头上莫下是吧？不换衣服行，这鞋有不换的吗？脚底没鞋穷半截呀。
8: 嚯，
9: 对不对？这么办得了，我先穿呢，明儿你再穿。我一想他有事
8: 儿，啊，就让他穿吧。
9: 我说您拿走您穿吧。
8: 嗯，
9: 晚上您给我送来。行行，晚上也给您一定给您送来。我大爷拿走穿了一天，晚上把鞋送来了。
8: 啊，
9: 我一看这鞋还行，
8: 是
9: 没怎么展也没脏，我拿刷子我刷了刷。第二天可该我穿新鞋了。
8: 嗯，
9: 明儿我就穿新鞋。
8: 是啊，
9: 躺在炕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了。
8: 啊，
9: 我净琢磨这穿新鞋这茬了。感觉这玩意儿心里有事老惦着他。
8: 啊，
9: 嘿，睡着了，做梦都穿新鞋。
8: 好，
9: 做梦鞋有点意思，别让我穿新鞋。别让我一定穿新鞋了。
8: 裤衩，裤衩
9: 打炕上掉地下来了。
8: 不是，你这不折腾吗？是
9: 琢磨吗？第二天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又来了。
8: 怎么
9: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今儿还跟他商量点事儿，这鞋我还得穿。
8: 怎么还穿呢？
9: 我说您昨儿不穿了吗？昨穿是啊，白穿了，不行啊，没办法，我上那找他去了，女方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一天没见着人，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还得办去，是不是？这么办得了，我不连着穿两天了吗？打过去你也连着穿两天，对不对？这些那算这么办，这样得了
8: 啊。
9: 我说那也行啊，我还能连着穿两天了。
8: 是啊，
9: 我说好，那您拿走吧。又把鞋拿走了，又穿了一天，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
8: 嗯，
9: 我也琢磨行，转天我得穿新鞋了。
8: 哎，对对，
9: 转天我刚起来还没出门了，我大爷就来了。
8: 啊，
9: 一进门就跟我急了，要不咱不来管闲事呢？管闲事落包吧，你看就在这儿了。咱越说这个，昨天去了好容易见的女方，女方那非说初八，我告诉男方这问问吧，男方说得十九，你看初八十九，死说活说男方才让两天，结果来个十七吧，看这意思这点事儿啊，我十天半个月跑不成。我说嗯，十天半个月跑不成，完了，我这鞋穿不上了。
8: 是啊，
9: 都在那个。我说那可不行，我说那可不能拿走。今儿我得连穿两，别，咱得你抢着鞋就走了。你看这玩意儿，我又没穿着，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我就琢磨这倒不错
8: 啊，
9: 白天他穿鞋，晚上我给看着。
8: 好，变作业儿的了。
9: 我还得给他穿。我一琢磨得嘞，不是你穿吗？我不摸不着穿了吗？
8: 啊，
9: 我叫这鞋好受得了。
8: 那怎么办呢？
9: 你白天穿呢，我晚上穿。
8: 哦，你晚上办事儿去，
9: 我晚上没事儿。
8: 没事，你穿鞋干嘛？
9: 我穿遛娃路去。
8: 就会穿这双鞋啊？
9: 对了对了，
8: 这鞋也跟着倒了霉了。
9: 穿上之后，我晚上满是溜去，哪儿远我上哪儿转悠去，溜一宿，走一宿道。越琢磨今儿我穿鞋，黑衣没人看着也不行。我溜两步，我一钻不合适
8: 啊，
9: 我得跑两步。
8: 跑？
9: 哎，我来一长步跑步，穿上鞋，咔咔，我足这么一跑，又跑了半宿。
8: 啊，
9: 回家之后睡觉，转天我大又穿鞋，第二天晚上我还接着跑。连着对付五宿，白天他穿，晚上我跑，要了命了。我到加了班了，
8: 怎么？
9: 白天我得演出啊，晚上我得跑万米，你受得了吗？弄这五天以后，我腮帮子也瘪了，也没睡觉啊，熬得我眼睛也红了，我躺炕起不来了。再看我们这双鞋料大了，
8: 怎么？
9: 鞋底子破这么大窟窿，
8: 好嘛？
9: 前面开战了，一般的这双鞋能穿一年，叫我们俩这么一穿呢、啊，完了五天就这样了，我躺炕动不了劲儿了。转天我大爷来拿鞋来了，
8: 好、
9: 啊，一进门一看我在炕上躺着了，鞋也这样了。我大爷纳闷儿，这鞋怎么那么不结实啊？这鞋怎么黑呀？是一个夹板儿似的。拿着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我倒急了、嗯，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啊？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吗？你看把那眼睛哭的。
8: 啊，
9: 都哭红了，还知当病的那样，这玩意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怎么办？我拿三块零一，你拿三块，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8: 哦，
9: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8: 为什么？
9: 我已然五宿没睡了。
8: 去你的吧！
5: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阿宝张东林。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0: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2日。

0: 油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赵云清《珊瑚颂》。《珊瑚颂》作为红色经典歌曲，至今仍被广泛传唱和演绎。它通过音乐的形式弘扬了革命精神，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不仅是中国音乐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齐秦、冬雨。

冬雨齐秦。也许你曾在某个冬日的街头听着这首歌，回忆起那些和恋人一起走过的日子，也许你在寒冷的夜晚单曲循环着它，让思绪飘向远方的故乡和亲人，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宋祖英的美妙歌声，18弯水路到我家。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跑马溜溜的山上，张振富、耿连凤，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有些旋律犹如闪耀的恒星。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使其暗淡，反而让他们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这首《跑马溜溜的山上》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之作，它发源于四川康定地区。作为一首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歌，经过众多艺术家的精心打磨与创新，展现出别样的艺术魅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雷维、亚洲雄风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听邓丽君唱《微风细雨》，就像回到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温柔时光。她的歌声里藏着每个人心底对宁静与美好的向往，轻柔的旋律与细腻的情感交织，瞬间勾起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回忆，让人沉浸在这微风细雨般的温暖里，久久不能自拔。邓丽君《微风细雨》，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回家，王杰。

王杰回家。这首表达异乡游子心声的歌由王杰来演唱，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因为他歌声中的沧桑感刚好契合了歌中所描绘的带着一身疲倦的游子想要回家的复杂心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关牧村金风吹来的时候》。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4: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0: 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大喜，夸他有本事。不料军机大臣齐俊藻一句话，说他一介平民，竟能号令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正是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走向。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3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联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3集。
1: 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民。湘军水师是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相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垒全部丧失。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是气势汹汹，丧失信心，在8月22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也是弃城逃跑。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而且呢，他们只顾自己逃命，居然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之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为汉水河深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块，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沛得知消息，率先是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皆因之至也。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奇布会贤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的案前。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呀。定都金陵之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等重要的战略据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了湘潭、越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咸丰皇帝高兴得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在奏折上批道：懒奏，敢为实身，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为今夜自持，叩天肃赦民杰也。并且呢，立即按照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发出这道批示呢，咸丰皇帝又召见了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且呢，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呀，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见此奇功。那么就在这时呢，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在己，有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个平民在老家一声招呼就能聚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吧。那么正是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齐俊藻。那么历史学家朱安东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运章。不论是谁都是曾国藩的对头。齐俊藻1793年生，1866年去世，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守魁席，用他呢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的军机大臣。这个人的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都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呢，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什么呢？往在京师，如齐、杜、贾、翁、朱老。这四个是谁呢？齐俊藻、杜寿田、贾珍、翁新存这四个人。彼亦均不以为然，误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

蛮憨为浑厚，冒相怨为中庸，一遇真为交争之际，谪仙畅为游言，倒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那么从曾国藩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齐氏呢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那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的积累并且激化。我们读齐氏日记也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庸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呢非常的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呢就曾在日记之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道：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泪如屎耶。那么他呢经常在日记之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字真云：鸡心丧手，鸡言丧口，大将之门斧伤其手，善于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为之机是以失己，夫为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那我们看齐氏文集，其中呢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那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儿，尽量不得罪人，而是多帮助人，上结主义，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呢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急，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那么历史记载呢，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齐公俊早叩头称：主圣臣职者，在即公之昌会事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呢出自曾国藩弟子黎树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上前帮着打圆场呢，正是齐俊藻一贯的和稀泥的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齐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呢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什么呢，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之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跟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是退缩琐屑。那么齐氏呢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席一壁书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邪魅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街皮弓踏谢，相与袖手一筹莫展。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在批齐，因为他呢入主军机十多年一直没什么建树。虽然当初是齐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但是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之中对此并没有任何的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来曾国藩对齐俊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这个人呢是没有任何好感的。但是呢在揭昧软熟的同时，齐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呢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
按照组织惩罚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对不能更动。那么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有两条，一是满汉之分，那另外一条是什么呢？强干弱支。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且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啊，满汉一家不分轻重，但实际上呢，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族上，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府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府满人居十之六七。在军事上呢，满人更是绝对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200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士族及蒙古汉军旗人。这是因为什么呢？先皇错柱之深意，盖为疏戚相为，近远相遇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枕尤严，如越乡秦公之福金川，二阳侯之平教匪，虽已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其级当之，此至所由来就矣。在咸丰以前呢，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元参与兵事，亦不过仅共奔走之意。那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之中，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义山还有龙文，都是满人，汉人杨芳不过是助手。那么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杨威将军义经、文卫、特一顺，那都是宗室或者是亲贵。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一个政治现象，强干弱支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支这句话呢，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之业，比喻什么呢？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后来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荣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荣，说刘荣呢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由而效之，将成伟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刑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是颠倒黑白，令人愤意。那么齐俊藻呢，在他的日记当中说，陈晓访廷，经御史博刘忠诚容折，言虽太近，意则凛然，中外相为，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则骄率，亦不为过也。这段话出自哪儿呢？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9月初3。那么由此可见，齐俊藻一直都是非常注意中外相为，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支，那么这些呢，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
却偏偏有一般汉臣

0: 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嘛。齐俊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呢，说话小心不是不说话，关键是把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这个敌你也得值得呀。所以说齐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斜传，是题中应有之意。虽然经考证，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齐氏病休在家之际，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但是齐氏肯定说过其他的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薛福成除了在《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之中说近此谗言的是齐俊藻之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之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齐文端公所底牌。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齐氏亦曾国藩是颇积其篇。那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于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齐俊藻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的问题之上，他和肃顺产生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有湘军出齐，肃顺力言其可用，尚相之。俊藻皆一语举语，屡称病请罢。可见他呢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因此呢，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且截至苏浙皖赣四省军务之后，提到齐俊藻的时候仍然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22日的日记之中写道，墨子猜穆海航来看病畅谈，与次友讥讽齐春浦过于激励，退而悔之。湘军呢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齐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不提曾国藩一个字。所以可见二人呢芥蒂之深。那么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章，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彭呢是江苏人，和齐俊藻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齐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运章传称，运章久职书亭，廉谨小心，没有会议必持详慎。这也是曾国藩所说的皆媚软熟之人。毛海建说他后来能在齐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彭运章等人忌惮湘军势力，不断进言猜忌曾国藩。咸丰听信谗言，临时收回湖北巡抚委任。曾国藩立功却无缘实权，还遭帝王无端申斥。君臣战略思路截然相悖，后续战事将要如何推进？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4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4集。
1: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璋，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那么他和齐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是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呢总是出格，在京官的时候就不断的出位妄言，批评人的时候把京官一网打尽，那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之中根本就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那么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吗？

因此呢，周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重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的人物就是彭运璋。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运璋在舒府日巍阿取容，从无见白，外间系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出大节，文宗临朝接赏，运璋呼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事干，权力见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已开口了。肃顺将此语束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那么后来呢，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说大旨为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伟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至一焉。那如果说放在成平年代，齐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呢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200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才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啊。因此薛福成批他们是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之后，曾经专门给齐氏写信，其中说盗贼为稍息而将才屡失，并且建议什么呢，吾师学究天人，尽念独身，故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说，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组织，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的将才。可惜他们俩呢，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那么这些迂腐无实的话，却偏偏能够入昏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朵。咸丰一听悚然一惊啊，原文怎么说呢，黯然变色者久之。可不是吗，你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是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呢？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是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能挡得住啊？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的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咸丰呢，马上就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但是此时呢，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去了，这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务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沛兼署。啥意思呢？那就是说曾国藩你呀，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管这个湖北巡抚了，巡抚呢我再另外派个人儿。

这边呢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是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太难了。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尽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之间朝廷褒奖，深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啊。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对吧？但不是的，曾国藩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才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对他们是唯命是从。曾国藩以侍郎在即，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是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就是个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利，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呢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的不是国家精致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陆营，虽负能战之名，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呢往往都是不予配合。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之中，他就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饷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府城供之，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5000两，即启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启臣区区所能奏效。他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那么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的位子，湖北全省都能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不过呢他还是得上书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呢，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呢效忠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呢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之后又说，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俱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官房，仍由督臣收存。咸丰皇帝接的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早了。对呀，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嘛，你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啊。现在呢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说见了曾国藩这道奏书，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话，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蜀府空有其名，故以降旨令汝勿拥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了，所以说你没辞之前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接着
转修为脑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如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输蜀府，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刑审斥。什么意思呢？我上到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刑审斥。这句话倒打一耙呀，实可谓是鸡贼之至。那么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一看是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那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他万万没想到，辞谢奏书还没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来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而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之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时授的湖广总督杨沛兼任。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关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沛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刑审斥，这分明就是大功不赏啊。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了，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投水自杀，足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呢，皇帝就是不理解。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居然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的耳中，更使得忧谗畏讥，伤心备至。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往下走，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那么他的瞎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那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序，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之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呢，他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

0: 终日漠视。因此呢，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那么这样呢，则各处逆众自闭，闻风胆落，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那么这个战略叫什么呢？先伐根本，再减之业。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所以说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呢，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10000多名马队部族，启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陆营兵在南京西南建了一座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加工拿下南京，因此是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呢，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给拿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呢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都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呢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他说，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石巧为常事，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那么他呢，同样威胁江北大营的主帅琦善，琦善老而无智，如再不愧愤，朕必用从前此塞上阿之恶，必龙刀将汝正法。那么他呢，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样的风格，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儿：快，快，再快一点，快点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给我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之时，他骂曾国藩什么呢？以在籍身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诩者何在？要求他呢迅速出境。那么出了湖南呢，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多带师船迅速进剿，勿得再有迟误。拿下了越州，他又只是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曾国藩在嘉榆稍作整顿，他又急着催促说，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由此声威岂可自馁，唯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失劳饷罚。攻下武汉之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即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支召江皖各府，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都击，以其直到金陵，迅奏振功。在他看来呢，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但是呢，曾国藩并不这么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就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从大处琢磨， 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亦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年，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气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上丹，是形势之未得也。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览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之也。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减之业，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他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然后再解决南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站。

0: 征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调查组进驻水库项目，很快发现蛛丝马迹。赵文东的亲信涉嫌违规操作，私下接触赵投标。赵文东紧张起来，主动找许乔解释，试图撇清关系。许乔不动声色，继续深挖，掌握更多证据。请听《男人战争》第18到第19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许乔故意称呼于曼为于总，因为于曼叫他许同学，给了他某种压力。我听说聂同学要来你们这儿投资，我也顺便来看看。于曼的声音低柔，似乎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慵懒，或者这是许乔独特的感受。可是他无法把眼前的这个人跟昨晚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唠叨的女人联系在一起，也无法跟从前在学校里的形象重叠在一起。许乔笑了笑，热烈欢迎两位啊。然后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老陆啊，需要先去订个座吗？今晚我们要宴请咱们省赫赫有名的两大民营企业的代表啊。陆进超苦笑着说，我这就去安排。哎呀，许书记啊，您的这位同学太厉害了，起码要把我们商州每位分管市长和各局的领导都叫来，那才应付得了啊。听这个话，许乔知道陆进超刚才肯定无法提供聂冠军想知道的各种数据和资料，但是这句话还是提醒了许乔，那当然了，以后你还会见识我这位学长的认真劲儿啊。小谷啊，你看看今天晚上还需要哪些人参加呀？许书记，我来安排吧。小谷的话音还没落，邱仲成笑着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他的秘书滕松柏。我代表商州市政府热烈欢迎于氏集团和飞玉公司来我市考察投资啊。啊，邱仲成爽朗地笑着跟汪飞、聂冠军和于曼一一握手，满脸真诚的表情令人油然而生亲切之感。晚宴似乎也是邱仲成某种工作作风的表现，邱仲成一个指示，滕柏松几通电话，开发区主任、江北区区长、区委书记、分管的两位副市长还有蔡志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了商州宾馆的商和厅，再加上聂冠军、汪飞、于曼、许乔和邱仲成满满地坐了一桌子。晚宴完全成了邱仲成和聂冠军两个人展现个人魅力的舞台，他们两个人引领了所有的话题，同时在所有的话题上都能够彼此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引发有趣精彩的对话，所有的人都成为他们的配角，只能偶尔插上几句凑趣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事儿。作为下属的陪客们不可能在这种场合抢什么风头，而于曼呢又要保持他的风度，汪飞呢是真的不善于与人沟通，而许乔突然之间不知该如何把握说话的度了，肯定不能像普通的应酬，但是如果太热情呢，似乎会给在座的官员们某种暗示和影响，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索性守着万言不如一默的古训，绝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倾听了。作为主人，邱仲成显示了市长的大气和从容，他对西川省的两大民营企业的到来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和欢迎，在一些大的政策和小的细节上都做了切实的承诺和保证，而不像普通的官僚那样空泛而俗套的敷衍，这让许乔感动感激。如果没有邱仲成的配合，这个晚宴虽然不至于冷落，但不会有如此热烈的气氛，至少达不到这种效果。邱仲成能够准确地揣测出许乔的心理，而且他把握住了这个度，既要表示热情但又不要过分，显示了他掌控局面的能力。邱仲成真的具有这种节 或者说具有这种个人的魅力，同时又让许乔无法不再次出现那种嫉妒的感觉。这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生活道路，或者说从政的经历决定的。在相同的年代里，许乔终日与暗毒为伍，仰息于众多领导的喜怒，坚韧不拔地在一片茫茫的仕途之上摸索着前进。而邱仲成呢，却几乎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早就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描绘自己的理想了。作为客人，聂冠军可能不具有邱仲成那种强烈的心理优势，但同样他自信满满，底气十足。聂冠军是那种天生就领袖群伦的人，无论他是春风得意还是在逆境中，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充满着难以言说的魅力。他现在沉稳地坐在那儿，腰挺得笔直，头微微昂着，满脸真诚的微笑。他跟人说话的时候，眼光专注地看着对方，他也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他向在座的所有人敬酒，跟他们说话。就在那些看似无意的谈话中，他却汲取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数据和信息。毫无疑问，十多年的闯荡，聂冠军已经成为了一位出色的商人，没有辜负当初他给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如果他当时决定从政呢，聂冠军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许乔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有趣，他甚至开始不理场上的情况，想起了这个事儿来。坐在许乔身边的余曼察觉到了许乔的走神。许同学似乎情绪不高啊，难道不太欢迎我们啊？余曼微微倾过身来的时候，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幽香袭了过来。哎，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俩是我大学中最出色的校友，我为有你们这样的同学而骄傲啊。这真的是许乔的真心话。聂冠军和余曼都是那种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引以为豪的同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许乔大学四年中认识的最具魅力的两个人。虽然余曼跟他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
4: 真的吗？
3: 余曼微笑着说。
4: 那么那个时候你……
3: 余曼在说真的吗的三个字时，他的头微微的倾着，眼睛里是夸张的怀疑，配合着线条优美而抿起的嘴，说不出的俏皮可爱。许乔心一跳，可是他后面的话声音却越说越轻，他竟然没听清楚余曼到底在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坐在他另一边的聂冠军突然转过头来问许乔：许书记，你也发表一下意见吧，怎么样？许乔微微有些吃惊，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谈论什么呢。他含糊地应付着：哎呀，邱市长定了就行了。聂冠军肯定是注意到了整个酒桌每个人的表现，那么他为什么要对许乔突然袭击呢？许乔有些心虚。邱仲成笑着把话接过去了：好啊，既然许书记授权了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邱仲成笑着，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许乔的这个小小的插曲，继续进行他和聂冠军滔滔不绝的对话。许乔不敢走神了，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邱仲成和聂冠军的身上，虽然他还是基本不参加讨论，但似乎也用不着他来参加。聂冠军应付这种场合简直是游刃有余，看似随便的闲谈，他的大脑实际在高速的运转，考虑他整个计划中可能面对的情况和需要了解的资料，不时地向在座的相关方面的官员询问咨询。就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他和邱仲成就飞宇公司入驻开发区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向，而余曼的话却很少。邱仲成询问了一些余氏集团的业务，同时向他们推举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项目。余曼微笑地应承着，但是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晚宴快结束的时候，邱仲成热情地问几位客人需不需要娱乐，宾馆里有现成的 KTV 的包间，环境和音响都是一流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外人。许乔征询地看了看他的两位同学和王菲，似乎他们都没有这个愿望，就说：算了吧，今天要不就到这儿吧，我陪他们回房间啊聊会儿天，已经够麻烦你们了。邱仲

0: 成善解人意的笑了笑，哎呀，这也是工作嘛，那就好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三位重温同学之情了啊。邱仲成带着众人把许乔他们送到了宾馆的总台，然后领着一帮人告辞了。等到邱仲成一干人离去，聂冠军跟汪飞走到一边小声地商量了几句，然后他走了过来对许乔说，哎，老许啊，你先陪于同学上去，我跟汪总去办点事儿，十分钟后回来啊。这句话让许乔和于曼都是一怔，但是许乔立刻意识到聂冠军应该是真的有事儿，他不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造成他和于曼单独相处的机会的。聂冠军这个人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儿，他任何时候都不用来讨好任何人，更不会用这种低级的手段。同时他意识到也不能在大厅里发呆，许乔就说，那好吧，你们快去快回啊，我们等着你，还有需要什么帮助的话给我打电话。许乔一副毫无芥蒂的坦然，然后对于曼点了点头，一起走向了电梯。在电梯狭小的空间中，他们的心里都有点不太自然，这样突如其来的单独相处平添了一种尴尬和暧昧。似乎是为了打破这种气氛，许乔开口找话，今天晚上吃的还好吧？我如果说不好的话，那不是辜负了你这个书记大人的一番心意啊。于曼盯着许乔，眼睛里闪动着皎洁的光芒，你们是客人嘛，招待好你们那是我应该的。许乔避开了他的目光，觉得电梯上行得太慢了，我看你一直不说话，还以为你吃不惯我们这儿的饮食呢。
1: 我有吗？
0: 于曼依然用同样的表情反问着，我说了不少的话吧，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至少我还问过你一句呢，你却没有回答呀。啊，是吗？什么话？电梯打开，许乔抢先走出了电梯，忘记了他一直很注意的绅士风度。我当时就问你啊，如果我跟聂冠军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出色，那当初为什么你对我不理不睬呢？于曼加快了脚步，他差不多跟许乔一样高，走在许乔的身边，因为走得有些快而显得呼吸急促。大学四年，在学生会工作三年，前后在一起有二三十位学生会的干事吧，好像只有你从来不搭理我。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不喜欢跟我说话，或者根本是不是就对我有意见呢。许乔笑了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看于曼，他们已经走到了总台为他们准备的房间，服务生等候在门口，微笑着把他们迎了进去。许乔叫住了想离开的服务生，你帮我搜一下西川卫视好吗？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宾馆无法收看西川卫视。嗯，先生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0: 啊，没有了，谢谢你啊。许乔有些失望地说。等到服务生掩好门离去，于曼的眼睛依然悠悠地注视着许乔，似乎在说，你是不是怕我呀？怕跟我单独相处吗？许乔有着几秒钟的慌乱，他怕对方看穿了他的伎俩，而他的慌乱却助长了于曼的嚣张。同时于曼感到非常的有趣，并且自信满满。
1: 你让我今晚充满了快乐，特别是现在啊，你让我感到我没有被忽视。
0: 但是于曼没有意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掌握好这个度，他的过分的轻松和捉弄反而让许乔从那种暧昧的紧张中解脱出来，他迅速恢复了镇定。他判断于曼是一个具有巨大的穿机能力的女人，她还像以前那么美丽和诱人，并且增加了一丝高贵和优雅，岁月无法磨蚀她的容貌，只会给她增添更多的迷人的风情，她的美丽至少可以保持100年啊。可是这个女人也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被她的家庭宠坏了，被所有的人都宠坏了，她天生就拥有巨大的财富，这让她一辈子也无法深刻地体会人生。同时她天生励志，这是她掌握不胜的利器，这让她从来没有遭遇过真正的失败。许乔再次恢复了她那种习惯性的思考。许乔故意露出了一副夸张的表情，任何人都无法忽视我们

同学的美丽，除非他是白痴或者是天生的盲人。于同学，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啊，在大学期间，许同学也是你的倾慕者之一啊，只是由于他天生的木讷和自卑，一直羞于启口，所以这段感情深深地被埋葬在了心底。真的吗？市委书记的这种略有夸张的表情反而把于曼逗得咯咯地笑了起来。但是你知道吗，种树的最佳时间就是20年，如果那个时候开始种，现在正好是收获的时候啊。许同学，似乎现在我们还不算相见恨晚吧。可惜啊，名花有主，明珠泪还呐。许乔也笑了起来，更何况现在咱们于同学身家亿万，名满西川，哪里将我等凡夫俗子看在眼中啊。他现在已经比刚才轻松自如多了，而且是一种真正的真实的轻松愉悦。同时他也发现自己似乎喜欢这种对他来说非常罕见的暧昧的对话。于曼身上的那种淡淡的幽香开始在房间里弥漫，这让许乔有些沉醉。于曼刚才只喝了一小杯纯水，但是现在他白皙的脸上竟然浮现出淡淡的红晕来，眼波流转，宛如酒醉一般。许同学，你可不是凡夫俗子啊，你是堂堂的商州市委书记啊。这流转的眼波看得许乔心里一阵的悸动，他连忙收摄了心神，笑着说，呵呵，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在叱咤西川商界的于氏集团眼中能值多少钱啊？啊，今日流行的价值观是商人的价值观，早已不是什么官本位了，而是钱本位嘛。所谓的成功便是金钱的成功，我这个市委书记不过是组织任命了，有朝一日啊，这顶官帽啊是要还回去的，只是时间早短而已啊。而于总呢，你拥有的金钱那是实实在在的私人物品，可以传诸子孙，遗传万年而不夺也。真的吗？于曼似乎特别喜欢用这三个字进行反问，或者这是他的一种常见的女儿态。他的眼神默默地沉凝下来，嘴角又一次好看的抿紧，迟疑了一会儿，那你知道驯象吗？就是驯大象。大象小的时候啊，驯象师把大象拴在一棵小树桩上，不愿意受到羁绊的小象总是要挣脱它，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呢，小象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他接受了自己被树桩绑着的命运。等到小象长成大象以后啊，挣脱这个树桩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了。可是小时候这个挫败的印象如此的强烈，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他就丧失了挣脱的欲望和勇气，所以能挣脱反而也不挣脱了。我也不例外啊。于曼的话让许乔感到了震惊，他脸上认真的表情也让许乔难以面对。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窒息了。许乔轻轻咳嗽了一声，苦笑着说，好了，咱们不说这种沉重的话题了，咱们换换啊。于总啊，今天邱市长向你推荐的项目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呀？于曼迟疑了一下，他决定实话实说，我感兴趣的是小青山水坝工程。整个一晚上在酒桌上，于曼都一直很好地掩饰着他对邱仲成推荐的几个项目都不置可否，也没有流露出任何一丝特别的兴趣。此刻听于曼这么说，许乔也吃了一惊，你为什么不选择商州世纪商城呢？我觉得这跟你们在省城的连锁商场很合适啊。哎呀，于曼，小青山水坝背景很复杂，牵涉面很广，我劝你啊不要进入这个项目。许乔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跟于曼实话实说。于曼倒是很快的就回答了，但是他能赚到钱啊。就在这一瞬间，于曼恢复到一个精明干练果断冷静的商场强人的形象了。同样就在这一瞬间，许乔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似乎他将和眼前的这个女人，他的同学，会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

0: 冠军总算是及时的出现了，他没有失信，差不多刚好是十分钟。对啊，于总的话说的对啊，赚钱是最重要的。许乔和于曼不约而同的对望了一眼，似乎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同时在两个人心中闪过了。显然今天晚上聂冠军的情绪很高，也很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三个同学的聚会，他一走进房间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可能考虑一件事情所有的正面成绩与负面影响，他必须权衡得失，甚至有时候会因为一个偶然的外来因素做出取舍。但是对于商人，最高的原则和最低的原则都是一个，那就是能不能赚到钱。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基本上都是聂冠军一个人自由发挥的时间，整整一个晚上他肯定是客人中喝酒最多的人，他甚至可以是整个酒席上喝得最多的人。他跟每位官员都豪爽地碰杯，但并不是谦卑的敬酒，完全是在显示他的酒量和自信。他们三个人开始回忆大学时的一些情节，许乔和于曼只能偶尔地插上一两句。此时此刻，作为主人的商州市委书记和西川最美丽最富有的女人似乎都一齐回到了20年前，成为两位正在听候指示的学生会干事，而聂冠军又成了意气风发的学生会主席。可是这一次聂冠军察觉到了两位听众有些心不在焉，最后当于曼优雅地用手掩着嘴打了一个哈欠的时候，两个男人都注意到了，于是他们对看了一眼，礼貌地告辞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继续想借机把脏水泼到赵文东的身上，趁机削弱对手，自己独大。他暗中放风，暗示赵文东是幕后黑手。许乔看穿他的心思，没有顺势打压，反而暂时压下证据，维持平衡，避免局面失控。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离开了于曼的房间，叶冠军邀请许乔到他的房间去喝茶。许乔再次叫来了服务员，去他的房间拿来了许乔自己的茶。许乔现在也暂住在商州宾馆，只是跟聂冠军他们的楼层不同。许乔对于喝茶是有些讲究的，宾馆里的那些袋装茶他是从来不碰的。他们来到聂冠军的房间，惊奇地发现汪飞并不在。这是一个套间，但是两间卧室的门都打开着，而且没有亮灯，汪飞也不可能这么早就睡觉。哎，汪总呢？许乔问道。聂冠军回答，他赌博去了，刚才我就是因为要送他，不到12点啊，他肯定不会回来的。聂冠军的回答让许乔大吃了一惊。啊，他赌什么？翻牌机啊，你应该听说过吧？那就在商州。许乔一瞬间有些不知所措，他纯粹似的是条件反射般的问道：对，就在你许大书记管辖的地盘内。聂冠军怪怪的笑着，而且啊，生意还一直不错呢，今天200多台的机器全都满了，如果不是老关系啊，老王今天晚上还玩不成呢。许乔沉默了。翻牌机是一种明令禁止的电子赌博，他以前经常在西川电视上看见各县各市的警方联合的扫荡行动，但那个时候这些不法活动与自己毫无关系，最多也就是在工作报告上添上一笔，但是现在他肯定不能无动于衷。聂冠军完全了解他这位老同学的脾气，他毫不在乎地劝着许乔：我说许大书记，你是在考虑采取打击的行动？我还是劝你啊，稍安勿躁啊，你首先打听一下对方的背景再说嘛。啊，当然了，我的许书记，我知道你的脾气啊，别人或者不了解会认为你柔软啊保守啊，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哎，就算你要对付他也不急在这一时，就算他今晚出事啊，甚至是被央视曝光，责任呢也找不到你的身上，你毕竟初来乍到嘛。当然了，我也希望你这糊涂一直装下去好。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想想啊，凌明山为什么都没有动他呢？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许乔。许乔决定暂时不去考虑什么翻牌机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要装作不知道。许乔想了想，哎，你们自己不就是弄这个的吗？这就是一种概率游戏啊，明知道最终都是要输的，为什么还要玩呢？哎呀，我又不是老王，我也从来不玩这个，所以啊，我不能给你标准答案啊。聂冠军用他那一贯的标准说话方式回答，当然我可以推测，老王需要放松，他平时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工作的时候高度紧张，我们这个行业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我的许书记一点不比你们那些权力斗争逊色，你们可以3年5年甚至10年8年来默默等待一个机会，而我们呢，3天5天甚至几个小时那就落后于对手了，那就可能被淘汰呀。哎，我跟你说啊，我亲眼见过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家公司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集中了所有的人力物力，投资了几百万搞了一个集成软件出来， 卖给下游一家开发公司。上午呢，双方已经谈妥了，准备签合同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午餐的时候到了，他们有点饿，就决定先填一下肚子再说。就在饭桌上，他们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们，此时另外一家公司找上门来，他们推出的产品更加合理，功能更强大，那这笔生意呢，对不起，告吹了。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甚至还不到一个小时呢，八个月的辛苦，几百万的投资，化为了乌有。徐书记啊，这不像农业工业产品，这家不用可以有另外的下家，最多呢价钱上损失一点点。我们这个行业啊，淘汰就意味着死亡，换代升级就意味着价值为零，这太残酷了。许乔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如果飞宇公司在商州建厂，那么这位汪董事长看来要经常光顾自己辖区里的这个赌场了。
3: 是，我能理解，
2: 但是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呀，不一定非要这样做吧，这总是违法的事情。如果说赌博能让老汪恢复状态，让他从中找到快乐，那么我还真的要去支持他去赌博呢。当然了，重要的是要控制他赌博的金额嘛。实际上啊，老汪自己在这一点上做得也不错。聂冠军完全了解许乔现在的想法，但是他依然理直气壮对汪飞进行声援。哎，许书记啊，正像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一位政治人物一样啊，你也不能用通常的是非原则来评价这些可以称为天才的 IT 界的人物啊。这个汪飞啊，绝对称得上我们这个行业的天才啊。当年他们公司还刚起步的时候，我就独具慧眼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和前途，这可能是我这一生做的最有价值的生意了，所以我才会在任何时候都会关心他，保护他啊，甚至啊不惜用一些另类的办法来娱乐他，就是如此。当然了，我也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可以很严肃地告诉你啊，你什么也不用顾忌，如果有朝一日你在赌场中跟他见面，你就假装不认识他，这就够了，然后呢你就照章办事，对他进行罚款，就这么简单。而且啊，你还真不必有什么内疚的，因为喜欢赌博的名声啊，对于老汪来说什么，这就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这些人啊，哎，也包括我啊，我们跟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不同啊。啊，同样，他如果遭到治安处罚，也并不会对他在我们公司的地位和权力产生什么影响，对不对？许乔摇了摇头，他的这位同学总是能让自己无言以对啊，而这位同学处理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和直接，但是许乔不得不承认，也确实是有效，而且似乎是最合情合理的。可能某一天，这位汪董事长真的被警察从赌场带走了。许乔想到这儿笑了笑，哎呀，这个汪总能跟你合作，难道不同样也是他的幸运吗？这倒也是啊，不过这是缘分啊，或者说这是老天对于强者的回报。聂冠军洋洋自得地说着，然后他就安慰性地说了一句，啊，当然了，我们的许大书记也可以算是你们这个行业的小天才了嘛。哎呀，真是难得被你聂大哥夸一回啊。因为没有外人，许乔完全放松了自己的情绪，他们之间那种深厚的友情又重新回来了，一连几个月没有见面而产生的一点淡漠马上就消失了，彼此也变得更加随便。你今天心情不错吧？我这些下属啊，全都在卖力讨好你啊，怎么样，感觉如何呀？哎呀，许书记很好，哎，完全是我的理想状态。哎呀，这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这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只要你这位市委书记立在这儿，那你就是我的护身符，这就是我为什么巴巴地追到商州建厂的原因啊。你知道省城周围的卫星城市有七八个呢，你们商州说实话呀，还真不是最佳的选择。聂冠军呲牙咧嘴的做出一副无耻的样子，但是却很坦诚地说道。许乔也笑着说，哎，但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你可不能做啊。哎呀， 哎，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违法乱纪了啊？当然了，刚才说的那种赌博的事儿不能算啊。聂冠军义正辞严的反击，我说许大书记，你担心你的官位，哎，我还更看重我的投资呢。我才不认为一个市委书记的官帽比我们飞宇公司几千万的投资更重要啊！当然了，你肯定不这么认为，对吧？也有很多人也不这么认为。我说我的徐小天才啊，你放心，我不仅不会做任何一点违法乱纪的事情，我甚至一点小便宜也不占你们商州市政府的，啊，也不占你们开发区的。我来这儿啊，只是借借你的势，但是我绝不借你的力啊，这是运用权力的最高技巧。有一个词儿不是叫趋势而为吗？哎，说的就是我这种做事的最高境界。说到这儿，聂冠军突然诡异的一笑，但是在现阶段，据我个人观察，官商勾结，哎呀，大多还停留在低级的直接交易的阶段，索贿受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你给我多少回扣，我帮你办多少事。你可以认为这种交易很低级啊，你也可以看不起他，但是你恐怕不得不承认，这种方式最简单最便捷吧，而且是个人所看得见摸得着，对不对？所以啊，在现阶段的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啊，如果不是担心风险，我也会选择这种方式的。但是我为什么还是决定不使用这种方式呢？许乔被聂冠军丰富的表情逗笑，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不使用这种方式？道理很简单呐，没有长久的官僚，而我们公司的利益是永恒的。聂冠军再次得意洋洋的宣称，我可以凭借一位官员一时之力获取某种利益，但是这个官员不能保证我长久的活力吧，而且我还必须为他的仕途进行某种担保吧，总的来说这是不划算的，所以啊，那还不如借他的势呢，这很干净。许乔笑了，他想起了刚才他和于曼的对话，刚才那番话和聂冠军的意思竟是如此的相似。他笑着告诉了聂冠军，许乔和聂冠军之间似乎不存在需要什么隐瞒的，除了极少的个人隐私。聂冠军听完，学着刁德一的语气，肯定地下了个结论，这个女人不简单呐。聂冠军没有再称呼于小曼为于同学，这个女人跟我的目的相同啊，但肯定不像我呀，她比我低级，我是指她在利用你的手段上啊，她很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借你的力拿下小青山水坝工程，她只管赚钱，其他的政治风险啊权力斗争啊她才不管呢，她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你的事儿，是吧？在她的眼中只有生意，只认金钱。哎，我说啊，你不用说的那么赤裸裸吧，也不用说的那么耸人听闻吧，大家毕竟同学了一场嘛，咱们把人家想得纯洁一点高尚一点好不好啊？许乔在为于曼鸣着不平，哎呦，我许大书记，我也想啊，我当然想了，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美好景象只存在伟大的理想当中，而我们呢必须要面对惨淡的人生啊。你小心啊，这个女人对你可是不怀好意哦，希望你的绯闻不要超过凌明山哦。其实人家凌明山做的已经够好了，但是最后那绯闻不还是成为对手攻击他的破绽之一吗？许乔这次没有再开玩笑，他的心里有些发虚，他的这位同学看问题实际上总是能够入木三分的，犹如佛法一样能够直指人心，但是此刻的许乔是无法接受这种当头棒喝的，他故作惊慌失措地问，哎呦，那我是不是应该打个招呼让于曼别中标算了，他要是不中标的话，那以后就不会再跟我联系了吗？哎，此地无银啊，此地无银，这肯定不行，这呀才是最笨的办法。 老弟啊，

0: 作为一位合格的政府官员，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哎，不要这样对自己没有信心嘛。要在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就像黑色的闪电，高傲的飞翔。许乔也陪着他笑了起来。他确实忽然觉得自己很笨，但以前不是这样的。虽然每次他们谈话都是这位学长大占上风，但是他也不是毫无反击之力。可是今天有点奇怪了，也许今天的这个话题所涉及的人不同吧。聂冠军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许乔的情绪，他收敛了笑容，温和地说，哎，其实这没什么，真的，咱们内心平静一点，那就不用在乎什么身外的波浪滔天。主席不是说过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主席还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同样的道理，就算他是个祸水，你挡得住水吗？啊，你无法阻挡水向你流来啊，对不对？正如资本都是流向有利润的行业，女人也会直奔有利的权利，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之献身啊。这是事实，是规律，是本能，是人性。这是我今天和他一起来的原因。他给我打电话，我呢，我就知道你们迟早会见面的。但是有我在呢，至少可以不让你这么尴尬嘛，对不对？难道你愿意单独跟他见啊？聂冠军的问题，还真的让许乔无言以对。其实许乔想的更多的不仅是余曼，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肯定还会面对更多的、更加难以面对的人和事。无数能够跟他扯得上关系的人，都会像铁屑一样疯狂地向他这块磁铁扑来，他无处可逃。沉默了一会儿，他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哎，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不愿意借我的力，似乎跟我有血海深仇似的啊，好像我们势不两立似的。你是不是担心我也会像凌云山那样垮台啊，想趁早划清界限啊？哎，我说啊，我告诉你啊，你的那个市长还真是一位厉害角色，今天晚上我见识了。当然了，老弟你也不弱啊，至少我相信在个人能力方面，甚至是在权力斗争上，你肯定不会输给他。而且这个市长啊，我觉得他太顺了，我不相信他的好运气一直能够好下去。就像赌博啊，没有总输总赢的人。嗨，你看我怎么又扯到赌博上去了呢？啊，聂冠军呵呵地笑了起来，他完全明白许乔问这个话的意思。哎，但是你那个市长有两项你现在无法相比的优势啊。哎，或者这就是为什么凌明山败走商州的原因。第一，言语言省长。第二，全国十佳市长，商州的政治明星。听聂冠军这么分析，许乔自我解嘲的一笑，他强忍他强，清风拂山岗嘛。但是在心里，他不得不承认聂冠军看问题总是能够看到本质，但这样同样让他感到很郁闷。哎呀，行了，我知道你不太服气，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就像现在我无法跟李嘉诚比肩一个道理。当然啊，这个邱仲成啊，当然是不能跟李嘉诚来比了。说完了，聂冠军又拍了拍许乔的肩膀，事实就是这样，你认为你有能力，但是你认为凌明山比你差吗？你认为你能够坚持原则，那么凌明山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比你做得更好吧。啊，还有斗争技巧，你总不会相信能够混到市委书记这个职位上的人是一个政治白痴吧。我虽然不太了解他们从前的斗争过程，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凌明山绝非等闲之辈，他不是曾经一度打得邱仲成只有招架之功吗？听着聂冠军的话，许乔毫不掩饰着他的闷闷不乐。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赶快举白旗投降啊？ 哎，难道我这个市委书记要给这个市长打下手啊？难道我这个市委书记要从此对市长言听计从？哎呀，当然不会啦。聂冠军有趣地看着许乔，你不是会保持沉默的官员，你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久了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啊，这个赌博的机器，我也知道你迟早一定会采取行动的。当然了，我又不收你信息费，或者你就像那个锥子是吧，总是要破囊而出，脱颖而出嘛。虽然你可能不会做什么三把火之类的俗套，但是奇花初胎，干将发行，我们伟大的徐书记肯定会做点与众不同的成绩出来，给上级领导看看，让广大人民评一评，对不对？徐乔笑了，聂冠军总是能把很严肃的事情说得轻松自如，但是这一次他毫无例外地说中了许乔所有的心事。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楚青意外发现军车内的人影神似一位朋友，莫非故人果真现身此地？沿路独行的女子又会是谁？请听《不夜之侯》。

0: 第29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29集，总算老天有眼，专门从香港发过来一个抗日小姐唐韵。唐韵也不算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女性，但毕竟在香港出生，从小受的是西方教育，且刚回内地，世事新鲜，又加上对老人的尊重，竟然就硬着头皮成了陈再良的新听众。这一路的周行可就苦了这小姐，上下眼皮打着架与那陈再良应酬，若不是行义时不时的给他挤眉弄眼提神，这个炎热的江南的正午还真是不好打发呢。陈再良却是一点也不磕冲的，他就如同迷恋着女人肉体一样的迷恋着他手中的那方金星射石云星月月宴，一边细细的用手掌磨着，一边沉醉在自己的侃侃而谈中，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刮肤而鼓里，金生而玉德，此射石也。射石又有螺纹、眉纹、金星、金韵等等，其中金星金韵历来称为上品。唐毅看着唐韵听着实在吃力，便接口说，陈老先生，我们早就听你说过了，你的这方宴便是金星，是最上品的，我们已经知道了。
3: 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这金星且又分雨点金星、雨子金星、金钱金星。来来来，唐小姐，且看老夫这块古砚，金光灿烂，实色却是泛着绿色的，如此金绿相交，看成真品了。唐小姐，您再看这砚面，雕星云日月海水江崖，月作水池，日为砚堂，星月流云，旭日辉煌。
2: 楚青突然在舱外轻轻叫道，唐毅，你给我出来。唐韵听到了，就用胳膊肘子推推唐毅，还使了一个眼色，这个多情的眼色寓意复杂，唐毅的心弦竟为之一动。不过他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就猫着腰走出舱门。楚青对他而言依然有着招之即来的魅力。坐在船头的楚青却只是对唐毅淡淡地说，你看那边堤岸上的军用车，注意到了吗？唐毅说，他们一会儿开一会儿停的，也不知道是哪一路的人。楚青说，我是说你注意到了吗？有时候我发现那两个人中有一个像你的那个未来的小姑父。唐毅一听到这里就站了起来，可惜唐毅只看到了军用车，看不到那两个人，便有些怅然地说，哪有那么巧的事情，罗力哥亲口跟我说，他是要跟着大部队上正面战场的，这会儿怕不是正在北面和鬼子交战呢。楚青皱起眉头想了想说，也许是我看花眼了，我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唐毅连忙说，这也不能全怪眼睛的，我的眼睛要比你好吧，你看我这一路上老以为这边堤岸下走着的那个女人像我的小姑妈，真要那样可不就是奇了。楚青淡淡一笑，但瞬息即逝，却说，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我们现在这

安静地坐在船上，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对面茶棚里有没有敌人的埋伏，这也很难说。不管怎么样，你先好好睡一觉吧，我看你就没停过你的嘴。然后楚青就放开了声音对舱里喊道，陈先生，你也该合合眼了，唐韵是刚从香港来的，你该给他一个适应过程呀。还是楚青的话铃，里面立刻就没有了声音。杭毅却在船头上坐下了，说，还是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来放哨。楚青说，我睡不着。杭毅说，你就不能对我放心一回。楚青看着他，看着他，眯起了眼睛，说，不放心。国军青年军官罗丽第一眼看到杭家平，立刻就把他给认出来了。后来他也曾想过，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季草一直告诉他，大哥和二哥是非常不一样的，从容貌到气质都是不同类型的人。但是罗丽一下子就发现他们杭氏家族人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共同点，他们的眼神里都有一种深情，但他们的眉梢却又似乎都有一种疑惑，甚至连看上去很豪爽的杭家平也是这样。此刻他们停下了军车，正站在一片茶棚前抽烟。下茶的掌势很好，只是过了采摘期便只好老去了。家平穿着背带裤，胸腰挺拔，他的站姿很像罗丽曾经看到过的季草的义父赵季克。罗丽想，大哥和二哥的区别恐怕并不在他们的那些不同的阅历上，看上去大哥似乎是在回避着人，而二哥则是需要人的。二哥更英气勃勃，是那种一眼就让人被牢牢吸引的人。家平笑着对罗丽说，我一向就不相信那些巧合的事情，不过我总是碰到决定我命运的巧合的事情，这一次也是这样。我回国原本是为了干我的老本行报纸，可是凑巧就在武汉碰到了我父亲的朋友吴觉农先生，他们都是干茶叶这一行的，说起来还是大同乡。这一次中方又派了吴先生作为贸易委员会的代表，和苏联洽谈以茶易物，也就是拿茶叶来换军火的事情。吴先生知道我去过苏联，懂得俄语，原本只是想让我帮忙协理一下。你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政府其实很糟糕，很无能，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了很久了，就是谈不下来。亏得吴先生也去过苏联，还专门调查过苏方的茶叶销售市场，所以那一次我们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这项贸易协定签订下来了。罗丽笑着说，二哥，一定是吴先生觉得你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所以拉着你就上了这条茶船吧。罗丽和家平说话的时候相当轻松，没有和家和在一起时候的那种沉重感。家平说，也可以说是缘分吧，我原来以为该让我干的那份茶叶活都让我大哥给干了，没想到转了一圈回来又干起我父亲的老行当了。家平说的情况正是中国茶叶界当时最新的实情。自1936年间皖赣红茶统购统销半途而废以后，至1937年6月官商合营的中国茶叶公司成立，吴先生任总技师，旋即公司便内迁。不久吴先生便以停薪留职名义离开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上海，
并邀请各地从事茶叶产地经验的茶叶工作者集合于浙地三界茶厂，一面视察，一面准备抗日打游击战。然而不久，各种活动便受到了局势的种种制约，吴先生和一批青年茶人只得流亡武汉，以图新的抗日救亡活动。以上嘉平所说的以茶抑军火的协议，正是1938年初吴先生在武汉与苏联方面签订的第一个抑货决定。协议是签订了，苏联方面的军火也早已整装待发，但炮火连天中的中国大地何处去收集茶叶交货呢？须知自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之后，原来应有的茶叶生产、收购、销售等流通体系已经完全被战争打乱，加以烽火遍地、交通阻塞，组织茶农生产、加工、运输又谈何容易。当此时不少人以为，在如此的战争纷繁中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中国各省农村间的成百千万担零星茶叶加工成箱再集中交货，无疑是天方夜谭。吴觉农先生与杭家坪等有识之士反复切磋，以为唯有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收购和运销，方能解决以茶易货的问题。况且借此抗日之际，正可实现取消洋行买办、洋庄茶站的垄断、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从茶叶行开始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对这一设想，杭家坪无疑是最为欢欣鼓舞的，他自青年时代立下的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宏愿，恰与此构想不谋而合。在茶界实现这一革命，无非是总体革命中一个小环节而已。已经是中年人的杭家坪不再像青年时代一样的务虚了，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关于茶叶革命的具体的操作之中。在吴觉农、杭家坪等茶人的介入下，中国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终于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的形式于1938年6月实行了。正是在这个大纲的名义下，吴先生与杭家坪等人代表贸易委员会吩咐各产茶大省联系，并分别成立了茶叶管理处。与此同时，贸易委员会为了办理对外贸易，特意在香港设立机构。当时的港英当局还不允许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机构，中国方面只得以富华贸易公司的名义出现。吴先生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兼任了富华公司副总经理，组织全国茶叶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对外推销茶叶。当时的浙江宁波、温州、敖江和福建的三都卧、沙城、福州等地都还可以租用外国的轮船装运茶叶至香港，所以1938年的华茶外销竟然超过了往年的许多。杭家坪作为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一员，出入奔波在香港、武汉和中国各大茶区之间，直到1938年夏末才有机会重返故乡。如果说杭家坪走上了家族茶叶一行的老路，尚有血缘亲情的关系在其中的话，那么罗莉的从事茶叶便是巧合中的巧合了。战时物产调整处、茶叶运销处派人专门来找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坐上了去前线的军用卡车。来人说，从中央政府来了一个专门从事茶叶收购的官员，建设厅建议部队抽调了他去接待。罗莉听了非常吃惊，他说他是专门从事作战的，他和收购茶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来人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你们的长官说了，
你有一个茶行的未婚妻，又会开车，有这两条就够了。罗莉上前线心切，一个劲儿地解释，有一个未婚妻的茶人和他自己是茶人完全是两码事。那人可不听，说他不管这些，有话让他自己找那中央来的大官说。到末了，罗莉真正是哭笑不得地下了车，直到两人见面交代了身份，才方知无巧不成书，他们竟还有这么一段茶缘。现在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们已经驾着这辆军用小车，在日军尚未占领的茶区和这些拉锯战的战区连续跑了一段时间。除了从事当务之急的茶叶统购统销之外，杭家坪还担负起了一个更长久的任务，对茶叶行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技术改造及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实地考察。一路上他不时地站在茶园前，仔细地观察着这些成片成片的茶园，想的正是这一件要事。此刻他一边吸着老刀牌香烟，一边说，这片茶园和我们前几天看到的一样，早就应该齐根卓新了。我对茶叶这一行说不上熟悉，不过从小也知道茶树是30年就该这么砍一次的，没有破坏哪里来的新生。罗莉说，你说这话倒叫我想起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你说抗战也就是建国，抗战的时间越长，建国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多。家平说，我知道我这话或许不会被你们这样的党国中人接受，尤其是你这样的年轻人，你们不知道这个制度下的国家早已奄奄一息了，没有这场战争，国家或许就已经毁灭了。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就是建国的。罗莉用手拽过一把茶叶，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来回搓弄了一阵，然后塞进嘴里。夏茶生叶的苦涩超过了他的想象，但他还是不停地咀嚼着，一会儿嘴角就泛出了绿色的泡沫。这样咀嚼了很久，他才小心翼翼地说，二哥，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过什么建国，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老家东北的地下挖矿，国家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也从来不对国家抱什么希望。我们出来打仗是因为我们的家被毁了，我们的父母乡亲兄弟姐妹被日本鬼子杀了，我们的家被强盗占了，我们要不打回老家去，我们从此就没有家了。要说现在我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不早早地赶走日本人，我和纪草就没法子团圆了。还有什么能比没法子和自己的女人守在一起更叫人受不了的呢？所以我希望战争早一天结束，也许那时候我会想到建国什么的，也许。他摊摊手，有些不相信自己似的摇摇头。家平拍了拍罗莉的肩膀，他已人界中年，四海为家，开始能够听得进各种善意而不同的说法了。家平说，你不要小瞧了这些茶树，他们可都是枪炮炸弹。罗莉说，可是我更想成为那些使用枪炮炸弹的人。家平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样子他们行家又将进来一位与他们家族气质相当不同的男人。他想松弛一下，换一个话题，于是说，我知道你正在想着上前线的事情吧，我还知道仅仅是因为我而不是因为茶你才留下来的。罗莉也笑了，他喜欢这种男子汉之间的谈话方式。他说，我在杭州待了6年，
不想再在后方待下去了，我一直想上正面战场。

0: 你说的对，要不是你来了，我可能早已在前方拼杀，说不定也已经战死疆场了呢。嘉平听到这里，目光突然严峻了，他很想对这位直爽的东北青年说，不要轻易地提到死字，我们已经没有林生了。但是他看到了罗莉的坦荡的神色，他就没有再说，只是一声不吭地站着抽着烟。罗莉也已经发现了嘉平的这个轻微的神情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看出了纪草这两位长兄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是怕死的人，同时他们又都把活着看得如此重要。嘉平抽完了手头的那根烟，他的烟瘾在多年的熬夜中变得很大，现在他扔掉了烟蒂，大声地说，我们走吧，你看旁边那艘船已经跑得很远了，看看我们还赶不赶得上他们。罗莉也上了车，一边发动着引擎一边说，我们不会再与他们同路了，前面有一个岔道口，我们该朝右边拐弯了，你看就在那里，不不不，不是在左岸的女人的前面，是在她的后面。这女人可真能走，她一直就没停下来过，瞧连她也朝左拐了。我告诉你，这条河流并不安全，听说是常有鬼子出来活动的，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好。要知道，无论作为我的二哥还是中央派来的要员，我对你都负有特殊责任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猴》。祭草沿路苦苦寻觅，他能找到心心念念的萝莉吗？另一边，陈在良重担垂危，临终之时又留下了怎样的嘱托？请听《不夜之猴》第30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猴》，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0集，杭济草是在向左拐的岔道口上站着，眼看着小船从他的眼前飘过去的。他一直没有注意这艘几乎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行驶的篷船，也许正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他总是只听到小船的咿呀声，倒是对岸那辆时开时停的军用车时不时地映入眼帘。季草想，如果不是隔着一条河，他会想办法搭上那辆车的，也许开车的人还会认识萝莉呢。平儿院

的女教师杭继草在金华到底打听到了平儿院的下落。这些孩子们已经在金华附近的乡间小山村中安顿了下来。继草在找到了平儿院之后，急忙赶回天目山接忘忧他们。他扑了一个空，破庙里空无一人。他山前山后的寻了一个遍，哪里有他们的影子？最后他坐在白茶树下抽泣起来，直到片片茶叶落到他头上。他失魂落魄地想，他们会到哪里去呢？要是萝莉在身边就好了。路过金华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在金华看到过萝莉，他就托人带口信儿给他，等他找到忘忧他们就来与他会合。她是个既坚强又浪漫的姑娘，异想天开，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碰碰运气，也许哪一天在一个十字街头就会突然遇着了他的心上人呢。他想起了那个让他们相识的胜利的雨天，气就短了起来，眼睛便也模糊一片了。这几个月来，他扑到东扑到西，到处打听忘忧他们的行踪。听说山里也有鬼子进来扫荡，吴果师傅带着两个孩子避难去了。季草松了口大气，不管怎么样，总算人还活着。他在破庙里留下了信物，又急急往回赶。谁知赶回金华，萝莉却刚走。季草被这些失之交臂的事情弄得发起狠来，他本来可以待在一个相对可靠的地方等待，可是他不愿意。他是沈绿爱的女儿，身上遗传着一些不可理喻的疯狂的念头。听说萝莉到茶区去了，他便紧赶慢赶的也跟着去了茶区。现在他走到了岔路口，看见往左拐的角上有一个凉亭，里面堆着一个草垛子。他走了进去，就一屁股坐了下来。草垛子特别柔软，还热乎乎的，他一阵轻松，取出水壶喝了一大口，抬起头来就看见了眼前的河流和对岸的军用车。他突然心血来潮，想朝对面喊上一嗓子，但他发现军车却朝右边拐了过去。不甘心的季草对着军车的背影还是尖声地喊了一句：萝莉！话音刚落，他自己就被草垛子下面一个蠕动着的东西掀翻了。一张发绿的年轻的脸从草垛子里探了出来，哆哆嗦嗦地说：别害怕，我也是赶路人，我打摆子了，别害怕。然后他就重新一头扎倒在草垛子上。军用车上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就远去了，倒是船舱里有人探出头来，是杭毅。他问道：谁喊了一声？楚队长，你听见了吗？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喊萝莉。楚青也探出头来了，却看不见任何人的身影，连那个女人也不见了。天空蓝得出奇，一丝云彩也没有，天地间便显出几分空旷与空虚。楚青隐隐约约地担着心，前方茶院是他们和大部队接洽的地方，这一路的水行估计要到前半夜才能到达。他们这一支小小的分队能够与他们会合吗？直到楚青那张严厉的面容再一次从黑暗中凸现出来的时候，杭毅才开始恢复知觉。然后他开始听到人声，他也开始能够分辨得出那是从谁的口中发出的呻吟，像是
倒退的潮水。

0: 突然轰的一声又不期而至一样。杭毅想起了一切，他猛然抬起头来，被楚青狠狠地压了下去，他的张开的嘴一下子就被身下的潮湿的黄泥填满，甚至他的两个鼻孔也塞进了泥。他就一边望着鼻子一边说，
1: 是陈老先生在叫。
0: 楚青用压得不能再低的声音把声音喷进他的耳朵，
1: 别说话，敌人还没走，正在对岸搜查。其他的人呢？
0: 杭毅看看周围，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们两个正趴在小河边的一片茶地里。幸亏夏茶长得茂盛，密密麻麻地遮挡着，就成了他们的隐蔽处。从茶树的底部望出去，可以看到他们行驶了一天一夜的那条河流。楚青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倾斜在水面上乌篷船的篷面，它似乎半沉半浮在水面上，旁边白乎乎的，好像还漂浮着什么，像一条巨大的肚子朝天的鱼。楚青接着杭毅刚才的问话回答说，
1: 不知道，也许打散了，也许。你眼睛好，给我看看前面水里飘着的是不是我们的那条船。不不，别把头抬起来，天已经亮了，这里的天亮得很快。
0: 杭毅只是稍微的转了一下视角，他就什么都看见了，可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嘴巴张得和他的眼睛一样圆，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就发起抖来。他的目光先是发直，后来就开始发黑，然后他就重新一头扎进了身下的黄泥土中。他没有能够说出他所看到的一切，河水乌红泛黑，猛一看有点像朝霞倒映在水中。乌篷船半瘫痪的懒洋洋的斜浸在河中，像是吐着最后的一口气，终于脱离了苦海的松弛的死人。船舷边上依偎着半浮半沉的唐韵，他的衣襟散开着，杭毅甚至看到了他那浸泡在血水中的胸乳，他们僵白地半浸在水中，朝向淡蓝色的天空。楚青没有要求杭毅回答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对情况已经做了最坏的估计，也许这支小分队就剩下他和杭毅两个人了。直到天快亮时，他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呻吟声，他猜出了那是陈在良的声音，但听上去也已经是奄奄一息的了。楚青说，
1: 你躺在这里别动，我爬过去看看陈先生。
0: 杭毅抬起头来，他的嘴角还在抽搐，但整个人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发抖了。短短的一分钟里，他的面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紧皱的眉头使他看上去甚至有了几分凶相。他说，
1: 你躺着，我去。
0: 楚青拉住杭毅的衣领，杭毅用力一扯就挣开了，然后他就朝着陈在良呻吟的方向轻轻地爬了过去，手里 竟然还握着那把口琴。小分队是在半夜时分突然遭到日本人袭击的。在此之前，一船的人除了船老大在单调地划着桨，航毅一觉醒来刚刚走出舱门想吸一会儿水上的空气之外，其余的人都睡着了，甚至楚青也不例外。航毅轻轻地点着一根火柴，刚巧照亮了楚青的脸。他睡着时的样子非常幼稚，嘴角还流着口水，眼睛闭着，就显不出张开时的那种灰色的力量了。这样，平时被眼睛压住了的眉毛就显现出来。航毅喜欢楚青的眉毛，那里隐藏着一些难以言传的酸楚，也许还有无法弥补的过失和再也不能挽回的遗憾。航毅喜欢看到楚青的弱点，因为发现他的弱点而心情激荡。现在航毅对他不再有狂热的感情了，白天有的时候他还会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别人都看出来了他对他的明显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尴尬，只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还年轻，但内心经历很多，感受细腻，是个因为早熟而难免迷失的年轻人了。靠在楚青面前的唐韵也正睡得香甜，她的睡相有几分少女的傻乎乎相。航毅看着她的几乎要衬出来的双下巴，看着她在美梦中像一个发酵的面包一样平和安详的样子，自己也禁不住要笑起来，然后连忙捂住嘴，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他可不想打搅他们难得的好梦。他坐在舱头吸了一根烟，因为还是刚刚学会的，所以不时地发出控制不住的时响时轻的咳嗽声，就像是河两岸灌木丛中那些不知名的怪鸟的啼叫。他看到了在无边的黑暗之中的眼前的一点点的红火星，两岸不时地有更黑更大的东西压来，也许是一丛竹林，也许是江南村口往往会有的那株巨大的百年古树。河床边不时地响着虫鸣，航毅分不出那是夏虫还是初秋的虫了。他突然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哀，对此他也并不感到意外，这是他从前就有过的感情方式。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抚摸了一下放在口袋里的口琴，刚要把它往嘴边凑，想起嘴上还塞着根烟，他张开双唇，突然另有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情感，一种不知要和什么永绝的恐惧从后脊梁冰凉地升起，窜到头上，又一下子落到胸口，继而射住了他的心。什么都来不及想，他扔掉了嘴里的火星，投入河中。几乎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右边堤岸上那些巨大黑色板块中喷吐出来的长长的火舌。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后航毅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这并不是说航毅在这一刻成了胆小鬼，不，如果不是他拉住了楚青跃入河中再爬向岸边的茶树丛，楚青很可能就像唐韵一样的被敌人的机枪扫射死了。只是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航毅显得非常下意识，他好像是一个经历过许多次出生入死的人一样，准确无误地又一次死里逃生。 他听到了不时传来的惨叫声。

0: 但这些惨叫并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凭着与生俱来的对茶的气息的那种血脉一般的亲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里，他立刻就闻出了茶丛的特殊的清香之气。在那些竹林、蔗田、水稻和落麻地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茶丛，然后他就死死地趴在茶丛中，再也没有挪过一步，直到神志逐渐昏迷。现在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甚至看到浑身是血的陈在良也没有使他再一次的发抖。他立刻就判断陈老先生要死了，他的胸口挨了致命的数枪。老先生面对苍天，目光越来越浑浊，行义几乎趴在了他的血染的身躯之上，只让自己的胸膛小心地凌空，不压着陈老先生的伤口。陈在良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还是可以看出他认出了行义，他为行义的到来而欣慰。他费尽了力气才微微抬起了右手，行义这才看到他的右手连着指甲都是黄泥土。行义顺着他右手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他看到了那方金星射石，云星月月宴，已经半截入了土，那另半截却还插在土上。行义连忙对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让他放心，他已经明白他要他干什么了。然后他就爬到那方砚台前，拼命地用手和口琴一起扒拉着老茶树下的黄泥土，因为用力过度，他的指甲一会儿就刨出了血。他很快就挖出了一个洞来，把砚台放了进去。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看着陈在良在微微地点头，目光越来越暗淡下去。他知道陈先生立刻就要死了，立刻就要死了，他更着急，一边看着他，一边往老茶树根下填土，一边看着他，一边轻声地说，好了，就要好了，你放心，就要好了。他的呼吸也随着他的呼吸一起起伏，最后他终于发现老先生不再呼吸了，他的手就僵在了洞口，一直把自己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他想，陈老先生死了。行义是从老茶树下往回爬的时候遇见茶女的，他首先看到的是茶女的那双赤脚，脚背很高，胖胖的，五指分得很开，扎在泥里，指甲剪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好人的脚。他想，他们得救了。茶女是一个胖姑娘，细眼睛，嘴唇鲜红饱满，和行义从前交往过的城里姑娘大不相同。看上去她似乎是个不大有心事的村姑，否则打了这半夜的乱枪，她怎么还会自顾自地往河边的茶园子里走？不过水乡女儿的那份机灵到底还是在的，她一看到行义就什么都明白了。她示意着让他们都不要动，然后飞快地跑回了村子。没过多少时候他就回来了，给行义带来一顶笠帽、一身浓装和一把铁耙，给楚青的头上扎了一块毛蓝布头巾，还给他披了一件大金的旧花衫，又顺手把自己腰间的茶篓系到楚青身上，然后才让他们站起来，一边踩着茶往回走，一边说， 万一碰到人，你们就说是我的表哥和表嫂来我这里走亲戚，一早出来帮我采茶的。楚清没忘记问他，和家里的人说了我们的情况吗？我家现在就只剩下我，哥和嫂子带着孩子走娘家，被封在敌占区了，我一个人已经过了个把月了。你们是什么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还是陈新民的护航游击队？听说他已经被日本佬打死了，现在是他的爹在当大队长呢。你们怎么失联您的跑到我们的茶地里来了？你们碰到日本佬了吗？看来这胖姑娘昨夜睡得很死，她竟然什么也没听见，难怪一大早她就敢出来采茶。听了杭毅的简单述说，她才明白为什么今天早上村里只有她一个人走来走去。好在她实在就是一个乐观的姑娘，吃了一会儿惊也就过去了，很快就把他们领回了村东头的家，安顿他们吃了一点番薯泡饭，擦干了头发和身子，就让他们到楼上放稻谷的小仓房里待着。这时天已大亮，听得出来对面隔着竹林子已经有人声和牛声在走动了。茶女说，我出去看看，回来好告诉你们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受命策反军统官员与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面对严密监视，他又该怎样突破封锁，完成这艰巨的任务呢？请听《苍茫大地》第80集。
9: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欣。

0: 宾。
1: 第八十集，徐子鹤轻轻放下手中茶碗，淡然一笑，略有耳闻。朱尚雄又接着问道：上海滩群雄聚集，有善有恶。吉斯菲尔路76号有个中国人叫熊昌香，我打小就认识这个泼皮无赖，没想到小混混成了混世魔王，不做人而却当了狗，最后被人悄无声息溺死在养女人的浴缸里，先生可知此事？徐子鹤又端起茶碗吹散浮茶，气定神闲地说：啊，从报纸上看了报道，德国在中国有一个间谍组织，头目叫厄尔哈特，是美英苏和中国特工们的死敌，皆欲除之而后快，但此人来无影去无踪，始终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但去年下半年，不知哪位豪杰自华山提剑而下，将其斩于马下，先生可知此事？
2: 此事恐怕只有堂主这样的人才能知道，我小小商人一个，哪里能听说这等事啊？
1: 徐子鹤淡定一笑。朱尚雄看着徐子鹤，忽然朗朗大笑起来。徐子鹤望着朱尚雄，也是一阵开怀大笑。
2: 哈哈，徐博士，子鹤老兄，请受尚雄小弟一拜。
1: 朱尚雄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双手抱拳鞠躬致礼。既然被堂主法眼看穿，小弟也就不再相瞒，请受子鹤小弟一拜。徐子鹤叩首还礼。
2: 啊，不，徐博士生于1900年，尚雄晚一年才来人世，您是长兄，我是小弟。
1: 刚才还盛气凌人的朱尚雄变得谦卑了许多。请问堂主，如何知道我就是徐子鹤？
2: 在我大雅山正义堂，至少三类人提起过您。一是陈群部长的弟弟陈氏，他听长兄讲，日本人对您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二是我的老朋友王全道，每当提起您，一半咬牙，一半摇头。三是中央大学陈立斌等一帮教授，说上海大学过去一个叫徐子鹤的德国博士，不但数学课讲得好，德语英语娴熟流利，前些年在南京领导工人和学生闹事，把首都搞得天翻地覆，这些年杳无音讯，人间蒸发了。三方都曾给我描述过您的大致外貌，老兄虽经化妆掩饰，但你我谈话进行到一半，尚雄心中已经有数了。子鹤做了一点点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却惊扰己方关心，十分不安。不，大雅山正义堂不但不怕这样的朋友惊扰，而且希望这样的朋友越多越好。请许博士直说，需要大雅山正义堂做什么事？
1: 徐子鹤回答：我们希望的帮主已经做了，积极抗日，不做对不起祖宗和民族的亏心事。两人一直谈到凌晨时分，徐子鹤准备离开时，朱尚雄提出了一个要求。
2: 徐博士，我虽身为大雅山正义堂主人，旗下上千人马，但内心只敬佩一人，就是子鹤长兄。以您之身份入大雅山正义堂，肯定为兄不耻。但小弟有一请求，博士能否屈尊与尚雄个人盟誓结拜为兄弟？
1: 好，徐子鹤欣然答应。两人点上蜡烛，在关公像前三鞠躬，后又各自鞠躬，走完盟誓仪式。几天之后，徐子鹤委派的地下党员

0: 年，张春旺加入了帮会，成为了徐子鹤和朱尚雄之间的联系人。在江南地区，尤其是在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日伪对进出人员和物资控制得十分严格，给新四军的抗战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徐子鹤找到朱尚雄，提议以保护铁路安全运输为名，成立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目的是开辟一条到苏北解放区的交通线。义气的朱尚雄欣然接受了徐子鹤提议，利用陈群等各种社会关系，经过数月奔波和周旋，终于搭上了华中铁道警务科科长日本人木村。朱尚雄与徐子鹤密商后，三人在南京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木村谈到铁路盗窃事件频发，共党游击队肆意破坏，使他伤透了脑筋。徐子鹤趁机插话，他的几批从德国进口的物资也在铁路上没有了踪影。抱怨之后，徐子鹤话锋一转，说正义堂对付盗窃有办法，能否请他们派人替皇军护路保个平安。朱尚雄顺势接过徐子鹤的话，声称为皇军护路义不容辞。一个月后，华中铁道护路总队在南京成立，护路队分为总队、区队、分队，朱尚雄任总队长，张春旺担任总队主任秘书兼督察长。护路总队办公室设在朱尚雄家。朱尚雄虽为护路总队长，但一心专注帮会工作，护路队的一切事务实际上全由张春旺主持。护路总队在每个车站都有护路小队，几个重要车站的护路队，张春旺都按照徐子鹤的授意，委派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并担任负责人。镇江是联系和出入苏北根据地的要道，该站的护路人员全部都是地下党员，新四军的人员和物资几乎每天都通过镇江站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输送到了苏北。后来日本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发给护路总队六张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特别通行证，张春旺得到后，除了一张给了朱尚雄本人，其余五张全部到了中共地下党手中。徐子鹤他们利用这些通行证穿梭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既有安全保障，又能由此接触到各色人等，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祈祥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子鹤从收音机里最早听到了西方电台的英文播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江苏省委的院子里举起双臂，跳跃着大声呼喊，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江苏省委的同志们眼含泪水，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当天晚上，徐子鹤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燃起火纸，祭奠牺牲的战友。看着红红的火焰在夜风中舞蹈，他在心中念道：威武、丛山、新娥、罗峰、张明生，我的好同志，日本人完蛋了，九泉之下你们可以放心了。8年，漫长的8年时光过去了，这时候的徐子鹤最期望的一件事，就是赶快回到广东澄海老家，看望自己的妻儿，与分散17年之久的家人团聚。徐子鹤还是没有走成，中央交给了他新的任务。日本宣布投降后，本应一同享受抗战胜利荣耀的共产党，被蒋介石拒绝参加日伪军队的任何受降。当时江苏境内国民政府没有成建制的军队，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连发3道命令。一是命令朱德总司令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二是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迅速进入江苏， 对新四军受降要断然搅拌。三是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派出大批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部队加紧送往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枢纽。已经投降的日伪军看到这种情况，不但继续盘踞占领地，而且加紧秘密转运武器弹药和抢夺来的文物和钱财。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中共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地举行战略大反攻，命令华中分局和新四军向拒绝投降的敌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和坚决打击。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苏北多座县城被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收复，数万名日伪军被毙被俘。在徐子鹤领导的江苏省委的策划下，汪伪国民政府专机建国号举行起义，由扬州直飞延安，一时轰动国内外。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飞往重庆，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每个中国人都相信，等待八年之久的和平曙光即将到来。徐子鹤又一次做好了回老家探亲的准备，但无情的现实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中央没有批准他的请假，因为蒋介石正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制定了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拟定6个月内击溃歼灭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一个月后，国民党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爆发了。1945年12月，中共决定组建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负责领导华中区的各项工作。徐子鹤被任命为华中分局的领导成员，全面负责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徐子鹤已经给千里之外的妻儿写好了一封长信，但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最终没有发出。他擦干眼泪，穿上长袍，戴上礼帽，踏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开始了又一轮新的征程。这一次与徐子鹤同行的只有董益堂和魏坤两人，两人的职务分别是中共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主任和副主任。吴大明回了河南，就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罗林带着儿子魏来去了新四军总部，负责解放区的副委会工作。枪林弹雨纷飞的南京等待着徐子鹤的到来。这一次徐子鹤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同学，新上任的南京卫戍司令王全道。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徐子鹤看着窗外饱受战火蹂躏的原野，忽然想起了辛弃疾的名句：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全道兄，我又来了。徐子鹤、董益堂、魏坤三人来到南京，接待他们的是半年前从武汉调来的市委书记张宜山和一直战斗在南京的副书记武培洲。五位老朋友再次相聚时，国共两党的实力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家抚今堆昔，个个感慨万千。徐子鹤开起了玩笑，说他十几年前在南京当市委书记时，革命处于低潮，南京的党员只有几百人，现在来了一位巾帼豪杰当书记，手下精兵强将过千，非把石头城折腾得天翻地覆不可。 张宜山说，有大博士坐镇金陵，运筹帷幄指导市委的工作，估计蒋委员长很难睡个安稳觉了。徐子鹤刚在南京安顿妥当，延安中央社会部就发来密电，交给他两项绝密任务。经过周密思考，徐子鹤把第一项任务交给了南京市委，具体任务是策反军统南京站站长周峰。周峰此人不简单，公开身份是汪伪军委会少将科长，但暗地里却承担着国民党军统局与周佛海等大汉奸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和策反伪军的使命。日军投降后，具有正义感的周峰率领手下人员抢先行动，接管汪伪报社、银行和仓库，抓捕了大量汉奸。本应得到政府嘉奖的周峰，却因为接管行动触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利益，被人诬告贪污和侵吞赃物，被军统头目戴笠扣押送往上海。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周峰获释赋闲在家。此时国民党内部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的重重黑幕，使他对政府渐生厌恶，政治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延安中央社会部获悉情况后，认为此人掌握大量有关国民党和汪伪的机密，如能策反争取过来，必将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震动，打击军统的嚣张气焰。徐子鹤和南京市委仔细商谈后，董益堂、张宜山带领武培周开始了对周峰的策反计划。半年之后，周峰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经他又相继策反了不少国民党军官和军统人员。延安中央社会部交给徐子鹤的另一项任务也是策反，但这项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危险，其目标是策反一批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促其驾机起义。事关重大，徐子鹤决定亲自出马，带领魏坤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空军是战争之子，进入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后，蒋介石花费重金购置美国先进轰炸机，并选派优秀飞行员赴美培训。1943年秋，经验丰富的刘良本等人来到美国圣地安娜航校学习 B-24 型轰炸机驾驶技术。在美国学习期间，刘良本他们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华侨对刘良本一行刻苦训练的精神和以身报国的志向赞叹不已。其中一位华侨回国时，无意中把消息透露给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从此，延安中央社会部开始注意这批国民党空军精英的动向。经过一年多严格的学习培训，圆满掌握所有飞行技术的刘良本一行终于得到美方批准，驾驶 B-24 型轰炸机飞回中国。此时正是1945年的春天，中国军民逐渐占据战场主动权，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刘良本一行渴望尽快飞回国内，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辜负国家花费巨资购买飞机以及自己在美国的艰辛付出。但一个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当轰炸机飞到卡拉奇时，却收到蹊跷的就地待命的指令。眼看着千百万中国军民在千里之外的祖国与侵略者奋力搏杀，而自己却守着威力巨大的重型武器做壁上观，刘良本他们无法理解，失望苦闷，终日以酒浇愁。这一待就是六个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才准许他们起飞回国。回国后，刘良本等人受命进驻上海大厂机场。飞机刚一停稳，空军司令贺耀祖即派人送来密令，迅速装载炸弹飞赴新四军根据地上空投掷。本来为对付日本人购置的飞机，第一次投弹竟要扔到中国人头上，刘良本痛苦万分，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第二天， 当他从报纸上

0: 半岛，数以百计浴血抗战八年的苏北军民死伤在自己 B-24 型轰炸机下，刘良本和他的机组成员抱头痛哭。徐子鹤来到了上海，装扮成香港记者，和中外媒体一起赶到大明机场进行劳军慰问。刘机长， B-24 型轰炸机威力太大了，我刚从苏北报道归来，你们的飞机一过，八个村庄瞬间被夷为平地，我亲眼看到大树上挂着炸飞的孩童的胳膊和肠子。徐子鹤用英语采访刘良本，机场大厅的宪兵听不懂。刘良本听罢提问，哑口无言。如果你们的 B-24 轰炸机能提前半年回来，像现在飞在中国人头上一样飞到日军的阵地上，那该有多少抗战军民免于伤亡啊。徐子鹤用平和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英语，刘良本听来字字不斥惊雷。徐子鹤期待刘良本的回答，但此时的刘良本眼含泪水，一言未发。这是徐子鹤和刘良本的第一次见面。刘良本机组中有一位苏北盐城人，两天之后，在徐子鹤的安排下，魏坤带着这位机组成员的舅舅来到了上海。舅舅一见外甥，张口就骂了起来，村庄一眨眼就没了，原来是你这个没良心的外甥干的。通过这位机组成员，徐子鹤和刘良本建立了联系。对刘良本这批飞行员，国民党军统和宪兵的监控十分严格，不允许他们阅读国民党党报之外的任何读物。每次接触刘良本，徐子鹤都把自己的采访报道给他看，使他能全面了解到外界真实的情况。几次与徐子鹤接触之后，刘良本的思想发生了动摇。目睹国民党当局不顾国人的和平呼声，蓄意制造内战的现实，刘良本的内心波涛汹涌，徘徊不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是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前线药品告急，徐子鹤远赴泰国筹措物资，重重封锁之下，他能把紧缺的药品秘密运回国内吗？请听《苍茫大地》第81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81集，徐子鹤与刘良本交往，从不施加任何强制因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到最后，不是徐子鹤主动见他，而是他主动联系徐子鹤。徐先生，您不是一位简简单单的记者吧？刘良本最后说出了内心的疑惑。记者不是，但是一个不期望内战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徐子鹤不惊不慌，徐先生精通外语，见识广博，谈吐优雅，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良本佩服至极，该不是一般中国人吧？徐子鹤笑而不答。坐在一旁的魏坤这时说话了：刘先生，徐先生和你一样，首先是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如果说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倒是有几处。一是与刘先生一样家境富裕，但身怀报国之志，身无半点纨绔之风；二是和刘先生一样留学西方，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但不忘初衷，爱国之心丝毫未变；三是近年来干过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毙了吉川真佐，杀了汪伪大汉奸熊昌香，逮了叱咤风云的纳粹间谍厄尔哈特。魏坤提及的几件事，刘良本耳熟能详。他瞪大眼睛望着徐子鹤，一脸的惊愕。
8: 哈，看看我这位小兄弟把我的一点点家底全给抖出来了，与雄才大略的刘先生相比，我这是小巫见大巫啊。
9: 哦，不，您千万不能这么说，
8: 良本与许先生绝不能同日而语。梁本原以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不同人所做，能做成一件

就足以让我五体投地，哪里想到竟是您一人所为。梁本今天见到英雄豪杰，真是三生有幸啊。刘梁本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徐子鹤行了个军礼。时至今日，我也不再相瞒，我是中共华中分局负责城市工作的徐子鹤，受组织委派前来接触刘先生，目的只有一个，向刘先生阐明我们的政治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民主政府，把民众从战争灾难中解脱出来。希望刘先生认清大局，不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徐先生，这件事不光关乎我个人，还关乎我的一帮兄弟，请给我一段时间慎重考虑。刘梁本最后表态。时间到了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调集30万大军疯狂进攻解放区，中国再一次陷入规模空前的内战浩劫。避开军统特工和宪兵的重重监控，徐子鹤一直与刘梁本保持着联系，两人联系的地点和方式全部根据刘梁本的需要，并以他的安全为前提。徐子鹤坦荡的胸怀和真诚的态度感动着刘梁本，他从内心对徐子鹤充满了信任和钦佩。六月中旬的一天，刘梁本突然约见徐子鹤，徐子鹤连夜赶到了上海。刘梁本告诉徐子鹤，他和那位苏北同伴一起做通了全体机组人员的思想工作，准备驾机起义。消息来得太突然，徐子鹤非常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果断地告诉刘梁本，刘先生，您的起义前的安全由我负责，与起义目的地延安之间的联系也由我负责，您不到达延安，我徐子鹤绝不离开上海半步。徐子鹤与刘梁本密谈多次，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六月底，天赐良机，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委派刘梁本机组由昆明飞往成都运送军火。从西南到西北，国民党空军对飞行管控较松，徐子鹤和刘梁本决定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驾机起义。徐子鹤与延安多次秘密联系，为轰炸机的降落做好了充分准备。刘梁本在机组三名同事的配合下，机智勇敢沉着地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管控，驾驶530号 B24 型轰炸机飞抵延安。延安沸腾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层亲临欢迎大会，接见了刘梁本。精心策划此事的徐子鹤没有食言，一直留在上海等待消息。期待已久的密电终于传来，地已到家，请勿担心，正是徐子鹤和刘梁本约定好的内容。徐子鹤喜极而泣，刘梁本的起义意义非凡。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余架飞机、100余人起义。刘梁本的起义和周峰的反水，对蒋介石来说无异于两记重重的耳光。蒋介石责令戴笠的后任毛人凤和王全道追查，两件事情的根源最后都汇集于徐子鹤身上。听到徐子鹤三个字时，蒋介石长叹一声，区区拱肥能逞强不亡至今，得此类英才辅助也。最后蒋介石抬手摔碎了手中的茶碗，对站在眼前的毛人凤和王全道破口大骂，娘西皮，此人不除，你们别再来见我。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国民党首府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住在国民党政府指定的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后，毛人凤和王全道采取了一系列跟踪监视的非常措施，其目的之一是企图提前获取中共代表团的内部意见，为谈判增加筹码。二是认为中共代表团在宁期间一定会与隐藏在此的中共华中分局和南京市委的负责人见面，
这是千载难逢的挖出这两个机构的

0: 绝佳机会。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周恩来早已预知对方的意图，为防止特务的监视和破坏，中共代表团进驻后将部分院墙加高了一倍，并在传达室上面加盖了小楼，使得对方的瞭望和监控行动落空。同时规定代表团在宁期间不得与隐蔽战线的同志直接接触，只能通过密码电台联络。尽管徐子鹤与周恩来的联络一直没有中断，但毛人凤和王全道始终没有发现他的任何线索。国民党一边与中共谈判，一边处心积虑准备内战。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中共代表团和全国爱好和平的民主党派的抗议反对，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在苏北地区，国民党部队对新四军华中军区也形成了围堵剿灭之势。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和平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一方面只是中共华中分局放弃幻想，全力投入对敌斗争，想尽一切办法支持苏北新四军作战。国民党调集15个旅，共计12万人，悍然进攻苏北地区。粟裕领导的新四军被迫进行抵抗，新四军浴血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战场伤亡十分严重，急需大量盘尼西林、吗啡、阿司匹林等药品。新四军报告中共代表团后，周恩来把迅速筹集药品并运往苏北的任务交给了徐子鹤。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与枪支弹药一样，药品也是国民党重点控制的物资，要想在国内筹集如此大批量的药品，简直比登天还难。临危受命的徐子鹤一番思考后，决定只身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在曼谷的一家简陋旅店，金涛见到了分别19年之久的哥哥徐子鹤。当金涛走进徐子鹤的房间，怎么也不敢相信面前这位清瘦无比的人就是自己的亲哥哥。哥哥！金涛一声呼喊，朝徐子鹤扑了过去。金涛！徐子鹤张开双臂，紧紧把金涛抱在了怀里。爸妈还好吗？徐子鹤开口问道。金涛哭泣不止。爸妈还好吗？徐子鹤再一次催问道。爸爸老了，身体也不好，整天躺在床上唤你的名字。妈妈她……妈妈怎么了？妈妈三个月前去世了，死的时候也一直叫你的名字。妈！徐子鹤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房间内捂脸痛哭。金涛也跟着大哭起来。过了好长时间，兄弟二人才平静下来。你嫂子还好吗？嫂子她老了，满头都是白发。泪水再一次从徐子鹤眼中奔涌而出。小雨呢？他今年18岁了，有我这么高吗？
2: 小雨，
0: 金涛说不下去了。小雨怎么样？你快说呀！
2: 小雨，整天想爸爸。
0: 金涛说完这句哽咽的话，都无法进行下去。来旅店的路上，关于小雨的事，金涛想好了，要借这个机会告诉哥哥，陪他一起度过最痛苦的时刻。但当他走进旅店，便立刻

0: 可失去了相告的勇气。哥哥是爸妈的骄傲，是自己心目中的偶像。金涛不知梦到过多少次头戴博士帽、西装革履、洋气潇洒的哥哥，而现在在自己面前住在曼谷最廉价旅店里的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亲哥哥吗？面前的这个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桌子上放着没有吃完的风干的馒头，整个人显得异常憔悴瘦弱。金涛在曼谷市中心有一座大别墅，他请哥哥到家里去住，徐子鹤谢绝了。不住家里，金涛又要让哥哥住曼谷最好的酒店，同样被徐子鹤拒绝。他笑着对弟弟说：嘿，那样的酒店一天相当于我两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哥哥是学数学的，账算得过来。出于安全，徐子鹤也没有到外边的饭店吃饭，每次都是金涛送来。徐子鹤顿顿都能吃下两盒米饭，掉在桌面上的米粒儿，他都用手捡起来塞进嘴里，边吃边说：香，真香，是小时候的味道。看着哥哥狼吞虎咽的样子，金涛心里酸楚万分。金涛啊，过去这么多年，你给哥哥寄了多少钱，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哥哥，谢谢你。哎，哥哥，你是家中长子，家里的一切本来都该由你先继承，给你做事是应该的。哥哥这次回来，最主要的还不是看你，请你原谅哥哥这么说。啊，哥哥你说，弟弟能做什么，一定全力去做。哥哥想请你帮助购买一批药品。
1: 什么药品？
0: 治枪伤、刀伤之类的药，而且不是一包两包，是十几箱、几十箱的购买。
1: 怎么会要这么多？
0: 金涛错愕不已。过去哥哥虽没有给你明说，但你也应该猜到了哥哥是干什么的，是吧？金涛点了点头。现在国内打仗，我这边的部队伤亡很大，药品在国内被对方控制得很紧，组织上只得派我到外边购买。
1: 哥哥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做什么？
0: 你能保证不对外讲吗？金涛重重地点了点头。哥哥这么多年虽然很苦，但也做了点事情，当过河南省委和江苏省委的头头，现在组织上信任哥哥，让我做了更大的头，华中分局的一位领导。但在我们组织内，职位越高，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大，别人买不到药品，只有派哥哥来买了。
1: 从小我就相信哥哥不一般，果然如此。
0: 你别夸我，愿意帮哥哥做事吗？
1: 过去愿意，现在愿意，今后也愿意，弟弟永远听哥哥的。
0: 按照徐子鹤的意见，金涛从泰国各地药店分批采购好所需药品，隐藏在从泰国运往上海的大型货船的米仓之中。由于货轮是徐子鹤父亲公司的，所以十分安全。货轮到达上海乌孙口码头之前，停在东海的约定区域。到了晚上，由上海地下党淞沪地区游击队派出渔船取走药品。徐子鹤到达曼谷20天后，上海传来消息：礼物收到，谢谢东家。哥哥要回去了，兄弟俩在旅店里吃最后一顿饭。金涛，哥哥敬你一杯。兄弟二人一饮而尽。
1: 哥，弟弟敬你一杯。
0: 两人再次一饮而尽。金涛，都说忠孝不能两全，看来确实如此。哥哥这辈子顾不上爸妈和你嫂子他们，你知道吗？哥哥心里也很痛苦。徐子鹤说完，端起酒杯仰脖喝了下去。

0: 弟弟知道，这么多年以来，爸妈没有埋怨过你一句，嫂子和侄子也没有埋怨过你一句，他们只是想你，想得狠了就哭。每次回华府里，爸妈看到我，他们都哭着喊你的名字，我后来也不敢回去了。泪水在兄弟两人的眼眶里滚动，房间里离别的气氛越来越浓。哥，你在外面放心去做你愿意做的事，算是为国尽忠吧。家里弟弟来尽孝，弟弟只有一个请求，等你在外边忙完事，赶紧回来看一眼爸爸和嫂侄吧，他们想你都快想疯了。徐子鹤含泪点头。锦涛，哥哥的行踪现在你还不能告诉家里的人，对方派出很多人马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一旦他们抓住哥哥，我们就再也没机会见面了。锦涛含泪点头。分别的时刻到了。锦涛，第一批买药品的钱哥哥给你了，现在我们的组织正在打仗，经费紧缺，后面几批买药品的钱你先替哥哥垫付，等打完仗哥哥回来再给你补上，可以吗？
1: 哥哥放心，买药品的钱弟弟付得起。
0: 临行时，金涛把一包东西递给了哥哥，里面是一身新西服和一双新皮鞋。兄弟俩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二人谁都没有料到，自此一别，竟成永诀。徐子鹤离开曼谷，径直去了上海。到了上海后，徐子鹤用接头公用电话给德济医堂的院长老同学崔汉俊通了个电话，用德语约定了两人见面的地点。在一家咖啡店里，崔汉俊见到了久别的徐子鹤。
2: 子鹤老弟啊，这么多年过得还好吧？
0: 汉俊兄，你也知道，先是与全道兄因政见不同而闹翻，他带人到处追捕我，没有办法，只能东躲西藏。后来日本人也加入了进来，要置我于死地，我更是疲于奔命，居无定所。但兄弟挺过来了，你看看我这套行头，汉俊兄就应该明白了。徐子鹤这次的穿戴是弟弟金涛送给他的服装。前些年见过全道、新倩和汉斯，他们说你脱党去了德国，我还托远在德国的李当阳打听你的消息。当阳去见了克劳迪亚，认为他可能知道你的踪迹。克劳迪亚说你确实在德国，但改了姓换了名，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后来全道兄当个大官，就再也没和他联系过了。真没有想到现在还能见到你。汉俊兄，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学数学的，认死理儿，我认准的事儿绝不会变调。子鹤从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一步，过去如此，今后也如此。现在子鹤从事的事业没有被国民党扼杀，没有被日本人扼杀，反而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强大。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做事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天底下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子鹤弟一如既往激情满怀，钦佩钦佩。叙过离别之情，话入正题。韩俊兄，我这次来找你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同学给不给面子。
2: 哎，韩俊不但仰慕子鹤弟的才识，也敬重老弟的为人，有话请讲。
0: 子鹤想托你这位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西医大夫为我做几次手术。
2: 没问题，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但我想知道子鹤弟有何大病需要做手术啊。
3: 好，那小弟就直言不讳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68年，蒂托·达维松执导的爱情电影《冷酷的心》上映，安赫丽卡·玛利亚等主演，让这部影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绘画情调。影片讲述了胡安与莫妮卡两颗在爱情中漂泊的心，如何经历重重考验，最终找到彼此的故事。影片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主题，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也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让我们一起走进冷酷的心，感受那份跨越重重阻碍的爱情。

0: 九世纪末叶，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这个海滨城市里，发生了一件感情纠葛的故事。牵扯进去的是两姐妹和两兄弟四个人，他们谁的心地善良，谁的心冷酷，他们的行为会为自己做出回答。
1: 发现只帆船，队长。
2: 卢斯贝尔号，这次魔鬼胡安可逃不了了。
0: 这个靠走私为生的船长，人们都叫他魔鬼胡安。他虽然出生在圣胡安，可是他没有父亲，他从没有受过洗礼，因此也就没名没姓。母亲死了之后，是有名的专员主雷纳托·弗朗西斯科先生收留了他。小雷纳托待他像亲兄弟一样，可是雷纳托的母亲索菲亚太太却非常不喜欢他，这是为什么？索菲亚太太一直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最后胡安离开庄园，上了一条开往南美洲的船，在海上他吃尽了苦头，终于长大成人，当上了船长。
1: 快点，

0: 船长，好了，我们就在魔鬼崖海湾停留到夜里。赖生，走。
1: 为了躲避军警的盯视和追捕，魔鬼胡安把船停在魔鬼崖海湾，把货物藏到了山洞里。之后他来到了酒吧街。
0: 你怕什么？你是干这一行的吗？可别忘了，待会儿我在楼上等你。
2: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
3: 哎，他跟我呢。
0: 对不起，今晚上他归我。
1: 这里的人都不敢惹他，可也有那输急了眼的赌客愿意找倒霉。
3: 手机坏极了。
0: 输了好多吗？
3: 这有你什么事情？
0: 你当着大家说，上次我替你办了件事，你给我钱了没有？
3: 我什么也不欠你的。
1: 不服吗？请尝尝我胡安的拳头。
0: 男子汉说话要算话。
1: 打赢了，胡安把桌上的钱一把抓起走了。
0: 这些钱是我的了，你们不乐意？
3: 不，魔鬼胡安。
1: 接着进行的是一场走私的谈判。
0: 是这样，原来你是要我给你们运军火。给多少？
4: 给你5000英镑。
0: 我尊敬的爱国者，你的理想我很钦佩，可是我呢，我不光是冒着坐牢的危险，甚至还会送命。我就那么不值钱？
4: 给你10000。
0: 那好，成交了，计时。
4: 你等着，估计1个月之内，到时候我在这儿找你。
0: 那就这样吧。
1: 魔鬼胡安是不是对待所有的人都如此粗暴放任呢？不，在对待受苦的渔民和他们的孩子，那胡安从来都是毫不吝啬给予帮助的。
0: 马丁，哎，孩子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这些糖给你们，拿去分。
5: 电
0: 脑，这是给你的，跟他们玩去吧。
5: 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吗？
6: 谢谢，你担的风险太大了，魔鬼胡安。
0: 这样的买卖再干2-3次，就能过安稳日子。
6: 暗探时常在海湾这一带打听你的下落。
0: 要不他们就不叫暗探了。就是那个小队长，他想往上爬。你对伙计们说，快把走私货物脱手。我说是货物。我要到山洞去。
7: 伙计们快走，要给警察抓到会把我们流放到牙买加去。快走。
6: 天主保佑你，魔鬼胡安。
1: 随着音乐独自在牛摆的阿姨妹，是卡塔琳娜夫人的大女儿。说她美丽，倒不如说她妖艳更恰当。
8: 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女儿会喜欢这种音乐。
9: 那你让我听什么呢？朗塞洛舞曲，我自己吻自己的手吗？
8: 快把它关上，
9: 我无聊死了，像个歌里。我敢说歌里还没我无聊的那么难受呢。
8: 该去看看索菲亚太太，她不舒服，她快要做你的婆婆了。
9: 去了亚尔庄园？哦，我更无聊死了。你疯了？你看，这是莫里尔冈德斯的名舞曲。
8: 名舞曲？可是最近雷纳托给你的信，你写回信给他了吗？
9: 哎呀，妈妈，这么热的天，先让我清静会儿，然后再看我是否有兴趣写信给我的未婚夫。
1: 他的未婚夫就是有名的莱二庄园的主人，年轻的律师雷纳托。原来他是妹妹莫妮卡喜欢的人，可阿姨妹既把他夺了过来，又不真心爱他。
10: 亲爱的阿姨妹，我多么盼望你的来信呢。这种难以忍受的分离马上就要结束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我已经成为律师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这样我的幸福也就完美了。我乘下一班船回来，代我问候你的妈妈和莫妮卡。永远爱你的雷纳多。
1: 看完信，他就自己下湖洗澡去了。经过湖边的胡安一眼就看见了水中的阿姨妹，这下他可就不肯走了。
0: 你一定很漂亮。你看，果然不错，你太美了。
9: 走开，要不我就不出来，要不我就等到天黑。
0: 随你的便，反正我在这儿很舒服。
9: 流氓，恶棍，野兽。
1: 阿姨妹趟水上岸，不料胡安仍然紧紧跟在后面。
0: 要帮忙吗？
1: 他虽然意外，可打心眼里欣喜。
9: 谁允许你来这儿的？
0: 你以为你漂亮，这儿的一切就是你的？告诉你，这块地方马上就是我的了，从渔民住的海湾这一带一直到那儿。
9: 瞧你说的。
0: 还有，凡是我喜欢的一定要属于我。我还有好多事呢，明天我在这儿等你，也是这个时候。
9: 你像是命令我。
0: 是个命令。知道吗？作为白种女人，像你这样的身段够苗条的了。
1: 虽是命令，第二天她真的依从了这命令。更大胆的是，她还跟着魔鬼胡安来到她藏货物的山洞里。
9: 凡是我喜欢的，一定要属于我。我们太像了，所以我喜欢你。完全属于我的男人，我还从来没有过。
0: 你错了，我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我自己。
9: 现在服了，这黑黝黝的皮肤，满身是海味儿。你是谁？
0: 这有什么关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就够了。
1: 卡塔琳娜夫人的小女儿莫妮卡，性格可和姐姐阿姨妹完全相反。她长得既讨人喜欢，心地又善良。虽然她从小就深深地爱上了雷纳托，可是当姐姐和雷纳托订婚之后，他为了摆脱爱情的烦恼，自己躲进了修道院。
9: 院长，为什么我不能发愿？我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吗？
2: 不，孩子，你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我对你从小就很了解，同样也了解你姐姐。不过你进修道院的时候忏悔的事，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就是你那破灭的爱。
9: 这我早就忘了。
2: 真的吗？不过我要得到证实，为了这个我要考验你一下。你母亲告诉我，雷纳托和阿姨妹的婚礼提前了，你应该回家去，并且参加他们的婚礼。你必须克制自己，孩子，只有这样你才能献给天主一颗纯洁的心。
1: 修女莫妮卡跪倒在天主像前。
9: 主啊，到现在我还在爱他，请把我对他的爱，特别是对姐姐的恨，都消除掉。
1: 愿望是愿望，现实是现实。莫妮卡一回到家里，就碰上姐姐叫人生气的事儿。
9: 可是妈妈，在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让阿姨妹在外面？
11: 她看女伴去了，她一个人在家感到很无聊。修道院的生活使你无法理解这些了。
9: 你说的对，我已经不理解这个世界了。
1: 准确地说，莫妮卡不理解的只是她那位放荡的姐姐阿姨妹。
0: 阿姨妹，阿姨妹，你真是，你何必那么害怕？
9: 你是谁？
0: 要是说出我的名字，你就会吓坏。我就叫魔鬼胡安。嚯，一点也不害怕，好大的胆量，简直不能相信你是个修女。
9: 你到我家里来干什么？你来找谁？
0: 你听见的，阿姨妹。
9: 你为什么找我姐姐阿姨妹？
0: 啊，你怎么问个没完，圣女莫妮卡？
9: 怎么知道我名字？
0: 像我这样的魔鬼，什么事也瞒不过我。你少啰嗦，阿姨妹在哪儿？
9: 这我没必要告诉你。
0: 你别那么傲慢。
9: 你真无耻。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真没想到修女还那么赋予女性，那么美。你为什么那么漂亮？
9: 我马上叫个佣人来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0: 不不不不，求求你，你可别那么吓唬我。院长嬷嬷，听着，作为小姨子，你这样可太凶了。
1: 小姨子，她这么放肆，说明他和姐姐的关系不同寻常，这可得好好问问阿姨妹。
9: 我要你回答我，那个男人是谁？
11: 真没想到我们见了面竟是这样。我们很久没见面了，你简直像个审判官。
9: 你还没回答我。
11: 哦，他是个捕鱼的，有时候带点鱼来，我买过他的。这儿太寂寞了，无聊透了，我们谈谈正经事，也聊聊。
9: 看他那个样子，不像要跟你谈所谓的正经事。
11: 再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不，他脑子有点不正常，
9: 一个疯子，硬汉子。你就喜欢这样的人，得了吧。
11: 我和那个男人之间的事情跟你丝毫也没有关系，
9: 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雷达多。
11: 这才是真话。雷纳多，几个月的修道院生活对你没作用。我夺了他，至今你还痛苦是吗？再说也不是我夺走的，我到巴黎去了，让雷纳托还留在马德里，就是让给你的，你自己傻没征服他。再说我们不能放过他，这个你也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几乎破产了。
1: 一提起家庭的几乎破产，妹妹莫妮卡的心又软了。
9: 阿姨妹，别说了，你在订婚的时候答应过我使他幸福，丢掉你轻浮的举止吧，
11: 这你可以放心，会使他幸福。不是按你的罗曼蒂克，而是用我的轻浮的举止，叫他爱我爱得发狂。
9: 你这个妖精正配魔鬼胡安，可是你绝对办不到。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雷纳多，我要揭穿你，我要告诉他是你嫉妒我捏造出来的。你一直在爱他，已经爱得发痴了，他一定会哈哈大笑。你愿意处在这么可笑的境地吗？
1: 多么自私恶毒，这叫纯真善良的莫妮卡怎么受得住？他只有求助于天主了。
9: 天主啊，给我力量，让我沉默吧。
1: 沉默又能沉默多久呢？雷纳托回来了，全家来到码头迎接他。阿姨妹俨然像个忠实的未婚妻似的，毫无愧色。
0: 阿姨妹，
9: 亲爱的，我多么盼望这时刻呀！
0: 我也一样。
1: 雷纳托走到穿着天主教会会服的莫妮卡面前。
10: 莫妮卡，你穿上这个真漂亮。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这不会妨碍我们的友谊。
2: 莫妮卡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感情，礼貌地和雷纳托招呼着。
0: 保蒂斯塔
3: 先生，
0: 你一点也不显老，我母亲好吗？
3: 要不是医生劝阻，她早就来了。车在那儿，少爷。
4: 出什么事了？
2: 士兵押送着胡安走过来，这下阿姨妹的心可慌乱了。
5: 快走！
3: 我早料到了，总督先生很早就开始注意上魔鬼胡安了，这下就没有走私的了。
0: 卡塔琳娜夫人，那么明天我们就到莱尔庄园去。
1: 好的，孩子。
0: 我要跟努埃尔谈些事情，是不是先请保蒂斯塔送你们回去？
1: 不必客气了。
3: 这儿走，卡塔琳娜太太。
1: 哦，好，走吧，孩子。
2: 卡塔琳娜夫人带着女儿们先上车走了。雷纳托走到律师诺埃尔跟前。
0: 魔鬼胡安，当年我父亲收养在莱尔庄园的不就是他？
3: 就是他。
0: 我要他们马上放了他。
3: 这可不容易啊，雷纳托先生。
0: 从前办不到，可现在我能办到。我去找总督先生。
3: 你为什么要管这些事？
0: 我想起我父亲，他生前要我带胡安像亲兄弟一样，现在我要尽力地帮助他，使他有机会重新走上正路。就这样，还要告诉他，如果他再这样，那我就绝不饶恕他。
2: 接受了委托的律师诺埃尔到酒吧间找到了刚刚释放回来的胡安。
3: 不管怎么说，雷纳托到这儿来毕竟是受司法部的委任派他来担任波多黎各法院的检察官。
6: 这么说我被释放倒亏了这位有名的庄园主雷纳托奥特蒙先生了。
3: 你还记得？
6: 我怎么能够忘记呢？我记得当我成了孤儿的时候，雷纳托的父亲把我带到了他的庄园。他跟我说过，因为我父母生前待他很好，所以他要报答。雷纳托待我很好，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待我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可是雷纳托的母亲恨我，我就逃了，逃得越远越好。
3: 弗朗西斯科先生死得很惨，他出去找你，连人带马从魔鬼崖上掉下来摔死了。
6: 我一听说就赶了回来，索菲亚太太不许我走近他，接着又叫保蒂斯塔把我带走。第二天我就上了一条开往南美洲的船。
3: 你从来没有想过吧，弗朗西斯科先生为什么待你这么好？
6: 是啊，我常常想，可是一直得不到答案。
3: 因为你是他儿子。
2: 魔鬼胡安听到这里脸色全变了。
3: 弗朗西斯科先生很爱你母亲，索菲亚夫人知道了就一直不饶恕他。
6: 照你这么说，我是个私生子是不是？你跟我说这些事干什么？难道让我跟这个异母的哥哥去亲近吗？办不到。现在我更恨这一家人了。雷纳德，尊敬的贵族，著名的律师，有钱有势，我呢是个贱民，是个犯人。我不但要对付大海的咆哮，还要对付人们的咒骂。我这个人从来不欠任何人的情，更不欠雷纳德。魔鬼胡安这个名字我感到很骄傲，这一点他们倒是说对了，我的魔鬼的本性越来越发作了。
2: 是的，从胡安和雷纳托这同父异母的两兄弟来说，那是有本质的不同。可惜阿姨妹对他们俩都没有真正的了解。
0: 我已经让妈妈把我们在莱尔庄园的新房尽量布置的新式一点。你在欧洲住惯了， 希望在这儿不会使你感到无聊。
1: 啊、哦，在你身边会无聊？你怎么说这话呢？这儿不是很好吗？
2: 假话。这时候，阿姨妹只有靠撒谎才能逃生、
1: 啊。你怎么了，我的孩子？我头简直疼死了，这儿太热了，实在受不了。真对不起，我想休息得好点，明天精神会更好。
0: 亲爱的，想在我母亲面前显得更美。
1: 祝你们晚安。
0: 我也要走了，你们也该休息了。莫妮卡，我希望有一天你不穿会服，像在马德里一样，我向你诉说内心的痛苦，还记得吗？莫妮卡，阿姨妹到了巴黎没给我来信。
2: 雷纳托能诉说的内心痛苦，现在莫妮卡可再也不敢听他了。
1: 好了，我还没有发愿，那么我答应你在那天不穿的。你结婚那天，我要走了。
0: 卡塔琳娜夫人，我看不需要再派车来帮你们装行李了吧？
5: 不了，雷纳托，谢谢，两辆车足够了。
0: 那好吧，再见。
2: 对头疼需要早休息的阿姨妹，山洞是她最好的去处。
1: 看见你被捕，我真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魔鬼呼唤总有办法的，尽管这次那么突然，如果你不来，我早就去找你了，谁也不要想拦得住我。我看见你门口停辆车，
1: 嫉妒了。
3: 谁来找你？是求婚的？
1: 是又怎么样？
3: 那我就杀了你们。
1: 傻瓜，我怎么还会去爱别的男人？既然我认识了魔鬼胡安。
3: 他是谁？
1: 一个傻子，几年前就是莫妮卡的情人了。
2: 真是胡说八道，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竟不惜让妹妹蒙受耻辱。
3: 我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总是暗地里拥抱你、吻你，总是偷偷的。我得走了，很快就回来，带很多钱来，很多，这样我就可以把你公开的介绍给大家了。
1: 为什么呢，胡安？我们这样相爱不是很好吗？就只有你和我。
3: 不，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很快就会回来，你等我吗？你要是不等我，就是找遍了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给找回来，你等我吗？
1: 等你，胡安，我等你。
2: 阿姨妹勉强答应了，她嘴里说等，可是看着雷纳托为她准备的婚礼如此豪华，她又全接受了。这个坏女人，她既想占有雷纳托的财富，又想占有胡安的心。
5: 真美，太美了，这料子很实心啊。
0: 喜欢吗？
1: 哦，真太好了。
0: 给你的。
1: 多好啊。
0: 莫妮卡，给你挑礼物真不容易。
1: 谢谢。
0: 打开吧。
1: 丽娜朵，比拉之女，这太好了。
0: 嗯，新娘的礼服。
1: 哦，
0: 完全是特蕾莎修女们手工做的。
5: 哦，真漂亮极了，乳啊，多么迷人。
2: 胡安实现了对阿姨妹的诺言，他乘着张满风帆的卢斯佩尔号迅速地赶回圣胡安，他正满心高兴地等待着去向阿姨妹求婚。
7: 该怎么说了？喝咖啡吗，主人？
3: 我跟你说，别叫主人，叫船长。你看到他的时候要叫他女主人。
7: 他好看吗？
3: 嗯，很好看。
7: 我要对他说你好，女主人。可真不好学啊。
0: 你在海地收留的这孩子，我没想到这么机灵啊。
2: 克利伯利确实很机灵，教他点什么很快就能学会。

0: 哎，格里波利，你怎么招呼他？
1: 你好，女主人。
0: 阿伊美小姐在吗？
2: 他们家一个人也不在，去乃阿尔庄园了。
0: 乃阿尔庄园？去那儿干什么？
2: 阿伊美小姐今天跟雷纳特先生结婚。
3: 结婚？是的，雷纳托和阿姨妹的婚礼正在举行。
4: 我，莱尔庄园的主人，雷纳托·奥特蒙，娶阿姨妹莫尔纳尔为正妻。
5: 我，阿姨妹莫尔纳尔，以莱尔庄园主雷纳托·奥特蒙为正夫。
6: 我以天主教罗马教皇的名义，祝福你们的结合。我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4: 阿门，
5: 阿门。
6: 祝你们永远幸福。

0: 郎新娘被参加婚礼的人们簇拥着，正走出教堂。胡安赶到，苏菲亚太太对胡安的来临感到十分惊讶。
1: 魔鬼胡安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2: 胡安，我怎么也没想到在我的大喜日子里你也来了，多年不见了，看见你我很高兴。
0: 阿姨妹愣住了，胡安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她。雷纳托误会了，
2: 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妻子，阿姨妹，胡安，我童年的伙伴。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舞会。
3: 我愿意奉陪。
0: 晚上，在莱奥尔庄园举行了盛大的跳舞。

0: 场新郎新娘刚刚表演完，
1: 魔鬼胡安强压住自己烈火般的感情走了过来。
2: 这丫头，请允许我跟她，她叫什么？
3: 阿姨妹。那就请吧。
1: 胡安和阿姨妹跳着舞离开了雷纳多。苏菲亚太太仍然不能忘记她死去的丈夫给她留下的这个眼中钉。
4: 你不觉得你对那个乡下老太客气了吗？
3: 妈妈，请你丢掉那些社会偏见吧。不是父亲第一个带她到家里来的吗？
1: 阿姨妹又在欺骗提出要求的胡安。
4: 要知道我跟他结婚是妈妈做主的，你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境。可是我只爱你，相信我。
2: 拿出证据，我们马上就离开这儿。
4: 你疯了？你是想叫我妈妈没脸见人？哦，总会有办法的，这你说过。再说雷纳托告诉我他对你很好，只要我去说一声，就会让你当庄园的总管，那样我们就能幸福的在一起，谁也不知道。
1: 阿姨妹希望的是胡安永远是她的情夫，这一点胡安绝不能同意。
2: 你是我的，阿姨妹，绝不是他的。今天晚上我们就走，天一亮就到海上了。
4: 不行，那多丢脸呢。
2: 管他呢。
4: 哦，注意点。
2: 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地说，你是我的，本来就是我的。
4: 不，那不行。
2: 那好吧，等大家都走了以后，我在教堂后边等你。

0: 欺骗总归是欺骗，对付不了了，阿姨妹只好来找妹妹。
1: 莫妮卡，莫妮卡，帮帮忙吧，要不就会发生一场悲剧。去找胡安，跟他说，我不能跟他逃走。你比我会说话，你去说吧。
2: 你对他的狂热怎么一下子没了？
1: 是的，我那会儿疯了，要是我信巫术，真以为魔鬼迷住了我。可是现在清醒了，我真正爱的是雷纳托，我不愿意他受到丝毫痛苦。你也是这样是吗，莫妮卡？
0: 为了自己深深爱着的雷纳托，莫妮卡同意了。胡安在花园里悄悄叮嘱着克利伯利，
3: 带上，把马车赶到教堂后边去，在那儿等我。
4: 船长，不行啊，艾美小姐她已经结婚了。
3: 你要明白，这个女人是我的，永远是我的，照我说的做。
4: 是，船长。
0: 可这些话却意外地被雷纳托家的女仆亚尼娜听见了。
5: 主人，阿姨麦小姐要逃走了。
6: 什么？
5: 她与好魔鬼胡安在教堂后面相会，我听见的，她要逃走了。
3: 够了，走开。
0: 雷纳托对阿姨妹和胡安的关系本来就发生了疑问，现在他急需证实。
2: 雷纳托，
6: 亚尼娜刚才对我说，你要跟魔鬼胡安逃走。
1: 你疯了吗？你怎么能够相信他这种鬼话呢？
6: 那你说，跳舞的时候你们谈什么？你早认识他，我看出来了。
1: 不不，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雷纳托，你捏疼了我。
6: 你告诉我，亚尼娜说的是真的吗？
1: 我不能对你说。
0: 阿姨妹又在使用她用以脱身的惯技了。
1: 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我认识胡安是通过莫妮卡，他们俩有关系了，很早就有了。我不赞成他们这样。我会上谈的就是这个。我是怕他们逃走。
6: 撒谎。
1: 雷纳托，
0: 你不相信吗？那走到花园去看看吧。胡安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阿姨妹，可莫妮卡却急匆匆地向他跑了过来。
1: 胡安，阿姨妹不跟你走了。
3: 谁不让她走？
1: 她自己，是她叫我来劝你，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3: 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她带走。
1: 我求求你，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好心，听我说，有些情感比你们之间的爱情更纯洁，雷纳托爱的比你更真挚，请你尊重这爱情。
3: 雷纳托跟我没关系。
1: 那不就为我吧，你知道吗，我爱雷纳托。
3: 怎么，你
0: 为了莫妮卡吐露的真心话，胡安感动了，他伸出双手搂着莫妮卡的双肩。多么善良，多么真挚的圣女啊。而就在此刻，阿姨妹搀着雷纳托来到了他俩面前。两姐妹和两兄弟的四双眼睛里各自反映着自己的内心感情，有的痛苦，有的犹疑，有的恍惚，而只有阿姨妹最为冷酷。
1: 这证据还不够吗？你不知道当我发现他们是情人，我是多么痛苦。
6: 这是真的，莫妮卡。
1: 当然是真的。
6: 你告诉我，莫妮卡。
0: 面对自己爱着的雷纳托，莫妮卡甘愿承担一切。
1: 是真的，雷纳托。
0: 而看透了阿姨妹的胡安立即做出了决定。
3: 好，一切都清楚了，现在我要弥补

0: 我的过失，我马上就和莫妮卡结婚，只要你母亲同意我们这样做。
1: 不，这不行，你不能答应他们，林纳德。
2: 为什么？
0: 你说是为什么，林纳德夫人？
1: 林纳德，你不能答应我妹妹跟这个人结婚。他被流放过，他走私，没名没姓，恶棍暴徒。
0: 那你宁愿你妹妹蒙受耻辱？
1: 都情愿，只要你们不结婚。
0: 莫妮卡，愿意跟我结婚吗？

0: 我去跟他母亲说，明天举行婚礼，不请外人。
1: 这两姐妹是如此之不同，莫妮卡的真诚打动了魔鬼的心。
2: 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像你这样仁慈圣女莫妮卡，你真是圣女莫妮卡。
3: 霍恩，在婚礼之后送我回修道院，当初我真不该离开那儿。
2: 我答应你送你回去。
1: 阿姨妹是愿意胡安送莫妮卡回去的，可她又不敢相信胡安。
4: 那么说婚礼之后她答应把你送回修道院？
3: 是的，我觉得她很真诚。
4: 现在看来她不是我想的那么坏，她知道应该怎么报答雷纳德。你帮了我个大忙，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3: 谢谢天主还有雷纳德。
1: 纠葛就此结束了吗？不，魔鬼胡安是懂得怎么回敬阿姨妹的。婚礼之后，他驾着马车，莫妮卡坐在他身边。天正下着大雨，明明已经过了修道院，可是胡安仍然没有把车停下来。
3: 叫我怎么相信你呢？你答应我的时候就像一个君子。
2: 我是你丈夫，圣女莫妮卡，我有权利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再说你又很漂亮，既然答应了就会送你回去，不过要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我魔鬼胡安说话从来是算话的。
3: 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不送我去。
2: 因为我没你那么高贵，我就是要报复。我相信阿姨妹知道我带走了她妹妹，她一定很痛苦。
1: 为了达到让阿姨妹痛苦的目的，胡安把莫妮卡带到了卢斯佩尔号上。上船以后，胡安自己从不去打扰莫妮卡，而是让小克里布利去照顾她。
2: 克里布利，
5: 在这儿，船长。
2: 去看看莫妮卡小姐醒了没有，问问她早点想吃点什么。
1: 现在莫妮卡正发着高烧，说着胡话。
3: 我求求你，你答应过我，不要碰我，我求求你。
5: 船长，快来，船长。
2: 米根，保持原航向。是，保持原航向。怎么了？
5: 女主人病了。
2: 米根，什么事？船长，改变航向，开往牙买加，要马上给莫妮卡看病。我知道了，船长。
3: 我求求你。
1: 胡安为莫妮卡请来了最好的医生。
6: 需要经

0: 心护理。他得了支气管肺炎，加上精神受了点刺激，必须立即把这位夫人送到岸上去，要给她更好的治疗。如果再这样下去，会昏迷不醒。
1: 懂了，大夫。大夫，你看她怎么样？
0: 幸亏你妻子体质很好，危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必须尽快的使她复原。
1: 你还有什么嘱咐？
0: 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2: 胡安在牙买加把船靠了岸，找了一个环境优美的房子住下来，让莫妮卡养病。一天天过去，莫妮卡终于能起床了。
3: 不行，女主人，你还不能够起来呢。你最好这样，这件衣服不是我的，谁给我换的？
4: 那位太太，船长让你躺着，女主人。
5: 为什么叫我女主人？
4: 船长让我叫的。啊，
5: 谁是船长？
4: 你看，就是他。
2: 胡安进屋来看望莫妮卡。
5: 什么时候送我回修道院？这是哪儿？
6: 别急，圣女莫妮卡，告诉你，这是牙买加。我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看来命运还要我们在一起待些时候。你还没有完全好，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
5: 我现在完全好了。
2: 莫妮卡刚一迈步就无力地摔倒了，胡安赶忙把她抱到了床上，替她盖上被单。
6: 躺下，从现在起你得听我的命令，你得好好吃东西，好好睡觉，什么也不要想，听见了？
5: 希望你不禁止我给妈妈写信，她一定很担心。
6: 不，我来写，我还可以把信给你发出去。
5: 我能不能去洗个澡？
6: 行，要等我的命令。
2: 莫妮卡坐起来把被单撩开，不过她没有再下地。胡安对她很满意。又过了几天，胡安终于下了命令，让莫妮卡和小克利波利俩人到山下瀑布边去洗澡了。
5: 克利波利，拿着。
4: 要这肥皂干嘛？
5: 把你的头发、耳朵洗洗干净。
4: 这水很清，用水洗洗就可以了。这块肥皂留着洗衣服吧。
5: 像这样用肥皂擦。
4: 头发掉了怎么办？
5: 头发不会掉的。那么说，我生病的时候是你日日夜夜照顾我的？
4: 不是，我是船长啊。
5: 洗衣服的女人已经告诉我了，
4: 真的不是我，女主人。我晚上睡觉，可船长他不睡觉，好多天好多天他都没合眼，他也不吃东西。后来还是大夫说你好些了，他才喝了点汤。
5: 真怪，人家都说你们船长很坏。
4: 天哪，这不是真的。过去我很苦，跟了船长以后我才过得很快活。
2: 莫妮卡看见了小克利波利背上的条条伤痕。
5: 怎么会？
4: 我一个人，没爸爸也没妈妈，我不干活不好，干活也不好，是船长把我带上船，警察到处抓他，要是船长到我们国家去准得坐牢。我的眼睛，女主人，我的眼睛。
5: 用水冲冲就好了。走吧。
2: 胡安手里拿着为莫妮卡刚买的新衣服来到山泉边。
6: 你好，圣女莫妮卡。
5: 不要过来。
2: 这下可把莫妮卡吓坏了。
6: 怎么了？我到镇上买了几件衣服。
5: 你走开。快走开。
6: 我要不走开呢？
5: 那我就待在这儿，你要不走，我宁可再得肺炎。
6: 不，那好，我把衣服放这儿，穿好了再来告诉我。
2: 胡安拔出腰刀插在树上，把衣服挂在刀上就回避了。莫妮卡穿上了新衣服，在克利波利举着的半块小镜子前面照了又照。
5: 啊，很合适，往下照照，再往下，怎么样？

0: 安也来欣赏了。
1: 嗯，美极了。
2: 谢谢你买的衣服，漂亮极了，就是太那个一点了。
1: 难道你还想叫我买一件会服吗？
2: 你真可恨。
1: 啊哈，现在你更得恨我了，因为我要带你到外边吸点新鲜空气，这对你恢复健康很有好处。
2: 总是命令不去。
1: 嗯，不是我的命令，是大夫说的，该服从了吧？
2: 就听你的，主人。
1: 圣女莫妮卡原来是这样的。
0: 莫妮卡和胡安渐渐接近起来，他们彼此都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愿望。这天，他俩来到小山顶上散步。
2: 现在我懂了，阿姨妹为什么那么爱你。她只爱上你的外表，但是她并不了解你的内心。
1: 我怎么也不懂你为什么会爱上了雷纳托，他是个蠢人。
2: 不许你侮辱雷纳托。
1: 你们姐俩和我，只有我才有权利侮辱他。
0: 不管胡安的话多刺耳，温柔的莫妮卡还是发现了魔鬼胡安的那颗真诚的心。
2: 啊，胡安，我们在一起总是吵架，我们讲和吧。
1: 怎么，你跟一个魔鬼讲和？
2: 不是，跟人。我得好好谢谢你，我们既然在一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好朋友而要争吵呢？
1: 那就讲和吧。
0: 两个好朋友天天在一起，生活上彼此体贴照顾，情感上互相交流，他俩越来越了解了。而这在魔鬼胡安心里开始搅起了波澜。天都黑了，他还独自一个人坐在海边岩石上沉思着。他知道莫妮卡还在想着雷纳多，可是自己却爱上了莫妮卡。莫妮卡悄悄地走到胡安对面的岩石上，望着他。他是喜欢他的，可是对雷纳托那初恋的感情一时又忘不了。站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屋前台阶上坐下。
3: 想什么呢，女主人？
2: 你爱船长吗？
3: 很爱。
2: 更爱他吧，他值得。
0: 在莱阿尔庄园，一个骑士举着一封信，骑马朝雷纳托跑来。
4: 主人，主人，主人，
5: 是我的信。
4: 不，主人，是阿姨妹太太的信，送给她。是，主人。
0: 阿姨妹拿到信，她万万没有想到是胡安的。
1: 我将永远忘不了你高尚的情操，要不是你在雷纳托面前说莫妮卡和我是一对情人，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结婚。莫妮卡是那么温柔，那么真诚，感谢你，阿姨妹，我们现在非常幸福。
0: 看完信，阿姨妹坐立不安，婆婆苏菲亚太太感到很奇怪。
6: 怎么了你？
7: 不，没什么，我妈妈没收到莫妮卡的信很不安。对不起。
0: 就在阿姨妹正手捏着信趴在床上气得发抖的时候，雷纳托来到她的房里。
7: 干什么？对不起。
5: 你怎么了？病了吗？
7: 不，有点不舒服。 我收到了我妈妈一封信，她急死了，这全怪那个莫妮卡。
5: 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过我能帮你什么？你要什么？
7: 没什么，我喜欢一个人在这儿，一个人，要求不过分吧？
0: 这能怪谁呢？是你自己成全了胡安和莫妮卡的。瞧，在湛蓝的大海上，在罗斯佩尔号上，胡安和莫妮卡是多么亲密。
1: 手把着这儿，抓紧点，几天以后你就可以自己掌舵了。
8: 看来你对这一带很熟悉。
1: 对，我了解安德烈斯群岛就像了解我的手一样。
8: 是掌舵弄伤的？
1: 不，不是掌舵弄的。有一次我抓住了别人的刀刃，抓得紧紧的，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8: 十几岁受这样的伤可真是
1: 没有什么了不起。米格尔，你来掌舵。
0: 舵交给了米格尔，他俩靠在船舷边。
8: 阿姨妹了解你的童年吗？
1: 我跟阿姨妹根本不是人的关系，我们两个都是魔鬼。也许是这个，我们互相了解了。
8: 看我的修道院，这一切引起了我对故乡的怀念。
1: 莫妮卡，你对雷纳托爱得那么深，以至于你为了这个一直躲在修道院里。
8: 崇高的爱是深藏在心里的。
1: 也许你有道理，我不懂什么爱情，只懂得那么一点动物的本能。
0: 胡安多么想得到这深藏在心里的崇高的爱呀，可他又不敢轻易向他吐露。
1: 现在起飞。快，伙计们，
0: 起风了，大海在翻腾。自从阿姨妹接到了胡安的信，莱昂二庄园里也翻腾起来了。
4: 保蒂斯塔，今天要想办法把这个活干完。
9: 今天不行啊，主任，我人手不够。
4: 你把他们都找来。
9: 哈，活见鬼，这几天主任怎么了？好像着了魔似的。还等什么，混蛋，干活快。
0: 女仆亚妮娜来给阿姨妹送早点也送错了。
7: 见鬼，你来干什么？
10: 你的早点。
7: 滚出去，跟你说了你不要走进我的房间，以后再不许你踏进我的房间。
0: 婆婆索菲亚太太正好碰上了女仆亚妮娜。
10: 什么事？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魔鬼缠住了阿姨妹。
7: 你说什么？
10: 真的缠住了，魔鬼胡安缠住了阿姨妹。
7: 你怎么知道的？小声点。
10: 那天晚上我怕你们把我赶走，我就撒了一个谎，我是不愿意离开你，不过这是真的，阿姨妹是魔鬼胡安的情人。
0: 天哪，魔鬼胡安的情人。索菲亚太太是最恨胡安了。
7: 你再也瞒不了我了，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你整天不出房门，连你丈夫也不想见了。你收到的信不是你妈妈写的，是魔鬼胡安写的。
8: 是，怎么样？
7: 那么亚妮娜说的是真的？
10: 我撒谎已经撒够了。
7: 是的，过去我是魔鬼胡安的情人，现在我还爱他，简直要疯了。我痛苦的只是他带走了莫妮卡。你知道了我的秘密，让你和我一样痛苦，我们俩都忍气吞声的受折磨，你只能默默的去忍受着。你是不愿意让你的儿子遭受到不幸。你错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
10: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碍不了我什么事，我也会对他说，他最相信我。尽管你是他母亲，可是我比你更有手段，我比你优越。魔鬼胡安让我发疯，现在我也让雷纳托
7: 为了我发疯。

0: 多么狠毒的女人，可她又多么会表演。
1: 你怎么了，雷纳德？雷纳德，你母亲对你说的全都是谎话。雷纳德，求求你听我说。
2: 好吧，我听你说。你要说实话，你早就认识魔鬼胡安吗？
1: 哦，偶然在海滩碰到他，他送我东西，是走私的，我只是为了解解闷儿，才跟他聊聊，就这些。但是他误会了，他谈起要跟我结婚，我笑他，于是他就发火了，就想报复。你还记得结婚那天我和他跳舞吗？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跟他逃跑，他就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有关系。所以我求莫妮卡帮忙。雷纳德，请你相信我，我没有一点过错，在你面前我可以问心无愧。
2: 这么说，莫妮卡和胡安先前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他为什么要自我牺牲？
1: 因为他爱你。怎么你一点也没有觉得莫妮卡一直在爱着你？在我们订婚的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进修道院，就是为了这个，他恨透了我。
2: 就因为他爱我才同意这荒唐的婚事？
1: 这就叫愚蠢的爱情。
2: 不，愚蠢的是我，我一直没感觉到他的爱。既然你知道这些，那你为什么还要牺牲莫妮卡？
1: 因为我爱你，雷纳多，我怕失去你。为了爱你，我可以牺牲别人的一切。
2: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你只有一句话是真的，就是莫妮卡爱我。我真该把你杀了，
1: 雷纳多。
2: 可我要更好的处置你，哎，让你活着，让你还留在我的身边，过地狱一样的生活。但是我要先把魔鬼胡安干掉。
0: 为了干掉胡安，为了报复，雷纳托来到圣胡安行政长官的官署。
3: 雷纳托，我这么想，假如你对这件事撒手不管，甚至你还要拿出一笔钱来作为胡安走私的货款和罚款，这样一来你就能使他处境更困难，从而他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犯，就能把他提交法庭审判。
2: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但愿法庭制裁他。
3: 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你来请求我一定有你自己的目的，我马上下命令把魔鬼胡安逮捕法办。
2: 我希望能够亲自带人去把他逮捕归案。
3: 这不符合惯例，
2: 这就要请你多帮忙了。
3: 好，我派一名卫队军官和一小队士兵，听从你的指挥。
0: 这天晚上，阿姨妹来到餐厅。
1: 晚上好。哎呀，你终于走出你的房门了。看起来你还是不愿意就这么饿死啊！别折磨我了，求求你。你不是说让我们忍气吞声地折磨自己吗？还是放声大叫地折磨吧。我告诉你，你为魔鬼胡安痛苦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胡安快完了，魔鬼胡安就要死在牢里，烂在牢里了。从今以后你再也见不着他了。哼。
0: 阿姨妹为了见不到胡安而痛苦，更为失去他而发疯，这是他在自食其果。可是令人同情的是胡安，现在他为了真心爱着莫妮卡而经受着折磨。
4: 作为律师，我可以替你申诉。
5: 是啊，他已经签字了。
4: 是的，现在如果你反对还可以提出申诉。
5: 不，干嘛呢？他既然要解除这个婚姻，我不反对，他有他的道理。
0: 莫妮卡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心里还有着雷纳多。

0: 希望胡安自由，希望他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1: 如果你同意了，那就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民事诉讼和教会诉讼两方面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2: 教会诉讼，
1: 解除你们的婚姻要通过梵蒂冈。
2: 我懂了。
0: 胡安签了字，他向律师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2: 诺埃尔，我希望你把我所有的土地都平均地分给渔民。我要永远离开这里，
1: 要离开这个岛。
2: 我对这块土地一无所求，我是个飘零的人。啊，还有一个要求，米格尔告诉我当局正在到处打听克利伯利的下落，我请你把他带走藏起来。
1: 你放心，这个我负责。
0: 说到做到，不久胡安真的把土地平分给了小岛上的渔民们。
2: 马丁，你把这些地契分给各位户主。
3: 胡安，你真是个好人，我代表大家谢谢你。
2: 米格尔，招呼一下船上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我真不喜欢这个风。
0: 风暴雷雨袭击着小岛，而就在这当口，雷纳托带领的人们也赶到了。
2: 我们去帮帮他们。你来干什么？
3: 胡安，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2: 你？
3: 是的，我。把他抓起来。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抓我，但是你了解我，你知道我完全有能力拼死抵抗的。我被捕要能使你幸福，那我心甘情愿，这我就报答了那天你对我的帮忙，我就不欠你什么了。
3: 队长
4: 先生，
3: 我们赶紧回去。
4: 现在不行啊，现在回去我们大家的生命都有危险。
2: 要马上采取安全措施，飓风越刮越猛，我们应该立刻集合起来。你把我放了，我保证不会逃跑，我是你的犯人。
3: 放了他。
2: 好，大家快去帮助渔民，伙计们把小船推过来拴好，快走。
4: 走吧。
0: 突然雷纳托受伤倒在了海滩上，正直的胡安不顾一切地冲进海里去救他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2: 雷纳托，醒一醒，快来，米格尔，快来帮帮我。
3: 到这儿来避一避，就在这儿。
0: 可是当被救者的雷纳托苏醒过来，并没有饶恕胡安。
3: 把他带走，走。
0: 阿姨妹那颗冷酷的心只想着得到胡安，她不顾风大雨狂，独自驾着一辆马车在雨中奔驰。马惊了，阿姨妹从车上摔了下来，马缰绳缠住了她，马在狂跑，阿姨妹被拖着拖着。她皮开肉绽，她血水满面，最后

0: 律师诺埃尔带着克利伯利来到监狱，把阿姨妹的死讯告诉给胡安。
1: 今天上午把她安葬了，
2: 她死得太惨了，愿天主饶恕她。
1: 胡安，我到这儿来还有一件事情，为你找个辩护律师。
2: 我不需要辩护律师，请原谅，谢谢你的这一番好意，我不需要辩护人。

0: 不管怎么，法律允许你有辩护律师。另外，在证人名单上还有这孩子的名字。
1: 克利布里，答应我一件事，到了法庭上他们问你的时候，你都应该说实话。
2: 是主任，哦，是船长。
1: 就让雷纳托的报复得逞吧，我已经害得他够苦的了。在莫妮卡的眼里看起来我这个人越不好，那他就会越爱雷纳托。我们解除了婚姻，他们就能结婚。可惜现在的判决不像几百年以前那样能罚在海上做苦役。我多么怀念海啊。
3: 法庭根据雷纳托的起诉开庭公审胡安。
4: 公开审判，对魔鬼胡安提起诉讼，
5: 现在开庭，把被告带上来。
3: 胡安走上法庭，他镇静地环视四周，渔民们站满一屋子，而雷纳托却以检察官身份傲然地坐在审判席上。
4: 肃静，肃静。
6: 首席法官先生，我请求把被告的手铐取下来。
4: 准许。被告，你站起来。检察官先生提起公诉，控告你诈骗、走私，还绑架了一个孩子，他叫克利布利。现在你承认不承认犯了这些罪？
7: 我拒绝回答。
4: 报上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1: 法官先生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没有人会为我的受洗取名操这份心，所以我没有名字，我也没有姓，因为从来没有人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对我的出身没有人证明。啊，有，鱼知道，因为我出生在大海，因此我不知道年龄。至于我的职业，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定要我回答，我只能按大家那么说。我魔鬼胡安是走私犯，是海盗。
6: 我抗议，首席法官先生，被告的态度完全是藐视法庭。
4: 检察官先生可以发问。
6: 请我的证人出庭。
4: 坐下。检察官先生请证人出庭。
5: 证人出庭。Francisco Gales Pari。
4: 向天主宣誓要说实话。
6: 我宣誓。
4: 报上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6: Francisco Ganis Marin， 38岁，水上缉私队队长。你向法庭陈述8月28日晚上发生的事。奉缉私队之命，我们跟踪魔鬼胡安，发现了山洞。山洞里有什么？布匹、名酒和瓷器，还有大量的武器，都没有通过海关。是谁运进来的？是被告，是他的船卢斯贝尔号运来的，一只走私船。完了。
4: 现在你可以向证人发问。
7: 我反对。
4: 肃静。
6: 我没有什么可问的，但是我请求首席法官先生允许被告和证人对质。
4: 准许。站起来。
6: 这不是事实，我所犯的罪还不止这些。我胡安不仅是一个走私犯，而且还犯了别的罪，比如说吵架呀，非法的私运旅客呀，

0: 有解殴斗吧。但是还不止这些，特别是我还犯了更加严重的罪行，就是贿赂。遗憾的是，这次飓风把您的上司刮进了天堂，您早就应该起誓作证了，他也是很喜欢贿赂的。
1: 书记官，请继续宣读海蒂莱的诉讼书。
2: 而魔鬼胡安挥拳将上船来救这个小孩的那些人击落下海。在船起航以前，他还向储藏有10000公升甜酒的仓库开枪射击，以致造成了相当于25000贝塞达的损失。
1: 是谁签的字？
2: 弗朗索瓦签的字。此外有4个见证人。
3: 把莱文归入本案，书记官先生。
4: 克里伯利走出来为胡安作证。
3: 听着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5: 克里伯利。
3: 没有别的名字了？
5: 船长叫我克里伯利，在船上大伙都叫我克里伯利。我也喜欢克里伯利。
3: 就是说以前人家不这样叫你，怎么叫你的？
5: 臭黑鬼、小流氓还有赖皮狗。
1: 这些不是名字，请原谅。有些重要事情需要澄清一下。你说你是被绑架的吗？被拐骗的吗？是魔鬼胡安把你拐走的吗？
0: 我抗议，法官先生。
1: 检察官显然是在诱供。
3: 准许这一抗议，讲下去，小孩。
5: 是我要求船长把我带走的，要不我的主人要打死我。你说船长，你说我为什么逃出来？
3: 被告站起来回答。说吧。
0: 这孩子弄洒了一坛子酒，差点把命都丢了。我也曾经打碎过100个酒坛子，就算打碎了100个，也没有一条命值钱。
1: 我抗议，法官先生，他这是在诡辩，这是无法证实的事。
4: 雷纳托的蛮横和他不按照事实真相办案，使莫妮卡清醒了，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6: 我能证实这些最重要的事实。
1: 他不能作证，没有人请他做证人，证人的名单上没他。
0: 现在我提醒他做证人，因为目前这是带有关键性的。
1: 谁给你的权利，先生？
0: 法律，根据法律第729条的规定。
3: 准许，让他出庭。你的姓名？
6: 我叫莫妮卡·莫尔纳尔，现在我姓我丈夫的姓，魔鬼胡安。
1: 我抗议，首席法官先生，被告的妻子不能出庭作证。
3: 请冷静，检察官先生。夫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准许妻子出庭作证，如果你的证词不予记录在案，我准许你作证，你愿意这样吗？
6: 愿意，法官先生。这个孩子不是被绑架的，是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救出来的。
1: 证据呢？证据呢？
4: 莫妮卡撩起克里伯利的衣服，小克里伯利背上的那条条鞭痕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6: 难道这还不够吗？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救一个人，你能说这是绑架吗？就是这孩子和胡安，在我病重几乎死亡的时候一直守护着我，他们一心一意地照料我。只有像胡安这样善良的人才能教育这个孩子怎样去爱别人。他的善良还表现在他帮助渔民和他们的家庭。
4: 莫妮卡

0: 言不讳地揭露着这个自己从小爱着的人。
1: 还有你，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救过你的性命。
2: 你仅仅是为了尽妻子的责任才这样说的，还是有别的原因？
1: 还有别的，雷纳多。我深深地爱着我的丈夫胡安。
0: 莫妮卡走到胡安身边，紧紧地偎依着他。胡安得到了他期待的幸福。
3: 这和本案丝毫无关，书记官先生，这纯粹是属于检察官先生和这位女证人之间私人感情上的问题，这同本案毫无关系。
2: 不，首席法官先生，和本案完全有关，这还牵涉到我和被告之间个人的关系，还有和这位夫人，都和本案有直接关系。根据法律，我只能撤回起诉，那我就不再坚持了。我以法律名义宣布这一点。
0: 天晓得，法律难道就是专为有钱人掌握的吗？胡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4: 法律？哼，什么法律？是维护了二庄园主雷拉特先生，使他成为我救命恩人的法律，还是能让我自由，能免我走私罪的法律？还是雷纳德先生随心所欲地把我押上审判台的法律？雷纳德先生任意改变主张，是不是也根据这个法律？我问我自己，在这桩交易中，我是个无权无势的人。这法律能比阁下你自己的良心更值钱吗？也许你说不出对我做出判决的法律能有多大价值。
5: 秩序，秩序。
3: 鉴于检察官撤回他的起诉，本案撤销，开庭到此结束，听候判决。
2: 请原谅首席法官先生，既然没有什么原告，也就不存在什么判决，我请求当庭释放被告。
3: 准许，交保释放。你本人也可以拒绝保证。
5: 我们愿意做保，我们已经把地契都带来了。
6: 对，我们愿意做保，我们把地契都带来了。
5: 我们做保。
3: 秩序，到书记官处去办理交保手续。审判暂告结束，被告胡安当庭释放。
0: 索菲亚太太最后终于把胡安是雷纳托的同父异母弟弟告诉了儿子。酷爱自由、勇敢正直的胡安和纯真善良的莫妮卡，他们在生活的考验中建立了真正的爱情。他们带着小克利伯利来到卢斯佩尔号上，朝着辽阔无边的蔚蓝大海驶去。
7: 保持航向，克利伯利。
8: 保持航向，女主人。

0: 两姐妹和两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结束了，谁心地善良，谁是冷酷的心，结论是一清二楚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

0: 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敌人布下天罗地网，徐子鹤会施展怎样的周密计策？他能如期完成艰巨的营救任务吗？请听《苍茫大地》第82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82集，在一家咖啡店里，崔汉俊见到了久别的徐子鹤。寒暄过后，徐子鹤说：“汉俊兄，小弟直言不讳了，不是我自己做手术，是我的兄弟们做手术，他们在苏北医疗条件差，只得跑到上海来。”你指的是？崔汉俊略有所思。实不相瞒，是几位新四军的首长，过去和日本人打，满身都是伤病，现在又中弹卧床，奄奄一息，如得不到手术医治，恐怕难熬过这一关。啊，请汉俊兄放心，费用我已经带来，不会让老兄蒙受经济损失。徐子鹤把弟弟金涛临别时给自己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放在了桌面上。崔汉俊沉默不语。汉俊兄，你若是为难，我也就不强人所难，毕竟你打拼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徐子鹤的话情真意切，低头沉思一段时间后，崔汉俊开口说话：“子鹤弟家境优越，非吾辈所能攀比。尽管如此，这些年来还是提着脑袋为他人东奔西跑，丝毫没有懈怠后悔。与您相比，汉俊十分汗颜。俗话说，来的都是客，我崔汉俊认病不认人，就这么定了。”好。两位老同学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汉俊兄，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们的病人不住在你们的医院里，而是住在上海朋友家，你方便的时间前去就是，如遇到特殊情况，我们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徐子鹤早已想好了保护崔汉俊的方法。徐子鹤说完，崔汉俊说出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子鹤弟做事周全之至，实在令汉俊佩服。”崔汉俊说到做到，后来先后有12位团级以上新四军华中部队的干部来到上海，在他的主刀下成功做了手术。其中两位师级首长因伤势过重，不能在民房中手术，他用自己的轿车拉到德济医堂设备先进的手术室，挽救了两人的性命。徐子鹤在上海见过崔汉俊一面之后，两人再也没有相见。与崔汉俊联系的是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的朱云女士。崔汉俊经常叮嘱朱云：“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我那位老同学，
7: 他是我们那一批留学生中最优秀的人，我比不上他，当阳比不上他，王全道也比不上他。他这个大博士要是在你们手里出了事，我就不给你们的病人做手术了。后来由于新四军医院伤员众多，做手术急需的特效药和手术器械急缺，金涛在泰国一时又买不到那么多，徐子鹤不想再给崔汉俊增加负担，就给远在德国的刘德同学李当阳写了一封长信。当阳兄，多年不见，一切安好。从汉俊兄那里得知，多年来你一直在关心我的安全之事，甚是感激。小弟子鹤并没有前去德国，而是一直留在国内，没有片刻偷懒懈怠，和众多国人一道为民主呐喊，为富强奔走，赶走了烧杀抢掠的日本强盗。现在我们正在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忙碌，可以说子鹤没有辜负当阳兄的期望和关心。20多年前你我赴济西行，求学德国，其实国家积贫积弱，华人饱受歧视，你我感同身受。当年同学年少，壮怀激烈，不知道吾兄可曾忘记。如今正如你所知道的一样，我们正在朝着最后的目标奋进，对这个目标我们满怀信心，义无反顾。现在我们的将士遇到了困难，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缺乏必需的特效药和手术器械而失去了生命，而国内又购买不到这些药和器械，子鹤只能求助神通广大的当阳兄了。当然子鹤弟尊重当阳兄无党无派的政治选择，如果感到为难，我也不予勉强。不管当阳兄能否接受我的请求，都不影响我们之间多年兄弟般的情感。如果当阳兄接受请托，我会尽快汇去钱款。20天后，徐子鹤收到了李当阳的回信。子鹤老弟，来信收悉，切勿挂念，知弟平安，万分欣慰。这几年与国内政界的朋友通过几次书信，听闻你驰骋疆场，游走于刀刃之上，屡有惊天动地之壮举，令当阳心潮难平，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国内，鞍前马后随你共同奋斗。无奈当阳拖家带口不能前行，内心实在愧疚难当，所托之事正可一偿无报国之心，即刻遵照办理，请立即告知贵方联系地址，钱款事宜不必多虑，当阳自当一力筹措以尽绵薄。一个月后，两箱寄自德国的中学化学课实验用品寄到了上海。需要补充交代几句的是，徐子鹤的话后来应验了。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江苏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华中军区主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50000余人，挫败了国民党速战速决彻底消灭新四军的计划。蒋介石不顾社会各界和平呼声，悍然发动内战的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游行和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为团结起来抵制内战，呼吁和平，1946年5月，民进民建等50多个社会团体在上海举行大会，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一个月后，该联合会组成代表团赴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上海各界群众10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声援联合会的正义诉求。当以马叙伦为首的代表团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埋伏于车站的国民党便衣特务和暴徒数百人将代表团团团围住，不由分说举棍挥刀便开始袭击殴打。代表团组织者马叙伦、雷洁琼、严宝航、叶笃义、蒲西修等被打成重伤，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国内一片哗然。在宁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

0: 白、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前往看望慰问受伤代表，并就此事向马歇尔、徐永昌、于大为提出严重抗议。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时隔不到半个月，对爱好和平的社会团体和人士再下毒手。西南昆明，国民党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大肆捣毁宣传和平民主思想的书店，查抄民主进步人士的居所。非但如此，还到处散布谣言，声称民盟预谋组织暴动夺取政权，称呼民盟中委李公朴为暴动头目，说他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到昆明，别有目的，诬告另一位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组织暗杀团等等。在黑云压城、血雨腥风的昆明，民盟云南省支部不畏强权，公开举行媒体见面会，揭露政府对公民自由的侵害。李公朴、闻一多和楚图南勇敢地站了出来，表达渴望和平的心声，揭穿云南省府的造谣污蔑。媒体见面会后，昆明城群情激愤，数以万计的市民签名支持民盟云南省支部要民主、要和平、不要内战的呼吁。昆明城的正义诉求换来的却是蒋介石的密杀令。7月11日，李公朴惨遭特务暗杀。4天之后，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面对现场便衣特务的威胁恐吓，大声疾呼，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的人民。在当天回家途中，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举国为之震惊。国民党的流氓暗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范围内涌起了抗议国民党暴行、反对内战的更大浪潮。蒋介石没有心慈手软，命令毛人凤的军统组织以及各地宪兵警察收集反抗政府带头人士的名单，暗地里予以剪除。在国民党首都南京，12人的暗杀名单被秘密侦定，他们当中既有民主党派负责人，也有大学教授、爱国华侨和商界领袖。尽管职业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爱好和平，痛恨内战，多次在报纸和集会上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按照蒋介石密令，南京成立了毛人凤和王全道为头目的秘密小组，开始抓捕暗杀黑名单上的人员。为防止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毛人凤和王全道决定，除非万不得已，不采用直接暗杀的方式，而是通过毒杀、溺毙、火灾和交通事故等方式秘密处置，整个行动必须在2周时间内完成。更为阴险的是，毛人凤和王全道为防止中共南京地下党以及媒体记者认出执行任务的本地军统和宪兵人员，特意从外地调来了上百名心狠手辣的陌生面孔冲在一线，一张看不见的大网在金陵城悄无声息地撒开。隐藏在国民党军政部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份名单后，立刻报知了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华中分局和南京市委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将12人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徐子鹤被任命为营救小组的组长，负责完成这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接受任务后，徐子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2天2夜没有出门，陷入深思的他根本没有时间概念，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这项任务与徐子鹤过去十几年遇到的诸多任务都不同，不同之处被他总结成了三个方面。一是救援人数多，徐子鹤组织过多次营救任务，在上海他设计让法国牧师和印度巡捕掉入陷阱，救出了身陷囹圄的谢芳礼。在南京他巧施计谋，从羁押牢房中成功自救过，之后还和南京市委的同志们一道救出并安全转移过邓演达的两位同仁。还有那次深入虎穴营救运长军的行动几乎大功告成。在河南期间他巧妙布局，不但救出了洛阳市委石松山等五位同志，还让敌人不明不白玩起了狗咬狗的游戏。但这么多起营救行动中，要营救的人少者一到两人，最多也就五个人，而这一次营救的对象多达12人，人多目标大，极易暴露行动计划。第二个方面，以前的营救几乎都是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敌人不知道他徐子鹤会出现在需要救人的那座城市，更不知道他会直接组织营救行动。在那样的情况下，往往可以出其不意，速战速决。而现在双方都在明处，且敌人已经盯上了需要营救的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监视暗杀计划，在对方早有防备且力量强大的多的情况下，营救风险一定大得多。第三个方面，12个人必须同时救出，一招制胜，否则分批实施营救，前面几个人可能会顺利救出，但敌人很快就会发现，一旦发现他们就会提前动手，后面的人再想救出几乎可能。周恩来给徐子鹤下的命令是一个都不能伤，更不能死，10天之内必须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他还反复叮嘱徐子鹤，这次营救行动不但体现共产党的赤诚之心，也考验中共组织的处置能力。分析完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联想起周恩来的命令，徐子鹤感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徐子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到一个主意，他就赶紧停下来，在桌面上的一张白纸上写下几个字，再接着走，又想到一个主意，他再次停下，在白纸上记下几个字。一天一夜下来，徐子鹤用去了几十张白纸，他每写完一张，他都用火柴点着，扔进旁边的铁皮桶里。饿了徐子鹤就啃上几口馒头，渴了就端起桌子上的瓷缸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凉开水。艰难的思考仍在继续，到了第二天中午，徐子鹤已经满眼通红，但仍没有停下沉重的脚步。已经到了第三天凌晨，徐子鹤实在走不动了，憔悴万分的他不得不坐了下来，趴在桌子上打了一会儿盹儿，不到2分钟，徐子鹤就睡着了。徐子鹤做起梦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风雨之夜，他和自己的同志带领12个人，沿着墙根穿行在南京一条狭长的巷子里。巷子尽头有一群穿着新四军军装的战士，手举鲜花，呼喊着口号，在等待他们。再有几十米，他们就可以安全逃出南京城了。突然，从前方不远处一条垂直的巷子里，窜出了一群个个手提双枪的黑衣人。徐子鹤看清楚了，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同学王全道。王全道认出自己后，二话没说，举枪就是一梭子子弹。子弹呼啸而来，走在前头的几位营救人员应声倒地。哎呀一声，徐子鹤被噩梦惊醒，惊魂未定的他捂住胸口，半天没有缓过气来。徐子鹤走进卫生间，从木桶里舀起两瓢凉水浇在了自己头上。清醒许多的徐子鹤再次在屋内来回走动起来。到了第三天鸡鸣时分， 一个成熟的计划在徐子鹤的头

0: 脑中形成，烧掉自己密密麻麻的四张白纸，匆忙啃下一个冷馒头，徐子鹤走出房间，和焦急等待他的同志们会合。为防止泄密，徐子鹤对参加方案研讨会的人员做了严格限定，除了他自己，还有中共华中分局的董益堂、魏坤以及南京市委的张宜山和武培洲。在燕子矶一个僻静的停歇中，徐子鹤首先听取了其他四位同志两天来的思考，待他们一一讲述完，他也跟大家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同志们，大家的意见都不错，有些地方我没有想到，很多细节我也没有考虑得如此周全，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交流一下，请大家一起讨论。徐子鹤说话办事一直保持谦谦君子的风度，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我这个方案基于五种背景思考制定，一是12人在南京居住点的分布，二是出城最安全的通道，三是最可靠的集合地点，四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五是敌人防范最薄弱的环节。徐子鹤在接受任务后，迅速从南京地图上查到了所有需要营救人员的工作地点和家庭住址，将南京的人流集聚地、警察和宪兵驻地、主要道路、巷口、关卡、宪兵和便衣特务经常出没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徐子鹤，聆听他胸有成竹的方案。敌人对这次暗杀行动可谓处心积虑，行动小组由蒋介石亲自任命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比对手更胜一筹，做好更周全更细致的方案，否则不但功亏一篑，完不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自己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基于以上背景，我制定了这次行动的方案供大家讨论。方案可以用两组两点两线六个字来概括。停歇里的每个人屏息静气，期待徐子鹤对六个字的讲解。两组就是成立两个分别执行任务的小组，在总行动组的指挥下各自行动，不互相通气，目的是对行动方案保密，同时保护大家的安全，如果出现意外，使损失降低到最小范围。这两个小组的组长由我和宜山担任。大家点了点头。两线指的是两条撤离南京的线路，分东线和西线。东线是从中山门离开南京，经宁镇公路到达镇江，过江后再经扬州到达黄埔刘家潭，那里有我们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该交通站已经打通苏中和苏北之间的联络，只要到了那里，他们就会将人安全转移到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淮安。西线是从南京下关过江到达江北浦口，然后乘车到洪泽，那里也有一个我们的秘密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会护送他们到淮安去。停歇里静默无声，只有习习秋风和阵阵蝉鸣。我这里所说的两点指的是逃离南京前临时集合的两个地点，分东点和西点。如果最后决定选取东线离开南京，那么东点就定在紧靠中山门附近的御道街石头城旅社，大家知道那是我们南京市委的旅社。西点是江北浦口火车站附近的浦口中学。对东点的选择大家一致同意，但大家都不明白西点为什么选择浦口中学。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暗藏的内奸打乱了全盘部署，徐子鹤决意杀个回马枪。这一部孤注一掷的险棋能否逆风取胜？请听《苍茫大地》第83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9: 第83集。对东点的选择大家一致同意，但大家都不明白西点为什么选择浦口中学。为什么选浦口中学呢？武培洲说出了大家的疑问。啊，一个星期前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六天之后浦口中学准备举行50周年校庆的公告。这所中学是所老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在南京城工作的更多，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从江南乘渡轮过江到浦口去参加活动，被营救的人混在其中不易引起怀疑。大家的疑团解开了，个个惊叹于徐子鹤的博识强记和敏锐观察。大家针对徐子鹤提出的方案展开了热烈讨论，很多路线、方式、地点等细微之处得到补充和完善。日落西山的时候，方案被确定了下来。同志们，这个方案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请大家以党性和生命担保，不向外泄露计划。我负责西线和西点，宜山负责东线和东点，在各自小组内只说自己小组的事，对另外一个小组的行动绝不能透露半句话。徐子鹤说完，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道：我徐子鹤宣誓，即使头断血流，绝不泄露组织的任何机密。

0: 接着，董毅堂、魏坤、张宜山和武培洲一一做了宣誓。临别前，徐子鹤宣布行动日期确定在浦口中学举行校庆庆典的当日上午，之前与12个人的联络由他和张宜山负责。前途未卜，危险重重，五位战友彼此握了握手，各自走向了自己的战场。徐子鹤和张宜山马不停蹄开始了与12个人的联络工作。第一站，徐子鹤来到了金陵大学，面见金大教务总长、著名气象学家丁家珍教授。此人不但在各种场所直言不讳痛骂国民政府的黑暗，还多次带头参加抗议游行活动，是出名的民主斗士。丁先生，感谢您百忙之中拨冗接待我，使我有机会当面请教几个学术问题。为了安全，徐子鹤托上海的同志以高博士的名义提前从上海打了电话，与丁家珍约定了会面时间。哈，我丁家珍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与同仁讨论学术问题，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我看过丁先生的几篇气象学论文，不但观点鲜明，写得也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读起来酣畅淋漓。您从上海跑到南京，不能只吹捧我，也应该对我的论文提点意见吧。哦，意见不敢当，只是有一点疑惑，不知当讲不当讲。哎，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不仅学术问题敢讲，对无赖政府所做的无赖之事，我向来也都一吐为快。啊，请赶快讲，大胆讲。那我就冒昧说几句了。丁先生的论文在气象学专业知识和论证方法上毫无问题，只有一点瑕疵。国内气象学权威丁家珍望着徐子鹤，示意他把话说完。气象学的论文除了本身的专业知识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数学方法的运用问题。对庞大气象数字背后规律的总结归纳，取决于数学方法选择的正确与否。教授在几篇论文中采用的方法可行，但太耗时。先生一定知道，今年8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了一次对气象学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不是著名的气象学专家，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冯·诺伊曼博士。如果用这位博士提出的算子环理论，我想您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丁家珍瞪大眼睛，惊愕地望着徐子鹤。您怎么知道冯·诺伊曼代数？现在整个中国知道这个理论的人不会超过10个。哦，冯·诺伊曼原来在德国柏林大学工作过，与我的老师希尔伯特和迪特瑞希是好朋友。我的天哪，您是希尔伯特和迪特瑞希教授的学生？中国竟还有两位大师的学生？丁家珍知道，不但自己，就是冯·诺伊曼、爱因斯坦也对国际数学协会主席希尔伯特和副主席迪特瑞希顶礼膜拜。两个人的距离在慢慢拉近，最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高博士，今后到我们金陵大学来当教授吧，甚至可以做数学系的主任。我在气象学方面还算凑合，就是缺乏现代数学的知识。如果我们合作，一定会在天文气象学上为咱们中国在国际上争脸。没有说出自己真实姓名的徐子鹤面带为难之色。可以，但现在还不行。
1: 为什么？
0: 先保命要紧。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我的命，是先生的命，一条对国家、对民族来说价值连城的生命。徐子鹤说了来由，丁家珍绝对想不到蒋介石会如此恶毒。
1: 蒋介石就是再无赖，也不能动刀杀人吧？
0: 丁家珍疑惑不解。几个月前，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被暗杀，先生应该知道此事吧？丁家珍一下子变得沉默不语。我这次来，并非代表我个人，而是奉周恩来先生的指示与先生接触的。我们绝无强求之意，只是不愿看到一批国家和民族栋梁就这样被人白白杀掉。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丁家珍的态度缓和了一些。
1: 周先生前一段时间还宴请过我们，是一位胸襟坦荡、气宇非凡之人，我十分钦佩。那您是什么人？
0: 丁家珍警觉地问道。
1: 事到如今，我也就不再相瞒，中共华中分局负责城市工作的徐子鹤。
2: 徐子鹤，徐子鹤，就是无赖政府悬赏十几年终未得手的那个徐子鹤
1: 啊，正是本人。
0: 丁家珍一脸钦佩之情。
1: 哎呀，哥廷根大学数学系的博士，旷世奇才，旷世奇才啊。
0: 丁家珍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变。等徐子鹤把自己想好的营救方案说完之后，丁家珍才知道徐子鹤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
1: 贵党在如此凶险关头，不计个人安危想到我们，还考虑得如此周密，我丁家珍算是知道周先生所说的肝胆相照的真正含义了。好，我丁家珍一切听从许博士的安排。
0: 两人悄悄商量完撤离南京城的所有细节，徐子鹤还与丁家珍确定了下一步电话联系的暗语。临别时，丁家珍说，
1: 我们金陵大学有校车，到时候我可找个理由调出一辆供出城使用。
0: 徐子鹤同意他的建议。
1: 先生，等国内和平了，我们就送您回金大，国家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哎，徐博士，我们讲好了，到时候您要一起来，金大需要您，气象学需要您。
2: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一言为定。
0: 离开金陵大学，徐子鹤旋即改做商人装扮，来到了南洋华侨邓文逢的公司。四天之内，徐子鹤和张宜山分别联络完各自负责的营救对象。第五天，徐子鹤确定走西线离开南京。徐子鹤负责的西线小组一共十名成员，徐子鹤、魏坤、武培洲，还有南京市委选派的七位得力的同志。为防止次日行动的秘密泄密，当天中午，徐子鹤才把大家召集到一个临时秘密接头地点，向大家布置任务。南京市委的七名同志还是第一次见到徐子鹤，个个怀着钦佩的心情，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为保密和慎重起见，徐子鹤没向他们说出转移12位民主人士离开南京的事，只是说要从浦口火车站把路过南京的一位新四军首长和几位随从护送到江北根据地。徐子鹤一番周密部署后，要求大家分头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在浦口车站广场碰头。草草吃过中午饭，徐子鹤一个人悄悄离开驻地，再赴江北浦口中学进行最后一次实地勘察。在此之前，徐子鹤已经去过两遍，对浦口中学附近的环境也了如指掌。再去此地，细心的徐子鹤是要保证营救行动100%成功。下午4点光景，徐子鹤抵达了长江对岸的浦口镇。一如往常，徐子鹤叫上一辆黄包车赶赴浦口中学。在路上，徐子鹤和黄包车夫聊起了天儿。
3: 师父，现在生意好做吗？
4: 哎，不好说啊。比如今天上午俺才拉了2位客人，但下午不一样了，已经拉了4趟，您是第5位客人了。

0: 是不是上午客人少，下午客人多呀？
1: 哎，不是，一般是上午的客人多，因为城里的人赶到浦口坐火车，下午的火车少，基本上没有客人了。但今天不知咋的，翻了个个儿。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黄包车夫无意的话引起了徐子鹤的注意，下午火车出发的少，是不是下午火车到达的多，所以今天你才拉到这么多客人？徐子鹤故意找话说。
1: 哎，不对，俺今天拉的客人都和您一样，是下午从城里过来的。俺拉了多少年的车了，坐火车出发和到达的顾客手里都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可俺今天拉的人都没带东西，两手空空的。
0: 徐子鹤心里顿时一惊，没有再和车夫搭话。一路上，徐子鹤反复琢磨着车夫的话，越琢磨越感到今天的状况很蹊跷。或许车夫今天下午生意好是个偶然，但徐子鹤是个不相信偶然的人。想到最后，徐子鹤决定改变路线去另一个地方。
1: 哎，师傅，我看望朋友忘记带礼物了，拉我去浦口中学附近的农贸市场吧。
0: 农贸市场比浦口中学更远，车夫欣然同意。来到市场内，徐子鹤没有片刻停留，直接去了几个鸡蛋和肉食摊点，站在一旁听顾客和摊主讨价还价。
3: 哎，我前天还来买你的鸡蛋，今天怎么忽然贵了两成？真不像话！
0: 一位顾客气鼓鼓地说道。
1: 哎呀，随行就是，随行就是，下午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就剩这几个鸡蛋，您看着买吧。
0: 摊主寸步不让。肉食摊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肥肉和瘦肉已经卖完，只剩下下水和猪蹄、猪耳之类的东西。离开农贸市场，徐子鹤心里的疑惑陡然增加，今天下午浦口镇怎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事情？徐子鹤边走边想，当他远远路过浦口中学时，抬头望见了大门上方的标语，热烈欢迎各界校友回校参加校庆。徐子鹤顿时豁然开朗，对了，一定是学校举行校庆，庆典后在学校食堂宴请校友，所以才造成浦口镇的鸡蛋和荤食脱销。刚刚走出20多米，又一个疑惑突然在徐子鹤的头脑中产生。不对，不对，学校食堂购买如此大量的食材，绝对不会等到下午，一定会提前一天或者一大早就赶到农贸市场，这是工作惯例，一定另有大批人员下午才赶到浦口，为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饭临时采购，才造成了现在的情况。大批外来的人员，徐子鹤想到这里，心中不寒而栗。半个小时的思前想后，徐子鹤再次找到了验证的方法。傍晚时分，徐子鹤走进了浦口镇唯一的商场，来到了蜡烛和煤油柜前。徐子鹤预料到的最可怕的情况发生了。售货员告诉徐子鹤，一个钟头前这两样东西全部卖光了，还说他们商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浦口镇上的一般旅馆、饭店和住家户还没有通电，一个下午突然卖光两种照明用的东西，必定有大量晚上不睡觉的人来到浦口，这些人晚上不睡觉一定是明天有重要的事情。浦口中学的校友都是明天上午才到学校，那么这些不睡觉而准备明天事情的人是谁呢？
1: 大事不好，
0: 一定是明天在浦口中学的行动计划暴露，毛人凤、王

0: 安全道派来了大批特务和便衣，提前潜伏到了浦口，为明天的搜捕做着精心布局。徐子鹤悬着心匆匆回到南京，没有片刻喘息，立刻联系张宜山，两人连夜用接头电话通过暗语通知了12个人计划变动。为确认西线小组内部确实出了内奸，徐子鹤当晚没有通知该小组南京本地的7名成员，而是等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委托魏坤以召开紧急会议的形式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交代新四军首长今天发烧走不成，计划推迟。会后魏坤没有让七个人离开，而是一板一眼研讨起下一次行动的方案来，直到10点左右才放他们离开。与此同时，武培洲受徐子鹤指派，秘密去了浦口火车站。他侦查到的情况正如徐子鹤所料，火车站广场上便衣密布，火车站附近的巷口来回走动着平常不曾见到的人，修鞋的、补锅的、烤山芋的和卜卦看相的。七人之中有毛人凤、王全道安插的内奸，最坏的情况得到了确认。徐子鹤再次召开总行动组组员会议，紧急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西线受挫，又遇内奸，大家对今后的行动意见分歧极大。大部分人认为应该立即隔离南京地方的7名成员，排查出内奸，从而保证今后的行动不再有风险。少部分人认为西线出事，说明内奸藏在西线组内，东线则是安全的，马上启动东线行动方案。半天的讨论，徐子鹤一句话没说，自始至终只听大家讲。到了中午，意见仍然不统一，大家将目光投向了徐子鹤。同志们，中央给我们规定的10天期限还剩最后3天，三天时间是无论如何挖不出深藏于我们内部的奸细的。如果我们把精力用在抓内奸上，不但会耽误当下的主要工作，还有可能被敌人钻空子，顺藤摸瓜发现我们的秘密，抓捕我们的同志。目前敌人为什么没有动我们一个人，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们就利用他们这种心理来一个将计就计，只当不知道内部有卧底，继续实施计划，才能不让敌人的计划得逞。大家讨论后同意徐子鹤的想法，问题最后聚焦在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上。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刚才部分同志提议启动东线计划，我个人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按常理而言，西线计划失败后启动东线，这样做毫无问题。不但我们这样想，我估计敌人也会这样想。从浦口走不成，他们一定分析到我们会很快启动其他方案，选择其他地点行动。既然敌我双方都这么想，问题就出来了。敌人会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控我们的新地点上，这样的话，东线也就没有绝对安全可言了。而我们的这次行动必须要求绝对安全。听到徐子鹤把东线方案否定了，大家一下子急了，每个人都清楚，这时候再想寻求第三个行动地点显然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现在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徐子鹤问道。每个人都摇了摇头。数学上有个统计规律，战场上一个地点落过一发炮弹后，第二发炮弹一定不会不偏不斜正好落在这个点上，所以有经验的士兵听到第二发炮弹飞来的声音，都会跳到前一发炮弹的弹坑里。数学规律是这样，人的想法也一样，所以实施下一步方案最安全的地点不是东线，而是西线。敌人刚刚搜查过浦口车站，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杀个回马枪。大家恍然大悟，为了使西线由最安全变成绝对安全，东线的计划照常启动，把东线的行动变成明线，西线的行动形成暗线。明线是幌子，暗线是实际，两条线一起行动，敌人 就会铺错地方。众人听罢，认为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无不对徐子鹤的方案拍手叫绝。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

0: 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找赵文东深谈，点出问题所在，同时给他留了出路，主动交代及时止损，可从轻处理。赵文东权衡利弊，最终选择配合，交出部分涉案人员，保住自己的位置，也让项目得以重启。请听《男人战争》第20到2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聂冠军总能把很严肃的事情说得轻松自如，这一次他毫无例外地说中了许乔所有的心事。当年在劳动局，在市委，在省委机关，这段漫长的时间，许乔曾经认为自己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庸碌的官吏。但是此刻，在这位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的学长面前，许乔才发现，理想的火焰一直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而现在，他终于走上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大道上。他并不想做点什么标新立异的政绩来显示自己，或者只是想在自己的履历上添上光彩的一笔，为自己增加一些政治资本。其实许乔只是想做点实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对得起组织的信任，还有商州的人民，仅此而已。许乔真心地向这位见多识广、思虑周密的学长请教，哎，那么你说说我该怎么做啊？或者说我该如何与邱仲成相处啊？不作怪，做官不为怪，这是古训啊，老祖宗的东西能够流传到现在，那肯定是有道理的。上善若水，水行自然，你就安静地当你的市委书记，做你这位市委书记应该做的事儿，知雄守雌，抱朴归真，不要总想着做大事出成绩啊！那种成前人未成之功，举前人未尽之业的想法，我个人觉得是可笑的，痴心妄想啊！许乔笑了笑，这有点近乎禅意的味道了啊！不过，这是不是也是跟专上大项目的明星市长对着干啊？听许乔这么说，聂冠军点了点头，他忽然说起了另外一个话题。你还记得我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吗？许乔好奇地看着聂冠军，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怀古发忧还是忆苦思甜啊？哎，说正经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刚刚进入2年级，你们年级派你来做一些迎接新生的工作啊，一起来的还有十多位同学呢。当时呢，兄弟我在系学生会已经大权独揽了，对不对？你的那些同学啊，都抢着跟我说话，而只有你默默无闻，但却在一旁坚持干活。听聂冠军这么说，许乔笑了起来。是啊，我记得后来有一天啊，是你这个聂主席来问我的，说同学啊，来学生会做事的感觉怎么样啊？我说我还正要问问你呢，难道是那个时候我是那种让你发现的一种天赋异禀的奇才呢，还是您聂主席独具慧眼啊？哎呀，其实啊，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只管做就行了，你不用去关注主席台的人。一个掌控局面的领导是不会忽略每一个人的表现的，如果你是真的在做事的话。聂冠军忽然变得很难得的严肃。后来咱们一起去了校学生会，对不对？事实也证明我没有看错你吧，你现在也只管像从前那样默默的、坦然的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你会重新回到省委大院的。聂冠军的表情感染了许乔，他想起了自己从劳动局到市委，然后从市委到省委的那一段漫长的跋涉。实际上，这三个单位之间直线的距离不会超过2公里，但这只是地理上的距离啊。他不知道自己又将用多少时间才能够顺利地从商州到省城走完这不到200公里的距离，或者 他将永远

0: 也无法完成这段距离。就在这个同时，一个由三辆车组成的车队正奔驰在这段不到2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商州宾馆，包下了6个房间，连夜开始了工作。他们是于氏集团下属的建筑公司连夜组织的精干队伍，这些人中还包括一位从别的建筑公司借来的工程预算人员。他们安顿好几分钟之后，于曼来到了他们的房间。此刻于曼的脸上一丝倦意也没有。同样在这个夜晚，在商州还有不少的人在为小青山水坝工程的竞标忙碌着。在商二司的2层办公室，跟下午空无一人的景象截然不同，一派紧张的工作场面。实际上除了业务骨干人员，大部分人是无所事事的，但因为是商二司总经理的要求，实际上是向阳集团董事长的命令，所有商二司的员工都必须加班。王向阳喜欢下达这样的命令，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权力和他所推崇的管理风格。商二司的总经理是在下午5点左右接到他这个简短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命令的。王向阳这个时候刚刚接到宁铁明通告的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最新情况，以及领导小组的最新招标决议，他们必须重新，并且还要尽快拿出一个迎合据说是市委书记指示的方案来。王向阳为所有的加班人员叫了盒饭，同时为了表现自己以身作则和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监督，王向阳亲临现场全程陪同。当然了，他不会跟他的员工那样用那种10块钱的盒饭的，商二司的总经理亲自去买了些凉菜，然后王向阳打电话叫郭建涛带了2瓶酒，再加上他的秘书和助理，5个人在商二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凑了一桌。王向阳又给傅俊臣打电话，但是关机。令人惊诧的是，今天是周二，不是傅俊臣必须尽义务的周末，但是王向阳并不在意。在赵文东身边的这些人中，王向阳跟郭建涛和傅俊臣的关系最铁，算得上是亲密无间了。傅俊臣是随着江北新区的开发逐渐进入王向阳的视野的，最终二人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尤其是这一年多来，石油绩效改制，人员面临分流，校长权力活动，希望上调到省石油管理局，无心校务，傅俊臣则大权独揽。商二司不仅包揽了石油绩效的大小工程，最重要的是廉价地拿到了石油绩效的几块地皮，开发住宅小区赚了大钱。石油绩效以前建校时选择了幽静的北岸，占地广阔，现在却成了江北新区的核心地带，地理位置异常重要，这甚至影响到了傅俊臣这位学校领导的地位。傅俊臣在获得丰厚回扣的同时，也得到了王向阳的友谊。郭建涛则是向阳集团的股东之一，虽然股份很小，类似干股，但每年能够拿到一笔不菲的红利。王向阳并不是一个过分豪爽和大方的人，否则唐中就不会离开他自立门户了。他能够让郭建涛入股，是因为郭建涛的手中掌握的直接的权力。这种权力在王向阳过去20年闯荡江湖的经历中，他深刻地领教过。实际上20年前，王向阳和郭建涛是一对死敌，一个是充满野心的小混混，一个是朝气蓬勃的年轻警官。最初的较量中，郭建涛毫无争议地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他可以随便地辱骂和殴打那个经常以嫌疑犯的身份光临他们派出所的王向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向阳来派出所越来越少，最终当王向阳受市委领导接见的镜头出现在商州电视台之后，他们的局面完全逆转了。直到最后，他们一起成为赵文东的客人，坐在了同一张酒桌上。王向阳主动向已经成为市中区刑警大队大队长的郭建涛伸出了手来，并且客气地敬酒。他们立刻化敌为友， 并且意外地发现彼此竟然情趣相投，比如在酒量上完全是棋逢对手。从此之后，他们两个人成为了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的酒肉朋友。王向阳保证了聚会中郭建涛所欠缺的物质基础，而郭建涛则提供了王向阳所需要的精神享受。后来这种关系进一步深化，当王向阳的建筑公司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拆迁中的钉子户啊，王向阳就会很有技巧的在酒桌上诉诉苦。第一次是谨慎的试探，但是没想到郭建涛豪爽的拍着胸脯就给承担下来了，并且及时圆满的兑现了承诺，从此形成了惯例。王向阳发现，这种由穿制服的警察代替他的公司兄弟去做业务，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还不会触犯什么法律。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和永远无法摆脱的黑道背景，所以他把郭建涛看作在商州仅次于赵文东的重要人物。最后他做出了决定，改变从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作关系。他劝说郭建涛入股了他的建筑公司，郭建涛心领神会，而且期盼已久啊。从此他们建立起了牢固的亲密关系，胜似亲兄弟。但是这让荣建松感到非常不快。在赵文东的那个圈子里，对于金钱的追逐以他们三位为最，王向阳是他的身份决定的，荣建松则出于个人特殊的爱好，而郭建涛则是因为他所处的行业让他的行为比其他人更加直接和疯狂。虽然其他的人也有这种普通的要求，但他们更在乎对于权力的追逐，同时能够保持必要的矜持和理智。王向阳拒绝了荣建松入股的原因非常合情合理，而且正气凛然。他认为荣建松贪财的名声响亮，有朝一日落入法网，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整个向阳集团。这位臭名昭著的不法之徒，居然因为对法律的畏惧而拒绝一位盟友的合理要求，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可实际上这很自然。当这些罪犯们经过了最初的原始积累，成为拥有亿万身家、头上罩着各种光环的社会名流之后，他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法律了，并且努力躲闪和规避着这把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只有涉及重大利益才不惜铤而走险，其他的时候他们一般会把自己伪装成一位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王向阳的理由得到了赵文东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原因只有一个，赵文东是向阳集团的大股东之一。荣建松虽然是赵文东的战友，他们关系也很好，但这种轻浮的感情绝不能带入到严肃的生意中来的。荣建松只好自认倒霉了，并且从此对王向阳和郭建涛心怀不满了。王向阳对此毫不在意。如果说从前荣建松当局长的时候他还对荣建松客气几分，那么现在他更不把荣建松放在眼里了。实际上王向阳只对赵文东一个人俯首听命，他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用来陪伴赵文东赌博，这两年又加上了钓鱼。他不和赵文东在一起的时候，多半也会叫上郭建涛一起喝酒玩乐。郭建涛也没有辜负王向东对他的厚爱和付出，他的回报几乎是等值的。比如这次对付杜聿明，他几乎是赌上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前途。王向阳的秘书武玉燕是一位体态丰满的妖艳女人，几年前从西华职专毕业，来到向阳集团应聘。王董事长慧眼发觉，跳过了正规的用人程序，当场拍板聘为了董事长秘书。而当天晚上他也就睡到了王董事长的床上。这几年不仅在生活中他把王向阳伺候得很满意，对于公司的业务他也喜欢指手画脚，完全超出了一位秘书的权力范畴，俨然以老板娘自居了。对于这位跟自己的女儿差不多大的年轻情人，王向阳保持了足够的宽容，包括他那种似乎对每一个陌生人都有义务去卖弄风骚的天性， 他甚至可以对他跟郭建涛在他面前打情骂俏而视而不见。甚至如果这两个人愿意，王向阳倒非常乐意成人之美，把这个女人从此脱手，好再去认购新股。王向阳的董事长助理叫做黄源，但整个向阳集团的职工都不称呼他为黄助理，而是按照他的意愿叫他黄老师。黄源也喜欢老师这个称呼，听到别人叫自己老师，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能够像神一样指点迷途的信徒，最起码也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他这个助理的主要作用也是如此，只不过对象仅仅是王董事长这一个人而已。而在以赵文东为核心的那个圈子内，他们都习惯地把黄源叫成师爷。这个黄源本来也是商州二中的语文教师，同时还是王向阳的街坊和小学同学。黄源从小成绩优异，是典型的好学生，而王向阳呢，一直就是一个贴着标签的坏蛋。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一直关系很好，而且彼此敬佩，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在王向阳闯荡江湖的那段时间，每当他遇到不易化解的难题的时候，总是喜欢向黄源讨个主意，而每一次黄源也没有让他失望，虽然不是美谋必中，但确实还是总能应付一下。王向阳的生意开始走上正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聘任黄源做他的董事长助理，这也可能是他这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事情之一了。黄源不需要在公司上班，但整个向阳集团都知道黄源是公司内部最受王向阳尊重的人之一，很多的时候宁可得罪董事长，也不要得罪这位脾气古怪的董事长助理。本来像郭建涛和黄源这两种似乎是彼此怀着与生俱来的轻蔑和骄傲的人，王向阳一向都是很小心地安排他们不出现在同一场合，但今天确实是情况特殊，他也就没有再注意这些细节了。然而郭建涛的表现令王向阳惊奇和满意，郭建涛对这位一向看不顺眼的穷酸文人表示了足够的尊敬，不仅是因为黄源在喝酒时表现的酒量和豪爽，也因为一个月前在对付都玉民时，不是依靠这位黄师爷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主意，郭建涛不可能那么完美的处理好，所以今天郭建涛收敛起了自己的傲慢和挑衅。酒过三巡之后，王向阳开始切入主题，他的眼光看着黄源，哎，咋整啊？当林明山把小青山水坝工程发包权力交给蔡志奇的时候，王向阳不惜跟赵文东策划了一场对市委书记的疯狂进攻。虽然现在看起来他们似乎是被邱仲成利用了，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小青山水坝工程眼看就要扭转乾坤回到商二司的手中，哪里知道突然之间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今天召开的重新成立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会议，新来的市委书记不顾下车伊始，就开始发号施令，弄出了一个新的竞标办法，局势就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了。他和赵文东也怀疑过这是邱仲成过河拆桥故意如此的，但是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邱仲成找到了合适的下家，所以他们还是倾向于是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急于显示自己的权力。黄源依然像他一贯的那样出语惊人，攘外必先安内嘛。然后他看着莫名其妙的四位听众，开始摇头晃脑地解释了，现在是秦师其路，天下共逐之，然则这有资格参与到这场角逐中来的我不认为有多少人，天下啊，放眼商州恐怕只有唐中这个人能够跟王总有一争罢了。其实唐元原本想说一句天下英雄唯王总与唐总耳，但是他知道王向阳肯定不喜欢他把唐中也比成英雄的。果然王向阳显得忧心忡忡， 他的这位军士直言不讳地提到了唐忠，更增添了他的郁闷。对啊，唐忠是个劲敌啊，这娃差点就赢了，但是这次要拿到全省去招标，应该有不少省上的建筑公司来抢吧，这些人肯定也有关系，也有后台，也是实力雄厚啊，这个咋整啊？听王向阳这么说，黄源喜欢卖弄他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哎，他是猛龙，咱们是地头蛇，他有过墙梯，咱有张良计，他有实力，咱们也有实力，他有关系，咱们的关系比他更铁啊。就算他是省委书记的小舅子，那也隔了好几层啊，咱们可是摸得着的面对面啊。所谓灭门县令，县官不如县管，天时地利人和俱为我所有，还怕这小青山如黄粱一枕，春水东流不成？连市委书记都拿咱们奈气何哉啊。王总，你又何必杞人忧天呢？黄源喜欢这样说话，以显示自己跟其他人的差别。王向阳迟疑着点着头，他只是淡淡一笑。他跟黄源的感情不同，同时这个人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和伤害，他从来也不在乎这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一直对黄源保持着尊敬。虽然现在他心中依然是疑惑重重，但是他还是先表示赞同的点着头。但是郭建涛就不同了，他毫不掩饰地表露出自己对黄源这种人的厌恶。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水库项目重新开标，于曼的公司凭借实力中标，过程公开透明，各方无话可说。徐桥借此立规，以后所有重大项目必须阳光操作，全程监督。这一招既破了局，也树立了威信。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

方圆呵呵一笑，毫不介意对方的态度，一副成竹在胸的轻松从容。郭建涛被黄源的态度激怒了，他放下手中的酒杯，声音也提高了一些，那好啊，咱们都知道黄老师是高人，那郭某要请教啊，咱们要中，黄老师你拿出一个具体的办法来吗？啊，我呢没什么办法。你，黄源轻蔑地看了一眼郭建涛，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再让这个粗人激动下去了，也就没有再继续卖关子。工人大部分总得在商州吧，吃喝拉撒总得在商州吧，还有原材料工程款的划拨监管，这总得与商州发生关系吧。有道理。王向阳有些明白黄源的意思了，只要在商州，那就没有咱们插不上手的事情嘛。就算是别的公司中了标，咱们也可以要求他转包嘛，这种事情咱们也不是第一次操作啊。小燕，安慰一下老郭，快点。王向阳开始愉快地调侃起来，旁边坐着的武玉燕眼波一转，冲四人媚笑了一下，就撅着嘴往郭建涛的脸上凑了过去，郭大局长，香香。郭建涛笑着躲闪，指着王向阳逗嘛，啊，你就跟我逗啊，等哪天我真的喝多了眼睛一闭我还就不认人了。黄源笑着拍王向阳的马屁，就是这个道理嘛，到底是董事长高明，一点就透。说完他又借机踩郭建涛一下，咱们想得到唐中恐怕也能想得到，所以啊，我刚才才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归根到底这个工程最后可能还是我们跟唐中争夺。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竞标书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咱们应该安排人手严密地监视唐中的活动，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说完他端起酒杯仰头便干。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计划重点关照的唐中也跟他们一样，正在组织公司的业务骨干重新制作标书。送走许乔之后，跟王向阳接到宁铁民的通告消息一样，蔡志奇也给唐中打了电话。跟王向阳一样，唐中也给自己请了一位师爷，同样聘为他的助理。唐中在学习王向阳好的方面亦步亦趋，一点也不落下。唐中请的师爷是商州师院一位心理学的讲师，叫余光，不是商州人，但是有真才实学。今天下午唐中在许乔面前所说的话，大部分都是余光精心为他准备的。余光告诉唐中，当所有的人在领导面前都满脸堆笑唯唯诺诺，而你桀骜不驯的锋芒尖锐，或者装作无心的童言无忌，有时会受到意料不到的好效果。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度的问题。事实上余光的心理分析似乎是正确的，今天下午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中的不卑不亢和渊博的知识令许乔的确刮目相看，但是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这远远不足以决定这场重新开始的小青山水坝工程争夺战的胜负，他们还必须再做点什么。毫无例外，竞标书是必须要重做的，这一点他们也跟王向阳一样。但是与王向阳不同的是，唐中的情报工作更加有效和及时，他不仅得到了下午会议的内容，而且蔡志奇把晚宴以及许乔的两位同学的情况在第一时间跟唐中做了通报，这让唐中的进攻方向比王向阳更加清楚和明确。最重要的，余光的表现也确实比黄源更胜一筹。余光跟聂冠军不谋而合地对余曼用了同样的评价，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然后余光几乎可以肯定地指出，因为余氏集团有自己的建筑公司，毫无疑问余曼会介入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招标，这是直接显而易见的巨额利润，只要是生意人都不会忽略他。同时有市委书记作为后盾，余曼肯定不会像

州其他的建筑公司一样，顾及他们的黑道背景。许乔希望于曼能中标，这一点虽然余光的判断完全错误，但是没有影响最后的正确结论，那就是同样邱仲成肯定也希望这个女人中标。对于邱仲成来说，他现在肯定希望能够跟新来的市委书记和睦相处。如果他再与许乔发生冲突，无论结局如何，这都会给自己贴上一个难以合作、刚愎自用的标签。这对于一位正处在上升阶段的官员来说，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余光肯定，为了达成这一政治目的，邱仲成才不会在乎赵文东呢，才不会把这个工程给商二司的。恰恰相反，邱仲成更愿意把这个工程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用来讨好新来的市委书记。想到这里，余光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余曼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在许乔上任的第一天就专程从大老远赶来。听余光如此分析，唐中说道，这咋整啊？在这一点上，唐中也跟王向阳学了个十足。余曼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对手，而且似乎一点不比王向阳更好对付，而余光却胸有成竹，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事儿啊，实际上是人。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关键也是人，而且啊，就是很少的就那几个人，只要做好了这几个人的工作呀，也就是做好了这件事儿的工作。当然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于氏集团的执行总裁，所以我们先认真研究一下这个于氏集团，认真研究一下有关这个女人的情况，摸清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然后咱们再对症下药，一定会马到成功的。殊途同归啊，到最后做分析决策的时候，余光显示了跟黄源毫无二致的自信。就在这个夜晚，还有一些人也无法轻松地度过。戴自更把自己关在他的书房，度过了苦闷的两个小时。他一会儿坐在书桌前发呆，一会儿烦躁地起身踱步，或者站在窗前抽烟，忧心忡忡。如果上午跟许乔的谈话只是让他失望，那么晚上他就有了不满和愤怒，甚至有些痛心疾首了。他实在没有想到，许乔竟然是这样的人。上任第一天，就有两位同学打着投资的幌子来到商州。毫无疑问，这两个人是冲着许乔这个市委书记的，是为了谋取某种利益而来的，很有可能就是目前商州最有前途的小青山水坝工程。这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当许乔他们在商州宾馆觥筹交错的时候，戴自更开始了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他不得不假想，在一种最严重的情况下，展开下一步的工作，那就是一场没有市委书记支持的战斗。他考虑了很久，才打消了直接向省纪委反映情况的念头，毕竟现在还不是时候，还太草率了。同时，他也打消了最初要跟政法委书记魏坤和公安局长温万民沟通的想法。最后，戴自更决定观望一段时间再说吧。实际上，就是等这个小青山水坝工程开标后，再决定下一步作战的方向和步骤。他倒是要看看许乔最后会做出如何的决定和表现。戴自更也有一些疑惑，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就敢这样胆大妄为，置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于不顾吗？这个时候，戴自更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凌明山了，这位跟他性情相投、廉洁正直、敢作敢为的前任市委书记。而赵文东在这个晚上的心情跟把他当作最大敌人的戴自更相差无几。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赵文东现在的这种沉重的挫折感。就在整个商州官场的官员们都在羡慕他的胜利的时候，

只有赵文东自己清楚。这场对付凌明山的战斗，他的力量虽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决定这场战争胜利的还是市长邱仲成。可是最后他却被邱仲成抛弃了。虽然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邱仲成已经跟他翻脸，可是官场沉浮几十年，历经人生沧桑，赵文东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场战争自己并不是胜利者。他现在根本就找不到胜利的感觉，甚至很可能就在别人都以为他胜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走向失败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邱仲成。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啊，类似他跟邱仲成的关系。整个商州官场这半年来都知道他赵文东跟邱仲成结成了联盟，共同对抗凌明山。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话，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承诺，这本来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嘛。这种官场上的投桃报李大多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比如说邱仲成按照严格的程序审查，理由非常充分地同意了把二水厂交给商二司承建，而赵文东呢，在常委会上正气凛然地反对凌明山，对邱仲成表示了支持。而邱仲成则爽快地签字同意二水厂的工程追加款，赵文东就指使郭建涛打击戴自更，把火引到了凌明山身上。正是在这种彼此利用的合作中，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是现在当凌明山败走商州，一切似乎都要发生突变。他甚至可以肯定邱仲成已经不会再把自己当成盟友了。赵文东甚至觉得邱仲成已经不再需要他的支持了，邱仲成已经毫无顾忌地违背了他们最初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即便是这样，赵文东依然无可奈何呀。强权就是真理，邱仲成显示了他性格的强悍以及市长的权力，赵文东只有默默地承认这种现实，承受这种痛苦。他最后也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跟戴自更的决定完全一样，观望。在没有摸清许乔的底牌之前，任何莽撞的出手都可能是灭顶之灾啊。以静制动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样跟赵文东和戴自更这样抱着观望心理的人，还有商州的一大批官员，包括古月、蔡志奇等等，他们同样怀着复杂的心情观望着，等待着新来的市委书记的下一步明确的行动。这个夜晚的最后，将近12点的时候，傅俊臣回到了家中，他心力交瘁，带着一身的暗伤。实际上在唐中几位手下的拷问下，昨天晚上傅俊臣就已经完全崩溃了，他做了彻底的招供。但是为了取得他藏在办公室里的证据，要悄悄地潜回学校，似乎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被拘押到下午。但是后来许乔到新民建筑公司视察，再加上赶制竞标书，打乱了唐中的一些安排。直到11点，唐中跟傅俊臣见了面，他客气地对傅俊臣表示了歉意，但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傅俊臣能够配合他，然后唐中派车把他送回了家。傅俊臣的妻子被他脸上的那种可怕的冷漠表情吓住了，没敢再追查他的行踪。傅俊臣洗了个澡，然后躺上了床。直到这个时候，他紧张了一天的身体才开始慢慢的放松，才开始恢复思考。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告诉王向阳，但这肯定是最愚蠢的办法，唐中都不担心他这么做。唐中对他的威胁是绝对真实的，他不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去挑战一位黑道分子的勇气。这两个黑道团伙的火并中，他
他似乎用不着一定要夹在其中做一个殉葬者吧。那么向赵文东求助，这跟前一个办法一样愚蠢。他甚至无法想象，当赵文东知道了他傅俊臣竟然一直保存着这些人不法交易的证据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很大的可能就是赵文东会指示王向阳对他灭口的，或者郭建涛会助上一臂之力，把自己弄成一个神经病患者，从此与世隔绝。在设想了一些无用的办法之后，他发现自己似乎只有乖乖地按照唐中所说的去做，别无选择。这让傅俊臣感到极度的沮丧啊。他曾经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的人生终于开始体会到了成功，开始享受了。谁知道就在这突然之间，自己竟然从天堂又跌入到了地狱，命运真是变幻无常啊。慢慢的，随着体力和精神的恢复，那种小人物的坚韧和不屈慢慢的又回到了傅俊臣的身上，斗争意识重新凝聚，他觉得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拯救自己。最后傅俊臣想到了一个女人，明天他必须要给这个女人打电话或者见个面。终于带着一丝稍微轻松一点的情绪，傅俊臣睡着了。第二天，许乔已经开始了进入一位官员的正常作息，上午的两个会议基本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候，聂冠军给他打了电话，说他和汪飞正在开发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午由开发区管委会宴请，下午先进行意向性的谈判，如果没有重大的障碍，明天他们公司的副总将带着专门的人员来商讨具体的细节。似乎是一副很理解许乔的样子，聂冠军让他这几天都可以不用管自己，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会跟许乔联系的。这其实还真是许乔希望的，一则许乔肯定这几天会很忙，二则他不愿意天天跟聂冠军见面。虽然在聂冠军前来商州建厂这件事上许乔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但最好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聂冠军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主动选择这样，他们是彼此相知的朋友嘛。然而让许乔感到意外的是，于曼也居然没有与他联系，当然了他也不想主动给于曼打电话。秘书古月在中午的时候向许乔报告了于曼的行动，于氏集团昨晚就来了差不多接近十个人，全部都住在了商州宾馆，今天一上班他们就向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索取了尽可能详细的资料，这说明他们肯定已经在制作竞标书了。虽然许乔早有准备，但他还是不由得不再次赞叹这些民营企业的办事效率。招标的公告今天果然见了报，邱仲成的办事效率也不低。古月还告诉他，领导小组主动出击，向省里的许多建筑公司通报了情况，邀请对方前来竞标。这让许乔增添了对邱仲成的好感，至少可以证明在小青山水坝发包工程上邱仲成似乎是坦荡无私的。下午许乔让古月安排跟商州各个单位和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见面，实际上这些人昨天下午就纷纷给办公室打了电话来请示，因为人数众多，这个活动可能会占据许乔整整一周的时间。古月和陆进超拿出了一个时间表，按照轻重缓急和这一两天他们观察许乔得出的个人兴趣安排名单。当然有关几个重大工程的部门，如商业委、建委、水利局肯定会放在最前面。许乔看了一下觉得恰当合理，当天下午蔡志奇和宁铁民分别向许乔汇报了工作。晚上古月和许乔再次去街上的小餐馆用餐，然后许乔对古月说，

0: 我们去看看小青山水坝。实际上，水坝现在还只是纸上的一个蓝图。20分钟之后，他们两个人来到了小青山水坝选址的地方。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进入7月酷暑，一杯清爽的咖啡成了很多人的日常标配。你有没有发现，咖啡已经不只是在城市扎堆了，大量村咖正在成为乡村游、拉动乡村消费的一道风景。今年咖啡种植大省云南各地接连举办咖啡周、庄园采风活动，带游客走进产地，感受一粒豆子从果树到饮品的全过程。

0: 那这期节目可以说是咖啡爱好者的福利了。今天呢，我请来了普洱咖啡会客厅负责人周辉，从咖啡树到一杯咖啡，聊聊咖啡之都普洱的咖啡文化。即便你不是咖啡的忠实拥趸，只要你怀着对这个世界畅销饮品的好奇心，又愿意去尝试，那么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话题都有满满的咖啡味道。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啊，
1: 其实是让很多咖啡爱好者非常羡慕的感觉。您就像是一个大掌柜一样，您所在的普洱咖啡会客厅是云南省首家原产地咖啡主题旅游休闲街区，可以容纳近百家的咖啡行业商家，而且汇集了庄园生豆、烘焙加工、现磨电冲、文创周边等等。那是不是就是说，咖啡从业者也好，咖啡爱好者也好，包括本地居民和来普洱的游客，都能在您这里体验到咖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呢？
2: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哈，中国咖啡看云南，云南咖啡看普洱。普洱的话呢，是我们的中国咖啡之都，是我们中国的咖啡的主产区、原产地。所以的话呢，我们依托这一原产地的核心优势资源，立足普洱，我们也深度的对普洱咖啡的产业进行了研究，打造了这个近万平米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我们通过线下的这个全方位的商业运营，然后结合线上的全平台的一个流量推广，那么使得我们的原产地最具咖啡文化氛围的咖啡主题场景化沉浸式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在这里呈现。那么我们的会客厅的话呢，其实怎么来体现我们的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呢？其实我们是有四个咖啡的业态落位和四大咖啡的主题文化符号，在这个地方融合打造来为大家呈现的。
1: 怎么来去设置这些展区，还是有讲究，有咱们的设想在里头的是吧？
2: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哈，我们来到一个空间一个场景当中，我们从哪里进去啊，我们的游览路线是怎么来设置的，会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这个会关系到来自于整个各地的咖啡爱好者也好，游客也好，他能够在我们会客厅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的话呢，这个落位比如说我们的庄园生豆区我们的烘焙共享工厂和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周边，我们是怎么样来排布的，怎么样来进行互相之间的联动和契合。我们的四大咖啡业态落位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庄园生豆区，其实在我们的原产地最有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庄园生豆了。因为庄园和生豆体验是在其他的这个非产区的一些城市它是无法体验到的，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咖啡会客厅落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将原产地的各大庄园主他们的生豆和他们的初加工产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集中的展示，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了上百种咖啡豆的这个生豆的选择。那在我们的庄园生豆区的旁边的话呢，我们就设置了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那么可能现在哈，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他在这个无论是互联网上哈，还是我们的线下门店，他能买到的我们的咖啡产品其实都是商家生产什么我们就能买到什么。在我们的咖啡会客厅的话呢，我们将庄园生豆区和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进行了结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生豆区选择自己心仪的咖啡豆，比如是阿拉比卡的、圭下的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同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共享烘焙工厂来进行下单烘焙，20分钟您就可以得到一款由你自己 DIY 的咖啡产品了、可以选择深度烘焙、中度烘焙或者浅度烘焙的。那这种体验的话呢，是在其他的区域或者其他的场景是无法体验到的。可能有一些游客朋友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咖啡产区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对咖啡的接触不是很深，所以的话呢，我们还设置了现磨电冲区。那现磨电冲区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品饮到哈，由我们的专业的咖啡的这个咖啡师、手冲师来给大家就是冲泡出来的非常好喝的咖啡，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去学习咖啡的冲泡简单的一些知识。那非遗文创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普洱本地的一个非常具有区域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在我们普洱的话呢，有6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像我们的绝版木刻、手工黑陶、西蒙瓦井，这些的话呢，都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会跟我们的咖啡文化来进行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的这个爱好者，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普洱以后，他可以在现场去制作一块绝版木刻，他也可以去手工的制作一个黑陶的咖啡杯、咖啡壶包括像他可以用。

0: 们的西蒙的瓦井，然后做一只这个编织袋，或者说做成它的一个抱枕，那么可以带走。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都跟我们的咖啡有非常深度的融合。
1: 嗯，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啊，自己选豆，然后自己去进行烘焙，然后再冲泡，自己品尝到自己选的咖啡豆到底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那一款哈，而且还可以有不同的尝试，最后再把这个咖啡用一个文创的方式展示出来，真的是全方位哈，各个链条都能够自己去体验哈，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咖啡从咖啡豆到一杯咖啡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感受到哈，这个咱们原产地也好，包括本地元素在地文化都能结合到咖啡主题当中来。
0: 我们还给我们的这个咖啡爱好者、到访者和我们的游客们提供了我们的四个咖啡主题文化符号的打卡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在我们的入口处哈，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的入口处，其实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咖啡庄园的数种观光阶梯。那么很多人，我们可能喝了10年20年的咖啡，我是没有见过咖啡树长什么样，开花以后是什么样哈，咖啡果成熟以后是什么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18个品种的这个咖啡树，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哈，他就可以非常直观的一目了然的看到，哦，原来不同的咖啡树它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叶片可能有一些不同，它的这个花有一些颜色的不同，它的果实的颜色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非常凝练微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咖啡树种的，也就是我们咖啡遗产的这个展示。那第二个文化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咖啡文化长廊。那这个咖啡文化长廊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游览观光动线当中，它去植入，让大家在这个游览我们的这个会客厅的同时，它可以从咖啡的起源文化，哎，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咖啡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咖啡的品饮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器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萃取咖啡，去冲煮咖啡的。然后包括像我们咖啡的它的种植的这些要求，对环境生态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咖啡家族这个族谱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长廊中来进行了一个展示。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文化长廊的话呢，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对我们的咖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第三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共享烘焙时光轴广场。那这个广场的话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会客厅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圆形的喷泉广场。这个喷泉广场周边我们设置了16根立柱，这16根立柱当中呢，也就是对应了我们的16分钟的咖啡烘焙时间。我们知道咖啡如果烘焙超过16分钟的话，它是会碳化的，其实是不能再喝了。但是我们就用这16根柱子的话呢，体现了咖啡烘焙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一直到16分钟，它不同的颜色的变化，它的这个个体体积的变化，以及它油脂分泌不同的变化，都在我们的这个柱子上面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的这些爱好者来到我们的原产地之后，他可以去了解到，哦，原来我们的咖啡烘焙是这样子的，它可能还要经过第一爆、第二爆啊，它还要经过它的这个水分的挥发，还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油脂的不同的萃取。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点上面的话呢，会变成很多咖啡的烘焙爱好者的一个乐土吧。第四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咖啡的国际风味轮广场。我们之前其实对这个咖啡的风味轮都很熟悉了，在很多的咖啡工厂、咖啡庄园以及咖啡门店当中，其实在我们墙面上我们都能经常看到它。它是一个有84种颜色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图谱。那么在这个图谱上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咖啡风味轮广场当中，我们完全的还原了这个风味轮图谱，然后把每一种咖啡的风味在我们的风味轮广场当中以彩色灯箱立柱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很多咖啡的初次的接触者的话呢，在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哎，你喝的这杯咖啡是什么风味的呢？很多人他就回答不出来。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广场，你可以走一圈，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喝的这杯咖啡的话它是什么风味的，你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咖啡的风味。
1: 这么多种其实要找到也挺不容易的哈，因为它非常的细，有84种颜色，那其实相邻的会比较相近这个味道。
0: 是的，而且的话呢，它同一杯咖啡其实

0: 它还会混杂着不同的咖啡风味，它有兼容性啊。比如说这杯咖啡我们可以同时喝到哎兰花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或者说同时喝到我们的这个坚果的味道。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哎去找到自己的味觉体验当中相对应的那个口味。
1: 真的是能够以这么精炼浓缩的方式来很直观的呈现给大家，不光是走到这里哇就是满鼻子都是咖啡的香味，而且能很直观的看到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咖啡啊能够出来什么样的味道，很妙啊这个设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普洱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普洱茶的专属名词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咖啡爱好者的视野里，而且走出了国门。在2020年9月，普洱咖啡入选中欧100个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而且在第二年就是2021年的8月份，普洱咖啡还获得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那似乎普洱咖啡一经问世就好像自带流量一样，一方面普洱这个地名啊凭着普洱茶的底蕴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一方面普洱又有全国最大咖啡种植地产量地的这么一个资源优势。那对国人来说，咖啡对味蕾的这种习惯性的驯化好像也在改变，我们经历过从速溶到手冲再到拼配，那特别想知道普洱咖啡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在咖啡大家族里它又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呢？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一种农作物，它的种植地的土壤、海拔、降雨量、日照，然后包括我们选择的种植的品种，这些因素的话，其实都会对咖啡本身的风味和口感带来不同的差异。与其他产区的咖啡相比的话呢，我们普洱的咖啡有着更为鲜明的柔和的果酸质感和甜度，同时的话呢，也略带一点草本的风味和黑巧的醇厚口感。这些特点的话呢，就使我们的普洱咖啡在整个咖啡大家族当中，它的风味是独树一帜的。咖啡最本质的特点呢，其实跟它的生长环境、它的产地啊、它的普洱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生态环境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在我们咖啡会客厅的文化长廊的入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了。那么在这个世界地图上面有两条非常显眼的黄颜色的纬度线，也就是说告诉了大家，在整个世界上面哈，我们南北纬23.5度之间是最适合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那我们的普洱的话呢，也就刚好在我们这个黄金的种植地带之间。可能我们中国的幅员这么辽阔，但是的话呢，我们云南咖啡它会成为我们咖啡的一个主产区、原产地，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普洱咖啡的种植面积在每年都在递增，那种植的品种呢也越来越多了。像现在哈，我们的普洱咖啡当中有一款明星产品啊，就是龟夏，现在的这个市场接受面是非常广的，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但是的话呢，像龟夏的话，它属于新兴产品哈，原产地更多的像那个卡蒂姆这个阿拉比海可能也是更多一些。卡农呢，他们在提升他们的咖啡豆的品质以及种子资源的同时的话呢，他们也更加的注重了对咖啡生豆的处理方式的大胆创新，也让我们的咖啡豆的话呢，拥有了更多的更丰富的一种风味的呈现。这也是可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识我们的普洱咖啡，尝试和爱上我们普洱咖啡的动因。
2: 有一点我很好奇，咱们普洱咖啡它本身这个生豆的特色就是带有草本的风味和黑巧克力这样的口感，那么它的这个生豆的口感在决定一杯咖啡的这种意义有多大？那是不是还有烘焙还有冲泡的这种技法都要体现在里面呢？
1: 因为一杯咖啡它从豆子它从我们的豆子到我们的杯子，它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喝到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口感和风味。那比如说我们选择的它的这个种植资源，它的这个属科，我们种植的品种不同，产区不同，它的光照日晒不同，它本身这颗咖啡豆的话呢，它的这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初加工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水洗还是选择的是日晒和密处理，包括像现在我们新增了一款初加工方式，像厌氧处理，那它的出来的这个初加工生豆的这个风味也是不一样的。到它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烘焙环节的时候你是用浅度烘、中度烘或者说深度烘焙，那么像我们说的通常所说的，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它可能略带酸感，其实就是因为它选择的烘焙方式可能它是选择的是中浅度烘，那么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我们的这个咖啡豆当中的这种果酸质感。但是如果说我们喝到这杯咖啡，像以前我们经常像我们喝到速溶咖啡或者说喝到一些略带糊香焦香的这种口感的咖啡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烘焙的这个程度的选择上面，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深一点的烘焙程度，
2: 看个人的喜好了。
1: 对，你在蒸煮或者说在萃取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用虹吸壶还是用摩卡壶还是用手冲壶，那么你同样的咖啡豆你冲煮出来的口感其实也是不同的，每一个环节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让喝到口中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不同，这个也是来自于咖啡的魅力。
2: 感觉能够喝出不一样的口感，这个玩法还能体现在里面，特别有意思。我们还说回这个生豆刚才您提到有龟夏这些新品种那其实云南咖啡产品我们很早就在货架上能够看到，甚至呢在一些门店当中是以小众精品咖啡的名头卖出了要高于大众咖啡的价格，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品种一个新的产品，只是停留在一个尝鲜的这么一个程度。那相信普洱咖啡现在的占有率应该是远不止这些，对吧？那它到底离消费者的咖啡生活有多近呢？
1: 其实呢，我们普洱咖啡离我们的消费者非常的近，世界各地的咖啡贸易采购商都纷纷的驻扎在了我们的普洱，这也是对我们普洱咖啡品质的认可。那么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早就已经从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中认识并且品尝过了普洱咖啡，可能呢大家不知道而已哈。特别是在一些咖啡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当中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高的认可度的，也是受到很多咖啡高阶爱好者的追捧。那现在的话呢，也是随着我们中国咖啡市场的崛起，消费者呢对咖啡生活和口味呢会越来越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这种追求，对高品质有独特风味的这种咖啡产品的话呢也非常追捧。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普洱咖啡它本身就是一种具备独特风味和特殊文化背景的产品，所以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自己需求的，并且呢在我们的原产地它的种植资源也非常的丰富，种植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方式也非常的多样。但是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普洱咖啡。
2: 是的，说到普洱咖啡的宣传和推广，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费劲儿啊，因为普洱还有普洱茶广为人知。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要把普洱咖啡这种新兴的产业能让大家所熟知，走到心里，走到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就还是以普洱茶为例哈，它已经是充分发挥了区域品牌良好的这么一个载体的作用，引导消费者了解到了普洱的乡村特色产业、茶产业特色产品，而且提升了优质品牌产品的整个的市场价值。那普洱咖啡呢，感觉是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好的顺应了咖啡消费的新时代新潮流，而且又有中欧地理标志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加持。那近年来在做大做强普洱咖啡品牌上一定有不少的尝试和探索。
1: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咖啡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具备非常强的这个社交属性的。咖啡的这个起源地啊，非洲的埃塞，早期呢人们举行这个节日祈福活动的时候呢也会采用到我们的咖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现在的咖啡集市有非常相似之处。现在集市文化呢在全国的话都是一股热潮，不同的集市那么承载着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文化，那也是年轻人和我们的创意非常汇集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普洱的话呢就是我们也通过打造这样的咖啡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集市的话呢，成为了广大的咖啡的爱好者啊、从业者啊、旅行者的咖啡的主题的这个大 party。 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且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系列的集市活动，通过每一个主题的潮商活动，我们不光可以体现到我们的这个咖啡和茶的我们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包括像跟商家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化平台。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红心壶的比赛、挖花比赛手冲大赛，包括像我们的咖啡的冲泡表演、茶艺表演，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的过程的体验，包括像我们会把它的这个节日活动的话呢也可以结合到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的一些艺术品展示、我们的一些画展，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展来进行全方位的体现。其实在我们每一次这个茶话茶玩集市当中也会有我们的音乐会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乐队来为大家这个演唱。所以的话呢就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可能在周末呀或者说每个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体验和感受我们咖啡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2: 那这样一来呢，可能更多的人就会自愿的去亲近咖啡，喜欢上咖啡，热爱咖啡，可能会通过咖啡爱上普洱这个地方。那其实像咱们普洱主动拥抱文旅，探索咖啡消费的种种新场景，特别让人向往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的沉浸式体验。那也请周辉来推荐一下有哪些旅游的精品路线呢？
1: 其实来到我们原产地以后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玩、可以去体验的地方非常多像我们的非常知名的老牌咖啡品牌艾尼庄园他们的产品呢不光非常的优秀，他们的庄园也非常的好玩，可以骑马也可以参观我们的咖啡种植和生产加工的过程。那还有像我们的网红咖啡庄园小袜子咖啡庄园，去拜访我们的这个咖啡爷爷廖秀贵爷爷，这也是我们的咖啡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像大象咖啡庄园你可以到这个庄园当中，你还可以去投喂我们的大象。像梅子庄园，那么梅子庄园的话呢，现在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用咖啡渣建造起来的一个像一个洞穴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也非常的有意思。紫园咖啡的话呢，它可能有更多的这种体验的这种场景在里面。 也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义工啊、志愿者啊，也会经常在这个地方来聚集。那像我们的坝库咖啡的话呢，它也是一座坐落在我们边境线上面的这个咖啡庄园，也非常的具有异国的这种风情。那么消费者的话，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了解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过程，其实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体验感啊，所以的话呢，人很多的这个咖啡的爱好者啊、消费者啊或者游客，他们来到普洱以后，他们会前往咖啡庄园去探寻他们对咖啡的一些疑惑。那么在我们的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当中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汇聚了我们的咖啡庄园的这些庄园主，包括像我们的生产加工环节和我们的文化板块的集群。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中国普洱咖啡会客厅，然后不光是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文化，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体会到 DIY 的乐趣。
2: 我觉得咱们这些实践啊，就很好的诠释了，有一句话是形容咱们普洱咖啡的，就是这是一杯用原产地咖啡人生活与文化组成的节日特调。那普洱原产地的咖啡余味或将更绵长，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在整个行业链条上对咖啡的热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能够去消抵岁月的绵长。那要把这个咖啡特色资源转化为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相信肯定是不容易的。那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那需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事。那我们也想来聊一聊人哈，听听咖啡人的故事，在咖啡产业链条上联动着的咖农，还有精深加工的技术人员、宣传推广经营者等等业内人士，还有科研院所的外脑支持，那他们是如何在坚守咖啡事业，又是如何去破题咖啡一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呢？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在我们整个普洱咖啡的产业链条上哈，从种植到我们的精深加工，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它的成品的销售、宣传推广以及它的整体运营，其实它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这个产业链条当中的话呢，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共同的推动了我们普洱的咖啡的发展。那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普洱哈，我们的国家咖啡重点实验室，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专门的国家咖啡的这个讲课培训中心，那么都落地在了我们的普洱。那像我们普洱两大高校，普洱学院啊，云南农业大学的这座学院也在致力于研究我们普洱的这些精深加工技术，培养我们的普洱咖啡行业的这些人才。和农大哈，他们就开创了这个咖啡农艺师、咖啡生豆处理师、咖啡烘焙师、咖啡品鉴师等等这样子的相关的这个课堂，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咖啡行业人才的一个输送基地了。咖农的话呢，他们在我们咖啡的整个的链条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始端嘛。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咖啡的一个咖啡树的精细化的管理和优化采摘咖啡浆果的方式上面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去进行优化和更新，来确保我们咖啡豆的品质稳定和丰富的口感。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咖啡文化的传承者哈，他们的话呢，同时的话呢，也在生产劳作 的过程当中，融入了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和生活，包括像民族特色，造就了不同的区域，他们会。

0: 重要的作用。那每一位经营者的话呢，都是我们普洱咖啡市场的重要推手。他们有的通过啊提升种植加工技术，有的呢通过啊提供他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的推手，然后来帮助我们普洱的话呢进行品牌的营销渠道拓展，然后让我们的普洱咖啡呢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和品尝到我们的普洱咖啡。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我们普洱咖啡文化的传播者，通过各种咖啡的他们的展示，无论是在庄园当中啊，对我们一产的这样的一种展示，还是在我们的门店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他们的各式的花式的产品，包括像品饮的这种产品的话的展示，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这个咖啡共同在努力。我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协作的话呢，都在不断的推动我们普洱咖啡的发展，然后进行了一产二产，在特别是在咖啡原产地的这个融合。同时其实在三产的数据当中，我们也为这个一产和二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手数据。
1: 咱们所做的这些实事啊，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好的咖啡为什么能够决定喝咖啡人的心情。因为每一杯咱们都在用心的去对待它。那消费者其实对产品的苛求是越来越高了，那需求也是从单一向多元，像您说的哈，由大众向个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去转变了。那对应在咖啡消费上一样也是这个过程。很多消费者他其实很会喝啊，他会讲究豆子要选得好，冲泡手艺要好，器具要好，
0: 也可以借鉴很多的成功的设计案例，包括像国外的一些咖啡的这些啊，他们的一些这种包装啊、品饮方式啊，包括像结合你现在年轻人哈，他们更多的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场景、商务场景以及社交场景当中的啊这些产品的这种品饮方式的不同的这样的产品，还有像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体现到我们原产地的它的地域文化、特色文化。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需要突出和加强的。我们也在这条多元化产品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呢，也一直在探索哈。那么消费者对咖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不同的口味和品质的咖啡产品的话呢，也应运而生。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挂耳啊、速溶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这种产品了。还有一些呢，像我们的这个瓶装的产品，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冷萃产品、冻干产品。以及它可以结合一些调饮形式的产品，其实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原产地的咖啡圈子当中，大家都会经常在一起探索。现在的话呢，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对咖啡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独特和个性化。
1: 是，
0: 但是未来的话呢，我们希望哈，这个随着我们消费者对品质和口感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普洱咖啡通过它可以通过提高它的品质创新产品和服务来拓展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立足于原产地的一个优势的话呢，我们希望哈，整个普洱它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咖啡的科研基地，它也应该是中国咖啡的研学的一个目的地，并且的话呢也应该是我们咖啡原产地的一个溯源地和咖啡品牌的孵化中心，然后培养我们中国咖啡的从业者，然后这里呢将会是我们培养中国咖啡从业者的天然的一个教室。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咖啡是近年兴起的新潮乡村业态，茶便是扎根我国上千年的文化根脉。除了盛产咖啡，云南也是全球公认茶树发源地。澜沧江沿岸连片古茶林留存至今，全国90%以上的百年古茶树都集中在这里。景迈山古茶林更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春茶开采都会吸引大批游客进山体验采茶、古法晒茶。下面我们就走进云南茶山，聆听一代代茶人与古树相伴的动人故事。

0: 蓄积，意味着更高的品质。茶农们趁着初露的晨曦，踏上采茶的山径。多依寨茶农山林，对即将到来的新茶充满期待。
1: 高的那个我也采不着，就是
2: 相对来说海拔越高的茶品质会越好，相对价格卖的也更高。如果是春茶开始没有一波雨的话，我们山上这个产量就大减了，但是品质又好很多，品质又提升很多。它雨水少嘛，那个含水量低，它的香气会更高雅，然后会更甘甜。我们采茶不采三叶四叶，因为它的这个三叶四叶里面的一些内含物啊也是比较丰富，相对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茶滋味会更丰富更饱满。
0: 这棵郁郁葱葱的茶王树是哈尼族先民在800多年前种下的，见证了南诺山悠久的制茶历史，而多依寨名则来自野生多依树。在这里，茶树与野生多依树、桑葚、桃树、樱桃等果木共生，吐露着大自然的气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普洱才能被称作古树茶。由于树根深埋地下，水分和养分都靠茶树自身吸取，其所含矿物质远高一般茶树。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茶早已适应环境，无需农药抗病虫害。如今古树普洱主要分布于云南古新六大茶山以及老挝北部风沙里省。生活在南诺山的哈尼族人称茶叶为诺伯，诺就是祭祀诸神，伯意为生机旺盛，以诺伯指代茶叶，足见其地位特殊。族人至今保持着祭茶神的古老传统。每逢春秋采茶季，茶的传人必怀抱公鸡，手托酒水、糯米饭、鸡蛋等贡品，在大茶树前举行仪式，祈求茶神保佑。
3: 茶神老爷在上，我们这些山里的茶农日日靠天吃饭，年年盼着好收成，感谢保佑，让我们的茶树长得旺，茶叶香。
0: 景迈山，1000多年来，聚居此地的布朗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不断劳作，形成了今天1.8万亩、120万棵古茶树，全球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布朗族女子曾春燕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茶的传人。投入茶林，曾春燕就像一只真正的春燕，手指在茶之间飞舞，一芽一叶或两叶轻柔而畅快。这是景迈山千年传承的采摘方式，不要伤到他们，是布朗族人对待山林一切生灵的态度，无论茶树、小草还是马蜂，这是人与自然的长久默契。第四纪冰川期，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潮，其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生长于此。祖先与野生茶树之间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神话，成为族群的永恒记忆。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年春天，布朗族人都会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1800多年前，茶祖帕艾冷曾说：“我留牛马，他们总会死亡；我留金银，他们总会花光；我留茶树，子孙方可享用不尽。”
3: 现在我们还是用它盖房子了，用它卖牛了，卖猪了，这茶也是我们不浪村的命根土。
2: 现在曾春燕要做出新的尝试，她要将采摘下来的新茶制好，再与一种水果结合，成为传说中的清甘普洱。
4: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给了茶叶了，感觉每天都是喝茶、做茶、品茶，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研究怎么做才是喝出来最好的味道。觉得老人嘛，他慢慢的他就给我就交接我们下一代了嘛，所以我们下一代肯定要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再去创作啊，这些工艺这块也是要去研究嘛，怎样才做得把普洱茶做得更好。
2: 帕沙老寨离南洛山不远的哈里族村寨，茶农四二带着儿子二大祭祀自家300年的茶王树。帕沙村古茶树与原始森林混生，经数百年滋养，形成了2900多亩古茶园。
5: 那是古代地方是有面，当然嘛，今年它不当然嘛是面了嘛，卤面。这个人下来里边也到里面看看羊。
6: 祖先种下的茶树是由我们来守护，这个古茶树像森林里面的桑泉，源源不断的流水下来一样，让我们喝不尽，饮不完，年年都生生不息的在发新芽。
2: 沙，哈尼族语的意思是驿站。当地哈尼族人有个风俗，当一个寨子的居民达到100户时，就要迁移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寨子。建于1476年的老班章村，就是从帕沙分离出去的。推算下来，帕沙老寨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枝头的嫩叶在召唤，脚手架也已经搭好。二大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采茶制茶的本领，现在则成了寨子里远近闻名的

0: 青春壮硕的二大不同。80年的劳作，让95岁的李翠兰双手布满老茧，甚至指尖关节也早已变形。可每逢春来，家里的20多亩茶园依然大多由她亲自采摘，挡不住，劝不了。
1: 这个爷爷嘛，拿一只嘴一只，我说别的呀，算算算，他拼命才折，弄一辈子有用啊，但是不会折，就扯着就折，折都没说，说两只说折，我说我那已经是有一双。
0: 老人家虽然是汉族，但方言俚语近乎天书，就连本乡的后辈都难以理解。然而一说到茶，他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普洱采摘要做到四快：眼快、心快、手快、脚快。眼睛得发现好茶芽，心要想到如何采法。采时不要带余叶，也就是芽头萌发的第一片小叶子。不掰马蹄，也就是卷成马蹄形的杂叶，不用指甲，而用手指折断茶梗。手里采摘下来的茶不紧握，松松地放入篮子里，保证青绿不变红。
2: 留着看，你说你就往天还，那可是那会可是有一也算也饿也，这就咱这一种茶不是干。
0: 1957年，就是凭着这快速双手采茶法的独门手艺，李翠兰以云南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那是李翠兰第一次走出凤庆，社里用骡车把26岁的她送往临近的云县。这段路就走了2天，从云县坐大货车前往昆明，再坐火车去北京，足足用了20多天。以当时的条件，当年的生茶是很难让山外的人们尝鲜的。如今，那个一天采150斤春茶的生产能手，支援国家建设的妇女标兵，变得更像是个随性的孩子。对他来说，茶山就是母亲，采茶就是回家。

0: 该要的没那那那个产业过
1: 我龙山猫那边的黄
2: 牛，在南诺山，山民一家坚持着传统的制茶工艺。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要在阴凉的茶棚中进行摊晾。新鲜的茶叶松散地铺在悬空的炉席上，堆积成七八厘米的厚度，这个过程叫做萎凋。半个小时后，茶叶的水分丧失大半，就要进入炒制阶段，这被称为杀青。
3: 杀青是整个毛茶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工艺，主要是为了抑制酶的活性，然后激发一些香气、内含物，增加柔软度。
2: 杀青时，师傅要在高温下保持全神贯注，控制好节奏和手法。前段大火快速翻炒，中段中火中速，后段小火慢速。这是十分耗费体力的15分钟。与此同时，二大和曾春燕采摘的春茶经过鲜叶萎凋后，也进入了杀青的阶段。
4: 喝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喜欢自己心仪的姑娘一样，就这个东西，只有你深切体会到，才能感受到茶叶它那种给我的那种愉悦的这种心情。
2: 原本弟弟三四是杀青的主力，2023年5月，三四意外坠楼，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虽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漫长的恢复期让他暂时不能制茶。
3: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全家一家人都是靠他的。
2: 时令不等人，堂弟三二顶了上来。生活的风雨，接下来就是揉捻。
3: 揉捻它其实是一个破壁的过程，要把它的那个内含物揉出来。它的这个力度也是很关键的，而且方向也是很关键。我们揉茶都是顺时针揉。

0: 他这个手就是做好茶的手，我们这个手它长得越大，揉捻出来的条形越漂亮，做出来的茶越好。
1: 揉捻之后的普洱进入初制的最后环节，晾晒。

0: 我们最好的紫苏茶，全是绑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几百年的紫苏茶，我们把最好的茶晒在这里。
1: 传统上必须借助云南的阳光，让茶叶含水量降至7%左右。到这里，普洱毛茶制作结束。现在，曾春燕要通过后发酵的工序，让自家的普洱毛茶变成熟普，才能制作清丹普洱。所谓发酵，就是通过酶促氧化或微生物作用，使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内含物质发生转化，从而美色香味定调。

像绿茶这样的护发酵茶，通过高温杀青阻止氧化，保留叶绿素和鲜爽感；乌龙茶这样的半发酵茶，则通过摇青坐青，使叶片边缘氧化，形成绿叶红镶边；而普洱茶这样的后发酵茶，则经由自然陈化，慢慢成为生普，或由渥堆成为熟普。曾春燕将毛茶撒上水，盖上布，放入竹篓渥堆发酵。湿热环境下，茶内微生物疯狂分解茶多酚。两个月时间，毛茶迅速发酵，颜色变成红褐色，苦涩味也逐渐褪去。此时，小柑橘已备好，曾春燕除去果肉，洗净风干，塞入熟茶，每天晨起晾晒，黄昏回收，走向滋味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学科，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小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气血足，脏腑得以滋养，身无疲倦。想要保持气血充盈，经络通畅，要怎样做呢？
10: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气血好才是真的好。气血足而无百病，对人体健康来说，气血充足且运行通畅很重要。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大大小小的疾病，小到发热、感冒，大到肿瘤、血栓、高血压，大多是人体内的气血在作怪。气血不畅、气血不足，可能都是这些疾病的元凶。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化生气血是滋养五脏六腑、骨骼、经络、毛发、皮肤的源泉。可以说，预防和治疗很多疾病都要依靠通畅气血、补足气血。只要我们补足并疏通体内的气血，就能使人体自动开启自愈能力，对抗疾病、养护身体。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去医院复诊时，医生看到前期治疗效果不错，就会说上一句，你气色比之前好多了。还有一种情况，好久没见的朋友，见面后第一句话十之八九都是，呀，你最近气色真好啊。要知道，上面的气色和中医学的气血是一个道理，气色就是气血的外在表现。讲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气血呀，原来我们每天都在说它。没错，气血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关系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关系着我们的健康。只是很多时候它与生活联系得太过密切，致使我们麻痹，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中医学中，气血是气和血的合称，气血是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的基本特质，是一切器官和经络的物质基础。《黄帝内经》中这样描述它的重要性，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真气在下，故好走。20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屈。做个通俗的比喻， 气血就像公共汽车燃烧的油，就像手机电池的电量，只有加足油充满电，才能保证汽车和手机的正常使用。相反，要是汽车的油不够，电池的电量不足，那么汽车在一定时间后会自动熄火，手机在用了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关闭，耽误你和别人的沟通和交流，给你造成损失。气血是否畅通充足，是一个人是否生病能否健康长寿的关键。如果一个人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或是生活不规律，就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这样的话，供给五脏六腑的能量就自然不足，你的五脏六腑为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必定会超负荷工作。一两天没事，但是时间一长，你的内脏必定会因超负荷工作而受到损伤，打乱机体的平衡。所以，只有气血充足、通畅，才能保证身体中的经络畅通。有了充足的气血和畅通的经络，才能保证五脏六腑工作正常。气血充足，经络通畅，脏腑的功能正常，我们的身体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环境，进而拥有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抵抗疾病。气血足，气血通畅，才能让我们百病不生，才能活到天年。气血瘀滞不足，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不能够正常的运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找上门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自己，让自己气血充足，经络通畅，从而有一个好的体魄，健康长寿。气顺血顺，男女才健康。女人为了更美丽，男人为了更健康，总会尝试各种方法给自己的健康加分。只要气血充足，身体健康自然有保证。有人曾经这样说过，现在的女性最担心两件事，一件是身材走样，另一件就是卸掉浓妆。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件是指女人的身体很容易发福，第二件是气色不佳，卸妆以后恐怕面目全非。其实，担心自己变胖的何止是女生，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男人不也是这样吗？身材走样，面色不好，成了一种常态。那么，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如何才能让我们的身体矫健，而且光彩照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调理气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气血是身体健康和皮肤光泽的守护神。邻居小张是小区里出了名的美女，在单位也是备受青睐。她肌肤光洁，白里透红，体态端庄，举止优雅。因为长相出众，总是陪着领导出差跑业务，坐飞机到处奔走。就因为这样来回的奔波，一段时间以后，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脸色失去了光泽，皮肤没有了以前的细腻，总是提不起精神来，走路都觉得累。还有就是我的朋友老马，他是建筑公司的一把手，因为最近开展一项重要的业务，一方面需要准备计划方案，另一方面还要陪同领导检查，忙得脚不沾地，食欲渐渐地下降，晚上经常失眠，压力越来越大。才30出头，看上去却像是40多岁的人，和女朋友出去散步明显不协调了，有朋友还说是一父一女。我说的这两位朋友可以体现出很多成年人在气血方面的基本的情况。生活工作的压力大，工作劳累，饮食不规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气血水平越来越差，使我们很难保持最佳的状态。要知道，气和血可以说是人体生命的物质基础，气血水平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与精神状态。为什么生活中的疲惫与压力让我们的身体和容颜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呢？中医学认为，人在很劳累的状态下，脏腑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容易出现亏损或引起气血阴阳的失调，从而引起气机紊乱。而人体脏腑气血的不足会在气色和肌肤上表现出来，也就是中医所讲的有诸内必须诸外。 气不足，脸色自然差，精神萎靡，疲乏无力。血如果缺损了，皮肤就会渐渐的干燥，颜色变黄，指甲也会不光滑。因此，气色不佳，皮肤粗糙，都是因为气血不足或是气血瘀滞而引起的。无论是气色还是体质的问题，都与气血有着很大的联系。气血只要充足，各项功能恢复正常，病症自然会随之消失。气血不通畅的时候，常会引发女性的多种病症，比如月经不调、白带异常、痛经等。更为严重的是引发更年期的提前，造成皮肤粗糙、色斑，甚则加速女性的衰老，让女性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而对于气血不畅的男性来说，工作效率下降、精神不振、易怒、爱发脾气等现象明显。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工作压力和生活负担越来越重，气血出现问题是很难避免的，也自然有了气虚、气郁、血瘀、血虚、血热等问题。所以，女性要想美丽，男性要想健康，那就应该学会让自己的气血变得通畅。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鼻梁附近青筋明显，是什么原因呢？要怎样调理呢？
4: 今天呢，有个朋友啊，他对我说他的小孩子出现了一个就是鼻子呢一直吸溜吸溜的情况，像是快感冒了。我呢就让看了一下他的宝宝的面部图片，我发现呀，他的孩子鼻梁附近青筋比较明显。其实鼻梁青筋明显，它是一种脾胃失调伤胃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鼻子的根部如果颜色比较发暗，有淡青色、乌青色或者是蓝色这种情况，多半说明体内有寒，包括有寒症、气滞、血瘀、疼痛、惊风，都有可能出现青筋，就是在我们的鼻梁附近。鼻梁附近的青筋呢，80%和脾胃不调有着很明显的关系。青筋越明显，也就代表着孩子的脾胃功能越弱。大家都知道，脾它称之为后天之本。那么既然要解决青筋的问题，那么保护脾胃肯定是第一要务。那么怎么对孩子的脾胃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避免青筋暴起、感冒或者是发烧呢？在这里我推荐一个穴位给大家，叫做外劳宫穴。外面的外，劳动的劳，宫殿的宫，外劳宫穴。这穴位啊，我其实看了一些朋友，他们呢都知道这个穴位，但他揉的地方不对。最主要的误区啊，有一个点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外劳宫穴它到底是在人体手掌背部第一骨缝、第二骨缝还是第三、第四骨缝之间，他搞不清楚这个关系。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外劳宫穴它是在人体手掌第二和第三骨缝之间，记清楚了，是第二、第三骨缝之间，不是在我们的，也就是第二、第三骨缝呢，也就是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边缘下方 0.5 寸，在两个骨缝之间，你基本上用大拇指直接按顺时针的方向进行搓揉就可以了。外劳宫穴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搓揉的方法之外，你也可以进行艾灸，因为外劳宫穴它属于是一个热性的穴位，对于温中健脾、温阳化湿、固本培元、大补元气都是有很好的效果，尤其呢可以帮助体内的寒邪从我们的机体表面排出，只要体内的寒邪排出了，脾胃的虚寒症状自然就减轻了，那么孩子的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经常按揉腹部有助于改善多种慢性病，具体来了解一下。
6: 医生通过临床发现，几乎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腹部都有多个硬结、包块和条索。这些包块和条索如果按之软而薄，属于虚；如果坚硬而厚，属于痰湿。索条或者一片较硬，属寒瘀。小腹按下去紧张，属于淤血；上腹部紧张，都属于气滞；坚硬不移者，属于淤血；柔软不移者，属于痰湿；时隐时现者，属于寒凝气滞。而且啊，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在腹部还能够找到相应的阻滞点。也就是说，一切的慢性病都可以在腹部找到其对应的蛛丝马迹。由此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的慢性病千言不愈，但是又不知病因何在，如何治疗的时候，那么您可以去寻找一下腹部的阻滞点，也许是一个硬块，也许是一个痛点，也许是一个水槽，也许是一个气团，只要把它通过外气、发气冲散，您就会发现您的慢性病也随之消失了。已故柔气大师李世英老人谈到揉腹的方法时候说呀，所有病根都在此处，揉肚脐周围就是把产生疾病的供氧切断，把疾病的有序化打乱，拔掉病根，病灶失去了供氧，疾病自然就无法再生长发展。因此很多的疾病用揉腹的方法呢，就可以把病根拔掉。揉腹为何有如此的效果呢？因为腹部正中央有任脉，其两侧有肝、脾、肾三条阴经，所以可以说呢，腹部是阴脉之海，在任脉两侧有足阳明胃经，胃经从头贯足，可谓是阴中之阳。在身体两侧还有足少阳胆经，所谓经脉经过主治所及，因此在腹部做文

一定要赶紧将它揉开，因为那将必是一个隐患。我们腹部呢有几个部位是痰湿凝结和肌肉粘连的重点，最严重的一般是肚脐周围，其次呢中脘区域、小腹区域，还有就是足阳明胃经的路线。之所以说区域，是因为推拿作用的是一条线或者一个面，而不是像针灸那样是一个点。特别要指出的是呢，肚脐及其周围神阙穴是连接先天能量和后天能量的唯一穴位，也是启动先天能量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时候呢，请你用手摸一摸自己肚脐周围有没有硬块或者是痛点。腹部的包块越多越硬，病呢就越难治。反之呢，把包块揉散揉软，再严重的疾病也是有康复的希望的。宋代修炼家张子阳在《悟真篇》当中曾说，劝君穷取生身处，返本还原是药王。这里的生身处指的就是肚脐的神阙穴。有人一说肚脐按摩啊，他就会打嗝放屁，那个是属于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效果最好。有人会说只要一按摩呢，我腹中就会咕咕有水声，这是腹中沉积多日的浊水，这种湿浊如果不及早排出，循经上头则头痛眩晕，还会滞涩毛孔，形成皮炎湿疹，遇肝火则化痰，逢脾虚则腹泻，疑患无穷。胃不和则寝不安，就是说我们的肚子如果不舒服，那么你就别想睡踏实觉了。有人长期睡眠不好，或者睡浅易醒，或者辗转难眠，或者噩梦不断，只能靠安定来麻痹神经，真叫痛苦不堪。那么建议您赶紧揉脐，您会很容易找到阻滞点，坚持揉脐直到揉开，那么从此以后您就可以告别漫漫长夜忧愁枕，一觉睡过日三竿了。揉脐的时候呢，发现有的人肚子鼓鼓的，按下去呢也不痛，就像是一个皮球，那这怎么办呢？必须先放气。放气的方法很多，萝卜能通气，吃豆爱放屁，这类民间疗法都很好用。还有呢，需要多做捋，让浊气排出去。爱出现这种症状的多是有事儿总闷在心里的人，这种人呢肠胃时常会出现问题，或痛或胀或腹泻，他的痛点在较深层的地方。有的人肚子痛点很多，一揉就疼，揉了几天也揉不开，通常呢这是气滞时间很长，已经有淤血阻滞其中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坚持揉脐，直到揉开，排除隐患，就可以疏通我们的腹部经络了。还有的人呢肚子软软的，按压哪里都不疼，但是仍然会觉得腹中胀闷不舒，这通常呢就是中气不足、气血过少造成的。还有的人呢胸窝下用手去按压的话，咕咕有水声，开始的时候呢水声很小，但是发的地方呢有点疼，这是浊气裹水，越发呢水声就越大，打了几个嗝或者放了屁之后呢，整个肚子就成了水声一片，这时候呢就把死水给发活了，很快就可以从膀胱排出了。那么一般呢把这种浊水啊排出，你就可以将长期停在肠胃之间影响肠胃正常运行的这些浊水全部都排干净。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喝水呢？就是因为本来就有水堵在了胃肠之间下不去。如果要按西医的倡导，每天喝几千毫升的水来排毒，那就可能先水中毒了。所以喝水呀，能排毒，也可能中毒，还是因人而异的好。

操作起来其实就特别的简单。我们症状轻可以自我操作，坚持日久必有祛病延年这样的功效。那么如果我们的症状比较严重呢，我们可以请专业的中医推拿治疗。当代人呢普遍吃得太多太好，同时又消化吸收差，导致呢不是很胖就是很瘦，其实这都是脾胃肝胆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做揉腹的时候呢，除了梳理消除腹部的包块与条索，大小便也会变得更正常有规律，排出体内郁滞过剩的垃圾，同时呢又能够把肝胆脾胃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实症可以泻，虚症可以补，胖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腹部推拿可以逐渐的变瘦，营养不良的瘦子经过腹部的推拿后呢，脾胃功能得到梳理加强，气血变得旺盛，肌肉慢慢就会变得强壮起来。阳明胃经是多气多血之经，经常梳理可以身体气血充足，有效治疗各种胃病，比如说胃胀、胃疼、胃溃疡等，对吃不下去饭、胃口不好有明显的疗效。同时呢可以治疗膝踝关节的问题，因为膝踝关节大部分呢都被足阳明胃经所包裹着。有一些患者呢是属于吃得下但是消化力差，饭后呢腹部经常胀满不适，还有一些患者呢腿部容易肿胀，这时候呢就需要处理脾经。素问治真药大论讲，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这个道理。脾胃经都通畅，吃喝拉撒正常，结果必然会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成语中有一个成语叫腹背受敌，简单来说呢指的就是腹部和背部受到威胁的时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揉腹有很好的保健效果，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以下我们要说到的这几类人呢最好不要揉腹：过饱或者饥饿的人，妊娠以及经期的妇女，皮肤病患者，腹腔内已确诊有肿瘤，感染或出血病症的人群，肚子莫名疼痛的人，刚做过腹部手术的人。

冇女朋友，梗唔信啦。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给大家分享一个艾灸调理皮肤病的方法，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天呢，咱们就关于皮肤病来简单的说一说。首先呢，艾灸对于皮肤病它的效果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不错的，主要的原因呢在于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艾烟它有一个消毒杀菌消炎的作用。其次呢，我们艾灸的热力可以透过我们皮肤表层渗透到穴位内部，对于我们的局部的气血运行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气血充足了，那么它对于皮疹以及它产生的毒素就可以排出体外，这样的话没有了毒素，那么它的一些皮肤病的根源就去掉了，自然而然皮肤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对于皮肤病，我们总体的治疗思路呢，或者说总体的穴位，我给大家推荐几个。首先就是阿是穴。阿是穴呢，它是一个不固定的穴位，是我们就是对于病患部位的一个称呼，就是你哪里痒哪里痛你就艾灸哪里，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止痒的一个穴位，称之为止痒穴。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一些皮肤病它发作的时候啊，很痒，我们总想抓一抓挠一挠，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挠可能它这个皮肤病的面积就会扩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针对曲池穴的上方上两寸，也就是三横指的地方进行一个艾灸。曲池穴上两横三横指，大家记住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经验穴位，叫做止痒穴，就是止痒的一个经验穴，大家记住。其次呢，再针对我们的合谷穴、曲池穴、三阴交穴这三个穴位进行一个艾灸。

0: 每个穴位呢，我们基本上艾灸15到20分钟，具体的话按照自己的一个身体承受能力可以循序渐进，刚开始15分钟，后期身体能够承受了再逐渐增加时间，一般来讲它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最后呢，咱们把病患的部位重复讲一下，第一个是阿是穴，第二个是止痒穴在曲池穴上2寸，最后就是三阴交合谷和曲池。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胡松华、杜丽华，一朵鲜花鲜又鲜，鲜花长在崖石边，暗喻着真爱的来之不易。歌词借青松、繁星、山花托物研制，不追求华丽辞藻，用山野百姓直白的口吻书写忠贞专一、不畏艰难的爱情内核，同时也藏着少数民族青年向往自由、反抗压迫的精神。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郑怡《微风往事》。

郑怡微风往事。郑怡干净高亢的嗓音如同一缕清晨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生活中总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就像晨雾遮住了前方的路，但只要我们怀揣着感动和希望，就能在迷雾中找到前行的方向，迎接新的美好，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玉刚，新贵妃醉酒。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铜、铁心、年轻的心。电影《当代人》聚焦于时代变革下工厂的发展困境，片中的青年们勇于突破陈规，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插曲《年轻的心》表达了当代青年在时代浪潮中奉献自我、建设祖国的坚定决心。铜铁心的演唱将这份使命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奋勇前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复笛声，人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不让

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付笛声，任静。2000年，歌坛夫妻档付笛声与任静推出了这首暖心对唱作品。作为生活中的伴侣，他们将婚姻里相互扶持的点滴感悟融入创作，用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这句直白又真挚的表达，把平凡日子里的默契与甜蜜化作旋律，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到爱情最本真的温暖。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龙飘飘，风说你要来。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段品章当年翻唱了不少邓丽君的作品，因此有大陆邓丽君的称号。他甜润又饱含深情的嗓音和邓丽君有几分相似。段品章的演唱让听众都被这份纯粹又炽热的情感深深感染。不知这首歌你印象最深的是邓丽君的版本还是段品章的演唱？段品章，爱的你呀何处寻？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

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这首插曲将电影中男女主的爱情进行了诗意升华。世界上万物也许会消亡，永恒的爱情地久天长，它不仅是哈麦德和罗西爱情的写照，也道出人们对真爱的共同向往。在听这首歌，我们又仿佛置身于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中，深刻感受到爱情的神圣与伟大。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梯久天长，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风雨无阻，周华健。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大家来跳 disco 张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新思想、新文化不断涌现。Disco 作为一种新兴的舞蹈和音乐形式，迅速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张强作为当时的流行先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潮流，并创作了《大家来跳 Disco》这首歌曲。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韩磊《相知相爱》。

韩磊相知相爱。1997年冯小刚执导的喜剧电影《甲方乙方》的插曲，歌曲巧妙融入影片幽默诙谐又饱含温情的叙事基调。韩磊醇厚大气的嗓音深情演绎，将普通人对梦想的追逐、生活的感悟娓娓道来，成为影片中极具感染力的情感注脚。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妹妹找歌泪花流》。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诞生于长江的滔滔浪涛之间，凝聚着纤夫们与湍急水流、险峻礁石顽强抗争时发出的声声呐喊。为明伦作词，王世光作曲，仿佛带领我们穿越回那个船工们凭汗水与坚韧丈量江河征途的艰苦岁月。熊家园，船工号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自由飞翔，凤凰传奇。

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玲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曾毅的说唱形成黄金搭配，既展现草原民歌的张力，又注入现代流行气息。因旋律洗脑，节奏明快，发行后迅速席卷全国，不仅成为 KTV 热门曲目，更因为十分适配广场舞律动，被称为广场舞神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凤凰传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的美妙歌声《漫步人生路》。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雨冰、潘文林与呼延生《九九艳阳天》。这首经典的民歌是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中的插曲，以其淳朴、真挚、缠绵的爱情主题深受观众喜爱，传唱了半个世纪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朱明英《回娘家》。

朱明瑛回娘家。朱明瑛在1984年的春晚舞台演唱了这首歌《回娘家》，一夜之间火遍全国。这首歌最初是孙怡、汤尼卫、邓丽君量身打造，可在当时，邓丽君的音乐被贴上了靡靡之音的标签，这首作品难以直接登上央视舞台。为了让旋律与观众见面，央视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巧妙借演唱者朱明瑛的祖籍，将其包装成河北民歌送审，这才让这首歌在春晚舞台上亮相，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刘欢《弯弯的月亮》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天。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程方圆《童年》。上世纪7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正处于民歌运动的盛行阶段，罗大佑也深受其影响。他在创作这首歌时正在医科大学读书，脑海中全是校园生活的元素，从而写下了这首充满怀旧情感的歌曲。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孙楠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孙楠。不见不散不只是对别人的承诺，更是对自己的期许，对热爱的事多一份坚持，对在意的人多一份耐心。那些真正值得的人与事都值得我们带着诚意说一句不见不散，然后坚定地走向彼此。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振富、耿连凤、逛新城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用她富有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演绎风格，赋予这首歌曲独特的韵味和生命力，使它成为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之作，被广为传唱。凤飞飞，潇洒的走，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掀起你的盖头来，克里木。

这是一首维吾尔族的古老民歌，带着吐鲁番的瓜果香和塔里木河的水波韵，没有复杂的词藻，全是最直白的欢喜。克里木的嗓音里有

新疆汉子的爽朗，又藏着对生活的热望，连空气里都飘着幸福的味道。这大概就是民歌最动人的魔力，让每个听到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不掺杂质的快乐与热忱。克里木，掀起你的盖头来，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同一首歌，毛阿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2: 喂，开会喽！
6: 2022年8月1日，铿锵有力的渔歌号子拉开了南通启东吕四渔港每年开渔期的序幕。启东，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东瀛州，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千百年来高亢嘹亮、深情悠远的渔歌号子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唱响，生生不息。吕四渔民号子因受当地方言通东话的影响，他的音乐词汇就更多体现了吴方言与江淮方言交错过渡的特性，明显区别于启东南部沙地的劳动号子。这样的风格像极了南通在我国地理方言中的地位。江苏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万九富说，历朝历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落户不同的沙洲， 于是北方。